啱啱呢首系夏韶星主唱嘅《空凳》，以怀念父亲为主题，曾经赢得第一届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香港区冠军。跟住呢首歌亦系藉住歌词刻画出一个好有真实感嘅画面，而特别嘅地方就系竟然用星空做背景，有叶德娴嘅《愿》。

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演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别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今日嘅主题推介同各位分享更多香港著名音乐填词人林振强先生嘅作品。刚才呢首系 Leslie 张国荣嘅《不羁的风》，主要讲一个浪子曾经发誓想要过好似风一样嘅日子，当遇到一位善解人意嘅女主角之后，就决定要停住这风。嗱，你就威啦！平日咁多女伴切磋咁转，相比起跟住呢首歌嘅女主角就差得远啦。得自己一个庆祝生日，仲呆坐到朝早，就系 Sally 叶倩文嘅经典名曲《零时十分》。

作为一对情侣，冇人想失去对方，得翻自己一个承受痛苦噶。不过可能有啲人真系要经历过分离，先至识得后悔、挂念对方，或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0: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备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呢，在一些珠宝店的首饰展示柜，特别是钻石啊、翡翠啊，又或者一些名贵宝石的专柜里面，会放一杯水在这里呢？那大家又知不知道为什么呢？其实主要就是想要来调节它的湿度，保护珠宝的物理特性。好像一些翡翠、和田玉等等这些天然宝石，内部都会含有一些微量的水分又或者结晶。而在珠宝店里面这些室内环境，通常都会长时间开着空调，无论是夏天的冷气又或者是冬天的暖气都好，都很容易会令到专柜里面的空气变得非常干燥。时间一长就会令到玉石的表面出现干裂，又或者是失去水润光泽的。而另外，珠宝展示柜里面通常都会装有大量的聚光灯又或者 LED 灯，来到衬托珠宝闪耀的光芒。而灯光所产生的热力都会导致到干燥的，长时间运作之下，灯就会散发高温，令到展示柜里面的湿气是快速蒸发的。所以放杯水在珠宝展示柜里面，水分就会自然蒸发，为密封又或者是半封闭式的展示柜内部去补充适当的湿度。虽然在现代，很多高级的珠宝店他们的展示柜都已经配备了专业的电子恒温和恒湿系统了，但是一些传统的珠宝店又或者一些比较小型的展示柜里面，在里面放一杯水，这个成本最低也是最简单的物理加湿法仍然是非常普遍的。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 一号黄传奇，
0: 二号张宇轩，
1: 三号向嘉熙，
0: 四号何浩，
1: 五号杨家颖，
0: 六号陈瑞希，
1: 七号司徒永琪，
0: 八号潘德章，
1: 九号范格，
0: 十号黄伟忠。
1: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3: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2: CBA 永安防盗，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3: 广东烧腊菜馆，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3点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6: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7: 今日继续有林振强先生填词的影视歌曲。首先登场是一位失业的年轻人，他误打误撞入了一间即食面厂工作，后来识到个太子女，重新改革公司成为打工皇帝。故事出自港产电影《打工皇帝》，主题曲有 Sepp 许冠杰的《最紧要好玩》。
8: 阿仁啊，为什么今天这么早放工的？
9: 我今天升了级嘛，以后喜欢放工就放工的了。
8: 你又升职？上个礼拜银行先升你做主任啫噃，你夸唔夸张啲啊？
9: 嗱，我以前做主任咧就喺二楼做啊，而家升到做副经理咧，升到上12楼喎。你又迟啲坏 lift 啊？我行边有排行啊？
8: 咦，呢栋大厦好似拆咗咁嘅？
9: 哦，佢哋咪就嫌嗰间写字楼细个头，话要拆过去嗰间大嘅咯。阿妈，你唔知咋？我公司对我真系好好噶。
8: 好啊，有咩用啊？份量咁啱，如果唔系我开烹饪学校啊，你连阿妈都养唔起啊！第日啊，我都唔知道你点养我老婆噶。

0: 跟住出场嘅系一对姊妹，家姐由于老公有外遇，就搬咗去同个妹住，但系个妹妹竟然做人哋嘅小三。妹妹后来同呢位有妇之夫断绝来往，不过之后就爱上一个细佢十年、系佢外甥大学时期嘅师兄。呢、这个多姿多彩嘅爱情电影《莎莎家家站起来》主题曲《春风秋雨》由叶倩文演绎。
1: 家家，呢女人讲嘅嘢你千祈唔好听啊！
2: 佢哋系我朋友嚟噶，
1: 朋友仲应该火上加油啦！咩狐狸精都应该系人哋老公，
2: 咁佢系嘛？明知人哋有老婆，仲要破坏人哋家庭幸福。我唔系讲你啊，
1: 如果真系咁幸福就破坏唔到嘅，你以为做第三者好开心咩？偷偷摸摸有咩好啊？做狐狸精都要付出噶，发生啲咁嘅事，大家都要负责任。
2: 我要负咩责任啊？我做错咗啲咩啫？
1: 你睇下，我系姐夫睇到你个咁嘅样啊，我都宁愿俾其他女人勾引啊。
2: 我知我老啊，唔通系我错咩？
1: 唔系老唔老嘅问题啊，你可以化啲妆打扮下噶嘛。
2: 你姐夫唔鍾意我化妆嘅，
1: 哎呀，你唔係老啊，你係冇老啊，个个老公都系唔鍾意自己老婆化妆㗎啦，但係佢哋鍾意嗰啲就化隻眼都化成个钟头㗎，你以为你听话係伟大呀、啊、其实你蠢猪嚟
3: 㗎。匆匆的他刚叫到又离开，教我再度要独去独来，只好再一次收起所有感慨。

0: 妈咪，我识咗个好好嘅男仔啫嘛，好学生嘅男仔，佢对我好好啊，佢又真心，又冇老婆，我好中意佢啊，但系家家就唔中意佢。
1: 我系唔想你放低嘅大祸，孭翻个细祸啫嘛，系你叫我唔好对 Johnny 咁多期望啊嘛。
0: Johnny， 人哋嘅老婆揾出嚟，你知唔知啊？好想我仲可以做到我帮你冚晒啫，过几日等阿 Ray 嘅父母揾出嚟嗰时，我就冇办法帮你啦。
1: 如果你真系觉得年纪咁紧要嘅，你同埋姐夫只系争两年啫，咪一样有距离。
0: 你同佢 Ray 即系再得两个月啫嘛，
1: 咁你同姐夫结婚20年，咪一样散？
0: 你唔使小问我啊，达阿妈，我同姚宝宝都出现咗一啲小问题，我哋只不过系生活上、性格、沟通、娱乐都有一般性嘅唔协调。不过我谂我都有啲唔啱嘅，我谂唔到结咗婚20年之后先会面对婚姻究竟系乜嘢。

0: 最后一首歌曲是出自电影《停不了的爱》，讲一位年轻有为的医生和风尘女子的爱情故事，同名的主题曲由雷安娜和彭健新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身体了，拜拜。
1: 那个男人是谁？
2: 通街都是男人，我都不知道你是
1: 什么。你还不认他送你回家，你还锡他一口才上楼。
2: 是啊，他是我男朋友啊。
1: 那你又不告诉我？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是我谁？你知不知道啊，我识他3年啊，人家今天要走了，他叫我跟埋去，但是呢见他年纪大我几多的啦，我怎会喜欢他啫？但他真的对我很好的嘛，是这样礼貌上吃人一口而已，你使乜咁紧张啫？
1: 我想我喜欢了你啩。
2: 昨晚嬲到睡不着呢。
1: 对不住啊。
2: 点罚你先？
1: 你喜欢点我都会答应你，总之听晒你话。

0: 可以同你去美国。
1: 我读得书少，我同你班朋友喺埋一齐，我就好似系寄我咁，我根本就配唔起。
0: 咩配唔配得起啫？你估而家系古老十八代咩？你以前系点我唔介意，我亦都唔理，我系冇阶级观念嘅，你明唔明啊？
1: 你而家冲上嚟又识咁讲我，到你冷静嗰阵，你睇你会唔会咁谂啊？我好自量嘅，我唔想你将来后辈。你读得书多，你社会地位高，你年纪比我大，但系其实你见嘅世面唔够我多，你唔够我成熟。

0: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1: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美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不要冻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3: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2楼，预定604-336-9188。
4: 我是 Michael 麦嘉雄。
3: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4: 剪头娃 Michael。My dear Sean, EPL.
5: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6: 提前规划吗？
2: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6: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Bailey's Original Irish Cream 利口酒现在省8块。优惠期到10月10日，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吗？我是晨曦，欢迎收听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聊聊移民加拿大到了第五个年头的一些人生考虑。我今年已经是在加拿大第五个年头了。有人说移民八载就算是老移民，我虽然还不是，但也不太新了。不错，移民五年来，我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我从一个成天飘荡着的中国菜味儿的老房子，搬到了厨厕独立的公寓房，由孤单自怜的一个人变成了欢声笑语的二人世界，由天天等公车变成了由私人司机为我开车，那就是我老公。但我还是不能够痛痛快快无忧无虑地去和朋友采摘草莓以及加冬几日游什么的。之所以感觉不佳，本质原因是我还是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而且因为我们多次搬家的缘故，连唯一一份像样的办公室小职员的工作也丢了。下个月因为老公求学的缘故，又要搬去另一个城市，我已经开始担心在新的城市谋生问题了。这么多年来，我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一份稳定的职业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在人的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多么重要。一天无意中读到了一个资深人士谈论移民状况的文章，真的是很惭愧。文章说，新移民大都要经历一番艰辛，但不出三五年一定会找到出路。那些四年以后还没有着落的人一定有问题。想想我就是那种有问题的人，这让我觉得更加失败。我不是懒惰的人，我做一份早班工作的时候，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大冬天站在雪地里等公共汽车，常常只有街灯作伴。我也不是眼高手低的人，第一份工作是在麦当劳炸薯条和打扫卫生，还要忍受一个西班牙小高中生的挑三拣四。我也不算笨，我的托福 GRE 都是一次过，而且分数都不错。想来想去，失败的原因只有一样，没有专业。大多数新来的人也是和我一样要经过打工生存和适应的阶段，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多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原因是他们都有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就意味着一个努力的方向和希望。比如我的一个女朋友，在国内学的是工业工程，出国之后继续在原专业拿了硕士和博士，刚一毕业就被滑铁卢大学聘为教授，拿着令人羡慕的薪酬，买了新车新房，每个周末都在家里组织一个半读经半吃喝的 party， 比有些本地人活得还要潇洒滋润。而他的先生开始也在工厂打工，以供两个人的日常开销，后来进入化学工程系读书，现在在美国的麻省理工读博士。朋友的成功在于他们有一个始终如一的专业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另一个朋友也是来加拿大五年，在国内已经是 MBA， 到了加拿大之后申请上研究生未果，于是上了一个 CMA 的课程，拿了资历证书，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商场的金融分析师。朋友的成功当然靠的不仅仅是运气，工程学和管理会计专业在加拿大都是比较热门的行业。我想朋友们对行业的选择，一是建立在自己原专业的基础上，二是建立在广泛的信息搜集、职场需求、良好的判断力的基础上。所以说，成功靠的不仅仅是有一个专业，而且还要适合自己和市场的专业。相比之下，另外一个学会计的朋友没那么幸运。这个朋友来了七年，还在吭吭哧哧地读会计，一边打着八块钱一小时的工，一边带着五岁大的孩子，辛苦不堪。究其原因，朋友说，他先读了计算机，后来说行情不好，
就半途而废，改学了商业。学了商之后，又因为语言不好，发现那个专业其实也不适合他，于是又捡起了会计。这样一折腾，钱也花光了，年龄也大了，到头来还是个打工的命。我一方面很佩服这个朋友的毅力和勇气，一方面也为自己担忧。他的情形多少有些像我，转来转去不知道什么是合适自己的。我学的是化学，在国内十年几乎从来没有做过和专业有关的工作，一会儿当老师，一会儿在进出口公司做助理，一会儿写文章，一会儿又幻想着当时时装设计师什么的。我的那些小才如果在国内被人称之为多才多艺，那么在加拿大这样一个行业专业分工严格的地方，弊多利少。想上研究生吧，研究生院的大门看得紧，跨行业读研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读本专业吧，丢了十年的化学捡起来不容易，更主要的是离开久了已经没有一点专业方面的灵感。唯一可以跨行业的大概算是 MBA， 又听说 MBA 毕了业的中国人也就是做做会计什么的，因为语言的问题总也做不到真正的管理层，于是也没什么热情。做会计没什么不好，但是相对于读 MBA 所付出的，毕业后所得到的就很不值了。上大学吧，选来选去都选头疼了，随便报了个当时还在招生的专业，听了几天课，坐在一群穿着超短裙小背心的女孩子和嚼着口香糖的男孩子堆里，听教授解释什么是放射性和同位素，觉得实在别扭。虽然中国女子的生理年龄普遍显小，但心理年龄和那帮稚气未多的高中毕业生实在很难打成一片。一个星期之后我就退学了，后来很不情愿再上学了，最终为了节省时间，上了一个一年制的人事管理的速成班。后来发现这里其实也和中国一样，做人事工作的也都是能说会道，八面玲珑才成。得，一年时间又白费了。唯一的好处是，要不是那点学历，恐怕后来连办公室工作的边儿都沾不上。这样一来，四年多过去了，我的工作还是在打游击，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可以被称作职业的东西。没有职业，悠闲轻快的心情就显得有限。前些日子认识了一个小张的新移民，在打工的超市认识的，混熟了，两个人说说话也就不必那么客气。小张有一天禁不住对我说，我觉得你很聪明啊，怎么还干这个？你那么好的英文都干这个，让我对自己将来都没信心了。我听着很惭愧，但已经惭愧很久了，也就没什么大不了了。于是我就对他说，去找一个适合你的专业吧，有了专业，你的日子一定会比我过得好。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就和你聊一聊，为什么生活总是这么糟糕。失落从小时候就开始，春游那天必定下雨，超市结算走得快的永远是你没挑选的那支队伍，早餐的 tooth 不小心掉到了地上，永远是抹了黄油果酱的那一面朝下，把刚刚擦过的地板搞得一塌糊涂。糟糕，怎么总是这么糟糕，我们不断的抱怨。这些生活经历都涉及了墨菲法则，如果事情既可以向好的方向发展，又可以向坏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它多半会向坏的方向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对墨菲法则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他们仅仅把这当作一个玩笑。而反驳墨菲法则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选择记忆。1991年，英国 BBC 电视台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探索节目 QED 为了扳倒有关黄油吐司的墨菲法则，特意组织了一次向上制黄油吐司的实验。在制了300次之后，发现抹黄油一面落地的有152次，黄油那面朝天的有148次。他们因此欢呼，在概率上基本没有差别，墨菲法则被归咎于我们的错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生活中掉到地上的吐司并不是向上掷出的结果，而是从我们手中或餐桌上滑落的。而抹了黄油的吐司到底哪一面落地，是由它在空中旋转的情况决定的。英国的某某著名学者通过计算证明，从一般餐桌或者人手的高度滑落的吐司所受到的重力作用还不足以使其旋转整整一圈，大部分吐司只旋转了半圈就掉到地上了，当然是抹了黄油的一面着地。如果人类的身高比现在高出很多的话，我们就会坐在足够高的餐桌边吃饭，那么黄油吐司也就有足够的时间在空中完成漂亮的旋转再落地，那样抹了黄油的一面就会朝上了。至于超市最快的那条结算队伍永远不是自己排的那条这个问题，物理学家为我们做了如下分析。如果超市有12个收银台，并且假设他们的结算速度相当，由于大家都会选择相对短的队伍排队，那么实际上所有队伍的长短是差不多的。当然每支队伍可能发生意外，发生争执，或某位顾客买了过多的东西，这样算下来自己所排的队伍前进最快概率是多少呢？1/12，换言之，别的队伍进行得快的概率是1/12。倘若不是撞了大运，那么不管你选择了哪条队伍，结果都是眼睁睁看着别人先结算罢了。那么当这些科学家用简单的方法证明墨菲法则对我们实际生活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我们必须明白，这不是运气好坏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我们所期待的东西对这个世界来说本不太合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是
2: Andy Hobbs.
1: 和 C.N.
3: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 Jing Tao or Andy Hobbs.
1: 和 C.N.
4: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年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6: 准备好您的秋季装修了吗？对于您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到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露台以及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将您的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1号黄泉琪，2号张宇轩，3号向嘉熙，4号何浩，5号杨佳颖，6号陈瑞熙，7号司徒颖琪，8号潘德章，9号范格，10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3: Summit Bedding、舒美斯贝、
7: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意式眼镜、
3: 列治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7: 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
3: Victoria Drive 新碧亮站女士美容中心、
7: 列治文800万中心、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7: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3: 现金奖赞助综艺200，
7: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Power Row 澳洲儿苗跌打油滚珠热两款、
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8: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三棵树的梦想。从前有三棵树，它们都各自有自己的梦想。第一棵树想成为一只聚宝盒，里面装着金银珠宝等世界上一切珍贵的东西。第二棵树想被建造成一艘雄伟的大船，上面载着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第三棵树想长成世界上最高的一棵树，这样就能离上帝更近。许多年过去了，来了一群伐木工，第一棵树被砍倒。伐木工说，这棵树看上去很结实，我要把它卖给木匠。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木匠会做聚宝盒。第二棵树被砍倒，伐木工说，这棵树看上去很结实，我要把它卖给船厂。这也是个好消息，因为船厂会做大船。第三棵树看到伐木工走进自己的身边时非常害怕，因为只要伐木工将它砍倒，就意味着他的梦想破灭了。但是他还是被砍倒了， 伐木工说，我暂时还没有想到用它做什么，先砍倒再说吧。第一棵树和第二棵树有没有梦想成真呢？第一棵树被木匠做成了马槽，用来装马的饲料。第二棵树被船厂做成了渔船，用来给渔民出海打鱼。他们的结局和第三棵树一样，离梦想很远。然而有一天，马槽边来了两个人，是一对夫妻。女的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无处安放，就放在了马槽里。第一棵树忽然明白了，对这对夫妻而言，男孩便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几年之后，有几个人爬上了搁置在海边的渔船。从他们的谈话中，第二棵树了解到，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刚刚打了败仗的国王，因为有了这条渔船的相救，后来国王东山再起，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而第三棵树则在当地建教堂的时候被做成了十字架，教堂是人间离上帝最近的地方。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我想说，当梦想偏离了我们预先设计的路径时，别心灰意冷，因为有时梦想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变为现实。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乐观与幸运。我有一位朋友总是有着很好的运气，他表示获得好运的秘诀是每天早上出门，如果遇到晴天就说啊，这是多么美好的天气，如果是阴雨天则说这是一个多么有情调的天气。坐上车他也会想今天是个幸运的日子，然后觉得每个人都在对他笑，好运也就跟着来了。这听起来似乎很迷信，但是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其中的原因说到底是他总能保持一颗乐观而充满希望的心。而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移民来说，保持空杯的心态是将心里的杯子倒空，将自己在乎的很多东西以及曾经的辉煌过去从心态上彻底的了结清空。有些精彩注定属于他人，你无需驻足，走好平凡的步履，期待无常会不约而至。没有什么快乐胜过有颗安闲自在的心，一切随缘吧，不怒不躁，不急不强求，不报喜不悲情，也不随便发脾气，因为谁

某个人你若放弃，可以找到万千理由，而你要真的放下，过后别回头，别懊悔，别无端地折磨自己。如果那一刻放不下，就咬牙坚持，在绝望中寻找生机，在卑微中强健身心。潜心笃行者终偿所愿，坚韧不拔者多能功成。要经常对自己说，我想得到，我一定行，我能撑住，我不服输，我不后悔。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深人静的此时此刻，在这里陪伴您的是我晨曦，为您主持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小故事，花开无声才最美。有一个

师收了一个年龄尚幼的徒弟，这个小徒弟很聪明，也特别喜欢别人赞扬他如何聪明。不管他有什么好的想法，做了什么好事儿，他都会去告诉所有的人，目的是得到别人的赞扬。他的确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扬。有一天，师父送他一盆含苞待放的荷花，对他说，今天晚上你观察这盆里的荷花，看它们是怎么开放的。小和尚很高兴，心想，一定是师父看他最聪明，才让他观察荷花。于是他捧回这盆荷花，整整一个晚上都全神贯注观察荷花，看到了一朵朵荷花绽放的过程。第二天一大早，他急不可待地去见师父，手舞足蹈向师父描述他观察到的荷花绽放的各种细节。师父听完问了他一句话，花开的时候吵了你吗？小和尚一听，既然无语，若有所悟。最好的教育便是让生命自然绽放，如荷塘里的荷花，如野地里的百合。但这绽放是出于内心的需求，是自然的表现，却不声张，不夸饰，不炫耀。过于追求赞扬的人，他们的绽放动力不是出自内心，而是把关注转向外在。他们有好的行为或观点，就四处观望，喧哗不已，为了引人注目，为了得人赞赏。如果没有受到关注，没有得到赞赏，就觉得没劲，就不想开花了。他们的心思不放在绽放上面，却总在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样一来，他们就慢慢失掉天然的动机。我看到有许多自幼在赞扬声中长大的人，到了后来，他们的自我不再绽放，反而变得枯萎了。所以说，对生命成长来说，重要的是内在品质，而不是外在的喧哗与装饰。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聊聊让你疲倦的六个心理盲点。人在很多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每天无精打采，无法振奋。这里和您聊这个六个盲点，就希望收音机旁的您不妨对照一下。第一个盲点就是不善于发现阳光面，放大了别人的幸福，缩小了自己的快乐。而第二个盲点就是缺乏信念，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第三个就是老爱比较，心里只剩下欲望，没有了幸福。第四个就是不知道奉献，凡事斤斤计较，而此后又不知足，无休止的欲望。到最后还有相互不信任，导致人与人心灵渐行渐远。以上这个六个盲点，您注意到了吗？之所以称之为盲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那经过了晨曦的这样夜晚的深谈，希望收音机旁的您在新的一天能够有新的发现，做一个成功而快乐的人。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这里呢主持人晨曦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愿收音机旁所有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和积分奖赏。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2: 大家快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和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2: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3: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4: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1: 提前投票从星期5 10月16号至星期3 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5: 家台正评，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45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自俄乌战争发生以来，4年多了，无人机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改变了战场的形态，也改变了攻守双方的战术作战的方式。如果说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无人机的功用以及可能在战场上扮演的角色会是什么呢？江湖上盛传，台湾美国军事指挥官正悄悄地在台海推进地狱景象的军事构想 Hellscape。 什么是地狱景象？就是以大量低成本无人机对应北京的侵略，提高大陆侵台的成本。美国的战略家认为，在无人机出现之后，进攻方必须有防守方20到30倍的火力优势，才能确保胜利。所谓的江湖是《经济学人》杂志最新的一篇报道。个人怀疑这个杂志社将版面卖给了美国军火商，或者是智库，甚至卖给台湾的放话单位，从事认知作战。因为这篇文章里面的关键字是提高大陆犯台成本。这是什么样的概念？是近年来在部分华盛顿智库里面流传的概念，以强化威慑战术的合理性。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套美国军火商勒索盟友的生意经。日本和台湾是主要被洗脑且勒索的对象。地狱景象是美国太平洋司令帕帕罗上将在2024年提出的，没有几个月就修辞改变成预算表和采购的清单。这个构想在5个月不到的时间，帕帕罗上将自己在智库布鲁金斯演讲的时候改口。如果在太平洋与解放军冲突的话，仍然需要维持美军空中与海上的优势，只有无人机并不够。2025年，帕帕罗在国会中虽然炒作这个战术的路径，但也坦承，第一岛链之内美军已无法取得绝对的空中优势。9月，《华尔街日报》揭露美军无人载具复制者计划严重受挫，因为造价过高，产能跟不上，而且系统的可靠度不够。今年2月，美国另外一个智库 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发布台湾的地域景象，重新思考不对称防卫。在这一篇报告里面说，台湾自己的防卫构想强调不依赖美军及时介入。而在四月份，五角大厦公布2027年的年度预算，申请750亿美元建立无人机主宰权，并在台湾内部推无人载具合作计划，规划在2032年前采购大约21万架的无人机以及无人艇，就是无人作战用具，以响应无人机地域的商业背景。在台协会的古立言处长三令五申强调这个重要性，赖清德总统也听在耳里，而台中市长卢秀燕热烈响应，因为很多无人机的制造厂商就在台中。所以无人机地域战术有用吗？帕帕罗和美国智库都承认，这种战法无法彻底击败解放军，只是要让习近平相信他无法迅速取得胜利。所以这个就是不断让大陆重新估算武统的成本，以威慑维持现状。但是目标只是抬高武统的成本也没有用，因为无人载具是大陆的强项，硬碰硬符合美国军火商的利益，但是不符合常识。因为他们规划在2032年前采购21万架的无人机无人艇，布满台湾海峡，听起来这个数字很大，但是中国大陆每年生产的民用商用无人机的总数是200万到500万架之间，也就400万架左右，全世界的占有率超过70%，军用无人机载具产量不明。但如果说真的双方开战的话，年产量就是100万架为单位。到了2032年，大陆的军用无人载具要达到台湾的20倍，不困难。到时候在台海满布的当然是解放军的无人载具。而美国专家说，进攻方要有防守方20到30倍的火力优势，才能确保胜利。解放军还真的有，但是这种计算方式不清楚，基本缺乏可信度。看看旁边的日本，有意生产无人机，并且承诺到2030年实现年产量8万架。各位听众朋友，你没有听错，我是讲8万架。这么低的目标还不敢说保证可以达标，为什么？三大问题：第一，仰赖中国的零组件和材料；第二，缺乏大规模制造的基础设施；第三，缺乏实战测试的场地。无人机生产在技术和材料上会遭到中国大陆卡关，还没有谈到大规模制造的瓶颈以及实战的测试的环境。为什么工业大国日本会缺乏大规模制造无人机的能力呢？根据路透社最近的报道，美国国防公司 Anduril Industrial 正在商谈收购日产李尚汽车的追兵工厂，在日本制造军用无人机，并提供汽车工人的再培训，也就是把汽车厂转化成为生产无人机。可是三菱重工的 CEO 伊藤荣作在金融时报上警告，将汽车厂转化成无人机工厂会失败，因为设计用于大量生产几十万上百万件的相同的产品，不适合战斗无人机。无人机和汽车不一样，需要不断修改规格，以免产生制造出来大量过时无法使用的武器。这句话实在，所以美国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如果有人说计划生产是廉价低端的无人机， 无人机应该不会有快速淘汰的问题，这是外行话。事实正相反，因为低端的无人机更需要快速的替代，因为最大的问题罩门就是控制的频率会被干扰，所以制造商必须不断的更新跳频的演算法、天线的设计，还有飞控的韧体。打了4年多快5年的乌克兰的实际经验是，技术大约每8周就要升级一次，换句话说，现在的无人机2个月就会过时。乌克兰的战场经验证实了三菱重工 CEO 伊藤荣作的说法。这对大陆也是挑战，但是它有民用商用的发展基础和经验，那么快速换代的能力自然比其他的国家遥遥领先。不要说市占率极高的无人机，目前中国大陆连造车都是快速换代，可见其工业的更新能力的强弱在哪里。日本尚且在大规模生产和快速换代上有困难，那台湾呢？所以我才说专找大陆强项硬碰硬不符合常识，但是符合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另外，根据澳洲智库旗下的刊物 The Strategist 说法，日本国土面积有限，还有高密度的人口，限制了无人机和导弹等等军事系统的测试，而澳洲广大的领土和设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长城飞弹、极速超音速的武器、无人机都需要实战的测试环境，日本地狭人稠，缺乏测试场地，台湾不也一样吗？澳洲智库建议需要日本、澳洲双方签署相关的协定才可以。目前双方对这个同意推进合作案谈了将近10年还没有签署。同样的，北京对于日本、澳洲两国日益密切的军事合作会采取什么样强度的外交施压呢？目前不明确。如果台湾也想寻求跟澳洲的军事合作，那么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施压的强度必然破表。因此台湾购买21万架无人载具，实验的场地到哪里找？能不能避免干扰民航机的航路、渔民的作业还有地方的发展呢？所以在种种障碍之下，如何让习近平相信解放军无法取胜？反过来说，如果大陆真相信武统成本日益升高，那个不是更强化了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迫切感吗？所以从任何角度看，无人机地域都是逻辑不通，不符合现实的自卫方式，这只有对军火商有利而已。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5: 苏美设备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折-5折优惠，
8: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9: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还免费送货。
8: 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来苏美设备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
10: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8: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0: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8: 客户专线6046789987。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11: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8: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11: 啥意思呀？
8: Can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11: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8: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11: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12: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家台正评，
13: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我们在前面说明了无人机地域的想象 Hellscape， 这是印太司令帕帕罗所提出的，在2024年，而且希望台湾购买21万架的无人机以及无人艇作为防御之用，但是可行吗？我们在前面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说明了。如果你对我们这个题目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同样的，美国的情报界兵推解放军登陆抢滩台湾，有严重的误判的情形，因为他把无人载具，不论是无人机、无人艇，甚至机器狼、机器狗等等，没有评估的很精确，也就是这一部分的无人化的战争，在美国情报界的兵推里面占的比例不大，这是很严重的失误。我们在这里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个说明。美国国防的情报局 DIA 还有 CIA 共同完成的兵推指出，解放军对台湾发动两栖登陆作战呢，有严重的限制。什么样严重的限制？首波兵力投送，后续的补给，压制台湾增援的能力等等。而没有讲到无人化的战争时代。这样的言论是出自于美国顶级的情报机构，他们完全忘了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4年多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无人化的战争。难道只有乌克兰、台湾、中东、伊朗懂无人机吗？ PLA 解放军有大量的无人艇、无人战车、无人母机，首波登陆台湾的就是这些无人的武器，怎么美国国务院或者情报机关完全不知道？最后解放军的真人部队是会登陆台湾的。如果台海冲突发生而解放军打赢的话，但是那是等到这些无人武器把国军解决之后，真人的部队才可能登陆到台湾的土地上。无人化部队进行两栖登陆啊，不是让机器人完全取代士兵，而是以无人平台打先锋投阵，有人的部队跟进的，有人配合无人协同作战的体系，把传统登陆中最困难最致命的水际到滩头的这一段变成无人装备的消耗战场。那这一段有什么？有水雷，有巨马，岸炮会轰击，机枪火力等等层层的覆盖，所以才会用无人化的战争、无人的载具、无人机、无人艇等等去消耗防守的那一方，并且消灭防守的兵力。那会是怎么样做呢？我们依照不同的无人载具，不妨做一些想象。大型长程航行的无人机在攻击发起的时候做最后的侦察，扫描海岸线，测绘岸防的攻势，有没有飞弹或炮兵的阵地，雷达站在哪里，而做成电子地图传到后方。无人的潜航器 也侦查水下的水雷地区各种的障碍、暗礁等等，卫星侦查后规划最佳的登陆的路线，然后生成不同的几个方案让指挥官做最后的决定。各位还记得吗？几个月前出现来自大陆的橡皮艇到了台湾北部登陆的事件，这不就是最后的侦查吗？也不就是在做情报工作吗？那么在破除这些障碍之前，解放军先用远程的火箭弹系统、无人打击的平台对台湾本岛的海岸防御体系、各式攻击的无人机，在国军防空的射程之外先行攻击摧毁国军的各种飞弹的基地、岸炮、雷达、无人机的阵地、战车部队。而且现在是电子作战的时代，电战的无人机压制国军海岸的防空雷达，还有指挥的通信网络，全程都是无人武器的打击，真人只是在荧幕之后。接着就是火力的攻击，小型攻击无人机定点清除碉堡还有机枪或者暗炮的阵地，飞弹部队还有舰载的武器打击布雷车，为破除障碍作业创造一个安全的窗口和走廊。一直到现在所讲的这些东西为止，都是无人部队，完全没有动用到任何一个真人的解放军。前面是火力打击，在前面是战前的侦察以及登陆路径的规划，规划完了以后就火力打击。不然需要做什么规划呢？那火力打击之后就是滩头的破除障碍。破除什么样障碍？地雷、倒插的铁轨还有消波块，对于登陆不利的这些障碍都要予以排除。那这些才是无人装备的核心价值区，彻底告别了人真人肉身硬闯靠着人来破坏。这也就是美国的特务机关认定解放军必死的过程，可是判断是错误的认知。因为解放军的无人破障艇高速冲向近岸的水面的时候，一定发射大口径的火箭弹，引爆水下布设的各式各样水雷、钢桩，并且清除安全的航道。无人的两栖战车涉水上岸，搭乘着扫雷的设备，排除地面上的地雷，清除沙滩的障碍物。这个时候，岸上的防御阵地应该大部分都不存在了。那么履带式的机器狼搭载着扫雷的设备，清除沙滩上的地雷、三角锥等等障碍物，然后这些无人的载具，不论是无人艇或者机器人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开辟了基础的道路之后，真正载有真人的两栖装甲车才会抵达岸边，车载的火箭爆破器才会清理残余的地雷，并且对于反坦克壕等等这些阻挡登陆部队前进的一些障碍予以消除，予以另外开辟标准化登陆的通道。 所以这个是从侦察之后无人机无人化的工具载具登陆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当第一波突击的抢滩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机器狼或者是机器狗这些无人化的军事用途的设备，他们一定吸收了台湾国军第一轮的火力，所以他们的死伤最为惨重。但是他们替后续的步兵开辟了安全的走道，机器不怕死不怕痛。在两栖登陆作战开打之前呢，源源不断的机器成品，即使战死也不需要抚恤，只要抢滩上岸，后方的荧幕上的作业可以编成三个五个，编成一个小组做三件事情，分别是侦察、打击还有后勤。侦察型的机器狼展开目标探测并及时回传，打击型的携带了武器，各式各样的武器，可能是步机枪或者是火箭筒等等，对海岸防卫的部队进行火力压制还有攻坚。后勤的机器狼负责物资的运送，还有将打坏的机器平台无人的平台后送回去。与此同时，攻击型的无人机在空中依旧是打击国军暗防的部队以及由其他地方增援出来的后备军人或者增援的部队等等，它的目的是保证解放军后续登陆部队的安全。无人机也会携带机器狗降落在国军防守暗防部队的后方前后夹击，但是解放军这个时候不会攻击港口，因为港口是重型机具登陆的时候要用得到的地方，它不会让自己没有登陆的地点。如此一来，经过了第一波的突击抢滩，我们把无人的载具在战争中的功用做了一个想象的安排，也让无人的工具战争的平台在冲突中的功用让它发挥。现在就是建立滩岸桥头堡的时候了，所以打开了登陆走廊之后，数以万计的机器狼机器狗搭乘着两栖的船蜂拥而至。所以这些无人载具的作战方式是集群化，掌握战场的安全，这一切都稳定之后，真人的部队才开始正式登陆。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13: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3: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4: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1: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4: 准备好您的秋季装修了吗？对于您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到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露台以及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将您的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14: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景天。 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说明了在战前的侦察，还有登陆路径的规划，火力的打击，水际滩头的障碍破除，乃至于到第一波突击的抢滩，很多都是无人化的载具在进行登陆，一直到建立滩头的桥头堡，这个时候真人的部队才开始登陆。无人的突击车在最前面直接和海岸防守的部队接触，而有人的装甲车在后面跟进，真人的步兵上岸之后巩固滩头阵地，配合各式各样机器载具、机器狼、机器狗等，保障无人车实施纵深清剿，控制关键的地形，而解放军会在这个环节损失最为惨重。许多的机器狼、机器狗、无人载具的军事用装备会被打伤打残，这不重要，因为重新开启生产线就可以弥补损失。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大量被解放军无人部队、无人载具打死打伤打残的国军弟兄们呢？这个美国的 DIA 还有 CIA 没有做任何的说明，不知道是不是也不关心。前面是我们所说的无人载具在两岸冲突中的想象的功用，那么无人化登陆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指挥的网路。目前解放军进行两栖登陆作战，是以两栖攻击舰，像是076型作为核心的指挥点，在更高层次的指挥点呢，就是在东部战区。如果东部战区兵力不够的话，就抽调北部战区和南部战区部分所属的兵力参与战斗。在两栖攻击舰攻击之下，有人的两栖战车作为前进指挥所，054步兵战车在航渡中载的是无人载具、机器狼或者机器人，抵近滩头把这些放出来。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机器狼按照侦察、破障、火力编组依次的作业，而无人机等于是通信的中继站，把收集到的感知的数据传送至两栖战车指挥的终端，然后两栖战车的指挥系统再整合来自空中、海上、地面无人平台的侦察的数据，生成战场的态势图，打通整个指挥的线路，侦察、决策、投送、突击，一气呵成。卫星还有空中的无人机，我们前面说了，无人机等于是中继站一样，确保指挥部和滩头部队的通信的畅通，几分钟之内可以搭建快速的卫星通信监测系统，应对电磁波的干扰。而无人两栖的补给艇完成从两栖舰船到滩头的物资运输，运送食物、弹药、燃料，而无人车担任滩头伤员的转运，将受伤的送至两栖舰船的医疗船上去治疗。如果听到这里一切都还可以理解或者合乎逻辑的话，那么最困难的是处理国军的官兵。全台湾的医疗单位有能力处理这么多被无人武器杀死杀伤的人员吗？如果处理不了的话，是不是还要靠解放军的军医的医疗团队才行呢？多年前
华航大员的空难的时候，那时候的省长宋楚瑜准备了冷冻货柜用于装置尸体，那才只是一架民航机。今天战争一开打，如果都是无人载具在战场上横冲直撞的话，那么我们打算准备几个冷冻货柜，尚存的部队怎么办？美国顶级的情报机关对于解放军对台作战的想定认为，运送的舰艇不够，或者说投射的兵力要是防守兵力的20倍以上，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完全忽略了无人化作战的因素，无人机、机器狼、机器狗等等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们还做这个判断？我估计答案就是认知作战，用不实的情报、不是很正确的判断来安慰解放军打过来，下场将比不打还糟糕。而赖政府也需要这种带有三分欺骗和安慰，继续能够获得选票而保有政权。所以美国误判了解放军登台的兵棋推演，而这个误判是有其目的的。毫无疑问，无人机、无人化的载具是今后战争中重要的角色，绝对取代了真人在战场上的功能。所以我们前面提出了一些想象，还有一些台海冲突中无人载具、无人机的功用，这个大家都明白。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台湾的国防部，他在8月底送交立法院的中共军力报告里面呢，再一次确认了一个大家早已熟悉的结论：共军现阶段要同时达成多点登陆与制空制海

0: 评估威胁的这把量尺可能还停留在上一个世代的战争想象里面。所以当无人化的载具在21世纪的战争中出现的时候，有人还在数对方有多少个登陆艇。这一份的中共军力报告铺成了三个面向：联合风控、跨海投送转型，以及低轨卫星与电子对抗资源的战场升级。这三者合起来讲的是一个远比抢滩登陆复杂多的作战体系。用比较直白的话来讲，就是封锁航道、饱和飞弹打击、无人机空中渗透、资讯与认知作战、外离岛的有限夺取。这些手段任何一项单独使用，都可能在不动一兵一卒登岛的情况之下，让台湾陷入瘫痪或者政治的屈服。可是报告的结论却回到了一个熟悉的答案：登陆人力不足。这种叙述的结构本身就值得商榷。如果威胁早已系统化的，不再限于抢滩登陆，不再是真人作战，那么还没有能力登陆根本不该是安全不安全的判断标准。用80年前诺曼第式的登陆是否成功来衡量台湾是否安全，我们根本是用错了整个评估的框架和标准。同时将2030年至2035年准备完成与现阶段能力不足并列，这让人产生一个直觉：解放军还在补课，补完之后才是风险升高之时，现在不会。封锁、飞弹打击、无人机、资讯战，这些能力并不需要等到两栖登陆的能力整体完工以后才会投入使用，可以提前独立分阶段的用在实战化。换句话说，真正的风险曲线可能早已进入操作的区域，而不是直到2035年才会触顶的直线。如果解放军的真正的战略选项是封锁加上瘫痪加上认知作战，而不是抢滩登陆的话，那我们该问的问题就不该是共军几年后登陆台湾，而是台湾的人员和粮食储备能撑过多久的封锁。如果台海冲突又是以另外这种封锁的形式出现的话，台湾怎么应对呢？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3: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2: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3: 啥意思呀？
2: Can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3: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3: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我们在前面说明了这些无人机地域的想象，还有美国误判了解放军的登台的兵推啊，应该以无人载具为主。同时我们也讲到了，如果解放军并

0: 要抢滩登岛，而是封锁，而是瘫痪，或者是认知作战的话，那么台湾的人员和粮食的储备能撑多久的封锁呢？指挥管制系统还有基础的设施在飞弹的打击之下存活率又有多少呢？在无人机的攻击之下，那社会的高强度的抗压性又有多少了？这些问题都比登陆艇够不够、抢滩技术成不成熟更贴近我们真正面对的战争的形态。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报告在技术细节上很诚实，也不是刻意误导，但一份报告的叙事的重心往往决定了社会与国会关注的方向。当登陆能力不足持续被当作最后的结论来安抚老百姓的话，那我们可能错过了真正该准备的那场战争，一场不需要共军踏上台湾土地就可以让台湾屈服的战争。希望不是这样子。另外一个礼拜前有个新闻，就是台湾的军事迷翘首以盼的新款的 F-16V Block 70终于在10月2号，一周之前飞抵台湾。全新打造的战机在8月21日就飞抵夏威夷了。川普总统为了避免川西二会的气氛不好，所以两架战机滞留当地一个多月，现在川西会结束了，状况解除，新战机飞抵台湾交机并不意外。川普虽然暂缓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是两架 F-16V 是旧的合约，也是2019年美国出售66架 F-16V 新战机给台湾的第一批两架，那么履行这个合约是合理的、合法的。第一批既然交机，其他的64架也应该很快了，问题不大。但是比较令人意外的发展，反而是台湾美国的关系在蔡英文前总统赴美出席史丹佛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 DEFCON 2026年的会议并发表开幕致辞。他现在就在史丹佛，虽然蔡英文已经卸任，但还有很高的政治象征意义。相对比赖清德上任之后赴美过境外交的不能成行，美国跟中共似乎已经在台海议题上磨合出现任的总统不能赴美、卸任的可行的默契。再把前面所说的 F-16V 交机，那是不是也可以推出对台军售旧合约履约、新合约暂缓的情形呢？这是不是一个台海的新秩序逐渐逐渐成型呢？似乎川西二会之后，美中共管的台海秩序的新的框架正在形成。事实上观察台海形势近年来的发展，2025年10月美中经过半年的关税战、科技战之后，两国元首在釜山机场达成了贸易休益战的釜山协议之后，台海紧张情势和缓很多。回过头来看，2021年美舰通过台海12次，2022年9次，2023年6次，2024年5次，2025年3次，今年第10个月了，只有1月中旬的一次。同样的，解放军围绕台湾的军演与进入台湾海空领域了也少了很多，所以美中双方的军队都相互克制，无论是东海、南海还有西太平洋的海域，都未听闻有海空军对峙甚至互骂的事件发生。而9月初的时候，美国亚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上将与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杨志斌中将举行了首次面对面的双边会谈，双方战区司令的会晤军事的意义是信心建立措施，双方第一线司令部建立直接沟通的管道，避免双方军队与过于接近而擦枪走火。美国跟前苏联在冷战时期就建立了 CBM， 1972年双方海军的将领而不是外交官就签署了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议，所以冷战的另一面是冷和平， 现在的美中博弈也一样，双方并没有放弃竞争或对抗，但是更聪明的选择是管控分歧，地缘政治依旧在，双方都不想发生战争。双方分歧最大点就是台海，因为都视为核心利益，所以在台海的管控分歧自然就会形成台海秩序的一个新的框架，也就是美中共管台海。对台湾来讲，正面意义是战略的几率降低，战争几率降低，负面意义是能动性被限制在这个框架之内，而框架的边界更透过实践更为明确，例如军售还有总统卸任后才能够赴美，这都是以和平为主轴的新形势。赖政府恐怕要更新以往逢中必反的旧思维，才能做好这个新的课题。所以今天对于我们的主题无人机在台海冲突中的功用与想象，我们对于无人机地域的想象为您做了分析。那么同样的，美国也误判了解放军登台的兵推，并没有把无人载具放在里面，而台湾国防部的报告还是以美认为中共解放军登陆的能力不同，这也是奇怪了。但是台海的新秩序在军售上面已经慢慢形成了。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加台正评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吗？我是晨曦，欢迎收听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聊聊移民加拿大到了第五个年头的一些人生考虑。我今年已经是在加拿大第五个年头了。有人说移民八载就算是老移民，我虽然还不是，但也不太新了。不错，移民五年来，我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我从一个成天飘荡着的中国菜味的老房子，搬到了厨厕独立的公寓房，由孤单自怜的一个人变成了欢声笑语的二人世界，由天天等公车变成了由私人司机为我开车，那就是我老公。但我还是不能够痛痛快快无忧无虑的去和朋友采摘草莓以及加冬几日游什么的。之所以感觉不佳，本质原因是我还是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而且因为我们多次搬家的缘故，连唯一一份像样的办公室小职员的工作也丢了。下个月因为老公求学的缘故，又要搬去另一个城市，我已经开始担心在新的城市谋生问题了。这么多年来，我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一份稳定的职业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在人的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多么重要。一天无意中读到了一个资深人士谈论移民状况的文章，真的是很惭愧。文章说，新移民大都要经历一番艰辛，但不出三五年一定会找到出路。那些四年以后还没有着落的人一定有问题。想想我就是那种有问题的人，这让我觉得更加失败。我不是懒惰的人，我做一份早班工作的时候，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大冬天站在雪地里等公共汽车，常常只有街灯作伴。我也不是眼高手低的人，第一份工作是在麦当劳炸薯条和打扫卫生，还要忍受一个西班牙小高中生的挑三拣四。我也不算笨，我的托福 GRE 都是一次过，而且分数都不错。想来想去，失败的原因只有一样，没有专业。大多数新来的人也是和我一样要经过打工生存和适应的阶段，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多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原因是他们都有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就意味着一个努力的方向和希望。比如我的一个女朋友，在国内学的是工业工程，出国之后继续在原专业拿了硕士和博士，刚一毕业就被滑铁卢大学聘为教授，拿着令人羡慕的薪酬，买了新车新房，每个周末都在家里组织一个半读经半吃喝的 party， 比有些本地人活得还要潇洒滋润。而他的先生开始也在工厂打工，以供两个人的日常开销，后来进入化学工程系读书，现在在美国的麻省理工读博士。朋友的成功在于他们有一个始终如一的专业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另一个朋友也是来加拿大五年，在国内已经是 MBA， 到了加拿大之后申请上研究生未果，于是上了一个 CMA 的课程，拿了资历证书，现在已经是一家大商场的金融分析师。朋友的成功当然靠的不仅仅是运气，工程学和管理会计专业在加拿大都是比较热门的行业。我想朋友们对行业的选择，一是建立在自己原专业的基础上，二是建立在广泛的信息搜集、职场需求、良好的判断力的基础上。所以说，成功靠的不仅仅是有一个专业，而且还要适合自己和市场的专业。相比之下，另外一个学会计的朋友没那么幸运。这个朋友来了七年，还在坑坑哧哧地读会计，一边打着八块钱一小时的工，一边带着五岁大的孩子，辛苦不堪。究其原因，朋友说，他先读了计算机，后来说行情不好，
就半途而废，改学了商业。学了商之后，又因为语言不好，发现那个专业其实也不适合他，于是又捡起了会计。这样一折腾，钱也花光了，年龄也大了，到头来还是个打工的命。我一方面很佩服这个朋友的毅力和勇气，一方面也为自己担忧。他的情形多少有些像我，转来转去不知道什么是合适自己的。我学的是化学，在国内十年几乎从来没有做过和专业有关的工作，一会儿当老师，一会儿在进出口公司做助理，一会儿写文章，一会儿又幻想着当时时装设计师什么的。我的那些小才如果在国内被人称之为多才多艺，那么在加拿大这样一个行业专业分工严格的地方，弊多利少。想上研究生吧，研究生院的大门看得紧，跨行业读研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读本专业吧，丢了十年的化学捡起来不容易，更主要的是离开久了已经没有一点专业方面的灵感。唯一可以跨行业的大概算是 MBA， 又听说 MBA 毕了业的中国人也就是做做会计什么的，因为语言的问题总也做不到真正的管理层，于是也没什么热情。做会计没什么不好，但是相对于读 MBA 所付出的，毕业后所得到的就很不值了。上大学吧，选来选去都选头疼了，随便报了个当时还在招生的专业，听了几天课，坐在一群穿着超短裙小背心的女孩子和嚼着口香糖的男孩子堆里，听教授解释什么是放射性和同位素，觉得实在别扭。虽然中国女子的生理年龄普遍显小，但心理年龄和那帮稚气未多的高中毕业生实在很难打成一片。一个星期之后我就退学了，后来很不情愿再上学了，最终为了节省时间上了一个一年制的人事管理的速成班。后来发现这里其实也和中国一样，做人事工作的也都是能说会道，八面玲珑才成。得，一年时间又白费了。唯一的好处是，要不是那点学历，恐怕后来连办公室工作的边儿都沾不上。这样一来，四年多过去了，我的工作还是在打游击，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可以被称作职业的东西。没有职业，悠闲轻快的心情就显得有限。前些日子认识了一个小张的新移民，在打工的超市认识的，混熟了，两个人说说话也就不必那么客气。小张有一天禁不住对我说，我觉得你很聪明啊，怎么还干这个？你那么好的英文都干这个，让我对自己将来都没信心了。我听着很惭愧，但已经惭愧很久了，也就没什么大不了了。于是我就对他说，去找一个适合你的专业吧，有了专业，你的日子一定会比我过得好。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就和您聊一聊，为什么生活总是这么糟糕。失落从小时候就开始，春游那天必定下雨，超市结算走得快的永远是你没挑选的那支队伍，早餐的 tooth 不小心掉到了地上，永远是抹了黄油果酱的那一面朝下，把刚刚擦过的地板搞得一塌糊涂。糟糕，怎么总是这么糟糕，我们不断的抱怨。这些生活经历都涉及了墨菲法则，如果事情既可以向好的方向发展，又可以向坏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它多半会向坏的方向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对墨菲法则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他们仅仅把这当作一个玩笑。而反驳墨菲法则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选择记忆。1991年，英国 BBC 电视台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探索节目 QED 为了扳倒有关黄油吐司的墨菲法则，特意组织了一次向上制黄油吐司的实验。在制了300次之后，发现抹黄油一面落地的有152次，黄油那面朝天的有148次。他们因此欢呼，在概率上基本没有差别，墨菲法则被归咎于我们的错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生活中掉到地上的吐司并不是向上掷出的结果，而是从我们手中或餐桌上滑落的。而抹了黄油的吐司到底哪一面落地，是由它在空中旋转的情况决定的。英国的某某著名学者通过计算证明，从一般餐桌或者人手的高度滑落的吐司所受到的重力作用还不足以使其旋转整整一圈，大部分吐司只旋转了半圈就掉到地上了，当然是抹了黄油的一面着地。如果人类的身高比现在高出很多的话，我们就会坐在足够高的餐桌边吃饭，那么黄油吐司也就有足够的时间在空中完成漂亮的旋转再落地，那样抹了黄油的一面就会朝上了。至于超市最快的那条结算队伍永远不是自己排的那条这个问题，物理学家为我们做了如下分析。如果超市有12个收银台，并且假设他们的结算速度相当，由于大家都会选择相对短的队伍排队，那么实际上所有队伍的长短是差不多的。当然，每支队伍可能发生意外、发生争执，或某位顾客买了过多的东西。这样算下来，自己所排的队伍前进最快概率是多少呢？1/12。换言之，别的队伍进行的快的概率是1/12。倘若不是撞了大运，那么不管你选择了哪条队伍，结果都是眼睁睁看着别人先结算罢了。那么当这些科学家用简单的方法证明墨菲法则对我们实际生活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我们必须明白，这不是运气好坏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我们所期待的东西对这个世界来说本不太合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吧。
3: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1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 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得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4: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三棵树的梦想。从前有三棵树，它们都各自有自己的梦想。第一棵树想成为一只聚宝盒，里面装着金银珠宝等世界上一切珍贵的东西。第二棵树想被建造成一艘雄伟的大船，上面载着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第三棵树想长成世界上最高的一棵树，这样就能离上帝更近。许多年过去了，来了一群伐木工，第一棵树被砍倒。伐木工说，这棵树看上去很结实，我要把它卖给木匠。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木匠会做聚宝盒。第二棵树被砍倒，伐木工说，这棵树看上去很结实，我要把它卖给船厂。这也是个好消息，因为船厂会做大船。第三棵树看到伐木工走进自己的身边时非常害怕，因为只要伐木工将它砍倒，就意味着他的梦想破灭了。但是他还是被砍倒了。伐木工说，我暂时还没有想到用它做什么，先砍倒再说吧。第一棵树和第二棵树有没有梦想成真呢？第一棵树被木匠做成了马槽，用来装马的饲料。第二棵树被船厂做成了渔船，用来给渔民出海打鱼。他们的结局和第三棵树一样，离梦想很远。然而有一天，马槽边来了两个人，是一对夫妻。女的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无处安放，就放在了马槽里。第一棵树忽然明白了，对这对夫妻而言，男孩便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几年之后，有几个人爬上了搁置在海边的渔船。从他们的谈话中，第二棵树了解到，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刚刚打了败仗的国王，因为有了这条渔船的相救，后来国王东山再起，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而第三棵树则在当地建教堂的时候被做成了十字架，教堂是人间离上帝最近的地方。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我想说，当梦想偏离了我们预先设计的路径时，别心灰意冷，因为有时梦想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变为现实。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乐观与幸运。我有一位朋友总是有着很好的运气，他表示获得好运的秘诀是每天早上出门，如果遇到晴天就说啊，这是多么美好的天气，如果是阴雨天则说这是一个多么有情调的天气。坐上车他也会想今天是个幸运的日子，然后觉得每个人都在对他笑，好运也就跟着来了。这听起来似乎很迷信，但是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其中的原因说到底是他总能保持一颗乐观而充满希望的心。而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移民来说，保持空杯的心态是将心里的杯子倒空，将自己在乎的很多东西以及曾经的辉煌过去从心态上彻底的了结清空。有些精彩注定属于他人，你无需驻足，走好平凡的步履，期待无常会不约而至。没有什么快乐胜过有颗安闲自在的心，一切随缘吧，不怒不躁，不急不强求，不报喜不悲情，也不随便发脾气，因为谁都不欠你的。过去的事儿可以不忘记，但一定要放下。你没那么多观众，别那么累，你永远没你想象的那么重要。慢慢说，但要迅速的想。生活中有很多不公平，你可以抱怨，但不能放弃。不要以为生活亏欠了你，其实是努力的不够，不是自己的再喜欢也没有用，要懂得放手。而一件事儿、某个人，你若放弃，可以找到万千理由，而你要真的放下，过后别回头，别懊悔，别无端的折磨自己。如果那一刻放不下，就咬牙坚持，在绝望中寻找生机，在卑微中强健身心。潜心笃行者终成所愿，坚韧不拔者多能功成。要经常对自己说，我想得到，我一定行，我能撑住，我不服输，我不后悔。

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深人静的此时此刻，在这里陪伴您的是我晨曦，为您主持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小故事，花开无声才最美。有一个禅师收了一个年龄尚幼的徒弟，这个小徒弟很聪明，也特别喜欢别人赞扬他如何聪明。不管他有什么好的想法，做了什么好事，他都会去告诉所有的人，目的是得到别人的赞扬。他的确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扬。有一天，师父送他一盆含苞待放的荷花，对他说，今天晚上你观察这盆里的荷花，看它们是怎么开放的。小和尚很高兴，心想，一定是师父看他最聪明，才让他观察荷花。于是他捧回这盆荷花，整整一个晚上都全神贯注观察荷花，看到了一朵朵荷花绽放的过程。第二天一大早，他急不可待地去见师父，手无足蹈向师父描述他观察到的荷花绽放的各种细节。师父听完问了他一句话，花开的时候吵了你吗？小和尚一听，既然无语，若有所悟。最好的教育便是让生命自然绽放，如荷塘里的荷花，如野地里的百合。但这绽放是出于内心的需求，是自然的表现，却不声张，不夸饰，不炫耀。过于追求赞扬的人，他们的绽放动力不是出自内心，而是把关注转向外在。他们有好的行为或观点，就四处观望，喧哗不已，为了引人注目，为了得人赞赏。如果没有受到关注，没有得到赞赏，就觉得没劲，就不想开花了。他们的心思不放在绽放上面，却总在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样一来，他们就慢慢失掉天然的动机。我看到有许多自幼在赞扬声中长大的人，到了后来，他们的自我不再绽放，反而变得枯萎了。所以说，对生命成长来说，重要的是内在品质，而不是外在的喧哗与装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接下来和您聊聊让你疲倦的六个心理盲点。人在很多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每天无精打采，无法振奋。这里和您聊这个六个盲点，就希望收音机旁的您不妨对照一下。第一个盲点就是不善于发现阳光面，放大了别人的幸福，缩小了自己的快乐。而第二个盲点就是缺乏信念，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第三个就是老爱比较，心里只剩下欲望，没有了幸福。第四个就是不知道奉献，凡事斤斤计较，而此后又不知足，无休止的欲望。到最后还有相互不信任，导致人与人心灵渐行渐远。以上这个六个盲点，您注意到了吗？之所以称之为盲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那经过了晨曦的这样夜晚的深谈，希望收音机旁的您在新的一天能够有新的发现，做一个成功而快乐的人。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这里呢，主持人晨曦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愿收音机旁所有好朋友们，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2: 一号黄传奇，
1: 二号张宇轩，
2: 三号向嘉熙，
1: 四号何浩，
2: 五号杨家颖，
1: 六号陈瑞希，
2: 七号司徒颖琪，
1: 八号潘德章，
2: 九号范格，
1: 十号黄伟忠。
2: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4: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3: 列志文袁中元园艺中心，
4: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3: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4: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4: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3: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4: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4: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6: 上星期同大家讲咗苹果发布会里面其中两部新嘅手机 Apple Duo 同埋 Apple 18 Pro， 今个星期就同大家分享其他嘅产品。因为除咗手机之外，苹果响穿戴式装置 Audio Intelligence 音讯智慧同埋数位健康领域所展现嘅底层技术跃进，先至系真正彻底改变咗你我每分钟每秒的生活质感和隐形性的革命。大家试想一下，智慧型手机或者是你每日拎出来处理资料的工具，但如果耳边有环境 AI， 和手腕上24小时贴合你的脉搏的感应器，这些才是真正无缝融入了你生理和生活节奏的智慧伴侣。所以今日所讲的产品就是 AirPod 5，将主动降噪技术 ANC 全面民主化，下放到开放式耳机，结合了 Apple Intelligence 成为随身语音 AI 的全新低门槛载体。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全新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感测器硬体底层重构，打造业界最精准的心率监察动态 Readiness 系统，和腕上面的 Audio Intelligence 重构健康软件 Health App， 从传统的数据收集器进化为整合血液生物标记、视觉 AI 动作评估和 Health Aid 个人化的预防医学和长寿管理平台。首先就讲下 AirPod 5先啦。 Apple 向 AirPod 5上面展现了极具杀伤力的市场战略，长期以来高阶的主动降噪 ANC 几乎是直交耳塞式耳机的专利，但苹果今次不单止将强化 ANC 下放到没有耳塞式的开放式 Open Ear 的设计，更将标准版起售价压到极低极具竞争力的$129，和上一代没有降噪版的价钱差不多是一样的，而无线充电进阶版亦都仅需要$149，比前代的 ANC 款降价了$30。这项措施本质上推翻了平价耳机的市场格局。Apple 藉著由低价硬体的门槛，将没有压迫感和开放式的降噪和 AI 音讯体验民主化，令到 AirPod 5成为大众获取 Apple Intelligence 语音互动的最轻量化入口。戴咗去就可以利用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的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 佩戴者可以直接在耳边听到系统将对方讲的外语，例如日文咁，即时翻译为母语英文或者中文，使得你可以面对面眼神交流的同时，无缝咁理解对方，彻底打破跨国旅游和商务沟通的语言障碍。Siri AI 语音互动和头部动作控制 Hand Gesture 结合了 Siri AI AirPod 5，能够获取使用者在 iPhone 上的个人上下文，例如主动搜寻在短信里面朋友所介绍的餐厅。更正的是，当你两只手拎晒购物袋的时候，或者你在跑步的时候，可以直接透过点头代表同意，或者摇头代表拒绝，你进行和 Siri AI 互动，完全不用腾空一只手来操作。至于 Apple 手表就包括了 Series 12和 Ultra 4两个版本，而今次就围绕了全新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健康感测系统和 S11 晶片的底层硬体重构，确立了穿戴式健康监察的全新业界标杆。它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加大了电极表面积，在维持微小体检组织的前提之下，增加了心电图 ECG 电极的皮肤接触面积，大幅提升 ECG 信号抓取的稳定性和品质。另一个改造就是将光电二极管重新排列做了环状形的结构，能够更高效多角度地接收穿透皮肤后反射的光线信号。它亦都采用了尺寸更大能效更高的绿光 LED 阵列，支援全天候高频率脉搏感测，而不会大幅牺牲电量。苹果曾经涵盖数百名受试者进行跑步、骑行和 HHIT 的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的临床对比测试里面，和临床级别的 ECG 胸带作为基准。 Apple Watch 被评为穿戴式装置中最精准的心率感测器，它的全天候背景心率测量提升到每5秒一次，比前代的频率高出了60倍。心率变异度 HRV 的采样提升到每5分钟一次，频率高出了24倍。为什么这些频率增加这么重要呢？传统穿戴装置通常一个小时才测一次 HRV， 或者仅仅在夜间睡眠时候才记录，这个就会完全错过了白天工作时候的急性压力波峰和运动后的即时恢复信号。Apple Watch 的高频采率样才能够应到动态健康评估，是具备真正临床和即时参考的价值。而它全身功能的 readiness 准备程度的分析，它每日朝早 Apple Watch 都会综合分析使用者近期的日常活动、训练负载、 HRV 生理征象和睡眠数据，计算出一个由0至10分的 readiness 分数，并且给予四大动态行动建议之一，包括 recover 恢复、 pace yourself 调整节奏、 ready 准备就绪、 go for it 全力以赴。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分数并非死板地在朝头早告诉你，而是会随着你当日活动的状况和即时心率在手腕和 iPhone Fitness App 中动态更新，成为你全天候的科学训导师。Apple Watch Series 12就以399美元起跳， Apple Watch Ultra 4就以799美元起跳，想买哪款就看你的需要是什么了。 Series 12适合关注日常健康、追求精准心率和日常质感的广大使用者， Ultra 4则精准锁定超长距离越野跑者或者极限户外冒险家和追求极致续航的使用者，因为它续航时间长达40至50小时，而 Series 12大概只是10个钟。好了，讲完硬件了，下个礼拜又同大家讲一讲 Apple 的软件，希望大家准时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7: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 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10: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9: 系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Maggie， 今日咧想同你咧讨论下一个即系近呢几日咧一个新闻报道里边报道嘅关于呢个俄罗斯嘅实验室一个工作人员，因为咧就话佢整烂咗嗰个试管咧，令到试管里边嘅一个鼠疫嘅肺炎咧就系感染咗，咁最后佢。唔好彩啦，咁咧就系呢个不幸呢个系死咗嘅。咁嗱，关于呢个鼠疫肺炎啦，就我哋其实咧就再睇关以过往嘅历史咧，亦都系曾经喺我哋地球上边咧系爆发过咁样嘅疫情嘅。咁呢个鼠疫嘅肺炎同我哋早嗰几年嘅所谓新冠嘅肺炎。有啲乜嘢唔同呢？今日我想喺节目里边咧，向你请教一下，向你学习一下嘅，唔该你 Maggie。
10: 嗯，好啊。咁呢个鼠疫嘅呢一个肺炎咧，其实就系本身由呢一个细菌，亦都即系鼠疫杆菌引起嘅。咁佢呢一个细菌咧，通常会喺一啲小型嘅哺乳类动物啦，或者系一啲室入边喺度传播啦。咁我哋人类咧系有可能会俾呢一啲带住菌嘅呢啲室叮咬啦。咬完之后呢，然之后或者我哋接触咗一啲感染咗嘅动物嘅组织啦，或者係吸入咗呢一啲鼠疫肺炎患者佢咳出嚟嘅一啲飞沫呢，就有可能会感染到呢一个肺炎嘅。咁所谓话佢係肺炎呢，只不过係即係佢只不过係因为佢个表现係同肺炎係一样，咁佢即係会令到我哋会咳啊，然之后係会唔舒服啊咁样。咁但係因为佢本身係一个细菌啊，咁同我哋之前嘅嗰啲新冠啊，或者係其他我哋平时流感呢就唔一样，因为嗰啲呢係病毒引起嘅。咁我哋一般依家我哋係会比较常见嘅几个感染方式呢，就係我头先讲嘅，就係可能会通过一啲室去传播啦，或者是会通过我们接触到感染的动物的一些组织啦，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接触到病人的一些飞沫这样去传播。那目前我们在依家咧，虽然就话系俄罗斯嗰边系爆发咗呢一个事件出嚟，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已经系喺度检查紧呢一个接触者，佢即系接触者嘅检查啦，咁睇下有冇其他嘅一啲近距离嘅接触啊咁样。咁其实佢哋都喺度采取紧比较及时嘅一啲措施，咁我哋暂时系唔需要太过惊慌嘅。
9: 嗯，系啦。咁我就即係想再了解多啲啦。咁呢个係鼠疫嘅呢个肺炎呢，佢嗰个潜伏期会唔会好长呢？会唔会话感染到就即刻会爆发啦，淨係点样啦 ,Maggie？
10: 嗯，呢一个潜伏期呢，其实就係视乎我哋个人去即係个人嘅唔同啦。咁一般嚟讲呢，呢一个鼠疫嘅情况在今次的这个病株来讲，一般就是差不多一日到三日左右。那有些人呢可能就不同一点，他可能就会有成四日啊五日啊，那都有可能的。那如果我们是说接触了一些好似有呢个鼠疫症状嘅人之后，过咗几日呢，我们开始出现呢些症状啦，那就应该要去跟医生讲啦。
9: 嗯，系啦，咁呢个鼠疫肺炎同呢个新冠肺炎嗰个比较啊，即系嗰个病症会唔会话又唔同咧？同埋或者佢嗰个死亡率系咪又系好高咧 ？Maggie，
10: 嗯，咁我哋依家目前见到嘅呢一啲病症咧，其实就系有我哋咳啦，同埋会有发烧嘅情况啦，咁同埋咧就系可能佢个。传播的方式啊，同埋佢个好典型的症状啦，我哋目前都仲即系未见到话有好似新冠咁样会闻到嘢，或者系即系食 唔到味道咁咧，就冇呢一啲咁特別嘅症狀嘅。咁一般咧，我哋除咗呢一個咳啊、發燒啊或者心口痛啊之外咧，可能有啲部分嘅人因為咳得比較嚴重咧，佢可能會有痰入邊有帶血啦咁樣。咁、那個死亡率嘅話咧，其實要睇我哋有冇及時治療嘅。咁如果我哋係唔治療嘅話咧，佢個死亡率可以話係極高嘅，咁就唔似得話我哋新冠肺炎嗰陣咧冇乜治療方式啊，或者係我哋即係可能平時流感我哋都冇乜嘢可以治療啊，咁鼠疫嘅呢一個肺炎，如果我哋唔去揾醫生幫我哋去解決嘅話咧，其實呢個死亡率係可以話係喺好短時間之內咧係比較致命。咁如果反而咧，我哋如果係好早就發現咗呢個情況，然之後喺短時間之內係即刻去到醫院或者揾到醫生幫我哋去開翻一啲抗生素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康復個機率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近期有去過俄羅斯玩啊，或者有接觸過一啲相關嘅人士啊，咁咧之後我又出現咗發燒同埋呼吸困難嘅情況，咁就應該要即刻去就醫啦。
9: 嗯，係啦 ，Maggie 啊，咁啊呢一個鼠疫肺炎喺我哋自然界裏邊嗰個存在嗰個風險又高唔高咧？即係話係咪好容易惹到啊？係咪嗰啲跳蚤啊？你正話講啦，咁啊同埋咧就講明咧係鼠疫肺炎啊嘛，喺好多老鼠，你知我哋呢邊又有老鼠又有松鼠，又有嗰啲咩土撥鼠啊咁。咁又會唔會話呢一類嘅動物佢哋本身都攜帶有呢啲咁樣嘅細菌或者係病毒咁咧 ？Maggie？
10: 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单纯系由温哥华嚟讲嘅话咧，其实我哋平时散步啊，或者喺生活上边见到一啲蚊虫啊、松鼠啊等等咧，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太过担心呢、這、一个即系今次嘅呢个俄罗斯鼠疫肺炎嘅风险嘅。咁佢关键咧就唔系话我哋见到有野生动物咧就会增加呢个风险啦咁样，而系我哋当地有冇呢一个鼠疫杆菌嘅流行。咁我哋 BC 省嘅疾控中心咧，目前系未有见到呢一个鼠疫嘅杆菌嘅一个流行嘅。咁我哋最近嘅一次，可能就系已经系1989年嘅事啦，或者系在之前可能40年代、50年代嘅事情。咁因为我哋加拿大咧，始终温度，即系我哋个气温都系比较偏低少少，咁所以咧，我哋个野生动物感染到即系。好多好明顯嘅流行性嘅呢一個傳染病嘅風險咧，其實都係相對低一啲嘅。咁我哋日常上邊咧，其實我哋就盡量唔好話即係徒手去碰一啲死咗或者係好似好冇精神嘅一啲野生動物啊。然之後盡量咧就係如果我哋去野外玩嘅時候，著翻啲長衫長褲，唔好俾跳蚤咬啊。或者咧就係有時我哋俾我哋即係帶我哋嘅寵物出街玩嘅時候，佢翻到嚟之後咧，要幫佢清理好佢啲毛啊咁樣啦，咁就會比較安全噶啦。
9: 嗯，係啦，嗱咁啊，仲有咧，我哋而家呢一個季節咧，就你知啦，温哥華好多好多烏鴉噶嘛，我就經常見到咧啲烏鴉會啄食一啲係小動物嘅一啲係屍體啊咁，哇！真係有陣時咧就見到真係頭都發麻嘅。咁如果我哋真係冇辦法嘅，好喺我哋嘅garden 啊門前啊，咁我都經常見到一啲係啲啄鴉一啲烏鴉食剩嘅嗰啲。屍體啊，啲小動物嘅屍體啦，咁我哋即係要清理嘅時候咧，我都自己都知道啦，要戴手套啊，最好戴埋口罩啊，咁將佢咧就收拾好，就掉落呢個垃圾桶，就盡量唔好掉落嗰個廚餘嗰度啦，因為廚餘嗰度咧又係好多嘢冇包，你又唔可以攞個呢個膠袋包住佢嘅，咁呢樣嘢咧我哋都要小心處理啦，咁正如。阿 Maggie 正话所讲嘅，我哋啲同啲毛孩出去散步啊，咁亦都要系时时处处咧系小心啲，又唔好俾佢哋碰到啲咁多嘅嘢啦。系啦 ，Maggie， 仲有一样嘢，假如果系真系有呢个鼠疫肺炎嘅话，你正话讲过咧，我哋系有呢、這个药物去呢个医治啦。咁呢个药物同呢个新冠肺炎嗰个药物又同唔同嘅咧？系咪大家都系用抗生素咧 ，Maggie？
10: 我哋新冠肺炎嘅治疗咧，其实就唔系用抗生素嘅，因为佢系一个病毒啦。咁抗生素一般就系对细菌系有作用啦。咁鼠疫肺炎咧，因为佢系杆菌啦，咁所以我哋其实系有比较多嘅一啲抗生素嘅选择系可以针对佢嘅。咁如果我哋 是好像之前是新冠那样，新冠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治疗是以支持性的治疗为主，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给回呼吸机啊，或者是喝多些水啊，或者是去控制个发烧啊和咳啊这样。但是鼠疫呢，我们就会比较有针对性一些，就是可以真正去用回这个抗生素啦，去针对回这个病这个细菌，咁就会比较弱到病除一啲嘅。
9: 嗯，系啦，嗱，咁啊，你正话讲到咧，就系新冠肺炎系一个病毒啦，咁啊，而家我哋亦都有呢个疫苗去预防啦。咁但系呢个肺鼠疫咧，就你正话讲到佢系由呢个鼠疫杆菌啦，即系话细菌类啦，咁呢一样嘢又有冇呢个疫苗去预防，净系点咧 ，Maggie？
10: 在医学上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病菌都是可以用疫苗即是很多细菌都是可以用疫苗 去治疗的。咁但是这个鼠疫杆菌呢，我们在加拿大目前是没有可以提供给普通民众的这个鼠疫的疫苗啦。咁我们有一些旧的疫苗的，咁但是那些呢就已经是即是太久之前就不是很适用啦。咁如果你说我们是接触过野生动物啊，然之后我哋系好需要呢个疫苗啊，咁我哋加拿大有冇储备呢？咁我相信呢，就系、是、即使我哋冇话即时嘅储备呢，其实我哋可能都可以喺其他国家，比如话美国啊咁样，可以去调动返一啲返嚟。咁但系有冇针对目前呢一个鼠疫嘅呢啲疫苗呢？咁我目前系未听讲过嘅。
9: 嗯，好好明白嘅。OK， 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客户声音先。咁啊，我哋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咧，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啊。
1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2: 我边？
13: 我估，
12: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4: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5: 考考你嘅智力，
14: 考考我嘅智力。
15: 周末智够分，
14: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5: 周国贤、塔塔
14: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热线6042671320已经是打电话过来的我们先听听王女士有些什么的问题先你好王女士
8: 哦，嗨，早晨两位，我有一个关于自闭症嘅问题请教啊 Maggie 嘅，呢度咧有成呢度同埋东部咧都有成几万嘅小朋友有咁嘅问题，咁我喺我身边咧嘅亲戚朋友当中咧都有四五个小朋友咧，由几岁至到十几岁都有呢个问题嘅，我想问一下系咪即系点咩原因咧？系咪因为父母嘅基因咧？但有其中有一对父母验过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隔代的问题呢那他们是不是因为食物呢现在很多食物有些防腐剂啊这样他们那些小朋友呢脾气呢就是很得意的突然之间发的脾气呢就好就是很多人惊的撞就是伤害自己呢又撞自己的撞自己埋墙啊又撼自己又咬人啊这样的。咁听讲咧，而家美国咧研制紧一只药咧，系可以医治呢个自闭症嘅，系唔系咧？吓，唔该 Maggie 解答下 ，thank you。
7: 嗯，好嘅，系麻烦你 Maggie 关于呢个自闭症嘅问题啦，吓，唔该你。
9: 系，唔该晒。咁自闭症咧，其实可以话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一个疾病嚟嘅。我哋一般讲嘅自闭症啦、多动症啦，或者系我哋讲嘅自闭症候群咧。我哋就係會有見到佢有非常之多唔同嘅原因啦。咁頭先黃女士有提到嘅基因嘅原因啦、生活環境嘅原因啦、咁我哋飲食嘅原因啦，其實都有可能係會導致呢個自閉症嘅發生。咁其實自閉症咧，好似好難理解咁，但其實佢係一個神經發展上邊嘅一個差異。佢唔係話單純因為父母嘅教養唔好啊，或者係成長環境唔好啊，亦都唔係因為即係佢即係唔係因為單純嘅遺傳原因啊咁樣。咁目前佢個成因咧，我哋係未100%搞清楚嘅。咁但係我哋目前係有證據顯示呢個遺傳因素固自然係好重要啦。咁喺懷孕期間嘅即係我哋嬰嘅胚胎嘅腦部發育嘅期間，我哋嘅營養係有關聯啦。咁同埋咧，佢出世之後佢個成長環境係有一定嘅關聯啦。咁但係呢一啲咧都係要加加埋埋嘅原因，係冇單一個原因係可以話哦，佢有呢一個基因突變就一定會有自閉症。咁目前係未有呢、這、一個即係完全絕對的原因嘅，咁所以咧，父母都冇話診斷到有自閉症，個小朋友仲係有，咁呢一個係好常見嘅一個情況嚟嘅。咁你話隔代而遺傳咧，都唔會即係都唔係咁簡單嘅一件事。咁我哋亦都即係冇話見到自閉症係有呢個隔代遺傳啦，或者係父母遺傳啦，即係唔係話全部都係咁嘅情況。咁目前咧，我哋知道嘅咧就係、是。自閉症的小朋友咧，係比較中意即係固定偏向某一個喜好啦，比如話佢哋中意畫畫啊，中意一啲機械啊，或者係其他嘅嘢啦。咁對於佢哋唔識得嘅一啲其他嘅物 物件的话咧，他们可能就会有有感官过载的问题啦，他们比较容易会焦虑啦。咁如果我们是不跟住他们的要求去做某一样嘢的话咧，咁佢哋个反应亦都系会变得相当之激烈嘅。咁可以话咧，就系自闭症唔系一个心情方面嘅疾病啦，佢亦都唔系话单纯遗传嘅原因啦。咁目前我哋嘅研究咧，就净系知道佢系一个多原因嘅一个疾病。咁依家咧，我哋通常对自闭症嘅小朋友系会有一啲沟通训练啊、语言治疗啊，咁然之后再提供一啲特殊教育同埋家庭嘅支持啊。咁有时对于比较严重嘅患者，我哋会用到一啲药物去处理佢嘅焦虑啊，或者系佢睡眠方面嘅问题啊，咁样。咁你话新嘅疗法咧，我哋目前系有好多好多实验室喺度想。整一个药物出来是控制这个自闭症，但是它那些药物呢就不是说专门针对自闭症，不是可能是就是针对这个自闭症诱发的焦虑啊，或者是它一些自残的行为啊，这样。那只是针对很特定的症状和很少部分的某一种遗传特变 的自闭症患者有用，那就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小朋友的。
7: 嗯，是的。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认识这些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呢，即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表现的。那么正话好像黄太所讲的，那么有时候他突然间又发脾气啊，发猛疹啊，那么但是有些又不是，有些又比较安静一点的。那么所以呢，我发觉就是治疗那个药物方面呢都有很大的不同的，是不是 ,Maggie?
9: 嗯，是啦，咁我好似头先我哋讲嘅咁样啦，就係、是、每一个人呢佢个自闭症个原因呢都唔一样嘅。咁比如话有啲人呢佢可能就係真係个遗传嘅因素比较大啲，咁有啲人呢可能就係佢细个嘅时候个营养冇跟上啦咁样。咁所以就令到佢哋每一个人嘅自闭症嘅反应，或者係话佢个表现呢都系唔一样嘅。咁就係因为咁样呢就导致我哋嘅治疗是很针对个人的治疗啦，咁即可能呢一个小朋友用呢一个方法好有效啦，咁但如果换一个小朋友咧，佢个方法咧就可能系完全冇效，甚至乎咧系一个反作用都有可能。咁所以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就一定唔好话，哎呀我见啊边个个小朋友都系咁样医有效喎、啊，咁然之后我就去用翻呢一个方法，咁一般呢一种咧都系。不是很啱的，我们一定会是用回适合于这个小朋友自己的自闭症治疗才可以。
7: 嗯，好，明白。好，咁啊，讲到呢度咧，亦都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先啦。咁啊，之后我哋继续再听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的热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邝太亦都在电话里面。你好啊，邝太。
11: 哎，早晨啊，两位早晨。
7: 嗯哼。
11: 我想呢有些事问阿美琪。是啊，上个月呢我健康检查，就是验尿呢就说个尿有白血球。是什么原因呢？问呢有白血球。是不是身体有什么病变呢？自己都很担心一下。我问了 Miki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那个丙型肝炎。今天呢吃了那些药呢就那个病呢就好返了。但是来讲呢吃了那些药停了药之后是十日度啦，满身都是湿疹。好痕的，佢一摸下佢咧，有几粒咁样咧，摸下佢咧，成块成片肉咧，都系红色的。咁样问题系咪关系嗰个药个副作用呢？嗰、那个药名，但系我都唔系咩识英文啊，我就串下听下。嗰、那个药名系 ATAEHARVONI 就400mg 的，就是每日吃一粒的。 每日就食咗三个月，咁样停咗药咧，就系、是、出现嗰个湿疹问题。唔知系咪关事嗰个药嘅副作用咧？我如果系有咩系医治啊，定系有咩？
7: 好，请问阿邝太有冇去睇过医生咧？你停咗药之后系咪好翻晒，定系点样样咧？
11: 系啊，一直都系跟进嘅，医生食咗药，佢都验血啊，一个月验两次血，咁你而家都有五六年啦。
7: 嗯，
11: 咁样咧都冇复发，要照 B 超，每年都要照次 B 超，咁样嘅。嗰、那个肝功能都算是都算是啱啊。
7: O K，
11: 都个指数
7: 好。
11: 咁样已经咧，个医生话咧，算是好翻晒，冇毒素，乜嘢冇。咁样我主要加咗嗰个湿疹问题，食咗药。
7: 系咁啊，呢个湿疹嘅问题，你有冇去问过医生咧？阿邝太，
11: 我有问过嗰、那个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话。有佢话都唔系咩清楚。
7: 好，咁啊，既然系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吓，麻烦你啊 ，Maggie。
9: 系，唔好意思啊，燕卿，头先阿邝太嘅第一个问题我系有听到嘅，咁但系第二个问题咧，佢我好似听得唔系好清楚，可唔可以麻烦你重复一次俾我听？
7: 嗯，系啦，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血就有呢个白血球嘅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丙型肝炎，咁佢咧就系食咗药，咁啊控制得到好，咁啊但系而家咧佢停咗药之后咧，就系、是出现有呢个湿疹嘅。佢话系湿疹嘅问题，话好痕，即系嗰个皮肤系成片咁样样，又红又痕咁样嘅情况。咁佢问系咪因为呢个药物嘅副作用导致佢有呢个湿疹嘅产生？吓，唔该你。
9: 系好，唔该晒。咁诶，我就分两个问题嚟答呢、這、一个，即系分开两部分嚟答啦。咁首先咧，我哋如果系个检查，即系日常嘅身，即系平时普通嘅常规检查入边，发现我哋个尿液入边有白血球咧，咁其实系比较常见嘅。其实尤其是系对于女性嚟讲咧，系比较常见嘅一个问题嚟嘅。咁因为我哋女性咧就我哋个尿道系比较短一啲啦，咁我哋又个尿道又比较阔一啲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个尿道可以话系比较经常会发生一啲感染啊，或者系即系损伤啊咁样嘅问题嘅。咁尿液入边有白血球咧，其实就只不过系好常见嘅尿路感染嘅一个症状。咁当然你话有白血球系咪一定会感染啊？咁有亦都未必嘅，有可能咧就系我哋有时阴道个分泌物咧喺我哋屙尿嘅时候咧系跟住我哋嘅尿液一齐入咗嗰个标本啦，咁所以佢亦都有可能会有白血球喺入边。咁另外一啲比较常见嘅原因咧，就有可能系尿即系泌尿道嘅一个结石啊，咁都有可能。咁但系咧，如果邝太系冇话屙尿好痛啊，又成日都要去厕所，成日都觉得好急尿咁样，亦都冇其他嘅一啲症状嘅话咧，咁如果医生睇完个报告之后，佢又觉得好似冇乜问题咧，咁我会觉得系唔需要担心，我哋可以系过翻半个月啊，或者系甚至系半年或者系一年之后咧，再去做多一次检查，咁睇下个白血球仲喺唔喺度。咁如果佢唔喺度啦，咁我哋就知道哦，佢可能系一个短期嘅感染。咁如果佢仲有白血球，但系个数字好低嘅话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可能系唔需要咁担心嘅。咁亦都唔建议你自己去食啲乜嘢其他药啦，即系除非医生建议嘅话。咁但系如果你除咗呢一个白血球呢个症状以外咧，你自己系屙尿嘅时候会觉得好痛啊，好似有嘢喺度烧紧啊，咁同时咧你又成日都会发烧啊，或者发冷啊，咁尤其是当你觉得你个后背或者你个腰嘅地方系好痛啊，会想呕啊咁样咧，就要尽快就医啦。咁因为咧呢啲都有可能系一个即系肾脏嘅感染啦，或者系肾结石嘅症状嚟嘅。咁但系如果冇嘅话咧，咁我哋就一般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丙型肝炎。咁丙型肝炎咧，佢如果系 是一个即是你用了一部分的药之后你停了药了，咁然之后有一个即是全身出疹啊，然之后好痕啦，咁呢我哋是不可以单纯去因凭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就去判断它会不会是丙炎肝炎的这个副作用呢，这样。当然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副作用来的。因为丙炎肝炎我们一般吃的药呢就是会去帮我们去控制丙炎肝炎的病毒。在控制的过程中可能我们的免疫我哋身體嘅免疫功能咧，就會係有受到一啲影響啦。咁然之後，當我哋停咗藥之後咧，可能我哋個免疫嘅功能咧，係需要一段嘅時間去恢復翻去正常啦。咁就有可能會誘發濕疹呢一個情況。咁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咧，係因為丙型肝炎嘅本身，佢自己就會有可能會出現我哋皮膚痕癢嘅問題。咁所以，如果你係是本身个即是你个丙型肝炎是未完全清得晒的话呢都有可能是因为丙型肝炎本身的问题。咁呢个时候呢究竟要不要停药呢就可能要去问返医生啦。咁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呢就咁啱得咁巧可能你是停咗药之后咁咁啱好遇到其他嘅原因导致你个皮肤好痕啊出湿疹啊咁样。咁所以呢就唔一定係呢个药物嘅原因。咁但係我都会觉得呢就是、因为你头先有提到即係呢个痕痒嘅范围係比较广嘅即係成身都系嘅。咁而且呢亦都系影响到你嘅日常生活佢好痕好唔舒服。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系医生评估过佢觉得唔知即係冇乜太好的辦法的話呢其實我們是有一些專門去查這個濕疹的一些藥膏它是可以幫你平復這個痕癢的問題但是如果你出現一個即是你的口唇或者條脷或者塊面是很腫啊甚至你呼吸困難的話呢那這個呢就要即刻去急診了那其實我們如果是皮肤表面是出现湿疹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在这一段期间呢就是避免用很热的水去冲凉啦避免用任何带有香味的护肤品啦一般我们是建议用返一些即是保湿霜啊或者是一些搽返一些润肤剂啊咁样去可以缓解返这个痕痒的问题。咁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些痕的地方一片一片痕的地方究竟有没有被医生看过因为它究竟是湿疹抑或是

0: 几麻烦嘅事嘅。咁希望啊邝太即系话能够掌握到多啲嘅情况咧，就同医生多啲沟通，咁睇下到底呢、這个佢所形容嘅呢个吸湿疹系咪因为呢个药物引起咧，或因为其他嘅方面引起出现呢一个问题啦。OK， 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咧，再继续我哋嘅节目。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咁今日咧打电话过嚟嘅听众都非常之多嘅吓，咁我哋听听阿林生又有啲咩问题啦？你好啊，林生。
10: 啊，两位早晨。我首先郑重讲一声，即系我问嘅问题咧，问咗之后咧，请你唔好 cut 我线先，因为点解咧？我喺出边打电话入嚟，我唔系听住个心机嘅。OK， 咁第一个问题咧，我想问咧，乜嘢嘅生物生物素？咁生物素里边咧，究竟系我哋人体系咪自我组合？咁或者系咪一种氨基酸？咁啊，仲有一只咧附带咧就叫活性生物素，两者系咪同一样嘢咧？咁啊，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配糖体，我想知道配糖体系咪属于单糖啊、双糖嗰类咁嘅事物咧？咁样请Maggie 解答我嘅问题。
9: 嗯，好 ，Maggie， 你听唔听清楚林生嘅问题？
11: 系，我就系听到生物素，咁然之后另外生物素系咪自己合成？咁然之后后面嘅个第二个问题，我好似就听唔得好清楚啦。
9: 嗯，系啦，嗱，第一个问题就系生物素同埋呢个活性生物素，我哋人体可唔可以合成？冇错啦。第二个问题咧叫做配糖体吓，麻烦你 Maggie。
11: 配糖体我可能真系唔好清楚系乜嘢，咁但系我答咗你生物素嘅呢个问题先啦。咁我哋生物素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广泛嘅一个定义嚟嘅。咁生物素一般喺我哋嘅身体入边咧，有一部分系，当然绝大部分系可以自己去合成啦。我哋即系如果你讲嘅呢一个生物素系我理解嘅嗰个生物素先，咁首先我哋喺呢几个词，即系生物素又好啊，双糖、三糖又好啊，咁其实都系营养学嘅一个概念嚟嘅。咁生物素咧，我哋其实临床上边嚟讲，其实我哋就系叫佢做维他命。咁维他命其实就系维他命 A、B、C、D 啊等等啦。咁所以有一部分咧，其实系我哋自己人体系可以去合成一个部分啦，咁但系我哋大部分咧都系要需要从食物入边去合成嘅。咁呢一啲比如话我哋嘅维

0: 他命 B 啊，或者维他命 A 啊，咁咧其实喺食物嘅来源咧系有好多好多嘅，咁所以佢系帮我哋身体去处理一啲脂肪啊，或者系葡萄糖啊，或者系氨基酸啊等等啦、啊。咁佢主要咧就系会形成我哋身体入边嘅一啲辅助嘅，即系一啲辅助嘅一啲成分啦、啊。亦都即係話咧，我哋身體入邊有好多嘅蛋白質啦，或者係有好多嘅分子咧，佢嘅一啲合成嘅成分係要通過呢啲生物素嚟獲嚟合成嘅。咁比如呢、這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咁多維他命嘅原因。咁我哋腸道身體入邊，我哋自己人體係比較難去合成呢啲生物素。咁但係我哋個腸入邊咧，有啲細菌係可以幫我哋去合成呢啲生物素嘅。咁但係我哋合成咗之後，我哋身體入邊可以吸收得幾多咧？呢一個就要視乎個人嚟定。咁所以有啲人咧，可以係佢唔食其他嘅魚啊、蛋啊、或者堅果啊等等，佢都好似冇乜問題，係因為佢自己身體入邊嘅菌落可以幫佢合成足夠嘅生物素。咁但係我哋大部分嘅人咧，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喺外界去吸收翻呢個來源嘅。咁第二個問題，呢個係半糖乜嘢？我好似聽唔得好清楚。
1: 嗯，我都唔系太清楚吓，咁如果系咁，因为林生嗰条线咧又断咗啊，咁我亦都好难去理解佢到底要问啲乜嘢问题，或者佢再打翻电话上嚟咧。咁呢个时间咧，唔好意思啦，我哋只能够系听另外一个电话嘅问题啦。系阿黄女士嘅问题系乜嘢？系你好啊，黄女士。
2: 你好啊，两位。喂，
1: 系请讲啊。
2: 我有三个月噶啦，咁咧我咧就嗰条脷咧，个脷啊，好似损咗咁，好似食咗辣椒咁，好辣好辣咁样噶。咁加上咧，我系左边咧，尤其左边最紧要啊，左边嗰、那个即系侧边嗰个，好似喉咙侧边类，即系气管喉咙嗰度咧，就如吞口水咧有少痛，好渴。咁条脷咧就有两个点点，即系两个。好似绿豆、红豆、绿红豆咁嘅黑色嘅嘢，咁咁啱咧，我咧就去就财宝，我系要买啲嘢，咁我即系顺口问一问嗰啲啊，佢话你有冇睇医生啊？家庭我睇咗啦，佢话我冇嘢，摸唔到有嘢，应该系我自己敏感啫，你饮啲蜜糖水啦，因为点样点样，咁但系佢又跟住又话。你不如咁啦，你都去問下你家庭醫生，你會唔會有？因為佢有個客就係話，佢又係我類似我咁嘅症狀，咁咧佢咧就係、是、嗰個就驗到咧，就係、是、嗰個甲狀腺有結節啊。佢話你唔知係咪咁咧，你應該去叫佢再俾你寫紙去照一照啦。咁，但係佢唔肯俾我去，佢話你冇事咧，等好耐㗎，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飲啲蜜糖水又冇嘢啊，你敏感。但我成三四个月都系咁样啊，即系变咗我而家都唔想食嘢咁滞，因为冇咩兴趣食嘢，因为嗰条脷又辣啦，又好似损咗，因为食完蟹咁好损咗咁，侧边尤其左边最系左边添，就系、是、咁样嘅情形咯。有吞口水，即系佢唔系好剧痛，一吞口水有少少痛，咁好渴好渴咁样，咁啊唞气咧又要擘大个口，有少即系唔系全日嘅，间唔中要唞气都要擘大个口先有气入咁样，唔知有呢、這个有冇关联咧？我想问问 Maggie。
1: 系啦，黄女士，你有冇好似佢讲咁叫你饮多啲水，咁你有冇饮多啲水，定系点咧？
2: 水咧，我一定饮，佢叫我冲啲蜜糖水。
1: 啊，咁你有冇
2: 开有做冇用？
1: 都唔得系咪？好，咁啊呢个问题都几麻烦吓。系阿 Maggie， 麻烦你啦吓。
0: 系，唔该晒黄女士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呢个问题咧，我觉得系黄女士做得好啱嘅，就系去揾家庭医生。咁其实我哋如果日常生活中会觉得条脷好似灼伤咗啊，好似损咗啊，而家吞嘢嘅时候唔舒服嘅话咧，其实原因有非常非常之多啦。比如话我哋摩擦到佢，咁然之后呢一个位置系一直都。唔好啊，或者有时我哋系经常咬亲啊，比如话瞓觉嘅时候，我哋好唔遗意咁样系一直喺度磨住佢啊咁啦，或者有时咧就系我哋嘅口腔系处于即系比如话我哋口腔嗰个 菌落，即係有好多細菌喺度啊。咁我哋令到即係好似我哋個牙根嘅地方咧，有一啲細菌啊，或者有啲牙垢咧，有時都會令到我哋調味個轉咗嘅呢個情況係好得比較慢一啲嘅。咁單純係從呢一個調味嘅呢個感覺咧，其實好難判斷佢係乜嘢。咁甲狀腺結節咧，通常係我哋頸部前邊嘅嗰啲腫塊。我哋是不可以單純話係通過調味去判斷佢係咪甲狀腺嘅結節嘅，咁但係當然，我亦都相信藥劑師可能係有佢自己嘅一啲判斷，咁令到你即係叫你去叫家人醫生再去檢查下，咁樣我都會如果係我嘅話，我都會比較堅持叫家庭醫生係幫我去寫紙去檢查，或者最起碼叫佢幫我推介一個耳鼻喉專科嘅醫生。去檢查，咁但系我亦都知道咧，就係、是、家庭醫生當佢冇好確切嘅證據嘅時候咧，佢係好難係去幫你寫紙嘅。咁即使佢寫咗咧，可能專科醫生都唔一定接收。咁喺呢個情況咧，其實我哋有另外一位醫生係可以去問嘅，就是、我哋個牙科醫生。咁我哋個牙科醫生咧，雖然佢係主要幫我哋去睇牙，咁但係因為我哋發現唔舒服嘅地方係喺口腔。咁佢哋其實都係有專業嘅水平去幫我哋判斷到佢即係呢個牙齒或者調味嘅呢個地方，佢究竟係出現咗乜嘢問題，有冇必要去轉診一啲專業嘅即係專科醫生咧咁樣。咁因為頭先黃女士有提到咧，就係、是有時偶然間嘅呼吸咧都覺得唔係好順暢，係覺得。要擘大口去呼吸嘅，或者依家又唔想食嘢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情況對你嘅影響係已經比較大啦。咁所以我係覺得可以兩條線去進行，第一個咧就係堅持要家庭醫生幫你去做一個進一步嘅檢查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如果家庭醫生仍然係唔肯嘅話咧，可以最起碼揾你嘅牙科醫生幫你去做一個檢查。咁呢兩條線咧，其實係可以同時去進行嘅。咁睇下邊一個快，我哋就睇邊個先咁樣。
1: 是啦 ,Maggie, 嗱咁佢既然有咁样嘅症状啦，咁如果佢去揾呢个牙科医生嘅时候呢，咁牙科医生又可唔可以转介到去其他嘅一啲专科嘅医生帮佢去睇症呢？
0: 係，咁一般我哋牙科医生嘅佢嗰个系统呢，就同我哋家庭医生嘅系统系唔多一样嘅。牙科医生呢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不可以直接轉我們去一個很專即是專科的這些醫生，但是牙科醫生其實跟耳鼻喉科的醫生是有關聯的，所以當牙科醫生覺得這個情況是比較需要即時轉診的話，牙科醫生也都可以跟家庭醫生去溝通，或者去是直接去通過牙醫的這條線去找一個口腔科的醫生幫我們看。
1: 是啦，不过咁样我就觉得始终都系先系揾翻呢个家庭医生先啦，因为家庭医生系一个比较全科嘅一个医生，咁佢除咗话你个条脷有问题，或者真系嗰个甲状腺或者真系有问题嘅话咧，咁佢有更多嘅一个判断，我觉得系咁样比较妥当啲咯，系咪啊 ，Maggie？
0: 是啦，咁因为我哋家庭医生毕竟佢就係一个即係佢係全科嘅，咁所以佢就会比较由佢转介俾边一位医生呢，咁其实相对嚟讲可能都会比起牙科医生係更加直接一啲。咁尤其是家庭医生佢仲可以同时将你嘅其他嘅血液嘅报告啊，同埋你咁多年嚟食药嘅呢一啲历史啊，都可以讲俾专科医生听。咁牙科医生相对嚟讲咧，佢系冇咁多资料。咁但系即系所以牙科医生系可以帮助到你去评估，最起码佢如果评估过觉得唔系需要好担心嘅事情咧，咁你最起码安乐啲。咁但系如果牙科医生评估过觉得需要转诊咧，你亦都多翻一个理由去同家庭医生讲，咁亦都系会加速你呢个转诊嘅过程。
1: 好，系明白啦。好，咁希望啊，黄女士咧能够真系揾到呢个治疗呢个疾病嘅一个最好嘅一个方法，最快嘅一个途径。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10月10日星期六嘅下昼1:08:30啊，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理发线，我系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喺直播室入边系我哋嘅嘉宾律师马永华 Wing 妈，同大家倾下遗嘱、遗产啊、授权书啊，或者啲商业法嘅问题啊。Wing 你好，
6: 诶、hey, Jeffrey 好，
5: 哎呀，今日系都系提前投票日啦，大家记住投票咯，
6: 投票系 啊, 啊。
5: 不过我发现又好得意啊，我即系今日先至去信箱攞投票卡啦吓、啊，我打开有个信封，信封入边咧有两张纸咁样，搵嚟搵去搵唔到张卡，咁啊。本来真系想影低佢啊，即系投诉下嘅。啊，影低嘅时候慢慢睇下睇下睇下，咦，嗰张纸咪就系
6: 嗰张
5: 系投诉卡。但系你唔好写卡啊，你话投票纸咁我就知啊。你话卡卡嗰个感觉
6: 唔系，可能圣诞卡都系咁啫。圣诞卡，
5: 圣诞卡系卡嚟噶嘛？投票卡都系卡嚟噶，但系佢一张纸嚟嘅，竟然
6: 所以比较大张啲嘅纸就算系大卡噶啦。而家
5: 所以大家
6: 唔好以为塑胶先系卡。
5: 你即系小心啲啊！你可能真系抌鬼咗封信，或者系你以为唔系。嘢摆埋一边，其实嗰张投票卡就系张纸嚟嘅啫。即系我讲紧系 Richmond 啊，可能系温哥华呢啲唔同啊，我唔知啊，因为个市都唔同噶嘛，呢啲
6: 一样嘅啫，
5: 一样嘅。OK， 总之就系小心啲啊，记住今日投票日系提前投票，下个礼拜咧就真系市嘅投票啦。省嗰啲我唔讲啦，讲到乱晒龙噶啦。咁啊，好啦，大家如果有想嘢问啊 Wing 嘅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关于遗嘱啊、遗产成全啊、授权书啊，其实好多人将授权书同埋遗产咧，
6: 系
5: 又唔好话混淆啦。佢知嘅，但系究竟系几时生效、几时冇效咧？其实有啲人仲系少少
6: 系啊，系啊，其实系两回事嚟嘅。
5: 系咯，解释下。
6: 咁啊，讲授权书先啦。
5: 授权
6: 书就系话你在世嗰时候
5: 系
6: 吓、可能你有啲唔方便嘅，咁、啊，想委托个亲戚啊、朋友啊，或者
5: 自己嘅人啦、
6: 熟嘅人啦、啊，系代你去做事，
5: 系
6: 代你去办事，
5: 嗯，
6: 都系做埋晒，即系财务上你可以做嘅嘢，全部都系委托，当然我攞到种唔同嘅授权书啊，大部分嘅话都系全程委托一个人代你去做，
5: 嗯，你仲可以系健健康康行得走得嘅，你都可以授权佢，
6: 当然呢个系好多人做咗系万一啫，万一佢唔方便啊，或者万一翻咗香港。翻咗大陸，翻咗中國內，但係有啲嘢要處理啊，譬如有樓要成交啊，咁方便翻嚟簽名啊，咁、可以憑呢份授權書咧，就由嗰個被授權嗰人咧代你簽名，代去賣咗間屋，代你買屋又得，
5: 代嘅嚇，
6: 代嘅係啊，
5: 代唔代到你收錢啊？
6: 錢嘅話係一定開翻你自己嘅名噶啦，
5: 即係總之係錢就去到你嘅律師度，
6: 係
5: 個律師就唔會俾佢嘅，俾翻嗰個人的名噶啦，
6: 俾翻嗰個人嘅名嘅。
5: 系啦，
6: 帮入埋户口嘅，咁啊，总之唔会话俾咗嗰个被授权嗰人啦。
5: 系，咁去到边一日嘅授权书就唔生效咧？
6: 我哋唔喺度嗰时就唔生效噶啦，
5: 即时唔生效，
6: 即时作废噶啦，
5: 即系一齐走噶啦。
6: 吓，
5: 或者你收翻？
6: 你当然可以取消。如果你话第一嗱，当然有好多种唔同嘅授权书，有啲系永久嘅，即系就算你昏迷咗，就算你老人痴呆，
5: 都依然有生效。
6: 系嘛？你
5: as long as 你未走
6: 嘅话，都可以用得到嘅。咁有啲授权书咧，只系针对
5: 某件事
6: 嘅啫。譬如买呢间屋，因为我可能要翻去国内一段时间，唔方便处理，我就授权一个人咧去专门帮佢处理呢间屋，或者买呢间屋。
5: O K，
6: 写明呢个屋嘅地址。
5: 嗯哼，
6: 一卖咗咧就即时作废噶啦，
5: 即时作废噶啦
6: ，可以就冇效果。
5: 讲清楚啲啦，嗱，授权书除咗话，譬如我授权你同我处理啲，处理呢间屋系包括。签 offer 同埋去律师楼攞钱，
6: 睇下点写啦。一般嚟讲都系全包噶啦，
5: 全包噶啦。去到嗰个
6: 负责你帮你卖呢间屋所有嘅手续，佢系负责 佢负责帮你搞嘅，
5: 佢揸住个授权书就负责帮你搞啦。
6: 系啦，咁啊包括埋签 offer 啊、接 offer 啊，
5: 去律师楼、
6: 律师嗰度签嗰啲过户文件啊，
5: 去律师楼代理存钱落银行，唔系落佢度，
6: 系咪？当然系。
5: OK， 我哋听下黄生电话先。Hello， 黄生你好。
7: 你好。
5: 系。
7: 系我阿黄生，有啲嘢问下个律师，就系、是。装修嘅嘢嘅得唔得咧？
5: 装修嘅法律问题定系装修嘅嘅嘢啊？咩嘢
7: 啊？即系咁样咧，个故事咧就
5: 长话短说啦。
7: 前咧咁咧就喺度个装修一个商铺咁，个商铺咧咁啊，当时嘅款就付齐咗90%啦，咁仲有10%咧，咁咧就未付。咁未付嘅原因咧就发现到佢咧。佢整电器嗰时咧，就自己去做装电器咁样，咁而产生咧短路啊，呢啲咁样会产生损失啊，成间即系个铺咧就烧晒咁样，系咪？
5: 烧咗啦，真系
7: 就吓，即系个烧嘅意思咧，即系话短路就唔系话火烛嗰种啫，成个即系
5: 佢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将个问题，你将个问题简要啲啦，即系话你而家系咪想告佢啊，或者系点样？
7: 咁咧就咁仲有10%嘅钱咧未付，咁佢咧就用法律咧就去黏咗你，咁咪又就去咁咧就去告你啊，咁要
5: 求
7: 要俾翻我，咁即系咁嘅意思咁样。
5: 你而家想问律师乜嘢咧？
7: 打官司，打官司，咁但咧打官司咧就未上打就系、是、就有个 case， 即系十边个嘅 case number 咁然后咧即系依家十二年前噶啦，咁已经12年前咧，咁佢拎咗你嗰个物业，咁为咗要即系物业咧就褪翻钱出嚟，咁咧就俾咗嗰10%去法庭压住咁样咯。咁依家咧有冇办法可以 remove 咗佢咧
5: ？OK，
7: 即系一路都唔想停，系咪？
6: 呢、這个你揾个律师帮你手、啊，
5: 民事诉讼嗰啲噶啦，
6: 系啊，诉讼嗰啲噶啦，律师噶啦，其实可以嘅，因为佢咁多年都冇去进行呢个诉讼，
5: 系
6: 啊，尤其是你都摆埋笔钱落去，
5: 你
6: 嘅乜嘅啦，佢
5: 摆咗喺
6: court
5: 啦，
6: 几时摆噶呢笔钱啊？
5: 笔钱摆咗几耐啊？
7: 6年前。
6: 哦，六年前啊，应该系可以去。取消咗呢个 link 噶咯，
5: 系咯，如果你
6: 钱都喺法院度咯，一直都冇搞到，一直都冇喐到啊，
5: 一直佢都冇继续问你，佢亦都冇律师信再俾你同你倾偈。
7: 咁如果即系我去申请去 remove 咗佢嘅话咧，咁佢话哦，我依家就想申请又开庭啦，咁又会唔会有咁嘅可能性咧？
6: 但系你已经将嗰笔钱摆落法院嗰度咯，已经由法院保管住咯，系咪咧？
7: 系啊，
6: 系啊，其实。其实你找翻律师可以，应该可以攞走个链噶啦，已经。
5: 其实你上个礼拜有听我哋咧，三年又三年咧，你已经可以有个理由去叫法庭 remove 咗呢件事噶啦。但系你找律师做咯。
7: 咁佢啊，呢、这个知道，咁会即系问多佢就会唔会佢有可能性嘅话，我家又想重新开庭啦，我安排上庭啦，咁嘅意思咧。
5: 问啲啦，乜嘢可能性都可能发生嘅，但系个法庭会唔会而家再采佢就法庭嘅事啦、
6: 啊。你最好揾翻律师，应该机会好微噶啦，因为法官都话点解你咁多年都唔去进行呢个诉讼，等到而家先话系。
5: 你揾个律师去 remove 个机会好，成功机会好大噶。
7: OK，
5: 好多谢黄生，好嚟16分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胜宇和马永华的 Swing My 到的听电话了，好不
6: 好？好
5: 啊。OK， 我们林太 ，Hello， 林太，
8: 系、
5: hey, 有啲咩请教马律师？
8: 有啲嘢想问下律师嘅。譬如嗰个业主死咗之后，想将间屋交俾个仔，可唔可以用 gift 嘅形式嚟到交俾佢咧？
6: 你话业主已经死
5: 咗，死咗之后定死咗之前啊？
8: 即系之前噶，即系谂定系咁。
5: 谂定。
8: 如果系晒可以嘅话咧，梗系之前做晒啦。
6: 你而家你话如果业主死咗嘅话，就一定经过个遗嘱去。
8: 我而家讲之前
6: 是
5: 吧？
6: 嗱，业主当然啦，如果个业主佢有权去点处理佢间屋噶，系咪？如果佢话想送俾边个嘅话，绝对系可以。但系问题系睇下而家仲有冇贷款先。第一系嘛，间屋有冇贷款？
5: 系。
6: 如果仲有贷款嘅话咧，
8: 全部都冇，
5: 全部都冇，
8: 全部系自己嘅。
6: 系知 ，OK 好啦。
8: 我意思就系，如果系用 gift 嗰个形式送俾个仔，啊，即系而家做定啦，唔系死咗之后啦，咁样要唔使交税，使唔使交税咧？
6: 唔睇下而家边个住紧一间屋，如果系嗰个业主做住紧嘅，系嘛？如果系佢一直喺度住紧嘅呢间屋，系属于佢自住宅，咁佢将间屋转俾个仔咧，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啦，因为佢系自住嘛呢间屋，系嘛？
8: 但系个仔唔系喺间屋住嘅喎。
6: 唔紧要啊，唔紧要啊，因为而家睇紧而家嗰个，比如个父母系嘛，而家想转俾个仔嘅，觉得呢间屋系一直都系父母喺度住紧嘅。咁啊，对父母嚟讲系冇任何嘅
5: 增
6: 值税，因为系佢自住屋。
5: 系
6: 嗱，
8: 哦 ，OK， 即系总之咧，我可以用作当系礼物咁样送俾佢哋。
6: 当然可以啊，
8: 冇问题嘅。
6: 当然可以， okay， 你可以话系送俾仔。
5: 点解你冇考虑长命契俾佢嘅？
8: 因为有其他个又要俾税啊，有其他啲嘢。
5: 要律师费啊？
8: 佢又唔喺嗰度住嘅，咁啊，所以变咗有其他嘅关联嘅。仲有一样，我想问律师嘅。咁如果我想将个 gift 咁样当个形式送俾个仔，生前做嘅，咁应该揾律师做妥当啊，即系揾公证人妥当咧？我就想知道系大约几多钱啊？咁样？
5: 几多钱？我哋唔会喺呢度答你噶啦。过户嘅嘢，我谂律师同公证人系大家差唔多嘅啫。
6: 但系你一定要揾两个，一个代表
5: 个仔，
6: 个仔仔，一个代表父母，一定要揾两个律师或者公证人得。
8: 你个意思系指
5: 一人有一个律师或者公证人？
8: 两方面都有代表，
6: 系啊，两方面有代表啊。
8: 嗯，咁就可以咧。
6: 咁做法好啲，系啦，两方面有代表。点解咧？尤其是如果有其他嘅细蚊仔，系嘛？你又只系俾呢个仔，又唔俾呢个女，系嘛？如果你话
8: 唔会，呢样唔会。点解咧？因为咧，我个细仔咧已经安排好噶啦，俾咗间屋佢噶啦。
6: 咁我而家咁讲啫，系嘛？将来唔知噶嘛，好多嘢都
8: 俾埋个大仔，即系生前做点。
5: 林太啊，我又好奇啦，即系我好奇头先个考量咧，方唔方便同我哋分享下你个特别考量？点解唔用即系长命契啊？我都想知道个 compare 个 difference。
8: 长命契嘅意思即系加埋佢哋嘅名啊嘛。
5: 唔系，你走咗之后先俾佢。
8: 但系问题系点样咧？又系如果走咗之后俾佢嘅话咧，咁使唔使俾税啊？
5: 你要唔要俾都系等走咗之后先计噶啦。
8: 咁啊系啊。
5: 但系
8: 个形式就唔使。
5: 但系我觉得嗱，如果你今日俾佢，你十年后先走，哇！呢十年佢又唔喺度住，好麻烦噶。但系你走咗先俾佢，咁冇乜麻烦，啱唔啱啊，律师？
6: 唔系你做咗长命契嘅话，起码你真系俾一半俾佢，或者俾三分之一俾佢，睇下而家有业主入系咪
5: 系咯？
6: 阿爸阿妈两个啦，
5: 得你个名定系仲有爸爸个名啊？
8: 净系我
6: 个
8: 名啫，
6: 即系你俾佢啫。咁如果你话同佢加长命契嘅话，有一半
5: 系，即系而家已经有一半，
6: 有一半。
5: 你走咗先俾埋佢，
6: 起码最低限度咧，如果你系老人家嘅话，都可以按照翻可以再享用嗰、那个。地税优惠啊，系嘛？老人家个地税优惠，因为你仲有名喺度嘛。第二，如果你个仔唔系打算搬翻嚟陪你住嘅话咧，啊，佢嗰半咧就属于系投资噶
5: 啦。跟住到你走嗰时候就有个增值税啦，
6: 即系
5: 佢嗰部分啦。
8: 即系长命契个方法啊嘛，系咪？
5: 你而家俾咗佢，
8: 但系个 gift 如果我送晒俾佢之后咧，我咩都唔使理。
5: 咁但系由你送俾佢嗰刻到你走到佢。之后啊，买嘅时候就有增值税噶啦。
6: 当你一转咗俾佢嘅话咧，呢间我属于一个投资屋嚟噶啦，喺佢个名下嘅投资屋。
5: 系你。
8: 如果我送咗俾佢之后，使唔使俾增值税或者？
6: 佢一定要搬翻嚟住，嗱，一定要搬翻嚟住先得，先可以再享用呢个免增值税呢个。如果佢转咗落佢嘅名度而佢唔翻嚟住嘅，呢间佢属于投资屋。咁将来如果再卖嘅话咧，由佢去俾个增值税。
8: 啲时间我当系 gift 俾佢，都系要做呢个步骤。
6: 就系噶啦，因为佢都唔喺度住。
5: 你要真系
8: 送咗俾佢噶咯，俾埋个名。
5: 唔关事啊，
6: 唔关事啊。
5: 林太，我谂你要揾个律师或者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同你倾一倾。你呢度你有少少混淆啊，你以为送咗俾佢就一了百了啊？好多
6: 佢就一了
5: 好多嘢
6: 问，
5: 你就一了百了，
6: 系咪啊？但系睇唔系啦。
5: 喂，佢仲有时啲咩 M D home tax 嘅考量啊，嗰啲咁嘅嘢，仲有增值税嘅考量啊， 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嘢啊，所以你我谂系你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一倾先啦。
8: 唔该晒，
5: 好多谢你吓、啊。好，跟住我听下胡小姐 ，Hello， 胡小姐，胡小姐，
9: 系你好，你好，
5: 系
9: 系诶 ，Jeffrey 你好，诶、马律师你好，
6: 你好，
9: 诶、我想有样嘢想请教马律师嘅就系、是、咧，喺我哋 BC 省咧有冇呢一个逆权侵占呢样嘢嘅咧？
5: 诶、
6: 逆权侵占，
5: 逆权侵占呢个好 technical 嘅 term， 你可唔可以解少少讲释？系咪即系话，如果有间屋，你住咗喺度好耐，个业主好耐都唔见咗啦，你住得好耐嘅时候咧，就间屋自然变咗你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9: 我个朋友咧就佢有个 apartment 啦，咁就俾咗个仔同埋新抱住嘅，就住咗十几年嘅，就冇收过任何租嘅，净系咧俾佢住十几年。咁如果而家咧，譬如个仔同新抱要搞离婚啦，咁嗰个新抱咧有冇权咧？分咗，当系佢呢个地方系佢嘅，而去分咗佢嘅身家，分一半、這個。
6: 你话
9: 呢、這个
6: 前头听
9: 嘅
6: 记录，前头听嘅记录，就话边个系业主噶啦，系咪啊？呢、這个冇得改噶，
9: 业主系个奶奶啦，
6: 系咯，所以一直都系喺前头听登记都系咁，都系奶奶，
5: 咁永远都系奶奶噶。咁奶奶未走噶嘛，系咪啊？
9: 未，
5: 系咯，咁间屋都系奶奶噶，唔系个仔，亦都唔系新抱噶。
9: 个 apartment 奶奶嘅吓，
5: 咪咯，咁始终都系奶奶噶。
9: 万一个仔同新抱如果系佢哋搞离婚，
6: 系
9: 咁个新抱咧有冇佢？万一佢想分佢
5: 呢
9: 个
5: 都唔系逆权侵占
9: 嘅钱，
5: 呢个都唔系逆权侵占嘅 terminology 啦，根本佢冇都冇个样嘢俾你占。
6: 呢个系属离婚法噶
5: 啦，呢个唔
6: 但系呢间屋都唔属于个仔嘅，
5: 系咯，冇嘢好分啦，冇嘢好占啊。
9: 哦，即系就算个仔同新抱搞离婚。佢都个新抱都唔可以分咗呢个 apartment 嘅钱嘅。
5: 咪间屋都唔系个仔嘅，边有得分啫？
9: 但系佢话佢住咗喺呢间，
5: 住咗喺度啫嘛。住咗喺度啫嘛。
6: 嗱，你呢间屋佢系咪一直系咪买咗好耐嘅啦？个婆婆系咪买咗好耐嘅啦？已经即系
9: 系啊，买咗都买十几年咯。
6: 十几年即系佢哋结婚之前已经买入嚟嘅啦，已经买落。
5: 咁佢有冇份公屋啊？
6: 系啦。
9: 冇，
5: 咪咯，连拗嘅条件都冇啊！本来都仲有少少条件俾你拗啊，你啲毫子都未使噶落去，你拗都冇得拗啊！
9: 咁即系话，如果万一即系我朋友个仔同个新抱闹离婚，咁即系话佢个新抱就唔可以分呢间屋嘅价值嘅钱啦，咁样
5: 唔关嘅事，根本都唔系佢嘅。
9: 啊、
5: 除非个奶奶佢头先嗰个听众咁样无端办直 gift 咗俾佢，
6: 系啊，或者
5: 咁就
6: 冇系有
5: 问题啦，
6: 系
9: 咯，
5: 又话佢有份供咗呢十几年屋嘅，咁都仲可以拗啦。嗱，佢都冇得供，佢冇供过，
9: 冇啊，
6: 或者啲钱系姐姐出嘅，
5: 系啦，
6: 啲陈，
5: 佢话我用我家庭收入俾阿妈，
6: 如果你话啲钱系全部都阿妈出嘅，系嘛，佢已经冇得好拗嘅，
5: 冇得拗
6: 嘅，系属于家庭财产。
9: 哦，即系个家庭财产系佢奶奶嘅，唔同个仔同新抱系冇关系。
6: 冇，除非个仔系出笔钱出嚟，系啲钱系仔出嘅，系用个妈个名字去登记，咁咪可能咬得到。但你话当时买入嚟嘅全部都系阿妈嘅钱，
5: 阿妈买咗噶啦，俾你住啫嘛。
9: 系啊，俾个仔住咯。
5: 咪咯，又唔系个仔嘅钱，又冇交个租，又冇唔好话交租，又冇供过个 mortgage， 咁。
9: 冇 mortgage 佢系买嘅，佢
5: 更加讲唔到话你有份咯，
9: 可以分。哦 ，OK， 咁我明白啦，即系话佢唔可以，即系佢嘅新抱唔会话哦，我有份嘅呢个 apartment 咁样。
5: 佢根本冇个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
6: 个
5: 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咧？
9: OK，
5: 所以呢个唔系逆权侵占啊，逆权侵占呢个 term， 逆权侵占呢个 term 系香港嘅，即系好似有啲人譬如移咗民嘅业主移咗民去加拿大。
6: 系
5: 咁啊！间屋卅几年嘅租客喺度住，咁又冇交租，想交租都唔知交去边。
6: 系
5: 咁就香港好似有啲咁嘅，香港就唔系呢度啊。咁啊，不过我哋讲紧系 BC 省法例，香港嘅嘢我哋唔理啦。听埋张小姐电话啦。Hello， 张小姐。
10: 诶、hey，Hello， 两位好啊。
5: 你好。
10: 我想问一下咧，律师咧，我如果嗰啲遗产即系嗰个执行人咧。佢系冇一份系咪有份标准嘅文件要填噶？即系话佢有啲乜嘢咁，到时
6: 系唔好话标准嘅，即系话有一个格式要填啦，即系即系列出晒所有遗产个总数啦，包括遗产又包括乜嘢啊？包括有屋啊、有车啊、有户口啊，全部列晒出嚟，亦都写埋嗰个价值几多？
5: 嗯。
6: 咁啊，法院又用呢一个嚟计出要俾几多钱呢一个认证费
10: 出嚟啊？
5: 我想我谂啊，
10: 律师帮佢
5: 系啦。我谂啊，张小姐就问律师楼系咪会有份 form 俾个执行人？
6: 我当然会
5: 逐样逐样答啦。
6: 当然会啊，当然会啦，
5: 当然有啦。
10: 咁如果佢咧，其实佢系有咩途径去揾到呢啲资料嘅咧？
6: 你话嗰啲遗产嗰啲资料？
10: 系啦，银行啊、物业啊嗰啲。
6: 系啊，嗰啲。睇下个先人佢有冇收藏，有冇啲好记录啦，有冇写，有冇有即系，因为全部都要靠佢抄噶啦，要抄噶啦，
10: 抄到几多就几多，即系咪唔会话抄漏咗要去负责啊？
6: 唔系抄漏咗，到时再补翻嘅啫，冇乜嘢嘅吓。你再总之你而家抄得几多几多，而家真系好难噶，尤其是。系咪？如果咁多间户口，咁多间银行嘅话，系咪？即系好难每间人去问嘅。
10: 其实有冇个年份？譬如抄漏咗几时可以补翻啊？或者之后就冇啊？咁
6: 冇噶。总之你早啲发现嘅话，就补翻得噶啦。
10: 哦，即系佢总之系抄到几多几多，咁佢就就会完成。
6: 系啊，你尽量抄啊嘛，冇话叫你乜嘢彻底啊。总之系尽量。
10: 咁因为保险箱嗰啲咧都要。
6: 保险箱系啊，都要列出嚟。保险箱有啲乜嘢？有啲乜嘢？有咩价值噶？有乜嘢？珠宝啊，有乜嘢？
10: 啊，佢联名有个保险箱咧。
6: 联名嗰啲就好难讲。你唔好睇联名个保险箱，睇入边嗰啲东西系咪属于边个嘅啊？
10: 哦，即系
6: 咩意思？
10: 其实呢啲系唔系律师帮手做嘅，系自己嗰个执行人。
6: 系啊，执行人要自己去分。
5: 律师会引导你，俾个 form 你，叫你填呢样嘢，咁你自己跟住个 form 去做嘢啦，执药咁执啦。
10: 哦，好啊，唔该晒。
5: OK， 好， okay. 多谢你啊。好，31分钟，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我们刚才那两节就谈开了一些遗嘱或者是钻契的问题的。那阵间回来先再详细的讨论，现在听下陈先生电话先。Hello， 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15: Hello?
5: 你好。Hey.
15: 我想问呢，一个人呢，屋主啊，过咗身，咁佢有个 mortgage， 同埋有 second mortgage， 咁啊，而家咧，如果嗰个后人咧，冇去搞个 trustee 嗰啲，咁但系嗰间屋咧，而家俾咗嗰个可能mortgage 嗰个公司攞咗嚟，即系变咗 court order 啦，应该咁讲。
6: 系。
5: 嗯
15: 咁如果卖剩啲钱咧，点样处理啊？
6: 卖剩啲钱通常都会交俾法院保管住噶咯，因为而家你话佢有两个案揭系嘛，有一个第一嘅，有第二嘅、
5: 嗯。
15: 但系冇搞 trust， 冇搞咩叫咩冇法庭搞嗰个 probate
6: 啊？你迟啲搞咯，系嘛？所以而家你话嗱，即系业主就
15: 唔
6: 喺度啦。
15: 搞啊，嗰个后人冇我。我讲系我唔系嗰个后人啊，
6: 知道。
15: 我讲佢个后人咧冇搞到啊。
6: 系
5: 你讲嘅系 executor 搞，定系净系随便有个人搞？边个搞紧啊？咁样
15: 即系冇人搞、啊。我、
5: 哦、已经收咗啦，已经银行收咗啦，系嘛？咁而家 court order sale
6: 已经进行紧啦，系嘛？
5: 进行紧噶啦，
6: 进行咗啦，系嘛？已经成交咗添，系嘛？
15: 未成交。
6: 嗯。是啊，咁啊拎出嚟拍卖㗎喇喎，係咪
15: 係啊係啊。
6: 拍卖緊㗎喇。所以佢咁㗎喇，总之卖咗之后嗰笔钱即係先还咗第一个贷款，再还第二个贷款。
5: 嗯。
6: 係咪扣晒嗰啲经纪佣金。
15: 咁第二个贷款点知道有冇钱剩啊？
5: 嗰、那个我嘅自然会知啦。
6: 係啊，会知㗎喇。到时係咪如果冇钱。是不是如果剩落嚟嘅，如果唔够嘅话，全部俾晒第二个贷款嘅啦。咁啊，剩落嚟嘅钱系咪啊？咁啊，通常都系会交俾法院嘅啦，由佢哋保管住嘅啦。咁啊，到时候咧，嗰个啲后人咧就可以揾个去代表个遗产嘅做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攞翻笔钱出嚟嘅啦，可以啊。但系嗰个有冇遗嘱噶？嗰、那个死者有冇遗嘱啊？
5: 有冇遗嘱？有冇执行人啊？
15: 唔清楚啊，因为接触唔到个后人啊，啲后人嘅人。
6: 啊，
5: 不过简单啲讲啦。
15: 而家我想知道咧，而家我系 second mortgage 嘅。
5: 啊，你就系我。咁你咪法院睇下买几钱咯，冇有冇钱俾你咯。
15: 咁点样查到法院卖咗？
5: 咁要去查法院查咯。
15: 如果系
6: 唔系佢应该会咪
15: 佢冇搞到铺碑啊？我 check 到。
6: 通常佢系会清晒噶啦，你系啊？呢个拍卖嗰时候应该替第一个贷款提个贷款都要清埋噶啦。如果有足够嘅钱嘅话，
5: 如果有足够嘅钱
15: 咩叫清晒啊？
5: 如果
15: 嗱，
5: 如果佢间屋卖咗100万，但系 first mortgage 系60万，冇讲 first mortgage 80万 ，second mortgage 系。冇咁多嘅，我应该冇可能嘅，不过冇可能。
6: 陈生，你系做第二案嗰个啦，系嘛？即系私人贷款啊，系嘛？你应该有个律师代表你嘅，因为当时候你应该律师应该登埋一个所谓禁制令喺度嘅。你做第二案嘅话，
15: 系嘛？点样啊？
6: 你要登记一个叫做 CPR 啊落去嘅。因为你
15: 系啊，有啊 ，title 有噶，有
6: 咗登记咗啦，系咪？咁所以到时候一定要通知你噶啦，系嘛？有冇有钱够唔够钱嘅话，有人会通知你睇下够唔够钱还埋俾你噶啦。
5: 我可唔可以简单啲讲就系话，如果拍卖完嗰个价，俾完 first mortgage 仲有钱嘅，系一定会还俾 second mortgage 嘅。
6: 梗系啦，
5: 一定嘅系嘛，你唔使担心啊。只要仲有钱啊，但系除非卖到连 first mortgage 都唔够还，咁就冇得倾啦。但系。应该少啲喺呢度。
15: 如果唔够还嘅，即系唔系唔够还，即系识得咩钱还唔到嘅咧？法院都唔会通知话还唔到噶，系咪？因为而家系冇铺碑嘅，最主要就系
6: 冇咩
5: 话，冇铺碑嘅，冇咁信，唔关铺碑事啊！
6: 铺碑唔关你事。
5: 你直情叫你嘅律师去法院查咯，卖咗几多钱？
6: 应该知嘅啫，你咪联络嗰、那个，
5: First mortgage
6: 多钱？联络嗰个第一贷款嗰人啦，代表第一贷款嗰个律师，你同佢联络。因为佢又知道啊，收到笔钱之后够唔够钱去还第二案，佢知噶，因为佢负责买噶嘛。
15: 点知个律师？
5: 律师会揾到噶啦，佢哋会揾到噶啦。你揾翻你自己嘅律师咪即咯。你想连律师嗰份足嘢都做埋啊？自己
15: 10000啫嘛，咁啊点样搞揾律师啊？真系10000啫。
5: 咁律师都系几百蚊个钟啫，有排使嘅。咁如果你唔想律师费嘅，自己踩落法院问啦。嗰度啲人都几 helpful 嘅，
15: 答唔到你嘅真系。
5: 未必噶，有时答到你噶，有时啲嘢可以啊 DIY 嘅呢度。当然唔系全部啦，但系你鬼叫你想悭律师费咩？咁你要自己做啦。
6: 总之如果有钱剩嘅，系会还俾第二案嘅，系咪？可能如果佢揾唔到第二案人咧，就。俾法院去保管住噶啦，咁咪你就要申请去法院申请话啊，我系第二案啊，我系边位啊，咁啊嗰度就可以申请攞翻啲钱出嚟噶啦。
5: 只要有钱剩，你迟早攞得翻。
15: O、okay, K，、okay? 但系会唔会法院通知我咧？
5: 加拿大冇咁好服务啊，你自己主动啲啦。
15: Okay,
5: 你坐喺度等佢，三年又三年嘅可以。O、okay, K， 好多谢你先吓。好，跟住我哋听下李小姐啦。Hello， 李小姐。
16: Hi, 你好，
5: 你好，
16: 但我上来是有些东西其他东西问一下，关于又是、差不多你们今天讲的那些 topics，
5: okay,
16: 有些东西
5: OK 就不是其他的了、
16: 留下电话好吗？
5: 什么意思？
16: 我留下电话给、
5: 你不想 open air 问是吗？
16: 是
5: 啊， OK， 那你留下电话给我们 operator 哥哥吧。好、多谢你、怎
16: 样给啊？怎样留啊？
5: 你打多一次来吧，唯有他现在接不到你的，打多一次嚟，你话俾听留电话啦，好冇？
16: 好
5: 啊。OK， 多谢你啊。啊，嗱，头先
6: 我仲话习惯咁样。
5: 哇，又有电话唔得，听埋电话先。Hello，Karen。Hello，Karen。Hello，Karen。
17: 系我系 Karen。
5: Karen， 第一件事，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好冇？
17: 咩话？
5: 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或者拧远啲。啊！而家我听唔到 ，OK 啦。
17: 熄咗啦，我收音机熄咗啦。
5: OK， 得啦，啊，请发问啦。系你有啲咩问马律师？
17: 我咧就有，我就写咗遗嘱俾我个仔。如果我先死，咁我个仔都有所有啲遗产系俾，因为我先生而家喺 nursing home 咁如果系我死尸，咁我个仔都有都可以攞晒我啲遗产系咪？因为已经有咗遗嘱噶啦，我写咗遗嘱噶啦。
6: 嗯，睇下你遗嘱点写喎，系嘛？睇下你遗嘱点写嘅喎。
17: 一个仔得一个细路啫。
6: 即系一般嚟讲，如果一般嚟讲，有两夫妇嘅遗嘱，通常你俾我，我俾你先嘅，即系话你唔喺度先，就俾你先生嘅，系嘛？
17: 系如果我唔喺度先，咁我先生喺 nursing home 佢都好。有 Parkinson 十几年，佢八十岁，
6: 你遗嘱系咁写嘅话，都会俾佢噶啦。
17: 佢都
5: 咁，你先生有冇遗嘱啊？
17: 我哋有啊，两个都写咗好耐啦。
5: 写咗咪得咯。咁你俾你先生，咁到你先生啊嘅时候，就自然会俾翻个仔啦，俾咗个仔啦。即系个程序系要咁样咯。佢喺 nursing home 啫，即系 long term care 啫。
6: 另外
5: 走噶嘛。
6: 另外睇下你嗰啲物业啊，户口系咪联名定系单名？
17: 咩话？
6: 你
17: 话
6: 间屋
5: 嗰啲嗱，你嗰间屋嘅名边个名噶？
17: 两
5: 公婆
17: 嘅名，
5: 咁即系你都俾唔到个仔噶，咁都系俾先生噶，
6: 都系俾先生噶啦，
5: 系咯。
17: 但系佢喺 nursing home 都有四五年，佢而家个 Parkinson 整到佢自己都
6: 咁，你要搵
17: 唔清醒啫。
6: 系你就要
17: 再写过一个叫唔知乜嘢。
6: 你就咁啦，你如果你话想留俾个仔，唔想留俾你先生嘅话，你就要揾个律师再重新帮你写个新嘅遗嘱，系嘛？如果你运用翻旧嗰个遗嘱嘅话咧，就系、
17: 是、我唔系
6: 系，请讲。
17: 我唔系唔想俾我先生，但系佢病好
5: 明白，明白，明白。嗱，因为咧，如果你正常一份遗嘱咧，配偶咧系有权去申请攞噶嘛，不过喺呢个情况，我相信你先生唔会同你个仔争嘅，咁所以就叫你写嗰份遗嘱系直接俾个仔，将你嗰份。
17: 哦，咁。
5: 但系因为你系两个名咧，你俾佢都冇用噶，要你先生俾埋佢先得噶。
17: 系咁样，诶，屋企咁样，我要另外再请律师。
5: 系你问同我律师慢慢倾。将你嘅情况话俾佢听，
6: 可能
5: 遗
6: 嘱未必系最好嘅方法添，你谂下先。
5: 系未必系遗嘱嘅方法。
6: 先生又话系有帕金逊嘛，系咪啊？帕金逊，但系佢清清
5: 而家清唔清醒啊？
6: 清唔清醒嘅？
17: 佢唔识写啊嘛，
5: 清唔清醒噶？
17: 影响到佢只眼啫，
5: 但
17: 系睇唔到嘢啦。
5: 但系佢认得你吗？
17: 认得我同阿仔，佢听声音，
5: 认得。O K， 总之佢仲系清醒嘅。
17: 一时清醒，一时唔清醒啦。我谂佢而家有少少 dementia， 即系可17年啦 Parkinson， 所以影响到佢有时清醒，有时唔清醒。
5: 系啊，阿马律师嘅意见咧，即系你都要揾个律师同你倾一倾详细啲呢个情况，睇下边一个做法系最适当嘅。其实我哋阵间都会讨论一个头先嘅听众打入嚟嘅问题咧，我都好奇想阵间问马律师边个做法系。有啲咩好处与唔好处咧，等佢讲解一下嘅，或者阵间听一听都好。
17: 好啊，唔该晒。
5: 同埋你都要揾个律师去倾一倾，因为你呢个情况比较特别少少。
6: 嗯，
5: 好唔好 ？OK，OK，、
17: okay, okay,
5: 多谢你啊 ，Karen。
17: 好
5: ，OK， 好。嗯。44:28，你估我哋阵间我哋睇下倾一倾头先阿林女士嗰个 case 咧，话、
6: 啊、
5: gift 咗俾个仔，或者系用 joint tenancy 睇下边样好，阵间同我哋倾下，翻嚟再倾。
1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系
19: 一号黄传奇，
18: 二号张宇轩，
19: 三号向家熙，
18: 四号何浩，
19: 五号杨家颖，
18: 六号陈瑞希，
19: 七号司徒永琪，
18: 八号潘德章，
19: 九号范格，
18: 十号黄伟忠。
19: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1: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0: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2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21: ，CBA 永安防盗，
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0: 广东烧腊菜馆，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2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
23: 理发线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马永华律师 Wing Mark 嘅，我哋听下叶女士电话。Hello， 叶女士。
26: 哦，系你哋好，律师好。我一个问题好快问一问你，咁咧我就喺十年前到咧就立咗一份遗嘱，就当其时咧个物业咧就系我自己名嘅，咁我阵时咧就写俾我先生同埋我两个仔女就平均分配啦，咁但系后期咧我就最近就换咗个物业咧就系写咗我同我先生名啦，咁我知道就变咗系长命契啦。咁但係呢就同埋我喺廿幾年前就有一份人壽保險呢，就係嗰時啲小朋友仲係細啦，咁就係我先生受益人啦。咁跟住我退咗休之後，而家就有個即係RSP 個户口啦，咁又係自動係我先生受益人啦。咁即係原則上我舊嗰份遺囑寫三個人分，變咗係我仔女變咗就冇嘢分到㗎喇。咁所以我问下呢，如果我而家先生立一份遗嘱，就将佢寫俾两个仔女，即係我啲就先生收晒，然后先生就寫一份俾仔女，咁样啱唔啱呢？
6: 咁啱唔啱啊？
26: 咁样做法好唔好？
6: 但係你先生而家答应你咁寫，佢隨時可以改得㗎喎。系嘛？你话你遗嘱嘅话，唔系话写咗之后就唔可以再改嘅。
5: 你而家同佢一齐写咗份你觉得满意嘅遗嘱，但系如果你走先之后，佢随时可以改噶嘛？
6: 系啊，因为你担心嘅就系话，当你先走嘅，你所有嗰啲当然要交俾你先生啦，系咪？因为全部都系长命契啦，户口又系，间屋又系，啊，嗰啲咁嘅 RSP 啊，同埋人寿保险都系写咗佢系个受益人，咁咪就。希望你先生会写翻个遗嘱，就话当佢唔喺度咧，就系俾啲细蚊仔分配啦，系咪？系咪咁意思？
26: 系啊，系啊。
6: 吓，咁啊，我可以同你讲啊，但系而家佢可以咁写法，但系佢将来都可以随时改得个遗嘱。
5: 你有冇担心过你先生会唔俾佢哋啊？或者仲有其他人去争呢？
6: 如果佢到时候搵个填房，
5: 有冇其他人会争呢？啲嘢去到你先生度嘅时候，除咗两个仔女，会唔会仲有人 entitle 去争呢？会不会啊？
26: 我相信不会啦，吓，唔会有私生子、私生女。
5: 咁你咁你咁你点解唔直接将个 beneficiary 写咗你嘅仔女啫？
26: 哦，你讲将我嗰层楼个 beneficiary
5: 唔系你嗰啲 RSP 啊，你嗰啲
26: 都有层楼啦嘛。
5: 你嗰啲验疏唔系，我唔系讲嗰啲，我讲你验疏啊、RSP 啊啲，全部又系嗰啲叫 beneficiary 噶嘛，叫做嗰啲系唔关遗嘱事噶嘛。
26: 哦哦哦，咁样你唔知，
5: 唔系我求其噏噶咋吓，唔一定系最好嘅做法啦。你要问，你要真系问个律师会计师先。
6: 同你讲，你就唔好靠话你先生而家立个遗嘱啊，就佢啊应承你话会将来要分俾啲细蚊仔，你呢、這个
5: 系咯，
6: 系嘛？即系唔系话系即系十全十美嘅办法啦。
5: 因
6: 为
5: 中间可能发生好多事噶嘛，咁有时突然间又多咗个细蚊仔咧，即系讲嘅啫，系嘛？就算唔多个细蚊仔，可能多咗一个配偶咧。即系呢啲系即系系 force 一啲未必发生嘅嘢，但系有可能发生嘅嘢，呢啲律师会同你谂埋噶嘛？有时
26: 哦哦哦哦哦，
5: 系咪？有冇谂到啊？头先你有冇？

0: 之前嗰个旧嗰个遗嘱咧系点写？你话你直情讲个个间我系咁分法啊？定系话你名下财？你左将你名下嘅财产系咁分法先？你系咪写明系个间我系咁分？但系你名下嘅所有名下财产系分配？
1: 系啊，名下平均三个人咁样。
0: 三个人啊，即系包括埋而家间屋啦。虽然你旧屋冇咗啦，冇所谓、
1: 啊啊，
0: 因为你话你名下嘅财产。
1: 因为以前嗰间屋净系我个名噶嘛。
0: 知道吓。咁因为你同而家呢间我哋同李先生系长命契嘅，就唔会受到呢个遗嘱嘅影响噶啦，吓就会系自动系转俾李先生嘅。
2: 即系呢间屋系唔会分到俾你仔女嘅、啊，因为系长命契。
0: 如果你话啊，想有你如果有少少担心嘅，你可以咁样，你可以中断咗个长命契，做翻普通嘅联名嘅，咁啊再写个遗嘱就话呢间屋嘅我嘅部分咧就交俾我细蚊仔平均分配咁样，咁就可以处理到你嗰半。
1: 嗯嗯
0: 啊、但问题如果万一如果你话李先生先走嘅，咁啊你又有问题啦，系咪？就唔系好顺利，咁啊可以全部立晒间屋啦，又要经过啊律师去做嗰、那个。
1: 咁系如果我先生先走，我要将所有啲 beneficiary 转晒佢啦，系咪啊？
0: 系啦，
2: 系。
1: 系，明白。
2: 所以要揾个专业人士同你慢慢列晒啲可能性出嚟，然后你睇下先就可以决定到嘅，唔可以三言两语啊。
1: OK， 知道。
2: 好嘛 ，OK， 好多谢你。好，
1: 好，唔该晒。
2: 唔该晒。哇，唔停喎，我哋听埋佢。Hello， 李女士。Hello， 李女士。
3: Hello， 你好。系。我想问一下咧，依间屋咧系我先生个名嘅，定系？
2: 系。
3: 咁如果我想佢如果想系转我个名，咁要点样呢？
0: 你依间系先生个名嘅，而家你嘅自住屋定系投资屋呢？请问
3: 自己住嘅，自己住嘅
0: ，OK，
2: 大家一齐住紧，仲健在吗？李先生
3: 系
0: 啊 ，OK。咁第二个问题有冇贷款先？而家仲有冇贷款嘅间屋？
3: 有
0: 啊 ，OK。咁你就棘咗喺呢度啦，你就一定要同银行讲声，可唔可以加埋你个名上去？
2: 系啊，讲加名啫，唔系转咗你个名。
0: 加而家佢加嘛？
2: 佢头先讲，佢用嘅字眼系转。
0: 佢转即系话直情先生唔要，
2: 直情个名系俾咗你，系咪咁嘅意思啊，李小姐？
3: 哦
2: 你系想加个名落去啊，定系直情系个名系你啊变咗？
3: 直情转得唔得？唔得噶系咪啊？
0: 你同银行讲声啦，如果你仲有欠贷款嘅，因为由银行话事。
2: 系啦，
0: 由佢哋作主，系嘛？佢要话，除非你有够钱还晒所有嗰啲贷款啦。
2: 你还晒贷款，乜嘢都冇欠嘅时候，你先生做乜都得，想点都得。
0: 咁嘅话咧，
3: 我还晒贷款就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名。
0: 系啦，除非你同银行讲，你同银行申请咯，睇下佢肯唔肯接受你做业主咯。佢系嘛？佢查下你个信用背景啊，睇下你可唔可以负担个贷款啊，嗰啲咁嘅嘢。
2: 如果还晒就得，
0: 可能要你先生做间担保人啊，咁系嘛？
3: 咁如果还晒贷款间屋，可唔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女个名度咧？又
2: 还晒贷款做乜都得啦。
0: 当然啦，当然啦，转落你个女又女同你一齐住嘅，又系定系分开住啊？
3: 同埋一齐住嘅。
0: 哦，同埋一齐住都可以考虑加埋你个女个名落去。
2: 系
0: 因为当呢、這个当然我哋想话，
3: 一定系加名。即系可唔可以我间屋俾咗个女咁？
0: 又可以，总之你还晒贷款嘅话，你可以俾边个都得噶。
3: 哦，即系我间屋直接可以，我哋两个唔要名，直接转落个女个名度。
0: 可以，因为
2: 只要冇贷款，
0: 冇贷款就得。
2: 人哋间屋完全系你嘅，咁啊完全受你控制啦，好嘛？
3: 咁如果转咗落个女个名，第日卖系咪要俾税咧？我想问。
0: 嗱，你女女最关键嘅话，你女女系住喺度。继续喺度住、所以呢间屋都系属于佢自住屋，所以将来、如果佢卖嘅而系未搬走嘅，都系可以享用到个免嗰个增值税，
2: 系
0: 啊 ，OK 啊，即系唔似话之前嗰个听众讲、之前嗰个听众咧想加个仔个名或者送俾个仔咧，个仔就唔喺度住噶啦，咁啊呢个佢哋个仔咧到时候咧卖嘅就有呢个增值税个问题啦，所以就分别就喺呢度，
3: 哦，即系佢一路喺度住。到时佢卖佢就唔使俾嗰个增值税系咪咩？
0: 唔需要俾个增值税，系你佢一定喺度住紧啦吓，佢唔可以中途搬走咗出去啊，自己置业啊，我唔得，一阵继续喺度住，就可以保持住呢、這个、免呢个增值税 ，OK、但系亦都考虑咧，你女女年龄嘅，即系睇下佢年龄啊，或者佢会唔会结婚啊，佢系嘛，即系有好多其他。

0: 因素一定要考虑啦，唔系话啊加啊转啊咁简单嘅，系咪？有好多因素要考虑嘅。
1: 我系咧就系、是、因为佢系未够三十岁，咁、嗯、即系由细到大都一齐住嘅，咁但系佢又未结婚。咁、
0: 点解？
1: 依家如果系即系还晒啲贷款转落佢个名
0: 度，咁点解要咁早转俾个女女咧？
1: 我想问下，等阵
0: 点解要咁早转俾女女咧？女女都未到三十岁，点解要转俾佢咧？
1: 因为
2: 、啊、可能是聪明的，
0: 我想知道，我有好奇心，
2: 好奇心问下啫。
0: 你又不是话即系上咗年纪嘅，系嘛？因为即系呢间可能将来你会再换间屋嘅，更大啲嘅，系嘛？或者喺边度咁？点解咁快再加女个名落去咧？
2: 好啦，阿李小姐，系唔质问你咁多啦，我哋都够钟啦。你自己想下好与坏，其实我本来都有想问马律师这个情况的 advantage 或者 disadvantage 的，不过没时间讲，下次马律师来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问他，叫他分析这两件事有什么好处与不好处，记住听了先接了一个明智的选择。要十二月啦，OK， 好啦，多谢你啦 ，OK， 好 ，OK， 多谢大家听众，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3: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 上星期同大家讲咗苹果发布会里面其中两部新嘅手机 Apple Duo 同埋 Apple 18 Pro。今个星期就同大家分享其他嘅产品。因为除咗手机之外，苹果响穿戴式装置 Audio Intelligence 音讯智慧同埋数位健康领域所展现嘅底层技术跃进，先至真正彻底改变咗你我每分钟每秒的生活质感和隐形性的革命。大家试想下，智慧型手机或者是你每日拎出来处理资料的工具，但如果耳边有环境 AI， 和手腕上24小时贴合你的脉搏的感应器，这些才是真正无缝融入了你生理和生活节奏的智慧伴侣。所以今天所讲的产品就是 AirPod 5，将主动降噪技术 ANC 全面民主化，下放到开放式耳机，结合了 Apple Intelligent， 成为随身语音 AI 的全新低门槛载体。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全新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感测器硬体底层重构，打造业界最精准的心率监察动态 Readiness 系统，同埋腕上边嘅 Audio Intelligence 重构健康软件 Health App， 从传统嘅数据收集器进化为整合血液生物标记、视觉 AI 动作评估同埋 Health Aid 个人化嘅预防医学同埋长寿管理平台。首先就讲下 AirPod 5先啦。Apple 向 AirPod 5上面展现咗极具杀伤力嘅市场战略，长期以嚟高阶的主动降噪 ANC 几乎是直交耳塞式耳机的专利，但是苹果今次不单止将强化 ANC 下放到没有耳塞式的开放式 Open Ear 的设计，更将标准版起售价压到极低极具竞争力的129美金，和上一代没有降噪版的价钱差不多是一样的，而无线充电进阶版也仅需要149美金，比前代的 ANC 款降价了30美金。这项措施本质上推翻了平价耳机的市场格局。Apple 藉着由低价硬体的门槛，将没有压迫感和开放式的降噪和 AI 音讯体验民主化，令到 AirPod 5成为大众获取 Apple Intelligent 语音互动的最轻量化入口。带咗去就可以利用 Apple Intelligent 驱动嘅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佩戴者可以直接响耳边听到系统将对方讲嘅外语，例如日文咁啊，即时翻译为母语英文或者中文，使到你可以面对面眼神交流嘅同时，无缝咁理解对方，彻底打破跨国旅游同埋商务沟通嘅语言障碍。Siri AI 语音互动和头部动作控制 Hand Gesture 结合了 Siri AI AirPod 5，能够获取使用者在 iPhone 上的个人上下文，例如主动搜寻在短信里面朋友所介绍的餐厅。更正的是，当你两只手拎晒购物袋的时候，或者你在跑步的时候，可以直接透过点头代表同意，或者摇头代表拒绝，你进行同 Siri AI 互动，完全不用腾空一只手来操作。至于 Apple 手表，就包括了 Series 12和 Ultra 4两个版本，而今次就围绕了全新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健康感测系统和 S11 晶片的底层硬体重构，确立了穿戴式健康监察的全新业界标杆。它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加大了电极表面积，在维持微小体件组织的前提之下，增加了心电图 ECG 电极的皮肤接触面积，大幅提升 ECG 信号抓取的稳定性和品质。另一个改组就是将光电二极管重新排列做了环状型的结构，能够更高效多角度地 接受穿透皮肤后反射的光线信号。它亦都采用了尺寸更大、能效更高的绿光 LED 阵列，支援全天候高频率脉搏感测，而不会大幅牺牲电量。苹果曾经涵盖数百名受试者进行跑步、骑行和 HHID 的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的临床对比测试里面，和临床级别的 ECG 胸带作为基准。 Apple Watch 被评为穿戴式装置中最精准的心率感测器，它的全天候背景心率测量提升到每5秒一次，比前代的频率高出了60倍。心率变异度 HRV 的采样提升到每5分钟一次，频率高出了24倍。为什么这些频率增加这么重要呢？传统穿戴装置通常一个小时才测一次 HRV， 或者仅仅在夜间睡眠时候才记录，这个就会完全错过了白天工作时候的急性压力波峰和运动后的即时恢复信号。 Apple Watch 的高频采率样才能够应到动态健康评估，是具备真正临床和即时参考的价值。而它全身功能的 readiness 准备程度的分析，它每日朝早 Apple Watch 都会综合分析使用者近期的日常活动、训练负载、HRV、生理征象和睡眠数据，计算出一个由0至10分的 readiness 分数，并且给予四大动态行动建议之一，包括 recover 恢复、pace yourself 调整节奏、ready 准备就绪、go for it 全力以赴。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分数并非死板咁响朝头早话俾你听，而系会随住你当日活动嘅状况同埋即时心率向手腕同埋 iPhone Fitness App 中动态更新，成为你全天候嘅科学训导师。Apple Watch Series 12就以399元起跳。Apple Watch Ultra 4就以$799起跳，想买边款就睇下你嘅需要系乜嘢啦。Series 12适合关注日常健康、追求精准心率同埋日常质感嘅广大使用者 ，Ultra 4则精准锁定超长距离越野跑者或者极限户外冒险家同埋追求极致续航嘅使用者，因为佢续航时间长达40至50小时。而 Series 12大概只是10个钟。好了，讲完硬件了，下个礼拜又跟大家讲一讲 Apple 的软件，希望大家准时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6: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系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 ，Maggie 今日咧想同你咧讨论下一个即系近呢几日咧一个新闻报道里边报道嘅关于呢个俄罗斯嘅实验室一个工作人员，因为咧就话佢整烂咗嗰个试管咧，令到试管里边嘅一个肺鼠疫的肺炎呢就是感染了，咁最后佢唔好彩啦，咁呢就係呢个不幸呢个係死咗嘅。咁嗱，关于呢个鼠疫肺炎啦，就我哋其实呢就再睇关以过往嘅历史呢，亦都係曾经喺我哋地球上边呢係爆发过咁样嘅疫情嘅。咁呢个鼠疫嘅肺炎同我哋早嗰几年嘅所谓新冠嘅肺炎有啲乜嘢唔同呢？今日我想喺节目里边咧，向你请教一下，向你学习一下嘅，唔该你 Maggie。
6: 好啊。咁呢个鼠疫嘅呢一个肺炎咧，其实就系本身由呢一个细菌，亦都即系鼠疫杆菌引起嘅。咁佢呢一个细菌咧，通常会喺一啲小型嘅哺乳类动物啊，或者系一啲室入边喺度传播啦，咁我哋人类咧系有可能会俾呢一啲带住菌嘅呢啲室 钉咬啦，咬完之后呢，然之后或者我哋接触咗一啲感染咗嘅动物嘅组织啦，或者係吸入咗呢一啲鼠疫肺炎患者佢咳出嚟嘅一啲飞沫呢，就有可能会感染到呢一个肺炎嘅。咁所谓话佢係肺炎呢，只不过係正即係佢只不过係因为佢个表现系同肺炎系一样，咁佢即係会令到我哋会咳啊，然之后係会唔舒服啊咁样。咁但係因为佢本身系一个细菌啊，咁同我哋之前嘅嗰啲新冠啊或者其他我哋平时流感呢就唔一样，因为嗰啲呢系病毒引起嘅。咁我哋一般依家我哋系会比较常见嘅几个感染方式呢，就係我头先讲嘅，就係可能会通过一啲湿去传播啦，或者係会通过我哋接触到感染嘅动物嘅一啲组织啦，或者係我哋头先讲嘅就係接触到病人嘅一啲飞沫咁样去传播。咁目前我哋喺依家咧，虽然就话系俄罗斯嗰边系爆发咗呢一个事件出嚟，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已经系喺度喺度检查紧呢一个接触者，佢即系接触者嘅检查啦，咁睇下有冇有冇其他嘅一啲近距离嘅接触啊咁样。咁其实佢哋都喺度采取紧比较及时嘅一啲措施，咁我哋暂时系唔需要太过惊慌嘅。
5: 系啦。咁我就即想再了解多啲啦。咁呢个系鼠疫嘅呢个肺炎咧，佢嗰个潜伏期会唔会好长咧？会唔会话感染到就即刻会爆发啦？定系点样样啦 ，Maggie？
6: 呢一个潜伏期咧，其实就系视乎我哋个人去即系个人嘅唔同啦。咁一般嚟讲咧，一个鼠疫情况喺今次嘅呢一个病株嚟讲，一般就系差唔多一日到三日左右啦。咁有啲人咧可能就唔同啲，佢可能就会有成四日啊、五日啊咁都有可能嘅。咁如果我哋系话接触咗一啲好似有呢个鼠疫症状嘅人之后，过咗几日咧，我哋开始出现呢啲症状啦，咁咧就应该要去同医生讲啦。
5: 系啦，咁呢个鼠疫肺炎同呢个新冠肺炎嗰个比较啊，即系嗰个病症会唔会话又唔同咧？同埋或者佢嗰个死亡率系咪又系好高咧 ？Maggie，
6: 咁我哋依家目前见到嘅呢一啲病症咧，其实就系有我哋咳啦，同埋会有发烧嘅情况啦，咁同埋咧就系可能佢个传播嘅方式啊，同埋佢个好典型嘅症状啦，我哋目前都仲即系未见到话有好似新冠咁样会闻到嘢，或者系即系食唔到味道咁样，就冇呢一啲咁特别嘅症状嘅。咁一般咧，我哋除咗呢一个咳啊、发烧啊或者心口痛啊之外咧，可能有啲部分嘅人因为咳得比较严重咧，佢可能会有痰入边有带血啦咁样。咁、那个死亡率嘅话咧，其实要睇我哋有冇及时治疗嘅。咁如果我哋系唔治療嘅話咧，佢個死亡率可以話係極高嘅，咁就唔似得話我哋新冠肺炎嗰陣咧冇乜治療方式啊，或者係我哋即係可能平時流感我哋都冇乜嘢可以治療啊，咁鼠疫嘅呢一個肺炎，如果我哋唔去揾醫生幫我哋去解決嘅話咧，其實呢個死亡率係可以話係喺好短時間之內咧係比較致命。咁如果反而咧，我哋如果係好早就發現咗呢個情況，然之後喺短時間之內係即刻去到醫院或者揾到醫生幫我哋去開翻一啲抗生素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康復個機率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近期有去過俄羅斯玩啊，或者有接觸過一啲相關嘅人士啊，咁咧之後我又出現咗發燒同埋呼吸困難嘅情況，咁就應該要即刻去就醫啦。
5: 係啦 ，Maggie 啊，咁呢一個鼠疫肺炎喺我哋自然界裏邊嗰個存在嗰個風險又高唔高咧？即係話係咪好容易惹到啊？係咪嗰啲跳蚤啊？你正話講啦，咁啊，同埋咧就講明咧係鼠疫肺炎啊嘛。喺好多老鼠，你知我哋呢邊又有老鼠，又有松鼠，又有嗰啲咩土撥鼠啊咁。咁又會唔會話呢一類嘅動物佢哋本身都攜帶有呢啲咁樣嘅細菌或者係病毒咁咧 ，Maggie？
6: 一般呢我们如果是单纯是由温哥华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平时散步啊，或者在生活上边见到一些蚊虫啊、松鼠啊等等呢，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太过担心这个即是今次的这个俄斯鼠疫肺炎的风险的。那它关键呢就不是说我们见到有野生动物呢就会增加这个风险啊这样，而是我们当地有没有这个鼠疫杆菌的流行。咁我哋 BC 省嘅疾控中心呢目前係未有见到呢一个鼠疫嘅杆菌嘅一个流行嘅。咁我哋最近嘅一次可能就係已经係1989年嘅事啦，或者係再之前可能40年代50年代嘅事情。咁因为我哋加拿大呢始终温度即係我哋个气温都係比较偏低少少，咁所以呢我哋个野生动物感染到即係好多好明显嘅流行性嘅呢一个传染病嘅风险呢其实都係相对低一啲嘅。咁我哋日常上边呢其实我哋就尽量唔好话即係徒手去碰一啲死咗或者係好似好冇精神嘅一啲野生动物啊，然之后尽量呢就係如果我哋去野外玩嘅时候着返啲长衫长裤，唔好俾跳蚤咬啊，或者呢就係有时我哋俾我哋即係带我哋嘅宠物出街玩嘅时候，佢返到嚟之后呢要帮佢清理好佢啲毛啊咁样啦，咁就会比较安全㗎啦。
5: 嗯，是的。那咁仲有呢，我哋而家呢一个季节呢就你知啦，温哥华好多好多乌鸦㗎嘛。咁我就经常见到呢啲乌鸦会啄食一啲系小动物嘅一啲系尸体呀、啊、咁。哇，真係有阵时呢就见到真係头都发麻㗎。咁如果我哋真係冇办法嘅，好喺我哋嘅garden 啊门前啊，咁我都经常见到一啲系啲啄鸦一啲乌鸦食剩嘅嗰啲尸体啊，啲小动物嘅尸体啦，咁我哋即系要清理嘅时候咧，我都自己都知道啦，要戴手套啊，最好戴埋口罩啊，咁将佢咧就收拾好，就掉落呢个垃圾桶，就尽量唔好掉落嗰个厨余嗰度啦，因为厨余嗰度咧又好多嘢冇包，你又唔可以攞个呢个胶袋包住佢嘅，咁啊呢样嘢咧我哋都要小心处理啦，咁啊正如。Maggie 正话所讲嘅，我哋啲同啲毛孩出去散步啊，咁亦都要系时时处处咧系小心啲，又唔好俾佢哋碰到啲咁多嘅嘢啦。系啦 ，Maggie， 仲有一样嘢，如果系真系有呢个鼠疫肺炎嘅话，你正话讲过咧，我哋系有呢、這个药物去呢个医治啦。咁呢个药物同呢个新冠肺炎嗰个药物又同唔同嘅咧？系咪大家都系用抗生素咧 ，Maggie？
6: 我哋新冠肺炎嘅治疗咧，其实就唔系用抗生素嘅，因为佢系一个病毒啦。咁抗生素一般就系对细菌系有作用啦。咁鼠疫肺炎咧，因为佢系杆菌啦，咁所以我哋其实系有比较多嘅一啲抗生素嘅选择系可以针对佢嘅。咁如果我哋是好像之前是新冠那样，新冠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治疗是以支持性的治疗为主，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给回呼吸机啊，或者是喝多些水啊，或者是去控制个发烧啊和咳啊这样，但是鼠疫呢我们就会比较有针对性一些，就是可以真正去用回这个抗生素啦，去针对回这个病这个细菌，咁就会比较弱到病除一啲嘅。
5: 嗯，系啦，嗱，咁你正话讲到咧，就系新冠肺炎系一个病毒啦，咁而家我哋亦都有呢个疫苗去预防啦。咁但系呢个肺鼠疫咧，就你正话讲到佢系由呢个鼠疫杆菌啦，即系话细菌类啦，咁呢一样嘢又有冇呢个疫苗去预防，定系点咧 ，Maggie？
6: 在医学上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病菌都是可以用疫苗即是很多细菌都是可以用疫苗 去治疗的，但是这个鼠疫杆菌呢，我们在加拿大目前是没有可以提供给普通民众的这个鼠疫的疫苗啦，我们有一些旧的疫苗的，但是那些呢就已经是即是太久之前就不是很适用了。如果你说我们是接触过野生动物啊，然之后我哋系好需要呢个疫苗啊，咁我哋加拿大有冇储备呢？咁我相信呢，就系即使我哋冇话即时嘅储备呢，其实我哋可能都可以喺其他国家，比如话美国啊咁样，可以去调动返一啲返嚟。咁但系有冇针对目前呢一个鼠疫嘅呢啲疫苗呢？咁我目前系未听讲过嘅。
5: 好好明白嘅。OK， 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客户声音先。咁啊，我哋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咧，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啊。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8: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9: 我估，我估，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10: 智力小宇宙。
11: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2: 考考你嘅智力，
11: 考考我嘅智力。
12: 周末自救分。
1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2: 周国贤、塔塔
11: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热线6042671320已经是打电话过来的我们先听听王女士有些什么问题先你好王女士
7: 哦，嗨，早晨两位，我有一个关于自闭症的问题请教啊 Maggie 嘅，呢度咧有成呢度同埋东部咧都有成几万嘅小朋友有咁嘅问题，咁我喺我身边咧嘅亲戚朋友当中咧都有四五个小朋友咧，由几岁至到十几岁都有呢个问题嘅，我想问一下系咪即系点咩原因咧？系咪因为父母嘅基因咧？但有其中有一对父母验过都是没问题的，因为是隔代的问题呢，他们是不是因为食物呢，现在很多食物有些防腐剂啊，这样他们那些小朋友呢些脾气呢就是很得意的，突然之间发的脾气呢就好，就是很多人害怕的，撞就是伤害自己呢，又撞自己的，撞自己埋墙啊，又撼自己啊，又咬人啊，这样的。咁聽講咧，而家美國咧研製緊一隻藥咧，係可以醫治呢個自閉症嘅，係唔係咧？嚇，唔該 Maggie 解答一下 ，thank you。
6: 嗯，好嘅，係麻煩你 Maggie， 關於呢個自閉症嘅問題啦，嚇，唔該你。
8: 係，唔該曬。咁自閉症咧，其實可以話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一個疾病嚟嘅。我哋一般講嘅自閉症啦、多動症啦，或者係我哋講嘅自閉症候群咧。我哋就係會有見到佢有非常之多唔同嘅原因啦。咁頭先黃女士有提到嘅基因嘅原因啦、生活環境嘅原因啦、咁我哋飲食嘅原因啦，其實都有可能係會導致呢個自閉症嘅發生。咁其實自閉症咧，好似好難理解咁，但係其實佢係一個神經發展上邊嘅一個差異，佢唔係話單純因為父母嘅教養唔好啊，或者係成長環境唔好啊，亦都唔係因為即係佢即係唔係因為單純嘅遺傳原因啊咁樣。咁目前佢個成因咧，我哋係未100%搞清楚嘅。咁但係我哋目前係有證據顯示呢個遺傳因素固自然係好重要啦。咁喺懷孕期間嘅即係我哋嬰嘅胚胎嘅腦部發育嘅期間，我哋嘅營養係有關聯啦。咁同埋咧，佢出世之後佢個成長環境係有一定嘅關聯啦。咁但係呢一啲咧都係要加加埋埋嘅原因，係冇單一個原因係可以話哦，佢有呢一個基因突變就一定會有自閉症。咁目前係未有呢、這、一個即係。完全絕對的原因嘅，咁所以咧，父母都冇話診斷到有自閉症，個小朋友仲係有，咁呢一個係好常見嘅一個情況嚟嘅。咁你話隔代遺傳咧，都唔會即係都唔係咁簡單嘅一件事。咁我哋亦都即係冇話見到自閉症係有呢個隔代遺傳啦，或者係父母遺傳啦，即係唔係話全部都係咁嘅情況。咁目前咧，我哋知道嘅咧就係、是。自閉症的小朋友咧，係比較中意即係固定偏向某一個喜好啦，比如話佢哋中意畫畫啊，中意一啲機械啊，或者係其他嘅嘢啦。咁對於佢哋唔識得嘅一啲其他嘅 物件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会 有感官过载的问题，他们比较容易会焦虑。如果我们是不跟着他们的要求去做某一样东西的话呢，他们的反应都是会变得相当之激烈的。可以说呢，就是自闭症不是一个心情方面的疾病，他亦都不是说单纯遗传的原因。目前我们的研究呢，就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多原因的一个疾病。依家咧，我哋通常对自闭症嘅小朋友系会有一啲沟通训练啊、语言治疗啊，咁然之后再提供一啲特殊教育同埋家庭嘅支持啊。咁有时对于比较严重嘅患者，我哋会用到一啲药物去处理佢嘅焦虑啊，或者系佢睡眠方面嘅问题啊咁样。咁你话新嘅疗法咧，我哋目前系有好多好多实验室喺度想。整一个药物出来是控制这个自闭症，但是它那些药物呢就不是说专门针对自闭症，不是可能是就是针对这个自闭症诱发的焦虑啊，或者是它一些自残的行为啊这样。那只是针对很特定的症状和很少部分的某一种遗传特变 的自闭症患者有用，那就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小朋友的。
6: 嗯，是的。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认识的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呢，即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表现的。那么正话好像黄太所讲的，那么有时候他突然间又发脾气啊，发猛疹啊，那么但是有些又不是，有些又比较安静一点的。那么所以呢，我发觉就是治疗那个药物方面呢都有很大的不同的，是不是 ,Maggie?
8: 嗯，是啦。咁我好似头先我哋讲嘅咁样啦，就係每一个人呢，佢个自闭症个原因呢都唔一样嘅。咁比如话有啲人呢，佢可能就係真係个遗传嘅因素比较大啲。咁有啲人呢，可能就係佢细个嘅时候个营养冇跟上啦咁样。咁所以就令到佢哋每一个人嘅自闭症嘅反应，或者係话佢个表现呢都系唔一样嘅。咁就係因为咁样呢，就导致我哋嘅治疗是很针对个人的治疗啦，咁即系可能呢一个小朋友用呢一个方法好有效啦，咁但系如果换一个小朋友咧，佢个方法咧就可能系完全冇效，甚至乎咧系一个反作用都有可能。咁所以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就一定唔好话，哎呀我见啊边个个小朋友都系咁样医有效喎，咁然之后我就去用翻呢一个方法。咁一般呢一种咧都系唔係好啱嘅，我哋一定要係用翻適合於呢個小朋友自己嘅自閉症治療先可以。
6: 嗯，好，明白。好，咁啊，講到呢度咧，亦都要聽聽其他嘅信息先啦。咁啊，之後我哋繼續再聽電話。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體密碼，健康大本營
10: 係由華埠廣場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聽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贊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60426713120的热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邝太也在电话里面。你好啊，邝太。
11: 哎，早晨啊，两位早晨。
6: 嗯哼。
11: 我想呢有些事问啊美琪。哎呀，想讲完呢我健康检查。就是说验尿呢，就说那个尿有白血球，是什么原因呢？问你有白血球是不是身体有什么病变呢？自己都很担心下。我问下美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那个丙型肝炎，今天呢吃了那些药呢，就那个病呢就好翻了，但是来讲呢吃了那些药停了药之后是十日度啦，满身都是湿疹啊，好痕的，佢一摸下佢呢有几粒咁样呢，摸下佢呢成块成片肉呢都是红色的。咁样问题是没关系那个药的副作用呢？那个药名，但是我都不是咩识英文啊，我就串下听下，啊，那个药名是 ATAEHARVONI， 就400mg 的，就是每日吃一粒的，啊，每日就吃了三个月。 今日停咗药咧，就系、是、出现嗰个湿疹问题，唔知系咪关事嗰个药嘅副作用咧？我如果系有咩系医治啊，定系有咩？
6: 好，请问阿邝太有冇去睇过医生咧？你停咗药之后系咪好翻晒，定系点样样咧？
11: 系啊，一直都系跟进嘅，医生食咗药，佢都验血啊，日光月验两次血，咁你而家都有五六年啦。咁样咧都冇复发，要照标超，每年都要照次 B 超，咁样嘅嗰、那个肝功能都系算系都算系啱啊。
6: O、okay. K，
11: 都个指数。
6: 好，
11: 咁样已经咧，个医生话咧，算你好翻晒，冇毒素，乜嘢冇。咁样我主要加咗嗰个湿疹问题，食咗药。
6: 系，咁啊，呢个湿疹嘅问题，你有冇去问过医生咧？阿邝太，
11: 我有问过嗰、那个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话有佢话都唔系咩清楚。
6: 好，咁啊，既然系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吓，麻烦你啊 ，Maggie。
8: 系，唔好意思啊，燕兴，头先阿邝太嘅第一个问题我系有听到嘅，咁但系第二个问题咧，佢我好似听得唔系好清楚，可唔可以麻烦你重复一次俾我听？
6: 系啦，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血就有呢个白血球嘅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丙型肝炎。咁佢咧就系食咗药，咁啊控制得到好，咁啊但系而家咧佢停咗药之后咧，就系、是出现有呢个湿疹嘅，佢话系湿疹嘅问题，话好痕，即系嗰个皮肤系成片咁样样，又红又痕咁样嘅情况。咁佢问系咪因为呢个药物嘅副作用导致佢有呢个湿疹嘅产生？吓，唔该你。
8: 系好，唔该晒。咁诶，我就分两个问题嚟答呢、這、一个，即系分开两部分嚟答啦。咁首先咧，我哋如果系个检查，即系日常嘅身，即系平时普通嘅常规检查入边发现我哋个尿液入边有白血球咧，咁其实系比较常见嘅。其实尤其是系对于女性嚟讲咧，系比较常见嘅一个问题嚟嘅。咁因为我哋女性咧就我哋个尿道系比较短一啲啦，咁我哋又个尿道又比较阔一啲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个尿道可以话系比较经常会发生一啲感染啊，或者系即系损伤啊咁样嘅问题嘅。咁尿液入边有白血球咧，其实就只不过系好常见嘅尿路感染嘅一个症状。咁当然你话有白血球系咪一定会感染啊？咁有亦都未必嘅，有可能咧就系、是、我哋有时阴道个分泌物咧喺我哋屙尿嘅时候咧系跟住我哋嘅尿液一齐入咗嗰个标本啦，咁所以佢亦都有可能会有白血球喺入边。咁另外一啲比较常见嘅原因咧，就有可能系尿即系泌尿道嘅一个结石啊，咁都有可能。咁但系咧，如果邝太系冇话屙尿好痛啊，又成日都要去厕所，成日都觉得好急尿咁样，亦都冇其他嘅一啲症状嘅话咧，咁如果医生睇完个报告之后，佢又觉得好似冇乜问题咧，咁我会觉得系唔需要担心，我哋可以系过翻半个月啊，或者系甚至系半年或者系一年之后咧，再去做多一次检查，咁睇下个白血球仲喺唔喺度。咁如果佢唔喺度啦，咁我哋就知道哦，佢可能系一个短期嘅感染。咁如果佢仲有白血球，但系个数字好低嘅话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可能系唔需要咁担心嘅。咁亦都唔建议你自己去食啲乜嘢其他药啦，即系除非医生建议嘅话。咁但系如果你除咗呢一个白血球呢个症状以外咧，你自己系屙尿嘅时候会觉得好痛啊，好似有嘢喺度烧紧啊，咁同时咧你又成日都即系会发烧啊或者发冷啊，咁尤其是当你觉得你个后背或者你个腰嘅地方系好痛啊，会想呕啊咁样咧，就要尽快就医啦。咁因为咧呢啲都有可能系一个即系肾脏嘅感染啦，或者系肾结石嘅症状嚟嘅。咁但系如果冇嘅话咧，咁我哋就一般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丙型肝炎。咁丙型肝炎咧，佢如果系 是一个即是你用了一部分的药之后你停了药了，咁然之后有一个即是全身出疹啊，然之后好痕啊，咁呢我哋是不可以单纯去因凭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就去判断它会不会是丙炎肝炎的这个副作用呢，咁样。咁当然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副作用来的。咁因为丙炎肝炎呢我们一般吃的药呢就是会去帮我们去控制丙炎肝炎的病毒啦。咁是控制的过程中呢可能我们的免疫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呢就会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啦。咁然之后当我们停了药之后呢可能我们的免疫嘅功能咧，系需要一段嘅时间去恢复翻去正常啦，咁就有可能会诱发湿疹呢一个情况。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咧系因为丙型肝炎嘅本身，佢自己就会有可能会出现我哋皮肤痕痒嘅问题。咁所以如果你系是本身个即是你个丙型肝炎是未完全清得晒的话呢都有可能是因为丙型肝炎本身的问题。咁呢个时候呢究竟要不要停药呢就可能要去问返医生啦。咁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呢就咁啱得咁巧可能你是停咗药之后咁咁啱好遇到其他嘅原因导致你个皮肤好痕啊出湿疹啊咁样。咁所以呢就唔一定係呢个药物嘅原因。咁但係我都会觉得呢就係因为你头先有提到即係呢个痕痒嘅范围係比较广嘅即係成身都系嘅。咁而且呢亦都系影响到你嘅日常生活佢好痕好唔舒服。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系医生评估过佢觉得唔知即係冇乜太好的办法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些专门去查这个湿疹的一些药膏它是可以帮你平复这个痕痒 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出现一个即是你的口唇或者条脷或者块面是很肿啊甚至你呼吸困难的话呢那这个呢就要即刻去急诊了。其实我们如果是皮肤表面是出现湿疹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在这段期间呢就是避免用很热的水去冲凉避免用任何带有香味的护肤品啦一般我们是建议用一些即保湿霜啊或者是一些搽一些润肤剂啊咁样去可以缓解返呢一个痕痒嘅问题。咁但係最主要嘅一点呢就是呢一啲痕嘅地方一片一片红嘅地方究竟有冇俾医生睇过因为佢究竟係湿疹啦抑或是係其他嘅红疹啦咁呢个其实係好重要嘅我哋一定係要对症下药先可以。咁即使你觉得我要去睇医生好麻烦好嘥时间嘅话你最起码你可以去药房去问佢哋值班嘅嗰啲嗰啲药剂师咁药剂师呢有时都可以俾到好对症下药嘅药俾你嘅。
12: 嗯好明白啦咁我哋知道呢喺温哥华睇病呢都真係一个几麻烦嘅事嘅。咁希望啊邝太即係话能够掌握到多啲嘅情况呢就同医生多啲沟通。咁睇下到底呢、這个佢所形容嘅呢个吸湿疹係咪因为呢个药物引起呢或因为其他嘅方面引起出现呢一个问题啦。OK， 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咧，再继续我哋嘅节目。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咁今日咧打电话过嚟嘅听众都非常之多嘅吓，咁我哋听听阿林生又有啲咩问题啦？你好，林生。
10: 啊，两位早晨。我首先郑重讲一声，即系我问嘅问题

0: 活性生物素，两者是不是同一样嘢呢？咁啊，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配糖体，我想知道配糖体系咪属于单糖啊、双糖嗰类咁嘅事物咧？咁样，请阿 Maggie 解答我嘅问题。
1: 嗯，好 ，Maggie， 你听唔听清楚林生嘅问题？
2: 系，我就系听到生物素，咁然之后另外生物素系咪自己合成？咁然之后后面嘅个第二个问题，我好似就听唔得好清楚啦。
1: 嗯，系啦，嗱，第一个问题就系生物素同埋呢个活性生物素，我哋人体可唔可以合成？冇错啦。第二个问题咧叫做配糖体吓，麻烦你 Maggie。
2: 配糖体我可能真系唔好清楚系乜嘢，咁但系我答咗你生物素嘅呢个问题先啦。咁我哋生物素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广泛嘅一个定义嚟嘅。咁生物素一般喺我哋嘅身体入边咧，有一部分系，当然绝大部分系可以自己去合成啦。我哋即系如果你讲嘅呢一个生物素系我理解嘅嗰个生物素先，咁首先我哋喺呢幾個詞，即係生物素又好啊，呢、這、一個雙糖、三糖又好啊，咁其實都係營養學嘅一個概念嚟嘅。咁生物素咧，我哋其實臨床上邊嚟講，其實我哋就係叫佢做維他命。咁維他命其實就係維他命 A、B、C、D 啊等等啦。咁所以有一部分咧，其實係我哋自己人體係可以去合成一個部分啦，咁但係我哋大部分咧都係要需要從食物入邊去去合成嘅。咁呢一啲比如話我哋嘅維他命 B 啊或者維他命 A 啊咁咧，其實喺食物嘅來源咧係有好多好多嘅。咁所以佢係幫我哋身體去處理一啲脂肪啊或者係葡萄糖啊或者係氨基酸啊等等啦。咁佢主要咧就係會形成我哋身體入邊嘅一啲輔助嘅，即係一啲輔助嘅一啲成分啦。亦都即係話咧，我哋身體入邊有好多嘅蛋白質啦，或者係有好多嘅分子咧，佢嘅一啲合成嘅成分係要通過呢啲生物素嚟獲嚟合成嘅。咁比如呢、這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咁多維他命嘅原因。咁我哋腸道身體入邊，我哋自己人體係比較難去合成呢啲生物素。咁但係我哋個腸入邊咧，有一啲細菌係可以幫我哋去合成呢啲生物素嘅。咁但係我哋合成咗之後，我哋身體入邊可以吸收得幾多咧？呢一個就要視乎個人嚟定。咁所以有啲人咧，可以係佢唔食其他嘅魚啊、蛋啊、或者堅果啊等等，佢都好似冇乜問題，係因為佢自己身體入邊嘅菌落可以幫佢合成足夠嘅生物素。咁但係我哋大部分嘅人咧，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喺外界去吸收翻呢個來源嘅。咁第二個問題，呢、這個係半糖乜嘢？我好似聽唔得好清楚。
1: 嗯，我都唔系太清楚吓，咁如果系咁，因为林生嗰条线咧又断咗啊，咁我亦都好难去理解佢到底要问啲乜嘢问题，或者佢再打翻电话上嚟咧。咁呢个时间咧，唔好意思啦，我哋只能够系听另外一个电话嘅问题啦。系阿黄女士嘅问题系乜嘢？系你好啊，黄女士。
3: 你好啊，两位。喂，
1: 系，请讲啊。
3: 我有三个月噶啦，咁咧我咧就嗰条脷咧个脷啊，好似损咗咁，好似食咗辣椒咁，好辣好辣咁样噶。咁加上咧，我系左边咧，尤其左边最紧要啊，左边嗰、那个即系侧边嗰个好似喉咙侧边类即系气管喉咙嗰度咧，就如果吞口水咧有少痛，好渴。咁条脷咧就有两个点点，即系两个好似绿豆、红豆、绿红豆咁嘅黑色嘅嘢。咁咁啱咧，我咧就去就财宝，我系要买啲嘢，咁我即系顺口问一问嗰啲啊。佢话你有冇睇医生啊？家庭我睇咗啦，佢话我冇嘢，摸唔到有嘢，应该系我自己敏感啫。你饮啲蜜糖水啦，因为点样点样。咁但系佢又跟住又话。你不如咁啦，你都去問下你家庭醫生，你會唔會有？因為佢有個客就係話，佢又係我類似我咁嘅症狀，咁咧佢咧就係嗰個就驗到咧 就是那个

0: 状腺有结节啊。佢话你唔知系咪咁咧，你应该去叫佢再俾你写纸去照一照啦。咁，但系佢唔肯俾我去，佢话你冇事咧，等好耐噶，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饮啲蜜糖水又冇嘢啊，你敏感。但我成三四个月都系咁样啊，即系变咗我而家都唔想食嘢咁滞，因为冇咩兴趣食嘢，因为嗰条脷又辣啦，又好似损咗，因为食完蟹咁好损咗咁，侧边尤其左边最系左边添，就系咁样嘅情形咯。有吞口水，即系佢唔系好剧痛，一吞口水有少少痛，咁好确好确咁样，咁啊唞气咧又要擘大个口，有少即系唔系全日嘅，间唔中要唞气都要擘大个口先有气入咁样，唔知有呢个有冇关联咧？我想问问 Maggie。
1: 嗯，系啦，阿黄女士，你有冇好似佢讲啊，叫你饮多啲水，咁你有冇饮多啲水，定系点咧？
0: 水咧，我一定饮，佢叫我冲啲蜜糖水。
1: 啊，咁你有冇
0: 开有做冇用？
1: 嗯，都唔得，系咪？好，咁啊，呢个问题都几麻烦吓。系阿 Maggie， 麻烦你啦，吓。
2: 系唔该晒黄女士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呢个问题咧，我觉得系黄女士做得好啱嘅，就系去揾家庭医生。咁其实我哋如果日常生活中会觉得条脷好似灼伤咗啊，好似损咗啊，而家吞嘢嘅时候唔舒服嘅话咧。其实原因有非常非常之多啦，比如话我哋摩擦到佢，咁然之后呢一个位置系一直都唔好啊，或者有时我哋系经常咬亲啊，比如话瞓觉嘅时候，我哋好唔遗意咁样系一直喺度磨住佢啊咁啦，或者有时咧就系我哋嘅口腔系处于即系比如话我哋个口腔嗰个菌膜，即系有好多细菌喺度啊，咁我哋令到即系好似我哋个牙根嘅地方咧，有一啲细菌啊，或者有啲牙垢咧，有时都会令到我哋条脷个损咗嘅呢个情况系好得比较慢一啲嘅。咁单纯系从呢一个条脷嘅呢个感觉咧，其实好难判断佢系乜嘢。咁甲状腺结节咧，通常系我哋颈部前边嘅嗰啲肿块。我哋是不可以单纯话系通过条脷去判断佢系咪甲状腺嘅结节嘅，咁但系当然，我亦都相信药剂师可能系有佢自己嘅一啲判断，咁令到你即系叫你去叫家人医生再去检查下，咁样我都会如果系我嘅话，我都会比较坚持叫家庭医生系帮我去写纸去检查，或者最起码叫佢帮我推介一个耳鼻喉专科嘅医生。去检查，咁但系我亦都知道咧，就系家庭医生当佢冇好确切嘅证据嘅时候咧，佢系好难系去帮你写纸嘅。咁即使佢写咗咧，可能专科医生都唔一定接收。咁喺呢个情况咧，其实我哋有另外一位医生系可以去问嘅，就是、我哋个牙科医生。咁我哋个牙科医生咧，虽然佢系主要帮我哋去睇牙，咁但系因为我哋发现唔舒服嘅地方系喺口腔。咁佢哋其實都係有專業嘅水平去幫我哋判斷到佢即係呢個牙齒或者條脷嘅呢個地方，佢究竟係出現咗乜嘢問題，有冇必要去轉診一啲專業嘅即係專科醫生咧咁樣。咁因為頭先黃女士有提到咧，就係有時偶然間嘅呼吸咧都覺得唔係好順暢，係覺得。要擘大口去呼吸的，或者依家又不想吃嘢嘅，咁其实我觉得呢个情况对你的影响是已经比较大啦。咁所以我是觉得可以两条线去进行，第一个咧就是坚持要家庭医生帮你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啦。咁第二个咧就是如果家庭医生仍然系唔肯嘅话咧，可以最起码找你的牙科医生帮你去做一个检查。咁呢两条。线咧，其实可以同时去进行嘅。咁睇下边一个快，我哋就睇边个先咁样。
1: 嗯，系啦 ，Maggie。嗱，咁佢既然有咁样嘅症状啦，咁如果佢去揾呢个牙科医生嘅时候咧，咁牙科医生又可唔可以转介到去其他嘅一啲专科嘅医生帮佢去睇症咧？
2: 系，咁一般我哋牙科医生嘅佢嗰个系统咧，就同我哋家庭医生嘅系统系唔多一样嘅。牙科医生咧。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不可以直接轉我們去一個很專即是專科的這些醫生，但是牙科醫生其實跟耳鼻喉科的醫生是有關聯的，所以當牙科醫生覺得這個情況是比較需要即時轉診的話，牙科醫生也都可以跟家庭醫生去溝通，或者去 是直接去通过牙医的这一条线去找一个口腔科的医生帮我们看的。
1: 嗯，系啦，不过咁样，我就觉得始终都系先系揾翻呢个家庭医生先啦，因为家庭医生系一个比较全科嘅一个医生，咁佢除咗话你个条脷有问题，或者真系嗰个甲状腺或者真系有问题嘅话咧，咁佢有更多嘅一个判断，我觉得系咁样比较妥当啲咯，系咪啊 ，Maggie？
2: 系啦，咁因为我哋家庭医生毕竟佢就系一个，即系佢系全科嘅，咁所以佢就会比较由佢转介俾边一位医生咧，咁其实相对嚟讲，可能都会比起牙科医生系更加直接一啲。咁尤其是家庭医生，佢仲可以同时将你嘅其他嘅血液嘅报告啊，同埋你咁多年嚟食药嘅呢一啲历史啊，都可以讲俾专科医生听。咁牙科医生相对嚟讲咧，佢系冇咁多资料。咁但系即系所以牙科医生系可以帮助到你去评估，最起码佢如果评估过，觉得唔系需要好担心嘅事情咧，咁你最起码安乐啲。咁但系如果牙科医生评估过，觉得需要转诊咧，你亦都多翻一个理由去同家庭醫生講，咁亦都
1: 係
2: 會加速你呢個轉診嘅過程。
1: 嗯，好，明白啦。好，咁希望啊，黃女士咧能夠真係揾到呢個治療呢個疾病嘅一個最好嘅一個方法，最快嘅一個途徑。好多謝 Maggie， 好多謝我哋嘅聽眾朋友。節目時間關係，我哋要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
2: 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十月十号星期六的下午1:08: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喺直播室入边系我哋嘅嘉宾律师马永华 Wing 妈，同大家倾下遗嘱、遗产啊、授权书啊，或者啲商业法嘅问题啊。Wing 你好，
5: 诶 Jeffrey 好，
4: 哎呀，今日系都系提前投票日啦，大家记住投票咯。
5: 投票系 啊，
4: 不过我发现好得意啊，我即系今日先至去信箱攞投票卡啦吓，我打开有个信封，信封入边咧有两张纸咁样，搵嚟搵去搵唔到张卡，咁啊。本来真系想影低佢啊，即系投诉下嘅。啊，影低嘅时候慢慢睇下睇下睇下，咦，嗰张纸咪就系
5: 嗰张
4: 系投诉卡。但系你唔好写卡啊，你话投票纸咁我就知啊。你话卡卡嗰个感觉
5: 唔系，可能圣诞卡都系咁啫。圣诞卡，
4: 圣诞卡系卡嚟噶嘛？投票卡都系卡嚟噶，但系佢一张纸嚟嘅，竟然
5: 所以比较大张啲嘅纸啊，算系大卡噶啦。而家
4: 所以大家
5: 唔好以为塑胶先系卡。
4: 你即系小心啲啊！你可能真系抌鬼咗封信，或者系你以为唔系。嘢摆埋一边，其实嗰张投票卡就系张纸嚟嘅啫。即系我讲紧系 Richmond 啊，可能系温哥华你啲唔同啊，我唔知啊，因为个市都唔同啊嘛，呢啲
5: 一样嘅啫，
4: 一样嘅。OK， 总之就系小心啲啊，记住今日投票日系提前投票，下个礼拜咧就真系市嘅投票啦，省嗰啲我唔讲啦，讲到乱晒龙噶啦。咁啊，好啦，大家如果有想嘢问啊 Wing 嘅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关于遗嘱啊、遗产成全啊、授权书啊，其实好多人将授权书同埋遗产咧，
5: 系
4: 又唔好话混淆啦。佢知嘅，但系究竟系几时生效、几时冇效咧？其实有啲人仲系少少
5: 系啊，系啊，其实系两回事嚟嘅。
4: 系咯，解释下。
5: 咁啊，讲授权书先啦。
4: 授权
5: 书就系话你在世嗰时候
4: 系
5: 吓，可能你有啲唔方便嘅，咁啊想委托个亲戚啊、朋友啊，或者
4: 接触嘅人啦、
5: 熟嘅人啦，系代你去做事，
4: 系
5: 代你去办事，
4: 嗯，
5: 都系做埋晒，即系财务上你可以做嘅嘢，全部都系委托，当然我攞到种唔同嘅授权书啊，大部分嘅话都系全程委托一个人代你去做，
4: 嗯，你仲可以系健健康康行得走得嘅，你都可以授权佢，
5: 当然呢个系好多人做系做咗去万一啫，万一佢唔方便啊，或者万一翻咗香港。翻咗大陸，翻咗中國內，但係有啲嘢要處理啊，譬如有樓要成交啊，咁方便翻嚟簽名啊，咁可以憑呢份授權書咧，就由嗰個被授權嗰人咧代你簽名，代佢賣咗間屋，代你買屋又得，
4: 代嘅嚇，
5: 代嘅係啊，
4: 代唔代到你收錢啊？
5: 錢嘅話係一定可以翻你自己個名噶啦，
4: 即係總之係錢就去到你嘅律師度，
5: 係
4: 個律師就唔會俾佢嘅，俾翻嗰個人的名噶啦，
5: 俾翻嗰個人嘅名嘅。
4: 系啦，
5: 帮入埋户口嘅，咁啊，总之唔会话俾咗嗰个被授权嗰人啦。
4: 系，咁去到边一日嘅授权书就唔生效咧？
5: 我哋唔喺度嗰时就唔生效噶，
4: 即时唔生效，
5: 即时作废噶啦，
4: 即系一齐走噶啦。
5: 吓，
4: 或者你收翻？
5: 你当然可以取消。如果你话第一嗱，当然有好多种唔同嘅授权书，有啲系永久嘅，即系就算你昏迷咗，就算你老人痴呆，
4: 都依然有生效。
5: 系嘛？你
4: as long as 你未走
5: 嘅话，都可以用得到嘅。咁有啲授权书咧，只系针对
4: 某件事
5: 嘅啫。譬如买你间屋，因为我可能要翻去国内一段时间，唔方便处理，我就授权一个人咧去专门帮佢处理呢间屋，或者买呢间屋。
4: OK，
5: 写明呢个屋嘅地址。
4: 嗯哼，
5: 一卖咗咧就即时作废噶啦，
4: 即时作废噶啦
5: ， okay. 可以就冇效果。
4: 讲清楚啲啦，嗱，授权书除咗话，譬如我授权你同我处理啲，处理呢间屋系包括签 offer 同埋去律师楼攞钱，
5: 睇下点写啦。一般嚟讲都系全包噶啦，
4: 全包噶啦。去到嗰个
5: 负责你帮你办呢间屋所有嘅手续，佢系负责，佢负责帮你搞嘅。
4: 佢揸住个授权书就负责帮你搞啦。
5: 系啦，咁啊包括埋签 offer 啊、接 offer 啊，
4: 去律师楼
5: 签嗰啲过户文件啊，
4: 去律师楼代理存钱落银行，唔系落佢度，
5: 系咪？当然系。
4: OK， 我哋听下黄生电话先。Hello， 黄生你好。
6: 你好，
4: 系，
6: 系我阿黄生，有啲嘢问下个律师，就系、是、装修嘅嘢嘅得唔得咧？
4: 装修嘅法律问题定系装修嘅 嘅嘢啊，咩嘢啊？
6: 啊，即系咁样咧，个故事咧就
4: 长话短说啦。
6: 前咧咁咧就委托个装修一个商铺，咁个商铺咧咁啊，当时嘅款就付齐咗90%啦，咁仲有10%咧，咁咧就未付。咁未付嘅原因咧就发现到佢咧。佢整电器嗰时咧，就自己去做装电器咁样，咁而产生咧短路啊，呢啲咁样会产生损失啊，成间即系个铺咧就烧晒咁样，系咪？
4: 烧咗啦，真系
6: 就吓，即系个烧嘅意思咧，即系话短路就唔系话火烛嗰种啫，成个即系
4: 明白。你将个问题，你将个问题简要啲啦，即系话你而家系咪想告佢啊，或者系点样？
6: 咁咧就咁咗10%嘅钱咧未付，咁佢咧就用法律咧就去拎咗你，咁咪又就去咁咧就去告你啊，咁就要俾翻我，咁即系咁嘅意思咁样。
4: 你而家想问律师乜嘢咧？
6: 咁啊打官司，咁但咧打官司咧就未上打就有个 case， 即系十边个嘅 case number 咁然后咧即系依家十二年前噶啦，咁已经12年前咧，咁佢拎咗你嗰个物业，咁为咗要即系物业咧就褪翻钱出嚟，咁咧就俾咗嗰10%去法庭压住咁样咯。咁依家咧有冇办法可以 remove 咗佢咧
4: ？OK，
6: 即系一路都唔想停，系咪？
5: 呢、這个你揾个律师帮你手、啊，
4: 民事诉讼嗰啲噶啦，
5: 系啊，诉讼嗰啲噶啦，律师噶啦，其实可以嘅，因为佢咁多年都冇去进行呢个诉讼，
4: 系
5: 尤其是你都摆埋笔钱落去，你嘅乜嘅啦，
4: 摆咗喺 court 啦，
5: 几时摆噶呢笔钱啊？
4: 笔钱摆咗几耐啊？
6: 6年前。
5: 哦，六年前啊，应该系可以去取消咗呢个 link 噶咯，
4: 系咯。如果你
5: 都喺法院度咯，一直都冇搞到，一直都冇喐到，
4: 一直佢都冇继续问你，佢亦都冇律师信再俾你同你倾偈。
6: 咁如果即系我去申请去 remove 咗佢嘅话咧，咁佢话哦，我依家就想申请又开庭啦，咁又会唔会有咁嘅可能性咧？
5: 但系你已经将嗰笔钱摆落法院嗰度咯，已经由法院保管住咯，系咪咧？
6: 系啊，
5: 其实你找回律师可以应该可以拿走个链的了。
4: 其实你上个礼拜有听我们三年又三年呢，你已经可以有个理由去叫法庭 remove 了这件事了。但是你找律师做咯。
6: 这个知道，那会即问到他就会不会他有可能性的话，我家又想重新开庭，我安排上庭，那这样的意思呢。
4: 问啲啦，乜嘢可能性都可能发生嘅，但系个法庭会唔会而家再采佢就法庭嘅事啦。
5: 即系你最好揾翻律师，应该机会好微噶啦，因为法官都话点解你咁多年都唔去进行呢个诉讼，等到而家先话系。
4: 你揾个律师去 remove 个机会好，成功机会好大嘅。
6: OK，
4: 好多谢黄生，好系16分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7: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星宇和马永华的 Swing My 到的听电话好吗？
5: 好
4: 啊。OK， 我们林太。Hello， 林太，系、hey, 有啲咩请教马律师？
9: 有咧，有想问一下律师嘅。譬如嗰个业主死咗之后，想将间屋交俾个仔，可唔可以用 gift 嘅形式嚟到交俾佢咧？
5: 你话业主已经死
4: 咗之后定死咗之前啊？
9: 即系之前噶，即系谂定系咁。
4: 谂定。
9: 如果系晒可以嘅话咧，梗系之前做晒啦。
5: 你而家你话如果业主死咗嘅话，就一定经过个遗嘱去。
9: 我而家讲之前
4: 系嘛？
9: 如
5: 嗱、业主当然啦，如果个业主佢有权去点处理佢间屋噶，系咪？如果佢话想送俾边个嘅话，绝对系可以。但系问题系睇下而家仲有冇贷款先。第一系嘛，间屋有冇贷款？
4: 系。
5: 如果仲有贷款嘅话咧，
9: 全部都冇，
4: 全部都冇，
9: 全部系自己嘅。
5: 系知 ，OK 好啦。
9: 我意思就系，如果系用 gift 嗰个形式送俾个仔，啊，即系而家做定啦，唔系死咗之后啦，咁样要唔使交税，使唔使交税咧？
5: 唔睇下而家边个住紧啦间屋，如果系嗰个业主做住紧嘅，系嘛？如果系佢一直喺度住紧嘅呢间屋，属于佢自住宅，咁佢将间屋转俾个仔咧，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啦，因为佢系自住嘛呢间屋，系嘛？
9: 但系个仔唔系喺间屋住噶喎，
5: 唔紧要啊，唔紧要啊，因为而家睇紧而家嗰个，比如个父母系嘛，而家想转俾个仔嘅，觉得呢间屋系一直都系父母喺度住紧嘅，咁啊，对父母嚟讲系冇任何嘅
4: 增值税，
5: 因为系佢自住屋。
4: 系
5: 嗱，
9: 哦 ，OK， 即系总之咧，我可以用作当系礼物咁样送俾个仔，
5: 当然可以啊，
9: 冇问题嘅，
5: 当然可以，你可以话系送俾仔。
4: 点解你冇考虑长命契俾佢嘅？
9: 因为有其他个又要俾税啊，有其他啲嘢，
4: 要律师费啊。
9: 佢又唔喺嗰度住嘅，咁所以变咗有其他嘅关联嘅。仲有一样，我想问律师嘅，咁如果我想将个 gift 咁样当个形式送俾个仔，生前做嘅，咁应该揾律师做妥当啊，即系揾公证人妥当咧？我就想知道系大约几多钱啊？咁样
4: 啊？几多钱？我哋唔会喺呢度答你噶啦。过户嘅嘢，我谂律师同公证人系大家差唔多嘅啫。
5: 但系你一定要揾两个，一个代表
4: 个仔，
5: 个仔仔，一个代表父母，一定要揾两个律师或者公证人得。
9: 你个意思系
4: 点？一人有一个律师或者公证人。
9: 哦，一定要两方面都有代表。
5: 系啊，两方面有代表啊。
9: 咁就可以咧，
5: 咁做法好啲，系啦，两方面有代表。点解咧？尤其是如果有其他嘅细蚊仔。是吗？你又只是给这个仔，又不给这个女儿，是吗？如果你说
9: 这样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的细仔已经安排好了，给了间屋他了。
5: 那现在这样说而已，是吗？将来人知道的嘛，很多东西都
9: 给了个大仔，即是生前做
4: 点。林太，我又好奇了，即是我好奇刚才的考量方不方便，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特别考量，为什么不用即是长命契？我都想知道个 compare 个 difference。
9: 长命契的意思即系加埋佢哋嘅名啊
4: 嘛，你走咗之后先俾佢。
9: 但系问题系点样咧？又系如果走咗之后俾佢嘅话咧，咁使唔使俾税啊？
4: 你要唔要俾都系等走咗之后先计噶啦。
9: 咁啊系啊，
4: 但系
9: 个形式就唔使。
4: 但系我觉得嗱，如果你今日俾佢，你十年后先走，哇！呢十年佢又唔喺度住，好麻烦噶。但系你走咗先俾佢。咁冇乜麻烦，啱唔啱啊，律师？
5: 唔系你做咗长命契嘅话，起码你即系俾一半俾佢，或者俾三分之一俾佢，睇下而家有业主又系咪
4: 系咯？
5: 阿爸阿妈两个啦，
4: 得你个名定系仲有爸爸个名啊？
9: 净系我
5: 个
9: 名啫，
5: 得你俾佢啫。咁啊，如果你话同佢加长命契嘅话，有一半
4: 系，即系而家已经有一半，
5: 有一半。
4: 你走咗先俾埋佢，
5: 起码最低限度咧，如果你系老人家嘅话，都可以按照翻可以再享用嗰、那个。地税优惠啊，系嘛？老人家个地税优惠，因为你仲有名喺度嘛。第二，如果你个仔唔系打算搬翻嚟陪你住嘅话咧，啊，佢嗰半咧就属于系投资噶咯。
4: 跟住到你走嗰时候就有个增值税啦。
5: 即系
4: 佢个部分啦。
9: 即系长命契个方法嘛，系咪？
4: 你而家俾咗佢，
9: 但系个 gift 如果我送晒俾佢之后咧，我咩都唔使理。
4: 咁但系由你送俾佢嗰刻到你走到佢。之后啊，买嘅时候就有增值税噶啦。
5: 当你一转咗俾佢嘅话咧，呢间我属于一个投资屋嚟噶啦，喺佢个名下嘅投资屋。
4: 系你。
9: 如果我送咗俾佢之后，使唔使俾增值税或者？
5: 佢一定要搬翻嚟住，嗱，一定要搬翻嚟住先得，先可以再享用呢个免增值税呢、這个。如果佢转咗落佢嘅名度而佢唔翻嚟住嘅，呢间我属于投资屋。咁将来如果再卖嘅话咧，由佢去俾个增值税。
9: 啲时间我当系 gift 俾佢，都系要做呢个步骤。
5: 都系噶啦，因为佢都唔喺度住。
4: 你要真系
9: 送咗俾佢噶咯，俾埋个名。
4: 唔关事啊，
5: 唔关事啊。
4: 阿林太，我谂你要揾个律师或者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同你倾一倾。你呢度你有少少混淆啊，你以为送咗俾佢就一了百了啊？好多
5: 佢就一
4: 好多嘢
5: 问，
4: 你就一了百了，
5: 系咪啊？但系睇唔系啦。
4: 喂，佢仲有时啲咩 M D home tax 嘅考量啊，嗰啲咁嘅嘢，仲有增值税嘅考量啊， 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嘢啊，所以你我谂系你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一倾先啦。
9: OK， 唔该晒，
4: 好多谢你吓。好，跟住我听下胡小姐 ，Hello， 胡小姐，胡小姐。
10: 系你好，你好，
4: 系
10: Jeffrey 你好，马律师你好，
5: 你好，
10: 我想有样嘢想请教马律师嘅就系咧，喺我哋 BC 省咧有冇呢一个逆权侵占呢样嘢嘅咧？
4: 逆
5: 权侵占，
4: 逆权侵占呢个好 technical 嘅 term， 你可唔可以解少少讲释？系咪即系话，如果有间屋你住咗喺度好耐，个业主好耐都唔见咗啦，你住得好耐嘅时候咧，就间屋自然变咗你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10: 我个朋友咧就佢有个 apartment 啦，咁就俾咗个仔同埋新抱住嘅，就住咗十几年嘅，就冇收过任何租嘅，净系咧俾佢住十几年。咁如果而家咧，譬如个仔同新抱要搞离婚啦，咁嗰个新抱咧有冇权咧分咗，当系佢呢个地方系佢嘅，而去分咗佢嘅身家，分一半、
5: 這個。你话
10: 呢、這个
5: 咧前头听嘅记录，前头听嘅记录。就话边个系业主嘅啦，系咪啊？呢、這个冇得改噶，
10: 系嘛？业主系个奶奶啦，
5: 系咯，所以一直都系喺田老厅登记都系咁，都系奶奶，
4: 咁永远都系奶奶噶。咁奶奶未走噶嘛，系咪啊？
10: 未，
4: 系咯，咁间屋都系奶奶噶，唔系个仔，亦都唔系新抱噶。
10: 间屋个 apartment 奶奶嘅吓，
4: 系咯，咁始终都系奶奶噶。
10: 万一个仔同新抱如果系佢哋搞离婚，
5: 系
10: 咁个新抱咧有冇佢？买一句想分佢
4: 呢个都唔系逆权侵占
10: 嘅
4: 钱，呢个都唔系逆权侵占嘅 terminology 啦，根本佢冇都冇嗰样嘢俾你占。
5: 呢个系属离婚法嘅，
4: 系啦。呢个唔，
5: 但系呢间屋都唔属于个仔嘅，
4: 系啦，冇嘢好分啦，冇嘢好占啊。
10: 哦，即系就算个仔同新抱搞离婚，佢都个新抱都唔可以分咗呢个 apartment 嘅钱嘅。
4: 间屋都唔系个仔嘅，边有得分啫？
10: 但系佢话佢住咗喺呢间，
4: 住咗喺度啫嘛，住咗喺度啫嘛。
5: 嗱，你呢间屋佢系咪一直系咪买咗好耐嘅啦？个婆婆系咪买咗好耐嘅啦？已经即系
10: 系啊，买咗都买十几年咯。
5: 十几年即系佢哋结婚之前已经买入嚟嘅啦，已经买落。
4: 咁佢有冇份公屋啊？
5: 系啦，
10: 冇。
4: 咪咯，连拗嘅条件都冇啊！本来都就少少条件俾你拗啊，你啲毫子都未使噶落去，你拗都冇得拗。
10: 咁即系话，如果万一即系我朋友个仔同个新抱闹离婚，咁即系话佢个新抱就唔可以分呢间屋嘅价值嘅钱啦，咁样
4: 唔关嘅事，根本都唔系佢嘅。
10: 系
4: 除非个奶奶，佢头先嗰个听众咁样无端端就 gift 咗俾佢，
5: 系啊，或者个新抱系
4: 有
5: 份
4: 公
5: 屋，
10: 系嘛？系咯，
4: 又话佢有份供到呢十几年屋嘅，咁都仲可以拗啦。嗱，佢都冇得供，佢都冇供过，
10: 冇啊，
5: 或者啲钱系姐姐出嘅，
4: 系啦，
5: 啲陈，
4: 佢话我用我家庭收入俾阿妈，
5: 如果你话钱系全部都系妈出嘅，系嘛，佢已经冇得好拗嘅，
4: 冇得拗
5: 嘅，系属于家庭财产。
10: 哦，即系个家庭财产系佢奶奶嘅，唔同个仔同新抱系冇关系。
5: 冇，除非个仔系出笔钱出嚟，系啲钱系仔出嘅，系用个妈个名去登记，咁咪可能拗得到。但你话当时买入嚟嘅全部都系阿
4: 妈买咗噶啦，俾你住啫嘛。
10: 系啊，俾个仔住咯。
4: 唔系咯，又唔系个仔嘅钱，又冇交个租，又冇话交租，又冇供过个 mortgage。咁
10: 冇 mortgage 噶，系买噶。
4: 更加讲唔到话你有份咯。
10: 可以分哦 ，OK。咁我明白啦，即系话佢唔可以，即系佢嘅新抱唔会话哦，我有份个呢个 apartment 咁样。
4: 佢根本冇份，个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个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咧？
10: OK。
4: 所以呢个唔系逆权侵占啊，逆权侵占呢个 term， 逆权侵占呢个 term 系香港嘅，即系好似有啲人譬如移咗民，个业主移咗民去加拿大，
5: 系
4: 咁啊，间屋卅几年嘅租客喺度住，咁又冇交租，想交租都唔知交去边，
5: 系
4: 咁就香港好似有啲咁嘅，香港咋唔系呢度啊？咁啊，不过我哋讲紧系 BC 省范围，香港嘅嘢我哋唔理啦。听埋张小姐电话啦。Hello， 张小姐。
11: Hey， Hello， 两位好。
4: 你好。
11: 我想问一下咧，律师咧，我如果嗰啲遗产即系嗰个执行人咧，佢系冇一份系咪有份标准嘅文件要填噶？即系话佢有啲乜嘢咁，到时
5: 系唔好话标准嘅，即系话有一个格式要填啦，即系列出晒所有遗产。个总数啦，包括遗产又包括乜嘢啊？包括有屋啊，有车啊，有户口啊，全部列晒出嚟，亦都写埋嗰个价值几多。
4: 嗯，
5: 咁法院就用呢一个嚟计出要俾几多钱呢一个认证费。
4: 啊，我想我谂啊，
11: 系
4: 啦，我谂啊，张小姐就问律师楼系咪会有份 form 俾个执行人？
5: 我当然会
4: 逐样逐样答啦，
5: 当然会啊，当然会啦，
4: 当然有啦。
11: 咁如果佢其实佢有咩途径去揾到呢啲资料嘅咧？
5: 你话嗰啲遗产嗰啲资料？
11: 系啦，即系银行啊、物业啊嗰啲。
5: 系啊，嗰啲。睇下个先人佢有冇收藏，有冇啲好记录啦，有冇写，有冇即系全部都要靠佢哋抄噶啦，要抄噶啦。
11: 抄到几多就几多，即系咪唔会话抄漏咗要去负责啊？
5: 唔系抄漏咗，到时再补翻嘅啫，冇乜嘢嘅吓。你再总之你而家抄得几多几多，而家真系好难噶，尤其是。系咪？如果咁多间户口，咁多间银行嘅话，系咪？即系好难每间人去问嘅。
11: 其实有冇个年份？譬如抄漏咗几时可以补翻啊？或者之后就冇啊咁？
5: 冇噶，总之你早啲发现嘅话就补翻得噶啦。
11: 哦，即系佢总之系抄到几多几多，咁佢就就会完成。
5: 系啊，你尽量抄啊嘛，冇话叫你乜嘢彻底啊，总之系尽量。
11: 咁因为保险箱嗰啲咧都要。
5: 保险箱系啊，都要列出嚟。入保险箱有啲乜嘢？有啲乜嘢？有咩价值噶？有乜嘢？珠宝啊？有乜嘢？
11: 户口嘅咧？有佢联名有个保险箱咧。
5: 联名嗰啲就好难讲。你唔好睇联名个保险箱，睇入边嗰啲东西系咪属于边个嘅啊？
11: 我真系
5: 咩意思？
11: 即系唔系？其实呢啲系唔系律师帮手做嘅，系自己嗰个执行人。
5: 系啊，你执行人要自己去分。
4: 律师会引导你，俾个 form 你，叫你填呢样嘢，咁你自己跟住个 form 去做嘢啦，执药咁执啦。
11: 哦，好啊，唔该晒。
4: OK， 好， okay. 多谢你啊。好，31分钟，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马永华律师嘅。咁我哋头先嗰两节就倾开咗啲遗嘱啊，或者系钻契嘅问题嘅。咁啊，阵间翻嚟先再详细啲讨论。而家听下陈生电话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15: Hello?
4: 你好，系、hey.。
15: 我想问咧，就一个一个人咧，屋主啊，过咗身，咁我有个 mortgage， 同埋有 second mortgage， 咁啊而家咧，如果嗰个后人咧冇去搞个 trustee 嗰啲，咁但系嗰间屋咧而家俾咗嗰个可能mortgage 嗰个公司攞咗嚟，即系俾咗 court order 啦，应该咁讲。
5: 系。
4: 嗯
15: 咁样，如果卖剩啲钱咧，点样处理
4: 啊？永，
5: 卖剩啲钱通常都会交俾法院保管住噶咯，因为而家你话佢有两个按揭系嘛，有一个第一嘅，有第二嘅、
4: 嗯，
15: 但系冇搞 trust， 冇搞咩叫咩冇法庭搞嗰个probate
5: 啊，系啊，你迟啲搞咯，系嘛？所以而家你话嗱，即系业主就
15: 唔
5: 喺度啦。
15: 冇搞啊，那个后人冇我。我讲系我唔系嗰个后人啊！
5: 知道。
15: 我讲佢个后人咧冇搞到啊！
5: 系
4: 你讲嘅系 executor 搞定系净系？但系随便有个人搞，边个搞紧啊？咁样
15: 即系冇人搞、啊。
4: 我已经收咗啦，已经银行收咗啦，系嘛？咁而家 court order sale
5: 已经进行紧啦，系嘛？
4: 进行紧噶啦，
5: 进行咗啦，系嘛？已经成交咗添，系嘛？
15: 未成交。
5: 嗯。系啊，咁啊拎出嚟拍卖噶啦，系嘛？
15: 系啊系啊，
5: 拍卖紧噶啦，吓、啊，所以佢系咁噶啦。总之卖咗之后，嗰笔钱即系先还咗第一个贷款，第二还再还第二个贷款，
4: 嗯，
5: 系嘛？扣晒嗰啲经纪佣金。
15: 咁第二个贷款点知道有冇钱剩啊？
4: 嗰、那个我嘅自然会知啦。
5: 系啊，会知噶啦。到时系嘛？如果冇钱。系咪？如果剩落嚟嘅，如果唔够嘅话，全部俾晒第二个贷款噶啦。咁啊，剩落嚟嘅钱，系咪啊？咁啊，通常都系会交俾法院噶啦，由佢哋保管住噶啦。咁咪到时候咧，嗰个啲后人咧就可以揾个去代表个遗产嘅做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攞翻笔钱出嚟噶啦，可以啊。但系嗰个有冇遗嘱噶？那个死者有冇遗嘱？
4: 有冇遗嘱？有冇执行人啊？
15: 唔清楚啊，因为接触唔到个后人嘅人。
5: Okay. 啊？
4: 不过简单啲讲啦。
15: 我想知道咧，而家我系 second mortgage 嘅。
4: 啊，你就系我。咁你咪法院睇下买咗几钱咯，有冇冇钱俾你咯？
15: 咁点样查到法院买咗？
4: 咁要去查法院查咯。
5: 唔系佢应该会唔系
15: 逃避？佢冇搞到逃避啊！我 check 到。
5: 通常佢系会清晒噶啦，你系啊？呢个拍卖嗰时候应该睇第一个贷款同第二个贷款都要清埋噶啦。如果有足够嘅钱嘅话。
4: 嗯，如果有足够的钱
15: 啊，如果嗱，
4: 如果佢间屋卖咗100万，但系 first mortgage 系60万，冇讲 first mortgage 80万 ，second mortgage 系冇咁多嘅，应该冇可能嘅，不冇可能。
5: 阿陈生，你系做第二案嗰个啦，系嘛？即系私人贷款啊，系嘛？你应该有个律师代表你嘅，因为当时候你应该律师应该登埋一个。所谓禁制令喺度嘅，你做第二案嘅话，
15: 点样啊？
5: 你要登记一个叫做 CPR 啊落去嘅，因为你
15: 系啊有啊 title 有噶，有
5: 咗登记咗啦，系咪？咁所以到时候一定要通知你嘅啦，系嘛？有冇有钱够唔够钱嘅话，有人会通知你睇下够唔够钱还埋俾你嘅。
4: 我可唔可以简单啲讲就系话，如果拍卖完嗰个价，俾完 first mortgage。仲有钱嘅系一定会还俾 second mortgage 嘅，
5: 梗系啦，
4: 一定嘅系嘛，你唔使担心啊。只要仲有钱啊，但系除非卖到连 first mortgage 都唔够还，咁就冇得倾啦。但系应该少啲喺呢度。
15: 唔够还嘅，即系唔系唔够还，即系 second mortgage 还唔到嘅咧，法院都唔会通知话还唔到噶，系咪？因为而家系冇报备嘅，最主要就系
5: 冇咩
4: 冇 probate 嘅。冇唔关
5: 事
4: 噶，点解
5: 你关嗰边唔关你事？
4: 你直情叫你嘅律师去法院查咯，卖咗几多钱？
5: 应该知嘅啫，你咪联络嗰、那个
4: mortgage 几多钱？
5: 联络嗰个第一贷款嗰人啦，代表第一贷款嗰个律师，你要同佢联络，因为佢又知道啊，收到笔钱之后够唔够钱去还第二案，佢知噶，因为佢负责买噶嘛。
15: 点知嘅
4: 律师会揾到噶啦，佢哋会揾到噶啦，你揾翻你自己嘅律师咪即咯。你想连律师嗰份足嘢都做埋啊？自己
15: 一万蚊啫嘛，咁啊点样搞搵律师啊？真系一万蚊啫。
4: 咁律师都系几百蚊个钟啫，有排使嘅。咁如果你唔想律师费嘅，自己踩落法院问啦。嗰度啲人都几 helpful 嘅，
15: 答唔到你嘅真系。
4: 未必噶，有时答到你噶，有时啲嘢可以啊 DIY 嘅呢度。当然不是全部啦，但是你鬼叫你想悭律师费咩？咁你自己做啦。
5: 总之如果有钱剩嘅系会还俾第二案嘅，系咪？可能如果佢揾唔到第二案人咧，就俾法院去保管住噶啦。咁咪你就要申请去法院申请话啊，我系第二案啊，我系边位啊？咁咪嗰度就可以申请攞翻啲钱出嚟噶啦。
4: 只要有钱剩，你迟早攞得翻。
15: Okay. 但系会唔会法院通知我咧？
4: 加拿大冇咁好服务啊！你自己主动啲啦，你坐喺度等佢，三年又三年嘅可以。OK， 好多谢你先吓。好，跟住我哋听下李小姐啦。Hello， 李小姐。
16: 系你好。
4: 你好。
16: 系啊，我打上嚟咧，系有啲嘢，其他嘢问下，关于又系差唔多我哋今日讲嗰啲 topics 有啲啲嘢。
4: OK， 就唔系其他噶啦。
16: 留低电话好唔好啊？
4: 咩意思？
16: 我留低电话俾
4: 哦，你唔想 open air 问系嘛？
16: 系啊。
4: OK， 咁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啦。好，多谢你吓。
16: 点
4: 样
16: 俾啊？点样留啊？
4: 你打多一次嚟啦，唯有佢而家接唔到你噶。打多一次嚟，你话俾听留电话啦，好冇？
16: 好
4: 啦。OK， 多谢你吓。啊，嗱，头先
5: 我仲话习惯喎，咁
4: 样。我有电话唔得，听埋电话先。Hello Karen。Hello Karen。Hello，Karen。
17: Hello，Karen。系我系 Karen。
4: Karen， 第一件事，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好唔好？
17: 咩话？
4: 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或者拧远啲。啊，而家我听唔到 ，OK 啦。
17: 熄咗啦，我收音机熄咗啦。
4: OK， 得啦，系请发问啦。系你有啲咩问马律师？
17: 我咧就有，我就写咗遗嘱俾我个仔。如果我先死，咁我个仔都有所有啲遗产，系咪？因为我先生而家喺 nursing home， 咁如果系我死先，咁我个仔都可以攞晒我啲遗产系咪？因为已经有咗遗嘱噶啦，我写咗遗嘱噶啦。
5: 睇下你遗嘱点写喎，系嘛？睇你遗嘱点写嘅喎。
17: 一个仔得一个细路啫。
5: 即系一般嚟讲，如果一般嚟讲，两夫妇嘅遗嘱通常你俾我，我俾你先嘅，即系话你唔喺度先就俾你先生嘅，系嘛？
17: 系如果我唔喺度先。咁我先生喺 nursing home， 佢都好有 Parkinson 十几年，佢八十岁。
5: 你遗嘱系咁写嘅话，都会俾佢噶啦。
17: 佢都
4: 咁，你先生有冇遗嘱啊？
17: 我哋有啊，两个都写咗好耐啦。
4: 写咗咪得咯。咁你俾你先生，咁到你先生啊嘅时候，就自然会俾翻个仔啦，俾咗个仔啦。即系个程序系要咁样咯。佢喺 nursing home 啫，即系 long term care 啫，
5: 另外
4: 走噶嘛。
5: 另外睇下你嗰啲物业啊，户口系咪联名定系单名？
17: 咩话？
5: 系咪？你话
4: 你嗰啲嗱，你嗰间屋嘅名边个名噶？
17: 两公婆
4: 个名，咁即系你都俾唔到个仔噶，咁都系俾先生噶，
5: 都系俾先生噶啦，
4: 系咯。
17: 但系佢喺 nursing home 都有四五年，佢而家。个 Parkinson 整到佢自己都
5: 咁，你要
17: 唔清醒啫。
5: 系你就要
17: 再写过一个叫唔知乜嘢。
5: 你就咁啦，你如果你话想留俾个仔，唔想留俾你先生嘅话，你就要揾个律师再重新帮你写个新嘅遗嘱，系嘛？如果你运用翻旧嗰个遗嘱嘅话咧，就系、
17: 是、我唔系
5: 系，请讲。
17: 我唔系唔想俾我先生，但系佢病好重，
4: 明白。明白，因为如果你正常一份遗嘱咧，配偶咧系有权去申请攞噶嘛。不过喺呢个情况，我相信你先生唔会同你个仔争嘅，咁所以就叫你写嗰份遗嘱系直接俾个仔，将你嗰份。
17: 哦，咁。
4: 但系因为你系两个名咧，你俾佢都冇用噶，要你先生俾埋佢先得噶。
17: 系咁样，诶 ，OK， 咁样我要。另外再请律师，
4: 系你问同一个律师慢慢倾，将你嘅情况话俾佢听。
5: 可能遗
4: 嘱
5: 未必系最好嘅方法添，你谂下先。
4: 系未必系遗嘱嘅方法。
5: 你先生又话系有帕金逊嘛，系咪啊？帕金逊，但系佢清
4: 而家清唔清醒啊？
5: 清唔清醒嘅？
17: 佢唔识写啊嘛。
4: 唔系清唔清醒噶？
17: 影响到佢只眼啫，
4: 但系
17: 睇唔到嘢啦。
4: 但系佢认得你吗？
17: 认得我同阿仔，佢听声音，
4: 认得。O、okay, K， 总之佢仲系清醒嘅。
17: 一时清醒，一时唔清醒啦。我谂佢而家有少少 dementia， 即系可十七年啦 Parkinson， 所以影响到佢有时清醒，有时唔清醒。
4: 系啊，阿马律师嘅意见咧，即系你都要揾个律师同你倾一倾，详细啲你嘅情况，睇下边一个做法系最适当嘅。其实我哋阵间都会讨论一个头先嘅听众打入嚟嘅问题咧，我都好奇想阵间马律师边个做法系有啲咩好处与唔好处咧，等佢讲解一下嘅，或者阵间听一听都好。
17: 好啊，唔该晒。
4: 同埋你都要揾个律师去倾一倾，因为你呢个情况比较特别少少。
5: 嗯，
4: 好唔好 ？OK， 多谢你啊 ，Karen。OK， 好。44:28，你估我哋阵间我哋睇下，倾一倾头先阿林女士嗰个 case 咧，话 gift 咗俾个仔，或者系用 joint tenancy 睇下边样好，阵间同我哋倾下，翻嚟再倾。
1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0: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同马永华律师 Wing Mark 嘅，我哋听下叶女士电话。Hello， 叶女士。
21: 哦，系你哋好，律师好。我一个问题好快问一问你，咁咧我就喺十年前到咧就立咗一份遗嘱，就当其时咧个物业咧就系我自己名嘅，咁我有时咧就写俾我先生同埋我两个仔女就平均分配啦。咁但系后期咧我就最近就换咗个物业咧，就系写咗我同我先生名啦。咁我知道就变咗系长命契啦。咁但系咧就同埋我喺廿几年前就有一份人寿保险咧，就系嗰时啲小朋友仲系细啦，咁就系我先生受益人啦。 咁跟住我退咗休之後，而家就有個即係RSP 個户口啦。咁又係自動係我先生受益人啦。咁即係原則上，我舊嗰份遺囑寫三個人分，變咗係我仔女，變咗就冇嘢分到噶咯。咁所以我問一下咧，如果我而家先生立一份遺囑，就將佢寫俾兩個仔女，即係我啲就先生收曬，然後先生就寫一份俾仔女，咁樣啱唔啱咧？
5: 咁啱唔啱啊？
21: 咁樣做法好唔好？
5: 但係你先生而家答應你咁寫，佢隨時可以改得嘅喎。是吧你说你遗嘱的话不是说写了之后就不可以再改的。
4: 你现在跟他一起写了一份你觉得满意的遗嘱，但是如果你走先之后他随时可以改的嘛。
5: 是啊，因为你担心的就是说当你先走的，你所有的当然要交给你先生，是不是？因为全部都是长命契，户口又是，间屋又是，那些什么 RSP 和人寿保险都是写了他是个受益人，那你就希望你先生会写翻个遗嘱，就话当佢唔喺度咧，就系俾啲细蚊仔分配啦，系咪？系咪咁意思？
21: 系啊，系啊。
5: 吓，咁啊，我可以同你讲啊，但系而家佢可以咁写法，但系佢将来都可以随时改得个遗嘱。
4: 你有冇担心过你先生会唔俾佢哋啊？或者仲有其他人去争咧？
5: 如果佢到时候搵个填房，
4: 有冇其他人会争咧？啲嘢去到你先生度嘅时候，除咗两个仔女，会唔会仲有人 entitle 去争咧？会不会啊？
21: 我相信不会啦，吓、okay. 啊，唔会有私生子、私生
4: 女。咁你点解唔直接将个 beneficiary 写咗你仔女啫？
21: 哦，你讲将我嗰层楼个 beneficiary
4: 唔系你嗰啲 RSP 啊，你嗰啲
21: 都有层楼啦嘛。
4: 你嗰啲现疏唔系，我唔系讲嗰啲，我讲你现疏啊、RSP 啊啲，全部又系嗰啲叫 beneficiary 噶嘛，叫做嗰啲系唔关遗嘱事噶嘛。
21: 哦咁样你唔知，转咗佢，
4: 唔系我求其噏噶咋吓，唔一定系最好嘅做法啦吓。你要问，你要真系问个律师。
5: 唔系，即系同你讲，你就唔好靠话你先生而家立个遗嘱啊，就佢啊应承你话会将来要分俾啲细蚊仔，你呢、這个
4: 系咯，
5: 系嘛？即系唔系话系即系十全十美嘅办法啦。
4: 因
5: 为
4: 中间可能发生好多事噶嘛，咁有时突然间又多咗个细蚊仔咧，即系讲嘅啫，系嘛？
5: 系嘛？
4: 就算唔多个细蚊仔，可能多咗一个配偶咧。即系呢啲系即系系 force 一啲未必发生嘅嘢，但系有可能发生嘅嘢，呢啲律师会同你谂埋噶嘛？有时
21: 哦，
4: 系咪？有冇谂到啊？
21: 咁样
4: 头先你有冇谂过呢样嘢啊？
21: 冇谂过，冇谂到。
4: 我系咪好衰啊？
21: 我唔知道，冇谂到咁严重化。
4: 唔知噶，呢个世界好多嘢。今日唔知听日事，系、嘛？
5: 当然啦，
4: 系咯，唔知嘅，所以点解要嗰啲要预先做定就系咁解咯。因为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嘛。
21: 系咪？咁但如果而家个屋写咗我嗰 part 系俾两个仔女，咁但系
4: 你系长命契，你都俾唔到佢噶。
21: 哦。
5: 嗱，问翻你，你之前嗰个旧嗰个遗嘱咧系点写？你话？你直情讲个间屋系咁分法啊？定系话你名下财？你左张你名下嘅财产系咁分法先？你系咪写明系个间屋系咁分？但系你名下嘅所有名下财产系分配？
21: 系啊，名下平均三个人咁样。
5: 三个人啊，即系包括埋而家间屋啦。虽然你旧屋冇咗啦，冇所谓、
21: 啊啊，
5: 因为你话你名下嘅财产。
21: 因为以前嗰间屋净系我个名噶嘛。
5: 知道吓，咁、因为你同而家呢间屋同你先生系长命契嘅，就唔会受到呢个遗嘱嘅影响噶啦。啊、就会是自动去转给你先生的。
4: 即是这间屋是不会分到给你仔女的、因为有长命契。
5: 如果你说你、想有如果有少少担心的你可以这样你可以中断了长命契做回普通的联名的。那么再写个遗嘱就说这间屋的我的部分呢就交给我十蚊仔平均分配这样。那么就可以处理到你那半。但问题如果万一如果你说你先生先走嘅，咁啊，你又有问题啦，系咪？又唔系好顺利，咁啊，可以全部立晒间屋啦，又要经过啊，律师去做嗰、那个。
21: 咁啊，如果我先生先走，我要将所有啲 beneficiary 转晒佢啦，系咪啊？
5: 系啦，
21: 系明白。
4: 所以要揾个专业人士同你慢慢列晒啲可能性出嚟，然后你睇下，先至可以决定到嘅，唔可以三言两语啊。
21: OK， 知道。
4: 好嘛 ，OK， 好多谢你。
21: 好，唔该晒。
4: 哇，哎，唔停喎，我哋听埋佢。Hello， 李女士。Hello， 李女士。
6: Hello， 你好。系。我想问一下咧，依间间屋咧系我先生个名嘅，定系？
4: 系。
6: 咁如果如果我想佢，如果想系转我个名，咁要点样咧？
5: 你依间系先生个名嘅。而家你嘅自住屋定系投资屋咧？请问？
6: 自己住嘅。
5: 自己住嘅，屋企
4: 大家一齐住紧，仲健在吗？李先生？
6: 系
5: 啊。O K， 咁第二个问题有冇贷款先？而家仲有冇贷款嘅间屋？
6: 有。
5: 啊 ，O K， 咁你就棘住喺呢度啦。你就一定要同银行讲声，可唔可以加埋你个名字上去？
4: 系啊，讲加名啫，唔系转咗你个名字。
5: 加而家佢加啊嘛。
4: 佢想佢头先讲，佢用嘅字眼系转。
5: 佢转即系话直情先生唔要。
4: 直情个名系俾咗你，系咪咁嘅意思啊，李小姐？
6: 哦，
4: 你系想加个名落去，一定系直情系个名系你啊，变咗。
6: 直情转得唔得？唔得噶，系咪啊？
5: 你同银行讲声啦，如果你仲欠有欠贷款嘅，因为由银行话事，
4: 系啦，
5: 由佢哋作主。系嘛？佢要话，除非你有钱还晒所有嗰啲贷款啦。
4: 你还晒贷款，乜嘢都冇欠嘅时候，李先生做乜都得，想点都得。
5: 即系话咧，
6: 我还晒贷款就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名。
5: 系啦，除非你同银行讲，你同银行申请咯，睇下佢肯唔肯接受你做业主咯。佢系嘛？佢查下你个信用背景啊，睇下你可唔可负担个贷款啊，嗰啲咁嘅嘢。
4: 如果还晒就得，
5: 可能要李先生做间担保人啊，咁系嘛？
6: 咁如果还晒贷款间屋，可唔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女个名度咧？又
4: 还晒贷款做乜都得啦。
5: 当然啦，当然啦，转落你个女又女同你一齐住嘅，又系定系分开住啊？
6: 同埋一齐住嘅。
5: 哦，同埋一齐。

0: 第日卖系咪要俾税咧？我想问。
1: 嗱，你囡囡最关键嘅话，你囡囡系住喺度，继续喺度住。
0: 啊。
1: 所以呢间屋都系属于佢自住屋，所以将来如果佢卖嘅而系未搬走嘅，都系可以享用到个免嗰个增值税。
2: 系
1: 啊。啊 ，OK。啊，就系唔似话之前嗰个听众讲，之前嗰个听众咧想加个仔个名或者送俾个仔咧，个仔就唔喺度住噶啦。咁咪呢个佢个仔咧，到时候咧卖嘅就有呢个增值税个问题啦。所以就分别就喺呢度。
0: 哦，即系佢一路喺度住，到时佢卖佢就唔使俾嗰个增值税，系咪？
1: 唔需要俾个增值税，系你佢一定喺度住紧啦吓，佢唔可以中途搬走咗出去啊，自己置业啊，咁唔得，一阵继续喺度住。
0: 哦、
1: 就可以保持住呢、這个、哦、免呢个增值税 ，OK、
0: 哦
1: 啊、但系亦都考虑你女女年龄嘅，即系睇下佢年龄啊，或者佢会唔会结婚啊，佢系嘛，即系有好多其他因素一定要考虑啦，唔系话啊加转啊咁简单嘅，系咪有好多因素要考虑嘅？
0: 我系咧就系、是、因为佢系未够三十岁，咁、嗯、即系由细到大都一齐住嘅，咁但系佢又未结婚。咁我依家如果系即系还晒啲贷款转落佢个名，
1: 咁点解要咁早转俾个女女咧？
0: 我想问下，等唔使？
1: 点解要咁早转俾女女咧？女女都未到三十岁，点解要转俾佢咧？
0: 因为
2: 嫁妆，
0: 因
2: 为
0: 我
2: 啊，可能系聪明
1: 嘅。我想知啫，我就好奇心，
2: 好奇心问下啫。
1: 你又唔系话即系上咗年纪嘅，系嘛？因为即系呢间屋可能将来你会再换间屋嘅更大啲嘅系嘛，或者喺边度咁啊？点解咁快再加女个名落去咧？
2: 好啦，阿、李小姐，系唔质问你咁多啦，我哋都够钟啦。你自己谂下好与坏咧。即系其实我本来咧都有想问阿、马律师咧呢、這个情况嘅 advantage 或者 disadvantage 嘅，不过咧冇时间讲，下次。马律师嚟嘅时候咧，我第一时间就问佢，叫佢分析呢两件事，有啲咩好处与唔好处，记住听啦。咁啊，先接咗个明智嘅选择。
0: 我俾钱翻嚟啊，咁佢
2: 要十二月啊。OK， 好啦，多谢你啦。OK， 好 ，OK， 多谢大家听众，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3: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時今日搞邊科？而家最啱講高科。今日科研許有賢。
2: 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今日科研，我係許有賢。
3: 上星期同大家講咗蘋果發布會裏面其中兩部新嘅手機 Apple Duo 同埋 Apple 18 Pro。今個星期就同大家分享其他嘅產品。因为除了手机之外，苹果在穿戴式装置、 Audio Intelligence 音讯智慧和数位健康领域所展现的底层技术跃进，才是真正彻底改变了你我每分钟每秒的生活质感和隐形性的革命。大家试想一下，智慧型手机或者是你每日拎出来处理资料的工具，但如果耳边有环境 AI和手腕上24小时贴合你的脉搏的感应器，这些才是真正无缝融入了你生理和生活节奏的智慧伴侣。所以今天所讲的产品就是 AirPods 5， 将主动降噪技术 ANC 全面民主化，下放到开放式耳机，结合了 Apple Intelligence， 成为随身语音 AI 的全新低门槛载体。 Apple WatchSeries 12和 Ultra 4 全新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感测器硬体底层重构，打造业界最精准的心率监察、动态 Readiness 系统和腕上面的 Audio Intelligence 重构健康软件 Health App， 从传统的数据收集器进化为整合血液生物标记、视觉 AI 动作评估和 Health Aid个人化的预防医学和长寿管理平台。首先就讲下 AirPods 5先。Apple 向 AirPods 5上面展现了极具杀伤力的市场战略。长期以来，高阶的主动降噪 ANC 几乎是直交耳塞式耳机的专利。但苹果今次不单只将强化 ANC 下放到没有耳塞式的开放式 Open Ear 的设计，更将标准版起售价压到极低、极具竞争力的$129，和上一代无降噪版的价钱差不多是一样的，而无线充电进阶版亦都仅需要$149，比前代的 ANC 款降价了$30。这项措施本质上推翻了平价耳机的市场格局。Apple 藉着由低价硬体的门槛，将无压迫感和开放式的降噪和 AI 音讯体验民主化，令到 AirPods 5成为大众获取 Apple Intelligence 语音互动的最轻量化入口。带着去就可以利用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的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佩戴者可以直接在耳边听到系统将对方讲的外语，例如日文那样，即时翻译为母语英文或者中文，使得你可以面对面眼神交流的同时无缝地理解对方，彻底打破跨国旅游和商务沟通的语言障碍。 Siri AI 语音互动和头部动作控制 Hand Gesture 结合了 Siri AI， AirPods 5 能够获取使用者在 iPhone 上的个人上下文，例如主动搜寻在短信里面朋友所介绍的餐厅。更正的是，当你两只手拎着购物袋的时候，或者你在跑步的时候，可以直接透过点头代表同意或者摇头代表拒绝你进行同 Siri AI 互动，完全不用腾空一只手来操作。至于 Apple 手表就包括了 Series 12和 Ultra 4两个版本，而今次就围绕了全新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健康感测系统和 S11 晶片的底层硬体重构，确立了穿戴式健康监察的全新业界标杆。它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加大了电极表面积，在维持微小体件组织的前提之下，增加了心电图 ECG 电极的皮肤接触面积，大幅提升 ECG 信号抓取的稳定性和品质。另一个改造就是将光电二极管重新排列做了环状型的结构， 能够更高效、多角度咁接收穿透皮肤后反射嘅光线信号。佢亦都采用咗尺寸更大、能效更高嘅绿光 LED 阵列，支援全天候高频率脉搏感测，而唔会大幅牺牲电量。苹果曾经涵盖数百名受试者进行跑步、骑行同埋 HHIT 嘅高强度间歇性训练嘅临床对比测试里面，同临床级别嘅 ECG 胸带作为基准。Apple Watch 被评为穿戴式装置中最精准嘅心率感测器，佢嘅全天候背景心率测量提升到每五秒一次，比前代嘅频率高出咗60倍。心率变异度 HRV 嘅采样提升到每五分钟一次，频率高出咗24倍。点解呢啲频率增加咁重要呢？传统穿戴装置通常一个小时先至测一次 HRV，或者仅仅在夜间睡眠时候先至记录，这个就会完全错过了白天工作时候的急性压力波峰和运动后的即时恢复信号。 Apple Watch 的高频采率样才能够应到动态健康评估，是具备真正临床和即时参考的价值。而它全身功能的 Readiness 准备程度的分析，他每日朝早 Apple Watch 都会综合分析使用者近期的日常活动、训练负载、HRV、生理征象和睡眠数据，计算出一个由0至10分的 Readiness 分数，并且给予四大动态行动建议之一，包括 Recover 恢复、Pace yourself 调整节奏、Ready 准备就绪、Go for it 全力以赴。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分数并非死板地在早上告诉你，而是会随着你当日活动的状况和即时心率向手腕和 iPhone Fitness App 中动态更新，成为你全天候的科学训导师。 Apple Watch Series 12就以399美元起跳， Apple Watch Ultra 4就以799美元起跳，想买哪款就看你的需要是什么了。Series 12适合关注日常健康、追求精准心率和日常质感的广大使用者， Ultra 4则精准锁定超长距离越野跑者或者极限户外冒险家和追求极致续航的使用者，因为它续航时间长达40至50小时，而 Series 12大概只是10个钟。好了，讲完硬件了，下个礼拜又同大家讲一讲 Apple 嘅软件，希望大家准时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6: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7: 你好燕兴，听众朋友大家好，
6: 系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 ，Maggie 今日咧想同你咧讨论下一个即系近呢几日咧一个新闻报道里边报道嘅关于呢个俄罗斯嘅实验室一个工作人员，因为咧就话佢整烂咗嗰个试管啊，令到试管里边嘅一个肺鼠疫的肺炎呢就是感染了，最后他不幸了，那就是这个不幸这个是死了的。关于这个鼠疫肺炎就我们其实呢就再看关以过往的历史呢，也都是曾经在我们地球上边是爆发过这样的疫情的。这个鼠疫的肺炎跟我们早过几年的所谓新冠的肺炎有啲乜嘢唔同呢？今日我想喺节目里边咧，向你请教一下，向你学习一下嘅，唔该你 Maggie。
7: 好啊。咁呢个鼠疫嘅呢一个肺炎咧，其实就系本身由呢一个细菌，亦都即系鼠疫杆菌引起嘅。咁佢呢一个细菌咧，通常会喺一啲小型嘅哺乳类动物啊，或者系一啲湿入边喺度传播啦，咁我哋人类咧系有可能会俾呢一啲带住菌嘅呢啲湿 叮咬啦，咬完之后呢，然之后或者我哋接触咗一啲感染咗嘅动物嘅组织啦，或者係吸入咗呢一啲鼠疫肺炎患者佢咳出嚟嘅一啲飞沫呢，就有可能会感染到呢个肺炎嘅。咁所谓话佢係肺炎呢，只不过係正即係佢只不过係因为佢个表现系同肺炎系一样，咁佢即係会令到我哋会咳啊，然之后系会唔舒服啊咁样。咁但係因为佢本身系一个细菌啊，咁同我哋之前嘅嗰啲新冠啊，或者系其他我哋平时流感呢就唔一样，因为嗰啲呢系病毒引起嘅。咁我哋一般依家我哋系会比较常见嘅几个感染方式呢，就系我头先讲嘅，就系可能会通过一啲室去传播啦，或者系会通过我哋接触到感染嘅动物嘅一啲组织啦，或者系我哋头先讲嘅就系接触到病人嘅一啲飞沫咁样去传播。咁目前我哋喺依家咧，虽然就话系俄斯嗰边系爆发咗呢一个事件出嚟，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已经系喺度检查紧呢一个接触者，佢即系接触者嘅检查啦，咁睇下有冇有冇其他嘅一啲近距离嘅接触啊咁样。咁其实佢哋都喺度采取紧比较及时嘅一啲措施，咁我哋暂时系唔需要太过惊慌嘅。
8: 嗯，系啦。咁我就即系想再了解多啲啦。咁呢个系鼠疫嘅呢个肺炎咧，佢嗰个潜伏期会唔会好长咧？会唔会话感染到就即刻会爆发啦？定系点样样啦 ，Maggie？
7: 嗯，呢一个潜伏期咧，其实就系视乎我哋个人去即系个人嘅唔同啦。咁一般嚟讲咧，一个鼠疫嘅情况喺今次嘅呢一个病株嚟讲，一般就系差唔多一日到三日左右啦。咁有啲人咧可能就唔同啲，佢可能就会有成四日啊、五日啊咁都有可能嘅。咁如果我哋系话接触咗一啲好似有呢个鼠疫症状嘅人之后，过咗几日咧，我哋开始出现呢啲症状啦，咁咧就应该要去同医生讲啦。
8: 嗯，系啦，咁呢个鼠疫肺炎同呢个新冠肺炎嗰个比较啊，即系嗰个病症会唔会话又唔同咧？同埋或者佢嗰个死亡率系咪又系好高咧 ？Maggie，
7: 咁我哋依家目前见到嘅呢一啲病症咧，其实就系有我哋咳啦，同埋会有发烧嘅情况啦，咁同埋咧就系可能佢个传播嘅方式啊，同埋佢个好典型嘅症状啦，我哋目前都仲即系未见到话有好似新冠咁样会闻到嘢，或者系即系食唔到味道咁样，就冇呢一啲咁特别嘅症状嘅。咁一般咧，我哋除咗呢一个咳啊、发烧啊或者心口痛啊之外咧，可能有啲部分嘅人因为咳得比较严重咧，佢可能会有痰入边有带血啦咁样。咁、那个死亡率嘅话咧，其实要睇我哋有冇及时治疗嘅。咁如果我哋系唔治療嘅話咧，佢個死亡率可以話係極高嘅，咁就唔似得話我哋新冠肺炎嗰陣咧冇乜治療方式啊，或者係我哋即係可能平時流感我哋都冇乜嘢可以治療啊，咁鼠疫嘅呢一個肺炎，如果我哋唔去揾醫生幫我哋去解決嘅話咧，其實呢個死亡率係可以話係喺好短時間之內咧係比較致命。咁如果反而咧，我哋如果係好早就發現咗呢個情況，然之後喺短時間之內係即刻去到醫院或者揾到醫生幫我哋去開翻一啲抗生素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康復個機率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近期有去過俄羅斯玩啊，或者有接觸過一啲相關嘅人士啊，咁咧之後我又出現咗發燒同埋呼吸困難嘅情況，咁就應該要即刻去就醫啦。
8: 嗯，係啦 ，Maggie 啊，咁啊呢一個鼠疫肺炎喺我哋自然界裏邊嗰個存在嗰個風險又高唔高咧？即係話係咪好容易惹到啊？係咪嗰啲跳蚤啊？你正話講啦，咁啊同埋咧就講明咧係鼠疫肺炎啊嘛，喺好多老鼠，你知我哋呢邊又有老鼠又有松鼠，又有嗰啲咩土撥鼠啊咁。咁又会唔会话呢一类嘅动物佢哋本身都携带有呢啲咁样嘅细菌或者系病毒咁咧 ，Maggie？
7: 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单纯系由温哥华嚟讲嘅话咧，其实我哋平时散步啊，或者喺生活上边见到一啲蚊虫啊、松鼠啊等等咧，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太过担心呢、這、一个即系今次嘅呢个俄兹鼠疫肺炎嘅风险嘅。咁佢关键咧就唔系话我哋见到有野生动物咧就会增加呢个风险啦咁样，而系我哋当地有冇呢一个鼠疫杆菌嘅流行。咁我哋 BC 省嘅疾控中心咧，目前系未有见到呢一个鼠疫嘅杆菌嘅一个流行嘅。咁我哋最近嘅一次，可能就系已经系1989年嘅事啦，或者系在之前可能40年代、50年代嘅事情。咁因为我哋加拿大咧，始终温度即系我哋个气温都系比较偏低少少，咁所以咧我哋个野生动物感染到即系。好多好明顯嘅流行性嘅呢一個傳染病嘅風險咧，其實都係相對低一啲嘅。咁我哋日常上邊咧，其實我哋就盡量唔好話即係徒手去碰一啲死咗或者係好似好冇精神嘅一啲野生動物啊。然之後盡量咧就係如果我哋去野外玩嘅時候，著翻啲長衫長褲，唔好俾跳蚤咬啊。或者咧就係有時我哋俾我哋即係帶我哋嘅寵物出街玩嘅時候，佢翻到嚟之後咧，要幫佢清理好佢啲毛啊咁樣啦，咁就會比較安全噶啦。
8: 嗯，系啦，嗱，咁啊，仲有咧，我哋而家呢一个季节咧，就你知啦，温哥华好多好多乌鸦噶嘛，咁我就经常见到咧，啲乌鸦会啄食一啲系小动物嘅一啲系尸体啊，咁哇，真系有阵时咧就见到真系头都发麻嘅。咁如果我哋真系冇办法嘅，好喺我哋嘅garden 啊、门前啊，咁我都经常见到一啲系啲啄鸦、一啲乌鸦食剩嘅嗰啲。尸体啊，啲小动物嘅尸体啦，咁我哋即系要清理嘅时候咧，我都自己都知道啦，要戴手套啊，最好戴埋口罩啊，咁将佢咧就收拾好，就掉落呢个垃圾桶，就尽量唔好掉落嗰个厨余嗰度啦，因为厨余嗰度咧又系好多嘢冇包，你又唔可以攞个呢个胶袋包住佢嘅，咁呢样嘢咧我哋都要小心处理啦，咁正如。Maggie 正话所讲嘅，我哋啲同啲毛孩出去散步啊，咁亦都要系时时处处咧系小心啲，又唔好俾佢哋碰到啲咁多嘅嘢啦。系啦 ，Maggie， 仲有一样嘢，假如果系真系有呢个鼠疫肺炎嘅话，你正话讲过咧，我哋系有呢、這个药物去呢个医治啦。咁呢个药物同呢个新冠肺炎嗰个药物又同唔同嘅咧？系咪大家都系用抗生素咧 ，Maggie？
7: 我哋新冠肺炎嘅治疗咧，其实就唔系用抗生素嘅，因为佢系一个病毒啦。咁抗生素一般就系对细菌系有作用啦。咁鼠疫肺炎咧，因为佢系杆菌啦，咁所以我哋其实系有比较多嘅一啲抗生素嘅选择系可以针对佢嘅。咁如果我哋系好似之前系新冠咁样咧，新冠其实最大嘅特点咧就系我哋嘅治疗系以支持性嘅治疗为主啦。咁就比如话我哋系俾翻呼吸机啊，或者系即系饮多啲水啊，或者系去控制个发烧啊同埋咳啊咁样啦。咁但系鼠疫咧，我哋就会比较有针对性一啲，就系可以真正去用翻呢一个抗生素啦，去针对翻呢一个病。这个细菌咁就会比较弱到病除一啲嘅。
8: 嗯，系啦，嗱，咁你正话讲到咧，就系新冠肺炎系一个病毒啦，咁而家我哋亦都有呢个疫苗去预防啦。咁但系呢个肺鼠疫咧，就你正话讲到佢系由呢个鼠疫杆菌啦，即系话细菌类啦，咁呢一样嘢又有冇呢个疫苗去预防，定系点咧 ，Maggie？
7: 喺医学上边咧，其实我哋有好多病菌都系可以用疫苗，即系好多细菌都系可以用疫苗去治疗嘅。咁但系呢一个鼠疫杆菌咧，我哋喺加拿大目前系冇可以提供俾普通民众嘅呢一个鼠疫嘅疫苗啦。咁我哋有一啲旧嘅疫苗嘅，咁但系嗰啲咧就已经系即系太耐之前就唔系好适用啦。咁如果你话我哋系接触过野生动物啊，然之后我哋系好需要呢个疫苗啊，咁我哋加拿大有冇储备咧？咁我相信咧，就系即使我哋冇话即时嘅储备咧，其实我哋可能都可以喺其他国家，比如话美国啊咁样，可以去调动翻一啲翻嚟。咁但系有冇针对目前呢一个鼠疫嘅呢啲疫苗咧？咁我目前系未听讲过嘅。
8: 嗯，好好明白嘅。OK， 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客户声音先。咁啊，我哋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咧，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啊。
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0: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11: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3: 考考你嘅智力，
12: 考考我嘅智力。
13: 周末智够分，
12: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3: 周国贤、塔塔
12: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热线6042671320已经是打电话过来的我们先听听王女士有什么的问题先你好王女士
8: 哦，嗨，早晨两位，我有一个关于自闭症的问题请教啊 Maggie 嘅，呢度咧有成呢度同埋东部咧都有成几万个小朋友有咁嘅问题，咁我喺我身边咧嘅亲戚朋友当中咧都有四五个小朋友咧，由几岁至到十几岁都有呢个问题嘅，我想问一下系咪即系点咩原因咧？系咪因为父母嘅基因咧？但有其中有一对父母验过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隔代的问题呢他们是不是因为食物呢现在很多食物有防腐剂啊这样他们那些小朋友呢脾气呢就是很得意的突然之间发的脾气呢就好就是很多人怕的撞就是伤害自己又撞自己撞自己埋墙啊又撼自己又咬人啊这样的。咁聽講咧，而家美國咧研製緊一隻藥咧，係可以醫治呢個自閉症嘅，係唔係咧？嚇，唔該 Maggie 解答一下 ，thank you。
7: 嗯，好嘅，係麻煩你 Maggie 關於呢個自閉症嘅問題啦，嚇，唔該你。
9: 係，唔該曬。咁自閉症咧，其實可以話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一個疾病嚟嘅。我哋一般讲嘅自閉症啦、多動症啦，或者係我哋講嘅自閉症候群咧。我哋就係會有見到佢有非常之多唔同嘅原因啦。咁頭先王女士有提到嘅基因嘅原因啦、生活環境嘅原因啦、咁我哋飲食嘅原因啦，其實都有可能係會導致呢個自閉症嘅發生。咁其實自閉症咧，好似好難理解咁，但係其實佢係一個神經發展上邊嘅一個差異。佢唔係話單純因為父母嘅教養唔好啊，或者係成長環境唔好啊，亦都唔係因為即係佢即係唔係因為單純嘅遺傳原因啊咁樣。咁目前佢個成因咧，我哋係未100%搞清楚嘅。咁但係我哋目前係有證據顯示呢個遺傳因素固自然係好重要啦。咁喺懷孕期間即係我哋嬰嘅胚胎嘅腦部發育嘅期間，我哋嘅營養係有關聯啦。咁同埋咧，佢出世之後佢個成長環境係有一定嘅關聯啦。咁但係呢一啲咧都係要加加埋埋嘅原因，係冇單一個原因係可以話哦，佢有呢一個基因突變就一定會有自閉症。咁目前係未有呢、即係完全絕對嘅原因嘅。咁所以咧，父母都冇話診斷到有自閉症，個小朋友仲係有。咁呢一個係好常見嘅一個情況嚟嘅。咁你話隔代遺傳咧，都唔會即係都唔係咁簡單嘅一件事。咁我哋亦都即係冇話見到自閉症係有呢個隔代遺傳啦，或者係父母遺傳啦，即係唔係話全部都係咁嘅情況。咁目前咧，我哋知道嘅咧就係自閉症嘅小朋友咧係比較中意即係固定偏向某一個喜好啦，比如話佢哋中意畫畫啊，中意一啲機械啊，或者係其他嘅嘢啦。咁對於佢哋唔識得嘅一啲其他嘅物 物件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会 有感官过载的问题，他们比较容易会焦虑。如果我们是不跟着他们的要求去做某一样东西的话呢，他们的反应都是会变得相当之激烈的。可以说呢，就是自闭症不是一个心情方面的疾病，他亦都不是说单纯遗传的原因。目前我们的研究呢，就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多原因的一个疾病。依家咧，我哋通常对自闭症嘅小朋友系会有一啲沟通训练啊、语言治疗啊，咁然之后再提供一啲特殊教育同埋家庭嘅支持啊。咁有时对于比较严重嘅患者，我哋会用到一啲药物去处理佢嘅焦虑啊，或者系佢睡眠方面嘅问题啊，咁样。咁你话新嘅疗法咧，我哋目前系有好多好多实验室喺度想。整一个药物出来是控制这个自闭症，但是它那些药物呢，就不是说专门针对自闭症，不是，可能是就是针对这个自闭症诱发的焦虑啊，或者是它一些自残的行为啊，这样。只是针对很特定的症状和很少部分的某一种遗传突变 的自闭症患者有用，那就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小朋友的。
7: 嗯，是的。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认识的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呢，即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表现的。那么正话好像黄太所讲的，那么有时候他突然间又发脾气啊，发猛疹啊，那么但是有些又不是，有些又比较安静一点的。那么所以呢，我发觉就是治疗那个药物方面呢都有很大的不同的，是不是 ,Maggie?
9: 嗯，是啦，咁我好似头先我哋讲嘅咁样啦，就係、是、每一个人呢，佢个自闭症个原因呢都唔一样嘅。咁比如话有啲人呢，佢可能就係真係个遗传嘅因素比较大啲。咁有啲人呢，可能就係佢细个嘅时候个营养冇跟上啦，咁样。咁所以就令到佢哋每一个人嘅自闭症嘅反应，或者係话佢个表现呢都系唔一样嘅。咁就係因为咁样呢，就导致我哋嘅治疗是很针对个人的治疗啦，咁即系可能呢一个小朋友用呢一个方法好有效啦，咁但系如果换一个小朋友咧，佢个方法咧就可能系完全冇效，甚至乎咧系一个反作用都有可能。咁所以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就一定唔好话，哎呀我见啊边个个小朋友都系咁样医有效喎、啊，咁然之后我就去用翻呢一个方法。咁一般呢一种咧都系唔係好啱嘅，我哋一定要係用翻適合於呢個小朋友自己嘅自閉症治療先可以。
7: 嗯，好，明白。好，咁啊，講到呢度咧，亦都要聽聽其他嘅信息先啦。咁啊，之後我哋繼續再聽電話。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體密碼，健康大本營，
6: 係由華埠廣場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re 卓能聽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贊助播出。
5: 節目主持黎燕興，嘉賓主持李美琪。
7: 好，繼續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60426713120嘅热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邝太亦都喺电话里边。你好啊，邝太。
11: 哎，早晨啊，两位早晨。
7: 嗯哼。
11: 我想咧有啲嘢问阿美琪。系啊，上个月咧我健康检查，就系用验尿咧，就话个尿有白血球，系咩原因咧？问啲咧有白血球。是不是身体有什么病变呢？自己都很担心一下。我问了美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那个丙型肝炎。今天呢吃了那些药呢，就那个病呢就好回了。但是来讲呢，吃了那些药，停了药之后是十日度了，满身都是湿疹。好痕嘅，佢一摸下佢咧，有几粒咁样咧，摸下佢咧，成块成片肉咧，都系红色嘅。咁样问啲系咪关系嗰个药个副作用咧？嗰、那个药名，但系我都唔系咩识英文啊，我就串下听下。嗰、那个药名系 ATAEHARVONI 就400mg 的，就是每日吃一粒的，每日就吃了三个月。 咁样停咗药咧，就系、是、出现嗰个湿疹问题。唔知系咪关事嗰个药嘅副作用咧？我如果系有咩系医治啊，定系有咩？
7: 好，请问阿邝太有冇去睇过医生咧？你停咗药之后系咪好翻晒，定系点样样咧？
11: 系啊，一直都系跟进嘅，医生食咗药，佢都验血啊，一个月验两次血，咁你而家都有五六年啦。
7: 嗯，
11: 咁样咧都冇复发，要照 B 超，每年都要照一次 B 超，咁样嘅嗰、那个肝功能都系算系都算系啱啊。
7: O K，
11: 都个指数。
7: 好，
11: 咁样已经咧，个医生话咧，算系好翻晒，冇毒素，乜嘢冇。咁样我主要加咗嗰个湿疹问题，食咗药。
7: 系，咁啊，呢个湿疹嘅问题，你有冇去问过医生咧？阿邝太，
11: 我有问过嗰、那个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话有佢话都唔系咩清楚。
7: 好，咁啊，既然系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吓，麻烦你啊 ，Maggie。
9: 系，唔好意思啊，燕卿，头先阿邝太嘅第一个问题我系有听到嘅，咁但系第二个问题咧，佢我好似听得唔系好清楚，可唔可以麻烦你重复一次俾我听？
7: 嗯，系啦，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血就有呢个白血球嘅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丙型肝炎。咁佢咧就系食咗药，咁啊控制得到好，咁啊但系而家咧佢停咗药之后咧，就系、是出现有呢个湿疹嘅，佢话系湿疹嘅问题，话好痕，即系嗰个皮肤系成片咁样样，又红又痕咁样嘅情况。咁佢问系咪因为呢个药物嘅副作用导致佢有呢个湿疹嘅产生？吓，唔该你。
9: 系好，唔该晒。咁我就分两个问题嚟答呢、這、一个，即系分开两部分嚟答啦。咁首先咧，我哋如果系个检查，即系日常嘅身，即系平时普通嘅常规检查入边发现我哋个尿液入边有白血球咧，咁其实系比较常见嘅。其实尤其是系对于女性嚟讲咧，系比较常见嘅一个问题嚟嘅。咁因为我哋女性咧就我哋个尿道系比较短一啲啦，咁我哋又个尿道又比较阔一啲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个尿道可以话系比较经常会发生一啲感染啊，或者系即系损伤啊咁样嘅问题嘅。咁尿液入边有白血球咧，其实就只不过系好常见嘅尿路感染嘅一个症状。咁当然你话有白血球系咪一定会感染啊？咁有亦都未必嘅，有可能咧就系我哋有时阴道个分泌物咧喺我哋屙尿嘅时候咧系跟住我哋嘅尿液一齐入咗嗰个标本啦，咁所以佢亦都有可能会有白血球喺入边。咁另外一啲比较常见嘅原因咧，就有可能系尿即系泌尿道嘅一个结石啊，咁都有可能。咁但系咧，如果邝太系冇话屙尿好痛啊，又成日都要去厕所，成日都觉得好急尿咁样，亦都冇其他嘅一啲症状嘅话咧，咁如果医生睇完个报告之后，佢又觉得好似冇乜问题咧，咁我会觉得系唔需要担心，我哋可以系过翻半个月啊，或者系甚至系半年或者系一年之后咧，再去做多一次检查，咁睇下个白血球仲喺唔喺度。咁如果佢唔喺度啦，咁我哋就知道哦，佢可能系一个短期嘅感染。咁如果佢仲有白血球，但系个数字好低嘅话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可能系唔需要咁担心嘅。咁亦都唔建议你自己去食啲乜嘢其他药啦，即系除非医生建议嘅话。咁但系如果你除咗呢一个白血球呢个症状以外咧，你自己系屙尿嘅时候会觉得好痛啊，好似有嘢喺度烧紧啊，咁同时咧你又成日都即系会发烧啊，或者发冷啊，咁尤其是当你觉得你个后背或者你个腰嘅地方系好痛啊，会想呕啊咁样咧，就要尽快就医啦。咁因为咧呢啲都有可能系一个即系肾脏嘅感染啦，或者系肾结石嘅症状嚟嘅。咁但系如果冇嘅话咧，咁我哋就一般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丙型肝炎。咁丙型肝炎咧，佢如果系 是一个即是你用了一部分的药之后你停了药了，咁然之后有一个即是全身出疹啦，然之后好痕啦，咁呢我哋是不可以单纯去因凭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就去判断它会不会是丙型肝炎的这个副作用呢，这样。咁当然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副作用来的。咁因为丙型肝炎呢我们一般吃的药呢就是会去帮我们去控制丙型肝炎的病毒啦。咁在控制的过程中呢可能我们的免疫我哋身體嘅免疫功能咧就會係有受到一啲影響啦。咁然之後，當我哋停咗藥之後咧，可能我哋個免疫嘅功能咧係需要一段嘅時間去恢復翻去正常啦。咁就有可能會誘發濕疹呢一個情況。咁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咧係因為丙型肝炎嘅本身佢自己就會有可能會出現我哋皮膚痕癢嘅問題。咁所以如果你係是本身个即是你个丙型肝炎是未完全清得晒的话呢都有可能是因为丙型肝炎本身的问题。咁呢个时候呢究竟要不要停药呢就可能要去问返医生啦。咁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呢就咁啱得咁巧可能你是停咗药之后咁咁啱好遇到其他嘅原因导致你个皮肤好痕啊出湿疹啊咁样。咁所以呢就唔一定係呢个药物嘅原因。咁但係我都会觉得呢就係、是、因为你头先有提到即係呢个痕痒嘅范围係比较广嘅即係成身都系嘅。咁而且呢亦都系影响到你嘅日常生活佢好痕好唔舒服。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系医生评估过佢觉得唔知即係冇乜太好的辦法的話呢其實我們是有一些專門去查這個濕疹的一些藥膏它是可以幫你平復這個痕癢的問題但是如果你出現一個即是你的口唇或者條脷或者塊面是很腫啊甚至你呼吸困難的話呢那這個呢就要即刻去急診了其實我們如果是皮肤表面是出现湿疹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在这段期间呢就是避免用很热的水去冲凉啦避免用任何带有香味的护肤品啦一般我们是建议用返一些即是保湿霜啊或者是一些搽返一些润肤剂啊咁样去可以缓解返这个痕痒的问题。咁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一些痕的地方一片一片痕的地方究竟有没有被医生看过因为他究竟是濕疹啦抑或是其他的红疹啦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是要对症下药才可以。即使你觉得我要去看医生很麻烦很浪费时间的话你最起码你可以去药房去问他们值班的那些嗰啲藥劑師咁藥劑師呢有时都可以俾到好对症下药嘅藥俾你嘅。
12: 嗯好明白啦咁、我哋知道呢喺溫哥華睇病呢都真係一个几麻烦嘅事嘅。咁希望邝太即係话能够掌握到多啲嘅情况呢就同医生多啲溝通。咁睇下到底呢、這个佢所形容嘅呢个吸湿疹係咪因为呢个藥物引起呢或因为其他嘅方面引起出现呢一个问题啦。OK, 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咁转头返嚟呢再继续我哋嘅节目。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咁今日咧打电话过嚟嘅听众都非常之多嘅吓，咁我哋听听阿林生又有啲咩问题啦？你好啊，林生。
10: 啊，两位早晨。我首先郑重讲一声，即系我问嘅问题咧，问咗之后咧，请你唔好 cut 我线先，因为点解咧？我喺出边打电话入嚟，我唔系听住个心机嘅。OK， 咁第一个问题咧，我想问咧，乜嘢嘅生物生物素？咁生物素里边咧，究竟系我哋人体系咪自我组合？咁或者系咪一种氨基酸？咁啊，仲有一只咧附带咧就叫活性生物素，两者系咪同一样嘢咧？咁啊，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配糖体，我想知道配糖体系咪属于单糖啊、双糖嗰类咁嘅事物咧？咁样请阿 Maggie 解答我嘅问题。
9: 嗯，好 ，Maggie， 你听唔听清楚林生嘅问题？
11: 系，我就系听到生物素，咁然之后另外生物素系咪自己合成？咁然之后后面嘅个第二个问题，我好似就听唔得好清楚啦。
9: 嗯，系啦，嗱，第一个问题就系生物素同埋呢个。

0: 絕大部分是可以自己去合成啦。我哋即係如果你講嘅呢一個生物素係我理解嘅嗰個生物素先，咁首先我哋喺呢幾個詞，即係生物素又好啊，呢、這、一個雙糖、三糖又好啊，咁其實都係營養學嘅一個概念嚟嘅。咁生物素咧，我哋其實臨床上邊嚟講，其實我哋就係叫佢做維他命。咁維他命其實就係維他命 A、B、C、D 啊等等啦。咁所以有一部分咧，其實係我哋自己人體係可以去合成一個部分啦。咁但係我哋大部分咧都係要需要從食物入邊去合成嘅。咁呢一啲比如話我哋嘅維他命 B 啊，或者維他命 A 啊咁咧，其實喺食物嘅來源咧係有好多好多嘅，咁所以佢係幫我哋身體去處理一啲脂肪啊，或者係葡萄糖啊，或者係氨基酸啊等等啦、啊。咁佢主要咧就係、是、會形成我哋身體入邊嘅一啲輔助嘅，即係一啲輔助嘅一啲成分啦、啊。亦都即係話咧，我哋身體入邊有好多嘅蛋白質啦、啊，或者係有好多嘅分子咧。佢嘅一啲合成嘅成分係要通過呢啲生物素嚟獲嚟合成嘅，咁比如呢、這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咁多維他命嘅原因。咁我哋腸道身體入邊，我哋自己人體係比較難去合成呢啲生物素，咁但係我哋個腸入邊咧有一啲細菌係可以幫我哋去合成呢啲生物素嘅。咁但係我哋合成咗之後，我哋身體入邊可以吸收得幾多咧？呢一個就要視乎個人嚟定。咁所以有啲人咧可以係佢唔食其他嘅魚啊、蛋啊、或者堅果啊等等。佢都好似冇乜問題，係因為佢自己身體入邊嘅菌落可以幫佢合成足夠嘅生物素。咁但係我哋大部分嘅人咧，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喺外界去吸收翻呢個來源嘅。咁第二個問題，呢、這個係半糖乜嘢？我好似聽唔得好清楚。
1: 我都唔係太清楚嚇。咁如果係咁，因為林生嗰條線咧又斷咗啊，咁我亦都好難去理解。佢到底要問啲乜嘢問題，或者佢再打翻電話上嚟咧？咁呢個時間咧，唔好意思啦，我哋只能夠係聽另外一個電話嘅問題啦。係阿黃女士嘅問題係乜嘢？係你好啊，黃女士。
2: 你好啊，兩位。喂，
1: 係請講啊。
2: 我有三個月噶啦，咁咧我咧就嗰條脷咧，個脷啊，好似損咗咁。好似食咗辣椒咁，好辣好辣咁樣噶。咁加上咧，我係左邊咧，尤其左邊最緊要啊。左邊嗰、那個即係側邊嗰個好似喉嚨側邊類，即係氣管喉嚨嗰度咧，就魚吞口水咧有少痛，好確。咁條脷咧就有兩個點點，即係兩個好似綠豆紅豆綠。紅豆咁嘅黑色嘅嘢，咁咁啱咧，我咧就去就財寶，我係要買啲嘢，咁我即係順口問一問嗰啲啊。佢話你有冇睇醫生啊？家庭我睇咗啦，佢話我冇嘢喎，摸唔到有嘢喎，應該係我自己敏感啫。你飲啲蜜糖水啦，因為點樣點樣。咁但係佢又跟住又話，你不如咁啦，你都去問下你家庭醫生，你會唔會有？因為佢有個客就係話。佢又係我類似我咁嘅症狀，咁咧佢咧就係、是、嗰個就驗到咧就係、是、嗰個甲狀腺有結節啊！佢話你唔知係咪咁咧，你應該去叫佢再俾你寫紙去照一照啦咁。但係佢唔肯俾我去，佢話你冇事咧，你等好耐噶，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飲啲蜜糖水又冇嘢啊，你敏感。但我成三四個月都係咁樣啊，即係變咗我而家都唔想食嘢咁滯，即係冇咩興趣食嘢，因為嗰條脷又辣啦，又好似損咗，好似食完蟹咁，好損咗咁。側邊尤其左邊，最係左邊添，就係、是、咁樣嘅情形咯。有吞口水，即係佢唔係好劇痛，一吞口水有少少痛，咁好確好確咁樣。咁啊，唞氣咧又要抹大個口，有少即係唔係全日嘅，間唔中要唞氣都要抹大個口先有氣入咁樣。唔知有呢、這個有冇關聯咧？我想問問 Maggie。
1: 係啦，阿黃女士。你有冇好似佢讲咁叫你饮多啲水咁？你有冇饮多啲水定系点咧？
2: 水咧，我一定饮。佢叫我冲啲蜜糖水。
1: 啊，咁你有
2: 冇开有做冇用？
1: 都唔得系咪？好，咁啊呢个问题都几麻烦吓。系阿 Maggie， 麻烦你啦吓。

0: 該就黃女士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呢個問題咧，我覺得係黃女士做得好啱嘅，就係去揾家庭醫生。咁其實我哋如果日常生活中會覺得條脷好似灼傷咗啊，好似損咗啊，而家吞嘢嘅時候唔舒服嘅話咧，其實原因有非常非常之多啦。比如話我哋摩擦到佢，咁然之後呢一個位置係一直都唔好啊，或者有時我哋係經常咬親啊，比如話瞓覺嘅時候，我哋好唔遺意咁樣係一直喺度磨住佢啊咁啦，或者有時咧就係我哋嘅口腔係處於即係比如話我哋個口腔嗰個菌膜，即係有好多細菌喺度啊，咁我哋令到即係好似我哋個牙根嘅地方咧有一啲細菌啊，或者有啲牙垢咧，有時都會令到我哋條脷個損咗嘅呢個情況係好得比較慢一啲嘅。咁單純係從呢一個條脷嘅呢個感覺咧，其實好難判斷佢係乜嘢。咁甲狀腺結節咧，通常係我哋頸部前邊嘅嗰啲腫塊。我哋系唔可以單純話係通過條脷去判斷佢係咪甲狀腺嘅結節嘅，咁但係當然我亦都相信藥劑師可能係有佢自己嘅一啲判斷，咁令到你即係叫你去叫家人醫生再去檢查一下，咁樣我都會如果係我嘅話，我都會比較堅持叫家庭醫生係幫我去寫紙去檢查，或者最起碼叫佢幫我推介一個耳鼻喉專科嘅醫生。但是我亦都知道咧，就系家庭医生当佢冇好确切嘅证据嘅时候咧，佢系好难系去帮你写纸嘅。咁即使佢写咗咧，可能专科医生都唔一定接收。咁喺呢个情况咧，其实我哋有另外一位医生系可以去问嘅，就是我哋个牙科医生。咁我哋个牙科医生咧，虽然佢系主要帮我哋去睇牙，咁但系因为我哋发现唔舒服嘅地方系喺口腔。咁佢哋其實都係有專業嘅水平去幫我哋判斷到佢即係呢個牙齒或者條脷嘅呢個地方，佢究竟係出現咗乜嘢問題，有冇必要去轉診一啲專業嘅即係專科醫生咧咁樣。咁因為頭先黃女士有提到咧，就係有時偶然間嘅呼吸咧都覺得唔係好順暢，係覺得要擘大口去呼吸嘅，或者依家又唔想食嘢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情況對你嘅影響係已經比較大啦。咁所以我係覺得可以兩條線去進行，第一個咧就係堅持要家庭醫生幫你去做一個進一步嘅檢查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如果家庭醫生仍然係唔肯嘅話咧，可以最起碼揾你嘅牙科醫生幫你去做一個檢查。咁呢兩條線咧，其實係可以同時去進行嘅。咁睇下邊一個快，我哋就睇邊個先咁樣。
1: 嗯，系啦 ，Maggie， 嗱，咁佢既然有咁样嘅症状啦，咁如果佢去揾呢个牙科医生嘅时候咧，咁牙科医生又可唔可以转介到去其他嘅一啲专科嘅医生帮佢去睇症咧？
0: 系，咁一般我哋牙科医生嘅佢嗰个系统咧，就同我哋家庭医生嘅系统系唔多一样嘅。牙科医生咧喺绝大部分嘅情况下，唔可以直接转我哋去一个好专，即系专科嘅呢一啲医生。咁但系牙科医生其实同耳鼻喉科嘅医生咧系有关联嘅。咁所以当牙科医生觉得呢一个情况系比较需要即时转诊嘅话咧，咁牙科医生亦都可以同家庭医生去沟通，或者去系直接去通过牙医嘅呢一条线。去找一个口腔科的医生帮我们看
1: 诊。嗯，是的，不过这样我就觉得始终都是先是找回这个家庭医生先，因为家庭医生是一个比较全科的一个医生，他除了说你的条脷有问题，或者真的那个甲状腺或者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他有更多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是这样比较妥当一点，是不是 Maggie？
0: 系啦，咁因为我哋家庭医生，毕竟佢就系一个，即系佢系全科嘅，咁所以佢就会比较由佢转介俾边一位医生咧，咁其实相对嚟讲，可能都会比起牙科医生系更加直接一啲。咁尤其是家庭医生，佢仲可以同时将你嘅其他嘅血液嘅报告啊，同埋你咁多年嚟食药嘅呢一啲历史啊，都可以讲俾专科医生听。咁牙科医生相对嚟讲咧，佢系冇咁多资料。咁但系即系所以牙科医生系可以 帮助到你去去评估，最起码佢如果评估过觉得唔系需要好担心嘅事情咧，咁你最起码安乐啲。咁但系如果牙科医生评估过觉得需要转诊咧，你亦都多翻一个理由去同家庭医生讲，咁亦都系会加速你呢个转诊嘅过程。
1: 嗯，好，系明白啦。好，咁希望啊，黄女士咧能够真系揾到呢、这个。治疗呢一个疾病嘅一个最好嘅一个方法，最快嘅一个途径。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十月十号星期六的下午1:08: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喺直播室入边系我哋嘅嘉宾律师马永华 Wing 妈，同大家倾下遗嘱、遗产啊、授权书啊，或者啲商业法嘅问题。阿 Wing 你好，
5: 诶 Jeffrey 好，
4: 哎呀，今日系都系提前投票日啦，大家记住投票咯。
5: 投票系啊，
4: 不过我发现又好得意啊，我即系今日先至去信箱攞投票卡啦吓，哇！我打开有个信封，信封入边咧有两张纸咁样，搵嚟搵去搵唔到张卡，咁啊。本来真系想影低佢啊，即系投诉下嘅。啊，影低嘅时候慢慢睇下睇下睇下，咦，嗰张纸咪就系
5: 嗰张
4: 系投诉卡，但系你唔好写卡啊，你话投票纸咁我就知啊。你话卡卡都个感觉
5: 唔系，可能圣诞卡都系咁啫，圣诞卡
4: 圣诞卡系卡嚟噶嘛，投票卡都系卡嚟噶，但系佢一张纸嚟嘅，竟然
5: 所以比较大张啲嘅纸就算系大卡噶啦，
4: 所以大家
5: 唔好以为塑胶先系卡，
4: 你即系小心啲啊，你可能真系抌鬼咗封信，或者系你以为唔系。嘢摆埋一边，其实嗰张投票卡就系张纸嚟嘅啫。即系我讲紧系 Richmond 啊，可能系温哥华你啲唔同啊，我唔知啊，因为个市都唔同噶嘛，呢啲
5: 一样嘅啫，
4: 一样嘅。OK， 总之就系小心啲啊，记住今日投票日系提前投票，下个礼拜咧就真系市嘅投票啦，省嗰啲我唔讲啦，讲到乱晒龙噶啦。咁啊，好啦，大家如果有想嘢问啊 Wing 嘅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0426713020，关于遗嘱啊、遗产成全啊、授权书啊，其实好多人将授权书同埋遗产咧，
5: 系
4: 又唔好话混淆啦。佢知嘅，但系究竟系几时生效、几时冇效咧？其实有啲人仲系少少
5: 系啊，系啊，其实系两回事嚟嘅。
4: 系咯，解释下。
5: 咁啊，讲授权书先啦。
4: 授权书
5: 就系话你在世嗰时候
4: 系
5: 吓、可能你有啲唔方便嘅，咁啊想委托个。亲戚啊，朋友啊，
4: 或者知嘅人啊，
5: 熟嘅人啊，系代你去做事，
4: 系
5: 代你去办事，
4: 嗯，
5: 都系做埋晒，即系财务上你可以做嘅嘢，全部都系委托，当然我攞到种唔同嘅授权书啊，大部分嘅话都系全程委托一个人代你去做，
4: 嗯，你仲可以系健健康康行得走得嘅，你都可以授权佢，
5: 当然呢个系好多人仲系做咗系万一啫，万一佢唔方便啊，或者万一翻咗香港。翻咗大陆，翻咗中国内，但系有啲嘢要处理啊，譬如有楼要成交啊，咁方便翻嚟签名啊，咁可以凭呢份授权书咧，就由嗰个被授权嗰人咧代你签名，代去卖咗间屋，代你买屋又得，
4: 代嘅吓，
5: 代嘅系啊，
4: 代唔代到你收钱啊？
5: 钱嘅话系一定可以翻你自己个名噶啦，
4: 即系总之系钱就去到你嘅律师度，
5: 系
4: 个律师就唔会俾佢嘅，俾翻嗰个人的名噶啦，
5: 俾翻嗰个人嘅名嘅。
4: 系啦，
5: 帮入埋户口嘅，咁啊，总之唔会话俾咗嗰个被授权嗰人啦。
4: 系，咁去到边一日嘅授权书就唔生效咧？
5: 我哋唔喺度嗰时就唔生效噶啦，
4: 即时唔生效，
5: 即时作废噶啦，
4: 即系一齐走噶啦。
5: 吓，
4: 或者你收翻？
5: 你当然可以取消。如果你话第一嗱，当然有好多种唔同嘅授权书，有啲系永久嘅，即系就算你昏迷咗，就算你老人痴呆，
4: 都依然有生效。
5: 系嘛？你
4: as long as 你未走
5: 嘅话，都可以用得到嘅。咁有啲授权书咧，只系针对
4: 某件事
5: 嘅啫。譬如买呢间屋，因为我可能要翻去国内一段时间，唔方便处理，我就授权一个人咧去专门帮佢处理呢间屋，或者买呢间屋。
4: OK，
5: 写明呢个屋嘅地址。
4: 嗯哼，
5: 一卖咗咧就即时作废噶啦，
4: 即时作废噶啦
5: ，可以就冇效。
4: 讲清楚啲啦，嗱，授权书除咗话，譬如我授权你同我处理啲，处理呢间屋系包括。签 offer 同埋去律师楼攞钱，
5: 睇下点写啦。一般嚟讲都系全包噶啦
4: 。去到嗰个
5: 负责你帮你买呢间屋所有嘅手续，佢系负责，佢负责帮你搞嘅。
4: 佢揸住个授权书就负责帮你搞啦。
5: 系啦，咁啊包括埋签 offer 啊、接 offer 啊，
4: 去律师楼
5: 签嗰啲过户文件啊，
4: 去律师楼代理存钱落银行，唔系落佢度，
5: 系咪？当然系。
4: OK， 我哋听下黄生电话先。Hello， 黄生你好。
6: 你好，
4: 系，
6: 系我阿黄生，有啲嘢问下个律师，
4: 就系、是、
6: 装修嘅嘢嘅得唔得咧？
4: 装修嘅法律问题定系装修嘅 嘅嘢啊，咩嘢
6: 啊？即系咁样咧，个故事咧就
4: 长话短说啦。
6: 前咧咁咧就委托个装修一个商铺，咁个商铺咧咁啊，当时嘅款就付齐咗90%啦，咁仲有10%咧，咁咧就未付。咁未付嘅原因咧就发现到佢咧。佢整电器嗰时咧，就自己去做装电器咁样，咁而产生咧短路啊，呢啲咁样会产生损失啊，成间即系个铺咧就烧晒咁样，系咪？
4: 烧咗啦，真系
6: 就吓，即系个烧嘅意思咧，即系话短路就唔系话火烛嗰种啫，成个即
4: 系明白。你将个问题，你将个问题简要啲啦，即系话你而家系咪想告佢啊，或者系点样？
6: 咁咧就咁仲有10%嘅钱咧未付，咁佢咧就用法律咧就去黏咗你，咁咪又就去咁咧就去告你啊，咁要求要俾翻我，咁即系咁嘅意思咁样。
4: 你而家想问律师乜嘢咧？
6: 打官司，咁但咧打官司咧就未想打就系、就有个 case， 即系十边个嘅 case number 咁然后咧即系依家十二年前噶啦，咁已經12年前咧，咁佢拎咗你嗰個物業，咁為咗要即係物業咧就褪翻錢出嚟，咁咧就俾咗嗰10%去法庭壓住咁樣咯。咁依家咧有冇辦法可以 remove 咗佢咧
4: ？OK，
6: 即係一路都唔想停，係咪？
5: 呢、這个你找个律师帮你手、啊、
4: 民事诉讼那些的
5: 是吧？是啊，诉讼那些的律师的，其实可以的，因为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去进行这个诉讼。
4: 是 啊，
5: 啊尤其是你都摆埋笔钱落去
4: 你
5: 的什么的去
4: 摆
5: 了
4: 在 court 啦，
5: 什么时摆的这笔钱啊？
4: 笔钱摆了多久啊？
6: 6年前。
5: 哦，六年前啊，应该是可以去取消咗呢个 lien 噶咯，
4: 系咯，如果你
5: 钱都喺法院度咯，一直都冇搞到，一直都冇喐到，
4: 一直佢都冇继续问你，佢亦都冇律师信再俾你同你倾偈。
6: 咁如果即系我去申请去 remove 咗佢嘅话咧，咁佢话哦，我依家就想申请又开庭啦，咁又会唔会有咁嘅可能性咧？
5: 但你已经将嗰笔钱摆落法院嗰度咯，已经由法院保管住咯，系咪咧？
6: 系啊，
5: 其实你找回律师可以拿走个链的了，已经。
4: 其实你上个礼拜有听我哋咧，三年又三年咧，你已经可以有个理由去叫法庭 remove 咗呢件事噶啦。但系你找律师做咯。
6: 咁佢啊，呢、这个知道，咁会即系问多句就会唔会佢有可能性嘅话，哦，我家又想重新开庭啦，我安排上庭啦，咁嘅意思咧。
4: 问啲啦，乜嘢可能性都可能发生嘅，但个法庭会唔会而家再采佢就法庭嘅事啦？
5: 就是、你最好揾翻律师，应该机会好微噶啦，因为法官都话点解你咁多年都唔去进行呢个诉讼，等到而家先话系。
4: 你揾个律师去 remove 机会好，成功机会好大噶。
6: 啊
4: ，OK， 好多谢黄生，好嚟16分啦，我哋休息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星宇和马永华的 Swing My 到的听电话了，好吗？
5: 好啊，
4: OK， 我们林太， Hello 林太，
10: 喂，
4: 是有些什么请教马律师？
10: 有些有想问一下律师的，是譬如那个业主死了之后想将间屋交给他仔，可不可以用 gift 的形式来交给他呢？
5: 你说业主已经死
4: 了之后定死了之前啊？
10: 即之前的，即想定是这样
4: 想定，
10: 如果是可以的话，当然之前做完
5: 了。你现在如果 业主死了的话，就一定经过个遗嘱去
10: 我而家讲之前，
5: 之前
4: 系
5: 嘛？业主当然啦，如果个业主佢有权去点处理佢间屋噶，系咪？如果佢话想送俾边个嘅话，绝对系可以。但系问题系睇下而家仲有冇贷款先。第一系嘛，间屋有冇贷款？
4: 系。
5: 如果仲有贷款嘅话咧，
10: 全部都冇。
4: 哦，
10: 全部系自己嘅。
5: 系知 ，OK 好啦。
10: 我意思就系，如果系用 gift 嗰个形式送俾个仔，啊，即系而家做定啦，唔系死咗之后啦。咁样要唔使交税，使唔使交税咧？
5: 咁睇下而家边个住紧一间屋，如果系嗰个业主住紧嘅，系嘛？如果系佢一直喺度住紧嘅呢间屋，系属于佢自住宅， 咁佢将间屋转俾个仔咧，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啦，因为佢系自住嘛呢间屋，系嘛？
10: 但系个仔唔系喺间屋住噶喎。
5: 唔紧要啊，唔紧要啊，因为而家睇紧而家嗰个，比如个父母系嘛，而家想转俾个仔嘅，觉得呢间屋系一直都系父母喺度住紧嘅。咁啊，对父母嚟讲系冇任何嘅
4: 增
5: 值税，因为系佢自住屋。
4: 系
5: 嗱。
10: 哦 ，OK， 即系总之咧，我可以用作当系礼物咁样送俾佢哋。
5: 当然可以啊，
10: 冇问题嘅。
5: 当然可以， okay， 你可以话系送俾仔仔。点
4: 解你冇考虑长命契俾佢嘅？
10: 因为有其他个又要俾税啊，有其他啲嘢。
4: 要律师费啊？
10: 佢又唔喺嗰度住嘅，咁所以变咗有其他嘅关联嘅。仲有一样我想问律师嘅，咁如果我想将个 gift 咁样当个形式送俾个仔，生前做嘅。咁应该揾律师做妥当，或者揾公证人妥当咧？我就想知道系大约几多钱啊？咁样
4: 啊？几多钱？我哋唔会喺呢度答你噶啦。过户嘅嘢，我谂律师同公证人系大家差唔多嘅啫。
5: 但系你一定要揾两个，一个代表
4: 个仔，
5: 个仔仔，一个代表父母，一定要揾两个律师或者公证人得。
10: 你个意思系
4: 点？一人有一个律师或者公证人。
10: 哦，一定要两方面都有代表。
5: 系啊，两方面有代表啊。
10: 咁就可以
5: 咧，咁做法好啲，系啦，两方面有代表。点解咧？尤其是如果有其他嘅细蚊仔，系嘛？你又只系俾呢个仔，又唔俾呢个女，
10: 哦，
5: 系嘛？如果你话
10: 唔会，呢又唔会，点解咧？因为咧，我个细仔咧已经安排好噶啦，俾咗间屋佢噶啦。
5: 咁我而家咁讲啫，系嘛？将来唔知噶嘛，好多嘢都
10: 俾埋个大仔，即系生前做点。
4: 喂，林太啊，我又好奇啦，即系我好奇头先个考量咧，方唔方便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个特别考量点解唔用即系长命契啊？我都想知道个 compare 个 difference。
10: 长命契嘅意思即系加埋佢哋嘅名啊嘛。
4: 唔系，你走咗之后先俾佢。
10: 但系问题系点样咧？又系如果走咗之后俾佢嘅话咧，咁使唔使俾税啊？
4: 你要唔要俾都系等走咗之后先计噶啦。
10: 咁啊系啊。
4: 但系
10: 个形式就唔使。
4: 但系我觉得嗱，如果你今日俾佢。你十年后先走，哇！呢十年佢又唔喺度住，好麻烦噶、哦。但系你走咗先俾佢，咁冇乜麻烦，啱唔啱啊，律师？
5: 唔系你做咗长命契嘅话，起码你即系俾一半俾佢，或者俾三分之一俾佢，睇下而家有业主入系咪
4: 系咯？
5: 阿爸阿妈两个啦，
4: 得你个名定系仲有爸爸个名啊？
10: 净系我
5: 个
10: 名啫，
5: 即系你俾佢啫。咁啊，如果你话同佢加长命契嘅话，有一半
4: 系，即系而家已经有一半，
5: 有一半，
4: 你走咗先俾埋佢。
5: 起码最低限度咧，如果你系老人家嘅话，都可以按照翻可以再享用嗰个地税优惠啊，系嘛？老人家个地税优惠，因为你仲有名喺度嘛。第二，如果你个仔唔系打算搬翻嚟陪你住嘅话咧，啊，佢嗰半咧就属于系投资噶
4: 啦。跟住到你走嗰时候就有个增值税啦，
5: 即系
4: 佢个部分啦。
10: 即系长命契个方法啊嘛，系咪？
4: 你而家俾咗佢，
10: 但系个 gift 如果我送晒俾佢之后咧，我咩都唔使理。
4: 咁但系由你送俾佢嗰刻到你走到佢之后啊，卖嘅时候就有增值税噶啦。
5: 当你一转咗俾佢嘅话咧，呢间我送呢个投资屋嚟噶啦，喺佢个名下嘅投资屋。
4: 系你。
10: 如果我送咗俾佢之后，使唔使俾增值税或者？
5: 佢一定要搬翻嚟住。一定要搬翻嚟住先得，先可以再享用呢个免增值税呢、這个。如果佢转咗落佢嘅名度，而佢唔翻嚟住嘅，呢间佢属于投资屋。咁将来如果再卖嘅话咧，由佢去俾个增值税。
10: 哦，咁样，即系啲时间我当系 gift 俾佢，都系要做呢个步骤。
5: 就系噶啦，因为佢都唔喺度住。
4: 你要真系
10: 送咗俾佢噶咯，俾埋个名。
4: 唔关事啊，
5: 唔关事啊。
4: 林太，我谂你要揾个律师或者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同你倾一倾。你呢度你有少少混淆啊！你以为送咗俾佢就一了百了啊？好多好多嘢
5: 问，
4: 你就一了百了，
5: 系咪啊？但系仔唔系啦。
4: 喂，佢仲有时啲咩 MD home tax 嘅考量啊，嗰啲咁嘅嘢，仲有增值税嘅考量啊，即系好多呢啲嘢啊。所以我谂系你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一倾先啦。
10: OK， 唔该晒。
4: 好多谢你吓、啊。好，跟住我听下胡小姐。Hello， 胡小姐。胡小姐。
11: 系你好，你好，
4: 系
11: Jeffrey 你好，马律师你好，
5: 你好，
11: 我有样嘢想请教马律师嘅就系咧，喺我哋 BC 省咧有冇呢一个逆权侵占呢样嘢嘅咧？
5: 逆
4: 權侵佔呢個好 technical 嘅 term， 你可唔可以解少少講釋？係咪即係話，如果有間屋你住咗喺度好耐，個業主好耐都唔見咗啦，你住得好耐嘅時候咧，就間屋自然變咗你嘅，係咪咁嘅意思啊？
11: 我个朋友呢就佢有个 apartment 啦，咁就俾咗个仔同埋新抱住嘅，就住咗十几年嘅，就冇收过任何租嘅，淨係呢俾佢住十几年。咁如果而家呢譬如个仔同新抱要搞离婚啦，咁嗰个新抱呢有冇权呢分咗，当系佢呢个地方系佢嘅，而去分咗佢嘅身家分一半、這個。
5: 你
11: 话
5: 呢、
11: 這
5: 个前途听嘅记录，前途听嘅记录。就话边个系业主噶啦，系咪？呢个冇得改噶，系嘛？
11: 业主系个奶奶啦，
5: 系咯，所以一直都系喺田老厅登记都系咁，都系奶奶，
4: 咁永远都系奶奶噶。咁奶奶未走噶嘛，系咪啊？
11: 未
4: 系咯，咁间屋都系奶奶噶，唔系个仔，亦都唔系新抱噶。
11: 间屋 apartment 奶奶嘅吓，
4: 咪咯，咁始终都系奶奶噶。
11: 万一个仔同新抱如果系佢哋搞离婚，
5: 系
11: 咁个新抱咧有冇佢？万一佢想分佢
4: 呢个都唔系逆权侵占
11: 嘅
4: 钱，呢个都唔系逆权侵占嘅 terminology 啦，根本佢都冇个样嘢俾你占。
5: 呢个系属离婚法嘅，系啦。呢个唔，但系呢间屋都唔属于个仔嘅，
4: 系咯，冇嘢好分啦，冇嘢好占啊。
11: 哦，即系就算个仔同新抱搞离婚，佢都个新抱都唔可以分咗呢个 apartment 嘅钱嘅。
4: 咪间屋都唔系个仔嘅，边有得分啫？
11: 但系佢话佢住咗喺呢间，
4: 住咗喺度啫嘛，住咗喺度啫嘛。
5: 嗱，你呢间屋佢系咪一直系咪买咗好耐嘅啦？个婆婆系咪买咗好耐嘅啦？已经即系
11: 系啊，买咗都卖十几年咯，
5: 十几年即系佢哋结婚之前已经买入嚟嘅啦，已经买落。
4: 咁佢有冇份公屋啊？
5: 系啦，
11: 冇，
4: 咪咯，连拗嘅条件都冇啊！本来都有少少条件俾你拗嘅，但系啲毫子都未使噶落去，你拗都冇得拗。
11: 咁即系话，如果万一即系我朋友个仔同个新抱闹离婚，咁即系话佢个新抱就唔可以分呢间屋嘅价值嘅钱啦，咁样
4: 唔关嘅事，根本都唔系佢嘅。
11: 嗱，
4: 除非个奶奶，佢头先嗰听众咁样无端办直 gift 咗俾佢，
5: 系啊，或者个新抱系
4: 有
5: 份
4: 公
5: 屋，
11: 系
4: 咯，又话佢有份供咗呢十几年屋嘅，咁都仲可以拗啦。嗱，佢都冇得供，佢冇供过。
5: 唔系，或者，啲钱系姐姐出嘅，
4: 系啦，
5: 啲陈。
4: 佢话我用我家庭收入俾阿妈。
5: 如果你
4: 话
5: 钱系全部都系妈出嘅，系嘛？佢已经冇得好拗嘅，
4: 冇得拗
5: 嘅，系属于家庭财产。
11: 哦，即系个家庭财产系佢奶奶嘅，唔同个仔同新抱系冇关系。
5: 冇，除非个仔系出笔钱出嚟，系啲钱系仔出嘅，系用个妈个名去登记，咁咪可能拗得到。但你话当时买入嚟嘅全部都系
4: 阿妈买咗噶啦，俾你住啫嘛。
11: 系啊，俾个仔住咯。
4: 咪咯，又唔系个仔嘅钱，又冇交个租，又冇话交租，又冇供过个 mortgage。咁
11: 冇 mortgage 噶，系买噶。
4: 更加讲唔到话你有份咯。
11: 可以分哦 ，OK。咁我明白啦，即系话佢唔可以，即系佢嘅新抱唔可以话哦，我有份噶呢个 apartment 咁样。
4: 佢根本冇份，个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个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咧？
11: OK。
4: 所以呢个唔系逆权侵占啦，逆权侵占呢个 term， 逆权侵占呢个 term 系香港嘅，即系好似有啲人譬如移咗民，个业主移咗民去加拿大，
5: 系
4: 咁啊，间屋卅几年嘅租客喺度住，咁又冇交租，想交租都唔知交去边，
5: 系
4: 咁就香港好似有啲咁嘅，香港就唔系呢度啊，咁啊，不过我哋讲紧系 BC 省法例，香港嘅嘢我哋唔理啦。听埋张小姐电话啦 ，Hello 张小姐，
12: 诶 ，Hello 两位好，
4: 你好，
12: 我想问一下咧，律师咧，我如果嗰啲遗产即系嗰个执行人咧，佢系冇一份系咪有份标准嘅文件要填噶？即系话佢有啲乜嘢咁，到时
5: 系唔好话标准嘅，即系话有一个格式要填啦，即系列出晒所有遗产。个总数啦，包括遗产又包括乜嘢啊？包括有屋啊，有车啊，有户口啊，全部列晒出嚟，亦都写埋嗰个价值几多。
4: 嗯，
5: 咁啊，法院又用呢一个嚟计出要俾几多钱呢一个认证费。
12: 出嚟啊！
4: 我谂啊，
12: 律师帮佢
4: 系啦。我谂啊，张小姐就问律师楼系咪会有份 form 俾个执行人？
5: 我当然会
4: 逐样逐样答啦。
5: 当然会啊，当然会啦，
4: 当然有啦。
12: 咁如果佢咧，其实佢有咩途径去揾到呢啲资料嘅咧？
5: 你话嗰啲遗产嗰啲资料？
12: 系啦，即系银行啊， 物业啊嗰啲。
5: 系啊，嗰啲睇下睇下睇下个先人佢有冇收藏，有冇啲好记录啦，有冇写，有冇有即系。因为全部都要靠去抄噶啦，要啊，要抄噶啦。
12: 抄到几多就几多，即系咪唔会话抄漏咗要去负责啊？
5: 唔系抄漏咗，到时再补翻嘅啫，冇乜嘢嘅吓。你再总之你而家抄得几多几多，而家真系好难噶，尤其是系咪？如果咁多间户口，咁多间银行嘅话，系咪？即系好难每间人去问嘅。
12: 其实有冇个年份？譬如抄漏咗几时可以补翻啊？或者之后就冇啊咁？
5: 冇噶，总之你早啲发现嘅话就补翻得噶啦。
12: 即系佢总之系抄到几多几多咁，佢就就会完成。
5: 系啊，你尽量抄啊嘛，冇话叫你乜嘢彻底啊，总之系尽量。
12: 咁如果保险箱嗰啲咧都要，
5: 保险箱系啊都要列出嚟。入保险箱有啲乜嘢，有啲乜嘢，有咩价值噶？有乜嘢珠宝啊？有乜嘢？户
12: 口嘅咧，有佢联名有个保险箱咧。
5: 联名嗰啲就。好难讲，你唔好睇联名个保险箱，睇入边嗰啲东西系咪属于边个嘅
12: 吓？哦，即系咩意思？其实呢啲系唔系律师帮手做嘅，系自己嗰个执行人。
5: 系啊，你执行人要自己去分。
4: 律师会引导你，俾个 form 你，叫你填呢样嘢，咁你自己跟住个 form 去做嘢啦，执药咁执啦。
12: 好啊，唔该
4: 晒。OK， 好，多谢你啊。好，31分钟，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咁我哋头先嗰两节就倾开咗啲遗嘱啊，或者系转契嘅问题嘅。咁啊，阵间翻嚟先再详细啲讨论。而家听下陈生电话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16: Hello?
4: 你好，系、
16: hey。我想问咧，一个人咧，屋主啊，过咗身，咁我有个 mortgage， 同埋有 second mortgage。咁啊，而家咧，如果嗰、那个。那个后人咧冇去搞个 trustee 嗰啲，咁但系嗰间屋咧而家俾咗嗰个可能mortgage 嗰个公司攞咗嚟，即系变咗 court order 啦，应该咁讲。
5: 系，
16: 咁如果卖剩啲钱咧，点样处理啊？
5: 卖剩啲钱通常都会交俾法院保管住噶咯，因为而家你话佢有两个案揭系嘛，有一个第一嘅，有第二嘅，
16: 但系冇搞 trustee， 冇搞咩叫咩冇法庭搞嗰个probate
5: 嘅啫。系啊，你迟啲搞咯，系嘛？所以而家你话嗱，即系业主就
16: 唔
5: 喺度啦。
16: 冇搞啊，嗰个后人冇，我讲系我唔系嗰个后人啊。
5: 知道。
16: 我讲佢个后人咧冇搞到啊。
5: 系，
4: 你讲嘅系 executor 搞，定系净系随便有个人搞？边个搞紧啊？咁样？
16: 即系冇人搞啊！
4: 我已经收咗啦，已经银行收咗啦，系嘛？咁而家 court order sale
5: 已经进行紧啦，系嘛？
4: 进行紧噶啦，
5: 进行咗啦，系嘛？已经成交咗添，系嘛？
16: 未成交。
5: 系啊，咁啊，拎出嚟拍卖噶啦，系嘛？
16: 系啊，系啊，
5: 拍卖紧噶啦。吓、啊，所以佢咁噶啦。总之卖咗之后，嗰笔钱即系先还咗第一个贷款，第二还再还第二个贷款。系嘛？扣晒嗰啲经纪佣金。
16: 咁第二个贷款点知道有冇钱剩啊？
4: 嗰、那个我嘅主自然会知道
5: 啊，系啊，会知噶啦。到时系咪？如果冇钱，系咪？如果剩落嚟嘅，如果唔够嘅话，全部俾晒第二个贷款噶啦。咁啊，剩落嚟嘅钱系咪？咁啊，通常都系会交俾法院噶啦，由佢哋保管住噶啦。咁啊，到时候咧，嗰、那个啲后人咧就可以揾个去代表个遗产嘅做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攞翻笔钱出嚟噶啦，可以啊。但系嗰个有冇遗嘱噶？嗰、那个死者有冇遗嘱啊？
4: 有冇遗嘱？有冇执行人啊？
16: 唔清楚啊，因为接触唔到个后人嘅人。
4: 不过简单啲讲啦，
16: 知道咧，而家我系 second mortgage 嘅。
4: 啊，你就系我。咁、啊、你咪法院睇下买几钱咯，有冇钱俾你咯？
16: 咁点样查到法院卖咗？
4: 咁要去查法院查咯。
5: 唔系佢应该会卖，
16: 佢冇搞到铺碑啊！我 check 到。
5: 通常佢系会清晒噶啦，你 系啊，呢个拍卖嗰时候应该替第一个贷款等提个贷款都要清埋噶啦，如果有足够嘅钱嘅话。
4: 如果有足够嘅钱啊，
16: 咩叫清债啊？
4: 如果
16: 嗱，
4: 如果佢间屋卖咗100万，但系 first mortgage 系60万，冇讲 first mortgage 80万 ，second mortgage 系冇咁多嘅，应该冇可能嘅，百万冇可能。
5: 陈生，你系做第二案嗰个啦，系嘛？即系私人贷款啊，
16: 系
5: 嘛？你应该有个律师代表你嘅，因为当时候你应该律师应该登埋一个所谓禁制令喺度嘅。你做第二案嘅话，
16: 系嘛？点样啊？
5: 你要登记一个叫做 CPR 啊落去嘅。因为你
16: 系啊有嘅 ，title 有噶，有
5: 咗登记咗啦，系咪？咁所以到时候一定要通知你噶啦，系嘛？有冇有钱够唔够钱嘅话，有人会通知你睇下够唔够钱还埋俾你噶啦。
4: 我可唔可以简单啲讲就系话，如果拍卖完嗰个价，俾完 first mortgage 仲有钱嘅，系一定会还俾 second mortgage 嘅。
5: 梗系啦，
4: 一定嘅系嘛，你唔使担心啊。只要仲有钱啊，但系除非卖到连 first mortgage 都唔够还，咁就冇得倾啦。但系。应该少啲喺呢度。
16: 唔够还嘅，即系唔系唔够还，即系识得咩钱还唔到嘅咧？法院都唔会通知话还唔到噶，系咪？因为而家系冇 probate 嘅，最主要就系
5: 冇咩
4: 冇 probate 嘅，冇唔信唔关 probate 事啊！
5: 你关 probate 唔关你事，
4: 你直情叫你嘅律师去法院查下咯，卖咗几多钱？
5: 应该知嘅啫，你咪联络嗰、那个，你联络嗰个第一贷款嗰人啦，代表第一贷款嗰个律师，你同佢联络。因为佢又知道啊，收到笔钱之后够唔够钱去还第二案，佢知噶，因为佢负责买噶嘛。
16: 点知啊？
4: 律师会揾到噶啦，佢哋会揾到噶啦。你揾翻你自己嘅律师咪即咯。你想连律师嗰份租嘢都做埋啊？自己
16: 10,000啫嘛，咁啊点样搞揾律师啊？真系10,000啫。
4: 咁律师都系几百蚊个钟啫，有排使嘅。咁如果你唔想律师费嘅，自己踩落法院问啦。嗰度啲人都几 helpful 嘅，
16: 答唔到你嘅真系。
4: 未必噶，有时答到你噶，有时啲嘢可以啊 DIY 嘅呢度。当然唔系全部啦，但系你鬼叫你想悭律师费咩？咁你自己做啦。
5: 总之如果有钱剩嘅，系会还俾第二案嘅，系咪？可能如果佢搵唔到第二案人咧，就。俾法院去保管住噶啦，咁咪你就要申请去法院申请话啊，我系第二案啊，我系边位啊，咁啊嗰度就可以申请攞翻啲钱出嚟噶啦。
4: 只要有钱剩，你迟早攞得翻。
16: Okay. Okay. 但系会唔会法院通知我咧？
4: 加拿大冇咁好服务啊，你自己主动啲啦。
16: Okay.
4: 你坐喺度等佢，3年又3年嘅可以。OK， 好多谢你先吓、啊。好，跟住我哋听下李小姐啦。Hello， 李小姐。
17: 系你好，
4: 你好，
17: 系啊，但我上嚟咧系有啲嘢，其他嘢问下，关于又系，差唔多我哋今日讲嗰啲 topics 有啲啲嘢
4: ，OK 就唔系其他噶啦，
17: 留低电话好唔好
4: 啊？咩意思？
17: 我留低电话俾，
4: 你唔想 open air 问系嘛？
17: 系系啊
4: ，OK， 咁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啦。好，多谢你吓。
17: 点样俾啊？点样留啊？
4: 你打多一次嚟啦，唯有佢而家接唔到你噶。打多一次嚟，你话俾听留电话啦，好冇？
17: 好啊。
4: OK， 多谢你啊。啊，嗱，头先
5: 我仲话习惯喎，咁
4: 样。哇，又有电话唔得，听埋电话先。Hello Karen。Hello Karen。Hello Karen。
18: Hello Karen。系我系 Karen 啊。
4: Karen 第一件事，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好冇？
18: 咩话？
4: 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或者拧远啲。啊！而家我听唔到啦 ，OK 啦。
18: 熄咗啦，我心机熄咗啦。
4: OK， 得啦，系请发问啦。系你有啲咩问马律师？
18: 我咧就有，我就写咗遗嘱俾我个仔。如果我先死，咁我个仔都有所有啲遗产系俾。因为我先生而家喺nursing home， 咁如果系我死先，咁我个仔都可以攞晒我啲遗产系咪？因为已经有咗遗嘱噶啦。我写咗遗嘱噶啦，
5: 睇下你遗嘱点写，系嘛？睇你遗嘱点写嘅，
18: 一个仔得一个细路啫。
5: 即系一般嚟讲，如果一般嚟讲，两夫妇嘅遗嘱通常你俾我，我俾你先嘅，即系话你唔喺度先就俾你先生嘅，系嘛？
18: 系如果我唔喺度先， 咁我先生喺 nursing home， 佢都好有 Parkinson 十几年，佢八十，
5: 你遗嘱系咁写嘅话，都会俾佢噶啦。
18: 佢都
4: 咁，你先生有冇遗嘱啊？
18: 我哋有啊，两个都写咗好耐啦。
4: 写咗咪得咯。咁你俾你先生，咁到你先生啊嘅时候，就自然会俾翻个仔啦，俾咗个仔啦。即系个程序系要咁样咯。佢喺 nursing home 啫，即系 long term care 啫。
5: 另外
4: 走噶嘛。
5: 另外睇下你嗰啲物业啊，户口系咪联名定系单名？
18: 咩话？
5: 唔系你话
4: 你嗰啲嗱，你嗰间屋嘅名边个名噶？
18: 两公婆的
4: 名，咁即系你都俾唔到个仔噶，都系俾先生噶，
5: 都系俾先生噶啦，
4: 系咯。
18: 但系佢喺 nursing home 都有四五年，佢而家个 Parkinson 整到佢自己都
5: 咁，你要搵
18: 唔清醒啫。
5: 系你就要
18: 再写过一个叫唔知乜嘢，
5: 你就咁啦。你如果你话想留俾个仔，唔想留俾你先生嘅话，你就要搵个律师再重新帮你写个新嘅遗嘱。是吗？如果你运用旧的遗嘱的话呢，就是。
18: 我不是。
5: 是，请讲。
18: 我不是不想给我先生，但是他病很重。
4: 明白。明白。明白。嗱，因为呢，如果你正常一份遗嘱呢，配偶呢是有权去申请我的嘛。不过在这个情况，我相信你先生不会跟你个仔争的。咁所以我叫你写那份遗嘱，是直接给个仔，将你那份。
18: 哦，
4: 但是因为你是两个名字，你给他都没用的，要你先生给他才行的。
18: 是这样，你有家这样，我要另外 再请律师。
4: 是你问跟我律师慢慢谈，将你的情况告诉他。
5: 可能遗嘱未必是最好的方法你想想先。
4: 是未必是遗嘱的方法。
5: 你先生又说是有帕金逊，是不是帕金逊？但是他现在
4: 清不清醒啊？
5: 他清不清醒的？
18: 佢唔识写啊嘛，
4: 清唔清醒噶？
18: 影响到佢只眼啫，
4: 但
18: 系睇唔到嘢啦。
4: 但系佢认得你吗？
18: 认得我同阿仔，佢听声音，
4: 认得。O、okay, K， 总之佢仲系清醒嘅。
18: 一时清醒，一时唔清醒啦。我谂佢而家有少少 dementia， 即系可十七年啦 Parkinson， 所以影响到佢，有时清醒，有时唔清醒。
4: 是啊，马律师的意见呢，就是你都要找个律师跟你倾一倾详细一点你的情况，看看哪一个做法是最适当的。其实我们阵间都会讨论一个头先的听众打入来的问题呢，我都好奇想阵间问马律师哪个做法是有什么好处与不好处呢，等他讲解一下的，或者阵间听一听都好。
18: 好啊，唔该晒。
4: 同埋你都要找个律师去倾一倾，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别少少。
5: 嗯，
4: 好不好？OK， 多谢你啊 ，Karen。OK， 好。四十四分二十八秒啊！你估我哋阵间我哋睇下，倾一倾头先阿林女士嗰个 case 咧，话 gift 咗俾个仔，或者系用 joint tenancy， 睇下边样好，阵间同我哋倾下，翻嚟再倾。
1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1: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星宇同马永华律师 Wing Mark 嘅，我哋听下叶女士电话。Hello， 叶女士。
22: 哦，系你哋好，律师好。我一个问题好快问一问你。咁咧，我就喺十年前到咧，就立咗一份遗嘱。就当其时咧，个物业咧就系我自己名嘅。咁我有时咧就写俾我先生同埋我两个仔女，就平均分配啦。咁但系后期咧，我就最近就换咗个物业咧，就系写咗我同我先生名啦。咁我知道就变咗系长命契啦。咁但係呢，就同埋我喺廿幾年前就有一份人壽保險呢，就係嗰時啲小朋友仲係細啦，咁就係我先生受益人啦。咁跟住我退咗休之後，而家就有個即係RSP 個户口啦，咁又係自動係我先生受益人啦。咁即係原則上我舊嗰份遺囑寫三個人分，變咗係我仔女變咗就冇嘢分到㗎喇。咁所以我问下呢，如果我而家先生立一份遗嘱，就将佢个写俾两个仔女，即係我啲就 先生收晒，然后先生就写一份俾仔女，咁样啱唔啱咧？
5: 咁啱唔啱啊？
22: 咁样做法好唔好？
5: 但系你先生而家答应你咁写，佢随时可以改得噶、哦。是吧你说你遗嘱的话不是说写了之后就不可以再改的、
4: 哦。你现在跟他一起写了一份你觉得满意的遗嘱，但是如果你走先之后他随时可以改的嘛。
5: 是啊，因为你担心的就是说当你先走的你所有的当然要交给你先生啦，是不是因为全部都是长命契啦，户口又是间屋又是啊，那些 RSP 啊和人寿保险都是写了他是个十亿人，那么你就希望你先生会写翻个遗嘱，就话当佢唔喺度咧，就系俾啲细蚊仔分配啦，系咪？系咪咁意思？
22: 系啊，系啊。
5: 吓、啊，咁啊，我可以同你讲啊，但系而家佢可以咁写法，但系佢将来都可以随时改得个遗嘱。
4: 你有冇担心过你先生会唔俾佢哋啊？或者仲有其他人去争咧？
5: 如果佢到时候搵个填房，
4: 有冇其他人会争咧？啲嘢去到你先生度嘅时候，除咗两个仔女，会唔会仲有人 entitle 去争咧？会不会啊？
22: 我相信不会啦，吓、okay. 啊，不会有先生
4: 钱先生税。咁你点解唔直接将个 beneficiary 写咗你仔女啫？
22: 哦，你讲将我嗰层楼个 beneficiary
4: 唔系你嗰啲 RSP 啊，你嗰啲
22: 都有层楼啦嘛。
4: 你嗰啲现疏唔系，我唔系讲嗰啲，我讲你现疏啊 RSP 啊啲，全部又系嗰啲 beneficiary 噶嘛，叫做嗰啲系唔关遗嘱事噶嘛。
22: 哦咁样你唔知，
4: 唔系我求其噏噶咋吓，唔一定系最好嘅做法啦、啊、你要问，你真系问个律师
5: 唔系，即系同你讲，你就唔好靠话你先生而家立幅遗嘱啊，就佢啊应承你话会将来要分俾啲细蚊仔，你呢、這个
4: 系咯，
5: 系嘛？即系唔系话系即系十全十美嘅办法啦、這個。
4: 因
5: 为
4: 中间可能发生好多事噶嘛，咁有时突然间又多咗个细蚊仔咧，即系讲嘅啫，系嘛？就算唔多个细蚊仔，可能多咗一个配偶咧。即系呢啲系即系系 force 一啲未必发生嘅嘢，但系有可能发生嘅嘢，呢啲律师会同你谂埋噶嘛？有时
22: 哦，
4: 系咪？有冇谂到啊？头先你有冇谂过呢样嘢啊？
22: 冇谂过，冇谂过。
4: 我系咪好衰啊？
22: 我唔知道，冇谂到咁严重化。
4: 唔知噶，呢个世界好多嘢。今日唔知听日事，系、
22: 哦、
4: 嘛、
22: 哦？
5: 当然啦，
4: 系咯，唔知嘅，所以点解要嗰啲要预先做定就系咁解咯？因为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嘛。
22: 系咪？咁但如果而家个屋写咗我嗰 part 系俾两个仔女，咁但系
4: 你系长命契，你都俾唔到佢噶。
22: 哦。
5: 嗱，问翻你，你之前嗰个旧嗰个遗嘱咧系点写？你话？你直情讲个间我系咁分法啊，定系话你名下财？你左张你名下嘅财产系咁分法先？你系咪写明系个间我系咁分？但系你名下嘅所有名下财产系分配？
22: 系啊，名下平均三个人咁、嗯、样。
5: 三个人啊，即系包括埋而家间屋啦。虽然你旧屋冇咗啦，冇所谓、
22: 啊啊，
5: 因为你话你名下嘅财产、
22: 啊。因为以前嗰间屋净系我个名噶嘛。
5: 知道吓，咁、啊、因为你同而家呢间我哋同你先生系长命契嘅，就唔会受到呢个遗嘱嘅影响噶啦。啊、就会是自动是转给你先生的。
4: 即是这间屋是不会分到给你仔女的、啊、因为有长命契。
5: 如果你说你、啊、想有如果有少少担心的你可以这样你可以中断了长命契做回普通的联名的。那么再写个遗嘱就说这间屋的我的部分呢就交给我十蚊仔平均分配这样。那么就可以处理到你那半。啊、但问题如果万一如果你说啊、你先生先走的那么你又有问题了是不是就不是很顺利那么可以全部立晒间屋了又要经过啊律师去做那么、
4: 個、
22: 如果 我先生先走我要将所有的 beneficiary 转晒他了是不是
5: 是的
22: 是明白。
4: 所以要找个专业人士跟你慢慢列晒啲可能性出来然后你看看先可以决定到的不可以三言两语。
22: OK, 知道。
4: 好吗 ?OK, 好多谢你。
22: 好
4: okay,
22: 好
4: 唔该晒。哇唉唔停喎我哋听埋佢。Hello, 李女士。Hello, 李女士。
1: Hello, 你好。是。我想问一下呢呢间屋呢是我先生个名字定系。
4: 是。
1: 咁如果我想佢如果想系转我个名字咁要点样呢
5: 你呢间屋先生个名嘅。而家你嘅自住屋定系投资屋呢请问。
1: 自己住嘅
5: ，OK，
4: 大家一起住紧，仲健在吗？李先生，
1: 系
5: 啊 ，OK。咁第二个问题，有冇贷款先？而家仲有冇贷款嘅间屋？
1: 有。
5: 啊 ，OK， 咁你就棘咗喺呢度啦。你就一定要同银行讲声，可唔可以加埋你个名上去？
4: 系啊，讲加名啫，唔系转咗你个名。
5: 加而家佢加嘛？
4: 佢想佢头先讲，佢用嘅字眼系转。
5: 佢转即系话直情先生唔要，
4: 直情个名系俾咗你，系咪咁嘅意思啊，李小姐？
1: 哦，
4: 你系想加个名落去，一定系直情系个名系你啊，变咗？
1: 直情转得唔得？唔得噶，系咪啊？
5: 你同银行讲声啦，如果你仲欠有欠贷款嘅，因为由银行话事，
4: 系啦，
5: 由佢哋作主。系嘛？佢要话，除非你有钱还晒所有嗰啲贷款啦。
4: 你还晒贷款，乜嘢都冇欠嘅时候，李先生做乜都得，想点都得。
5: 咁嘅话咧，
1: 我还晒贷款就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名。
5: 系啦，除非你同银行讲，你同银行申请咯，睇下佢肯唔肯接受你做业主咯。佢系嘛？佢查下你个信用背景啊，睇下你可唔可负担个贷款啊，嗰啲咁嘅嘢。
4: 如果还晒就得，
5: 可能要李先生做间担保人啊，咁系嘛？
1: 咁如果还晒贷款间屋，可唔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女个名度咧？又
4: 还晒贷款做乜都得啦。
5: 当然啦，当然啦，转落你个女又女同你一齐住嘅，又系定系分开住啊？
1: 同埋一齐住嘅。
5: 哦，同埋一齐住都可以考虑加埋你个女个名落去。
4: 系
5: 啊，因为当呢个当然我哋想
1: 一定系加名。即可唔可以我间屋俾咗个女咁？
5: 又可以，总之你还晒贷款嘅话，你可以俾边个都得噶。
1: 即我间屋直接可以，我哋两个唔要名，直接转落个女个名度。
5: 可以，因为
4: 只要冇贷款，
5: 冇贷款就得。
4: 人哋间屋完全系你嘅，咁啊完全受你控制啦，好嘛？
1: 咁如果转咗落个女个名，第日卖系咪要俾税咧？我想问。
5: 嗱，你女女最关键嘅话，你女女系住喺度。继续喺度住、所以呢间屋都系属于佢自住屋，所以将来、如果佢卖嘅而系未搬走嘅，都系可以享用到嗰个免嗰个增值税，
4: 系
5: 啊 ，OK 啊，即系唔似话之前嗰个听众讲，之前嗰个听众咧想加个仔个名或者送俾个仔咧，个仔就唔喺度住噶啦，咁啊呢个佢个仔咧到时候咧卖嘅就有呢个增值税个问题啦，所以就分别就喺呢度。
1: 哦，即系佢一路喺度住。到时佢卖佢就唔使俾嗰个增值税系咪咩？
5: 唔需要俾个增值税，系你佢一定喺度住紧啦吓，佢唔可以中途搬走咗出去啊，自己置业啊，我唔得，一阵继续喺度住，就可以保持住呢、這个、免呢个增值税 ，OK、但系亦都考虑你女女年龄嘅，即系睇下佢年龄啊，或者佢会唔会结婚啊，佢系嘛？即系有好多其他因素一定要考虑啦，唔系话啊加啊转啊咁简单嘅，系咪？有好多因素要考虑嘅。
1: 我系咧就系、是、因为佢系未够30岁，咁、即系由细到大。

0: 啊，因为即系呢间可能将来你会再换间屋嘅，更大啲嘅系嘛，或者去边度咁啊？点解咁快再加女个名落去咧？要
1: 好啦，阿、李小姐，系唔质问你咁多啦，我哋都够钟啦。你自己谂下好与坏咧，即系其实我本来咧都有想问阿、马律师咧呢、這个情况嘅 advantage 或者 disadvantage 嘅，不过咧冇时间讲，下次。马律师嚟嘅时候咧，我第一时间就问佢，叫佢分析呢两件事，有啲咩好处与唔好处，记住听啦，咁啊，先接咗个明智嘅选择。
2: 咁嚟啊，咁佢
1: 要十二月啦。OK， 好啦，多谢你啦。OK， 好 ，OK， 多谢大家听众，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3: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Fireball。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You 唱越晓，叶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的早上，首先送上一首双子喉对唱曲《黛玉焚稿》，林小群饰演林黛玉，林锦平饰演她的近身侍婢紫娟。

当我一定能赢。

for you.

0: 刚才是林小群、林锦平合唱代玉坟稿。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住是双平侯对唱曲《红楼梦觉云水深》，陈小汉饰演贾宝玉，何陈志玲饰演柳湘莲。

0: 宝燕帝。
1: 吓
2: 苏莲卿，
0: 宝燕帝，
2: 苏莲卿，
0: 宝燕帝，多年不见，因何你满面病容？

0: 宝贤弟，
1: 相连兄，
0: 你在怡红院享尽富贵荣华，又怎忍离家？

刚才有陈小汉和陈志玲合唱《红楼梦》角《云水心》，接住有林家宝独唱《梦回太湖》的片段。

就系林家宝独唱《梦回太湖》嘅片段。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晓仪。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Mỗi cái 星期六, 星期日, 清晨五点, 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3: 全部唔
2: 系妹，全部都
3: 唔系妹，
2: 全部都唔识噶。
3: 突然间有个人咧，
4: 喂，行啊，
3: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4: 系啦，
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6: 够钟喂鲨鱼，
7: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8: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啦，
9: 耶、yeah.！
10: 哎呀，九月份已经开咗货噶啦，我系李子威啊！
8: 哎呀，依家已经其实十月啦，所以咧，其实十月咧有其他嘢做啊，开始有啲秋意啦，咁啊，大家冻啊，咁啊，仲有咧，我哋今日咧，其实有啲嘢咧，想同大家一齐玩玩玩玩玩玩玩，
9: 好惊啊！咩事啊？人哋
8: 好
9: 吞烟嘅，
8: 系啦，冇，我哋今日咧想同大家测试下你个耳仔嘅。
9: 唔知道你耳仔有冇问题？
8: 系啊，大家，我想，
10: 如果有问题，你咪买个助听器咯。
8: 我想问一下威哥，你平时你觉得你嘅听力好唔好嘅咧？
10: 我觉得自己好嘅，不过人哋话我唔好啫嘛。
8: 咁啊，你有冇啲咁嘅情况啊？
10: 我唔答佢，佢唔当我听唔到咯。
8: 咁你系特登唔答佢啊，定系你真系听唔到？
10: 即系有时咧，唔系咁专心听佢讲嘢，所以咪答答，咪问非所答咯。
8: 哇！呢啲情况系咪阿威嫂嘅同你倾偈嘅时候出现？因为我老公咧，
10: 有时倾偈，我未必真系好留意听佢哋讲嘢，听到佢讲晒。
8: 系啊，我老公就系经常同我倾偈唔答我咯。
9: 佢系左耳入，右耳出，你要喺佢右边讲嘢。
10: 咁又喺房等佢唔好左边入咯。
8: 系啊，佢唔使啊，佢应该两只耳都系装饰嚟嘅。Sorry， 真系
9: 冇戴只耳仔。
8: 系啊 ，Sorry， 其实可能唔系冇戴只耳仔，系耳仔中间嗰个冇咗。
9: 两只耳
8: 中间有啲咩系冇咗嘅？好，你估下啦。呢个谜语，不过咧，我想讲咧就系、是、咁最近咧就睇到一个人哋嘅 post 啦，咁咧
9: 最近噶啦，之前噶啦，
8: 之前可能大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可能一直都有嘅，但我最近先有做呢个测试，就系咩咧？就系呢个耳龄啊，耳朵年龄嘅测试。咁啊，嗰、那个post 一揿入去咧，佢就会一开头咧就会有啲低频率嘅声音啦，咁所以咧就会
9: 跟住我哋不如喺我哋嘅 Instagram 度分享一下，咁大家可以阵间参与嘛。
8: 我想因为现在很难，有些人开着车，那你不能立刻按嘛，不过我跟他们讲一下这个测试先。那这个测试呢，就是你会在那个那个画面里面呢，它就会一直显示一个年龄，还有呢那个频率的那个数字的。那你会看到这个频率呢越来越大的，但是个年龄就会越来越小的，因为越高的频率呢就只有越小的年龄才会听到。那就是调回转，如果个频率越低呢，就是越大的年龄都会听得到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它一开头大家基本上都会听到的，可能个频率是讲的是不知道 几千咁样，跟住咧你会见到佢写住系八十几岁嘅，咁一路咧越嚟越大，去到一万几咧，可能咧就变成系三十几、二十几，跟住咧你会发现听下咧冇咗声，咁嗰一个冇咗声嘅位咧就系、是、你嘅耳朵年龄啦。
9: 嗯，听力年龄
10: 有数字标出嚟，咁即系知道你几多岁咯。
8: 系啊，即系你个耳、你个听力系去到大约几多岁，应该系几多岁嘅。 咁所以咧呢、這个都几有趣嘅、哦。咁大家咧当然可以一阵我哋去我哋 Instagram 嗰度玩啦。咁啊，同时咧，我阿威哥未有机会测试啦，你又可以试下。測試一下啦，咁小雨就非常之自豪啦，一開頭就已經話啊，我好犀利噶，我好多嘢都聽到，所以我哋唔好講佢嘅壞話。
9: 唔係，認真有時候咧，你去到一啲發電站啊，還是你去到一啲即係好多機械嘅地方咧，即係同
8: 嗰啲發射塔啊，有時嗰啲。
9: 同場的朋友仔咧，佢哋聽唔到一路 wing 好辛苦的一個聲嘅，但系咧我唯獨我會講出嚟，我話：哇，你聽唔聽到好似有個聲喺度 wing 啊？跟住我就一路揞住隻耳朵，跟住同我同行嘅就會問你咩事啊咁樣樣，即係譬如我老豆嗰啲話冇啊，乜都聽唔到，我就話有啊，有個 wing 嘅聲喺後邊。好似啲機械嘅聲咁樣樣，咁即係我好早就會知道咗我自己嘅聽力係 OK 嘅，即係好高頻率嗰啲咧，我都好容易察覺到。咁但係我覺得咧，呢、這個高頻率咧，同有時候咧，你即係有時真係有時候耳背嘅，有時真係好難聽到一啲朋友講嘢嘅。我試過咧，有朋友咧，佢講嘢係好温柔，跟住咧佢成日都用氣音。说话即系呢啲唔同低唔低频嘅高唔高频咁嗰啲嘅，系真有时候咧听唔到佢讲嘢，你会吓，咁你会觉得只耳仔系咪坏坏地嘅？咁样但系即系我觉得可能系有多个维度去测试人类嘅耳仔嘅听力嘅呢、這个敏感程度嘅，但系咧。的確，阿莎，即係我啱啱就試咗阿莎發俾我嗰、那個對一嚿個聽力測試啦。咁咧，我真係測到都比我實際年齡後生嘅。我真係測到咧，即係我係19咧，已經開始好辛苦。其實我係想停嘅，我唔係話點樣聽唔到，但係都已經係好細聲噶啦，因為佢係好刺耳。咁當我撳即係想撳嘅時候，其實咧我見到係寫19、18嘅，因為佢退得好快嘅，即係佢吞嗰個高頻退得好快。咁我暫停咗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去到14歲噶啦。咁我唔知係我講我見到跟住想撳暫停嗰刻啊，還是我暫停咗嗰個 moment 顯示嘅嗰個年齡咧，阿Sa？
8: 我諗係唔重要咯，因為你如果係細個，你自己已經係一件好事啦。不過咧，我想講聽落咧，小雨咁講隻耳仔聽到咁高頻率又～日常生活冇咩優勢喎，我唯一
9: 好辛苦噶。
8: 我唯一日諗到嘅就係你可以同啲海豚傾偈咯。咁但係我諗
10: 聽
8: 曬
10: 人哋講嘢，
9: 齋聽海豚啊！
8: 係啊，因為佢哋聽到啲高頻率嘅聲啫嘛，有啲其他嘅佢未必係咪同人哋傾偈聽唔聽到唔知係咪有關係嘅喎？佢話佢聽到啲高頻率，
10: 聽到人哋講嘢咯。
8: 係咯，咁所以。暫時我們可以再了解一下，即係可能我看下後面，究竟聽到高頻率的聲音代表什麼呢？為什麼即係呢個係耳仔嘅一個年齡，咁因為同你聽力有冇關係咧？咁但係咧，今日都同大家分享翻一啲耳仔聽力保養嘅嗰啲小技巧啦，可能大家都聽過嘅。
10: 嗱，文文姐，你俾我講少少先，我有朋友咧，佢咧就係即係有啲少少撞聾嘅。咁佢就買咗嗰啲助聽器，助聽器唔係啊，佢戴咗之後咧，靈敏度啦，乜嘢雜音都聽曬，所以個人好辛苦啊。
9: 係啊，我都明白。
8: 我都聽過。其實
9: 要 tune 噶，要 tune 噶。
8: 佢係咪要將啲聲音放大定係點樣嘅一個？
10: 放大曬，我其實放大器放大曬。不過而家我同嗰啲聽力嘅博士。跟他聊過天呢，他現在那些科技呢可以剔除了，稍微剔除了你不想聽的那些聲音，將它降低了，他 有方向感，對字對面那個人集中收他的，其他那些就蒙了一些聲音，這樣
9: 的。
8: okay， 都我相信即是隨著科技呢，即是有很多有改善的。還有有時現在甚至乎你我聽過你買那個蘋果的耳機，它都有可以做到一些助聽的效果的嘛，是的。
9: 是的，新的版本咯。
8: 係咯，係咯，
9: 係啊。
8: 嗯，咁但係都簡單啲提一提大家啦。嗱，咁啊，好基本上即係大家如果清潔耳仔咧，就記住唔好用棉花棒啦，同埋唔好亂咁挖耳仔啦。咁啊，始終裏邊雖然邋遢嘅有時，但係其實佢係有佢嘅保護嘅作用嘅。咁咧，所以咧就唔好隨便亂挖啦。同埋咧，大家如果好多朋友仔咧，我發現咧，成日戴耳機嘅人咧，佢哋反而咧，唔戴嘅話咧，佢哋真係好容易咧。会听力会受损啲，即系咧戴得多咧，佢哋后面咧就会发现咧，佢哋听人哋讲嘢嘅能力弱咗咧，佢哋自己讲嘢就会大声咗咯。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到，即系因为点解我会最明显嘅一个观察咧，就系、是、我觉得我爸爸咧，佢好中意戴耳机倾电话噶，跟住咧久而久之咧，佢倾电话嘅时候咧，佢唔发觉自己讲嘢好大声噶，即系就算。系啊，咁跟住咧，即系成日戴耳机，咁佢个听力弱咗嘛，佢又教到好大声，咁所以咧，记住其中一个方法咧，就是、要控制个音量啦，就系60/60嘅原则，就系、是、音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啦，而每一次用耳机咧，亦都唔好超过60分钟嘅。咁啊，
9: 我有个小 tips 想提下大家嘅，即系如果你话你好中意听下歌仔啊。睇下視頻喺出面街咁，但就要用耳機啦。咁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市面上咧，我諗都知道噶啦，有唔同類型嘅耳機嘅。有啲咧就係成個耳機塞落去個耳窿嗰度。咁有啲咧就包含式嘅，即係嗰啲人哋嗰啲機名嗰啲咧，咁樣 cover 你耳朵外邊，唔係塞落去個耳窩，即係好深喺你個耳窿嗰度咁嗰啲嘅。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嚇，我都好似有聽過係唔塞落耳仔嗰啲咧，其實係較為好嘅，即係對大家將來呢個聽力影響嘅問題啊，係少啲嘅。咁啊，大家谂谂啦，会唔会想买一啲唔需要完全塞晒落耳仔嘅耳机咧？嚟紧，
10: 有好多啲咧要戴助听器嘅人咧，佢就唔想俾人知道佢戴咗个聋耳机，所以就塞晒只耳仔里边咧，等人哋睇唔到佢系戴住聋耳机啊。
9: 嗯，
10: 戴嗰度咧，佢俾人睇到，佢就唔中意戴啦。
8: 我想讲咧，仲有一种耳机，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依家越嚟越多人戴嘅咧，就系、是、一个。耳骨的耳机啊，嗰、个系直情唔使塞入个耳仔度咧，你会见到咧嗰个人咧系戴喺个耳骨前面，即系唔系好似都未去到耳，即系喺个耳仔出边啲嘅。嗰、那个咧就系、是、靠嗰个震动啦，系啦，咁咧系会传咗啲声已经入到，所以你有啲人好唔中意塞嘢入去个耳机度，但系又唔中意吸住成只耳仔嘅话咧，咁你可以考虑下嗰啲耳骨嗰种。
9: 你提醒咗我，另外一款啊，即系佢唔系一个直接嘅 headphone， 佢系一副眼镜，即系而家有好多智能嘅眼镜咧、
8: 啊，其实系同一个概念噶嘛。
9: 是啊，同一个概念嘅，咁就系喺咧嗰副眼镜嗰、那个嗰、个叫做咩耳仔位嗰度啊 ，OK， 咁咧就系、是、因为通常扣住只耳仔噶嘛，咁啊即系同啱啱阿莎所讲嘅嗰款嘅耳机一样啦，靠震动你耳外边啊吓，喺即系后边啦嗰个位置咧去deliver 声音俾你哋嘅，咁嗰款耳机咧都可以大家谂谂，眼镜耳机啊。
8: 嗯，系啊，都真系好有趣嘅。咁甚至乎咧，我头先睇到嗰一个款式咧，即系用耳骨嗰种咧，你去游水都可以戴嘅喎。
9: 嗯，系啊，好多防水嘅，而家都防水噶啦。
8: 系啊，咁都几有趣，即系你可以一路游水一路听歌，几得意。以前
9: 咧，即系
8: 跑步可以。
9: 如果你用啦成个冚住耳仔嗰款耳机啊。其实咧，佢哋有好多咧都有，即系买贵少少啦，有一个功能咧就是、降噪嘅。咁降噪嘅话咧，就代表咧你可以其实系减低嗰个音量，咁喺一个比较静嘅环境咧去听音乐，咁你个音乐自然亦都唔需要教到特别高。我觉得嗰个都 OK 嘅，因为有时候喺好嘈嘅环境咧，你忍唔住你想听清楚首歌，你就会教到嗰个音量好大。咁喺成个好嘈吵嘅环境底下听音乐，其实对只耳仔咧系唔好噶嘛。特别如果长期落嚟咧， 就等于好似自己喺个地盘里边工作一样，系好唔好噶？
10: 就系咯，好好相宜噶喎。
9: 系啊，
8: 嗯，好相宜系咯。咁希望大家平时都留意一下啦。咁啊，尤其是如果中意用耳机嘅朋友仔咧，就要更加注意啦。咁啊，今日就喺度分享住咁多先。咁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啦。
4: 好歌不厌百回听
6: ，Unforgettable，
4: 绕梁三日西曲情
6: ，That's what you are。
4: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好啦，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生语啊，大地电波呢一度咧，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嘅。咁啊，上个礼拜咧，咁啊，继续咗呢个岭南非遗啊吓，讲讲广东嘅茶文化，咁啊，介绍咗三个地区嘅茶文化啦，咁啊，主要讲咗广州即系广府嘅饮茶茶楼文化啦，然之后亦都介绍咗潮汕啊潮州地区佢哋嘅功夫茶茶文化，然之后咧另一个表表姐啦，代表呢个广东嘅茶文化，咁啊有呢个客家人啊吓吓梅州嘅擂茶嘅茶文化啦。咁啊，唔讲唔知道喎吓。咁啊，其实擂茶嚟讲咧，就唔系梅州人客嗰度嘅客家人饮噶喎。咁啊，客家人嘅最早擂茶开始咧，就系喺梅州嘅。咁但系因为客家人咧系周围去嘅，就好似潮州人一样啦吓，将功夫茶带去东南亚唔同嘅地方，甚至譬如香港啊。咁啊，擂茶呢个文化咧，除了廣東之外呢，還有很多地方呢地區呢都有可以飲到的。咁最早的咁梗係當然係喺梅州開始啦，咁仲有河源啦、惠州等等呢都係客家擂茶的核心地區啊。咁而往西少少或者西北嚟講呢，上少少呢咁有福建呀、福建的城市，譬如龙岩啊、永定啊、上杭都有很多客家人的，所以呢那里呢也都可以喝到擂茶，口味啊就跟因为沿海啊那边海的关系呢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中心呢用料和制作擂茶的方法呢都是差不多的，也都是配合了客家人的土流文化啦。如果去过福建啊、厦门的朋友仔就可能了解啦。另外呢也都是传到去江西的，但是那边的口味呢就比较偏咸香味，而湖南呢都会可以尝到茶的嘛。对于这个城市有桃源啦、常德同埋安化，甚至而家长沙，大家都可以饮到啊吓。咁啊，客家文化咧真系全世界，我哋全中国啊，好多城市都可以感受到嘅。咁啊，亦都系经常咧喺湖南嗰边，其实系当为一个主食嘅。另外啦，台湾嚟讲咧都有好多客家人噶吓，新竹啊、苗栗啊、美浓等等咧都可以揾到吓，亦都系喺嗰边咧成为咗其中之一个旅游的文化啦，大家譬如去台湾这些城市都会啊得闲喝下擂茶先啊，到此一游就要喝下擂茶啦。咁讲下到底每个地方啊吓，嘅擂茶佢哋嘅配料系有啲同其他地区唔一样先咁啊。首先讲翻佢嘅发源地啦，咁啊梅州吓。咁啊，系作为呢个世界客都啊，客家人嘅中心点吓，最传统嘅材料咧就系有茶叶啦、芝麻啦、花生啦、薄荷啦、紫苏啦、香菜啦，咁啊将佢擂埋粉状之后咧吓，咁就加热水，咁啊会配嘅通常会配炒米啊、炒过嘅花生啊、菜脯啊、芋头一齐，咁啊比较可以果腹啦，咁啊系最传统梅州啊，又甚至系客家人擂茶嘅最主要嘅材料啦，最传统嘅做法啦吓，咁啊河源嘅客家人咧都保留好传统啱啱所讲嘅嗰种擂茶嘅配方嘅，咁但系咧有时候会加入吓炒香咗嘅一啲山野菜啦、豆角啦、芥菜落去里边嘅，咁啊令到成个擂茶咧系唔单止有茶香啦，更加咧系有蔬菜嘅香味喺嗰度。咁啊，讲下惠州啦，咁啊，惠州咧平时都会饮嘅，即系客家人嚟讲，咁啊，但系咧特登一定要饮嘅咧，就有放喺呢啲婚礼啊、祭祖啊，同埋特别嘅节日里边啦，咁啊嚟庆贺吓，咁啊饮为庆贺一啲节日咧去饮。 咁啊，讲下福建嗰边啦，咁啊，即系土楼里边嘅绿茶啦，咁啊，配料咧都系好接近啱啱所讲，即系广东嗰边嘅，咁但系咧，另外系会加入豆类啊，咁啊，再喺如果有特定节日啊，即系土楼嘅大家咧，家家户户出嚟食嘢嘅时候咧，亦都系会一定要整下绿茶嘅。咁啊，江西嘅绿茶咧，咁啊，遍地吓、都系嗰边咧游客家人嘅18个县啊，正确啲嚟讲，咁啊，味道咧就会比广东味道咧更加浓郁啊。而咧早餐通常已经系要饮绿茶，咁啊招呼客人咧都会 serve 大家咧去饮绿茶，成为咧吓待客嘅最高礼仪之一啊。咁系啦，咁你知道啦，如果你去一个客家人屋企，佢啊发现佢兑一杯绿茶俾你，咁啊啊，其实就系即系当你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啊吓。系啦，去到湖南啦，咁啊，绿茶咧，其实系同广东起源嗰度咧系最唔同嘅。佢咧好多时候咧系倾于主食派嘅，咁啊，例如桃园嘅绿茶啦，好多时候咧比较结啊，加入好多唔同嘅主食材料落去配啦，都有好多商业化饮到绿茶嘅地方可以俾大家去试。咁如果你话啊冇客家嘅朋友喎，咁啊去湖南咧，你一定可以试得到，因为佢的确有绿茶馆喺嗰边嘅，而咧特别地啊吓。湖南的桃源绿茶的这个技艺是列入了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独立的，即是不是只是绿茶一个系列，是湖南桃源的绿茶，所以呢就别有一番风味，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一下，除了在广东之外可以去湖南试一试他们到底有什么分别啊。咁跟住，然之后台湾嘅绿茶嚟讲咧，据讲咧系客家绿茶文化保存得最好之一，即系唔系话点有变化到啊吓。咁啊，台湾嘅客家人口咧，其实真系好多嘅。依家咧，甚至啊吓有一啲 DIY 嘅绿茶体验，可以俾游客试整佢哋属于佢哋自己口味嘅绿茶。咁啊，如果你想试嘅话，可以试下去新竹县啦、苗栗县啦、桃源县啦，同埋高雄美浓嗰度试一下嘅。唔同在于咧，有时候咧佢哋会加埋燕麦啦、南瓜子啦、黑巴豆粉嘅配料，补充能量之余咧，系有好浓稠啲嘅口感啦，加上咧系养生啊吓。咁而咧，如果你话你真系想试下自己喺屋企整绿茶嘅咧，小月建议你啊，依家咧吓，我做过少少 research 嘅，原来咧你系可以上网买一些迷你版嘅绿茶工具翻嚟嘅。咁啊，平时咧大家如果出去试绿茶、体验绿茶嘅话咧，你会见到啊嗰、那个滤钵啊。是大过洗面盘的，咁跟住然之后有个好粗好大条棍啦，木棍嚟擂嗰个茶嘅。咁如果你话啊，你想试嘅，但系又好惊买咗呢啲产品翻嚟，买咗啲工具翻嚟咧，哇，点放去边啊？咁系啦，唔使惊，而家网上咧有啲迷你版俾大家体验嘅。咁啊，睇下时间先，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下个礼拜翻嚟咧，同大家讲讲到底喺屋企整绿茶咧，系需要啲咩工具？即系传统嚟讲系需要啲咩工具啦？跟住依家演变成咧有啊迷你版可以自己喺屋企整 DIY 试下呢个不一样茶文化。呢个讲客家人嘅茶文化系点嘅吓？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有威哥带俾你个维沙语，千祈唔好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4: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5: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 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6: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7: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8: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7: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8: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9: 道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0: 威哥的八宝袋，
11: Thanksgiving 长周末的礼拜日早晨。 Thanksgiving 大家有没有一家吃一下火鸡啊？一个人吃东西啊，我们经常说饭气攻心，一个人的饭量有多少呢？藏住他的人生状态，就是讲到这个的食欲是人的本能，最基础的欲望好像一匹的野马，带着旺盛的生命力。一个人能不能够掌控自己人生，关键就是看他能不能够管治最基本的欲望。如果连食你都控制不住的，一见到好吃的东西就放任自己，本能盖过了理智，就很难稳住生活的节奏了。身体要保持一些饥饿感，头脑才清醒的，事业保持一些进取心，斗志才旺盛的，关系保持一些距离感，感情才长久的。我们要学会保持一些求知欲，人才能够一直这样谦虚上进。节制看似就是吃少了几啖东西，但是换来更高级的自由，不要被欲望牵住走，真正做自己身体和情绪的主人。名人的格言爱迪生，他说失败亦都是我需要的，他和成功对我来说一样都是这么有价值。三国时代的司马懿，他出事的时候才30岁，即是说呢开始有仕途的人生了。那么多年他是做什么的呢？之前，他和诸葛亮，谷耕于南阳，不同司马懿由于是名门之后，他没有做过耕田那类的事，就在许昌城里面呢，但是他一直对曹操避而不见的，因为他出自名门之后的人来的，他看不起出身低贱的曹操。最终曹操呢又访问了他3次，司马懿才答应出生的。这个就好像诸葛亮三顾茅庐，很相似了。但是跟诸葛亮不同的呢，当时的曹操就不像刚刚开始创业的刘备，因为曹操的智囊团呢已经人仔才妻，初初来到的司马懿在里面呢有什么好作为，司马懿一开始做的都是些抄抄写写文书工作而已。在军事，政治上的天才司马懿来说呢，可以是屈就了他的了。但是司马懿没有在乎这些文书工作，甚至在曹操在世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屈着屈着的了。虽然他后来官升到丞相府的主簿，但是始终没有什么大兵作战的机会。 长时间里面佢都系作为系谋士提出过两次重要嘅策划，一就系娶咗汉中后咧，劝曹操乘势进攻留俾未立足于稳嘅四川；第二咧就系献计联合东吴，共同对付得到汉中嘅刘备。呢两个计策，曹操咧就用咗佢后面嗰、那个，即系话咧联同东吴对付刘备嘅。但系就系咁一个计策，都令到不可一世嘅西蜀大将关云长命丧东吴啦。司马懿当时知道自己嘅真正嘅能力，绝对唔系一个普通嘅谋士嘅。咁佢点样对付佢而家嘅身份呢？下回再做。我哋有时谂嘢，啲人话：，嘿，唔使谂噶啦，不加思索咁。咁其实不加思索咧，就取住于有三个字嘅啫，就不加索。咁不加索系一个人嚟噶，同呢个不加思索咧系完全冇拉楞嘅。世界上最后生嘅画家毕加索啊，喺1973年，西班牙大师毕加索病死啦，啊，先至系73年嘅时候啫，一路都好似毕加索，好似系上个世纪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人，咁其实都系属于近代人嚟嘅啫。佢系被誉为世界上最后生嘅画家，咁我呢个由来系点样嘅呢？就是在90岁高龄的毕加索拿起颜料和画笔开始画一幅新画的时候，他对世界上的事物好像还是头一次看到一样样的。其实他已经画画了很久了，90岁而已，现在还是画画的，就好像第一次开始画画那样款。就是后生人总是在探索新鲜的事物，他们不安于现状，他们是朝气蓬勃的，从不满足的。毕加索虽然老了，年纪老迈90岁了，但是他都不怕去变化，他知道自己什么是最拿手的，他宁愿将过去的成功之道如法抛弃，也都不肯冒着失败的风险。毕竟毕加索90岁的时候仍然好像后生一样生活着，他不安现状，寻找新的思路和新的表现的手法。大多数的画家创作了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绘画风格之后就不变了，特别是当他们的作品受到人的欣赏的时候更加是这样，还改什么啊？随着艺术家的年岁增长，他们的绘画风格变化不会大的。但是毕加索呢，他90岁了，仍然好像一位终生没有找到他特殊风格艺术的这样的画家，千方百计去寻找完美的手法来到去表达他那种心中的那种心灵。毕加索他一生创作了成千上万种风格不同的画，有时他画的事物的本来面貌，有时呢他似乎将所画的事物呢就分到一块一块这样，并且将碎片掉过来，他要求着一种权力，不是眼所能够看到的那种东西表现出来，而是要将我们的思想受到的那种的感受也都要表现出来，他就要有这种的权力做到了。所以说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画家，毕加索就是他了。我哋中国人嘅文化呢，啊，好深奥嘅，四维八德，四维唔系周围去，四维去嗰个四维啊，系四维八德。呢、这个四维咧就系礼义廉耻系四维，八德咧就唔系话乜嘢都得，啊，做呢样又得，嗰样又得。呢、这个八德咧就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四维八德了。讲了四维八德了，我们又讲一下我们中国的四史是哪四史呢？历史书那个史，历史这个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一下我们的脑筋了。 一间房充满杂物，即系话咧插针不入，你想行啊冇得行啊，逼住晒噶，道道都系嘢噶，摄来摄去都摄唔入噶啦。咁但系咧，哎呀，真系又可以喺入边活动自如噶噃？点解咁嘅咧？咁间屋究竟装置啲乜嘢咧？呢间屋装置好多嘢，你行点入得去啊？但系都行得入去嘅，因为而家空气就喺呢间房里边啊。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4: 你就要问下 Chat GPT 啦。
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4: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5: 中卫山雨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翻嚟最后一节嘅旧中卫山雨啦，大家好。咁今日咧，我哋因为两个女仔啦，咁我想同大家咧倾啲关于小朋友，唔系讲生小朋友嘅，系当你系小朋友嘅时候，有冇试过同成件事咁样形容好奇怪 ，sorry 啊，我首先
8: 好奇怪你咁讲到啲嘢。
7: 我首先先讲个前提先，咁因为咧，我嗰日咧就睇上网啦，咁就见到咧有一个男子就 post 咗咧，佢话佢自己咧去教游水咁样嘅一个影片嘅，咁就系话咧有佢嘅学生一个妹妹咧就锡佢个面。咁佢就我去教游水咁样之类嘅嘢啦。咁跟住咧，下面大部分嘅网民咧都系话佢，哇，好核突啊！点可以？嗰个妈妈自己睇唔睇到噶？究竟点解可以俾个女锡一个教练啊？咁样嘅情况啦，咁样。
8: 唔系咁，我听完呢样嘢咧，我第一个问题咧有问阿沙嘅，我就问阿沙，佢哋个年龄差系几多？
7: 我想过嗱，我唔知个男人，个男人可能睇个样似系四十中咁样啦。个女仔咧，我谂系个小朋友系大约六七岁咁样咯。
8: 六七岁还可以吧？
7: 我咧我自己咧系觉得唔得嘅，即系我依家有小朋友啦，我唔会希望我嘅小朋友锡任何嘅男，即系除咗自己嘅爸爸或者自己哥哥，即系嗰种系 hello 嗰啲我真系好爱你哋，表达爱意锡面嘅，我觉得爸爸哥哥 OK。但系咧，如果系锡其他陌生嘅男子咧，我就觉得即系屋企人就可以咯，即系锡公公啊嗰啲我冇问题。但系锡外面嘅人，尤其是呢啲咁样嘅教练咧，成件事好错啊！即系唔系，
8: 因为我想知道咧。佢哋私底下唔係私底下有冇關係？即可能會唔會係咩舅父啊？跟住阿叔啊，其實佢即係一個游水教練，咁啊順便咧就即係教佢個侄女咁樣樣咧，會唔會有咁嘅關係咧？
7: 咁我就唔知啦，因为佢系一个教练啦，咁我真系唔知佢会唔会有啦。但系嗰啲网民即系话嗰个女仔个样咧系面有蓝色嘅石嘅时候，
8: 系许宪敏嘅咩？
7: 系个女仔即系个佢唔系，即系因为佢系好系，可能佢叫佢石啱啱影嗰下就已经系个女仔有少少唔情愿，跟住过去就啜一下咁样，系一个好两三秒嘅影片嚟嘅啫嘛。
8: 系咪啊？
7: 系啊，咁但
8: 好难讲，
7: 我好难讲嗱，我哋唔讨论呢个影片，呢、這个只系一个即系令我谂起啲嘢啦。
8: 有个问题就系、啦，即系如果对方个教练系方力申咧，因为方力申都系差唔多年纪噶嘛，系嘛，即系四廿几咁样，四廿几，即系咁样样谂，跟住有个学生妹妹咁样样啊，
7: 唔 OK 咯，
8: 我
7: 觉
8: 得可能吓唔 OK 啊。
7: 唔系，因为唔系真因为样啊。虽然我自己亦都唔方力申系正常，即系未去到 我唔知啊。你觉得方力申，你会唔会？如果你系小朋友，你会想写？
8: 唔系，如果个家长在场，呢件事发生紧嘅，而个家长都冇乜咩，即系点讲啊？可能曾几何时个妈就话：，诶，快啲 ，kiss goodbye 啊，教练咁样样过嘅，可能咁样样发生，即系因为我哋净系睇嗰几秒钟，我哋冇办法只知道佢哋嘅。关系平时的熟络程度，即系有好多嘢喺里边噶，
7: 可以可以，唔系我依家唔系讨论呢个影片啦，我系讲紧一个即系一个引子咁样。我系问你，如果你见到呢件事，即系或者你自己将来有小朋友，你觉得呢件事，即系你会唔会俾你嘅小朋友去锡啲教练呢？
8: 首先个教练咧，嗱真系唔系我唔。点讲我啊？我系有少少呢个睇颜值嘅 ，OK？ 即系如果佢好猥琐嘅教练咧，即系我首先就唔会俾佢教我小朋友啦 ，OK？ 如果我觉得嗰个教练非常之可靠，而我嘅小朋友可能真系一年级或者幼稚园嘅啫，我在场我见到呢样嘢啊，我其实我觉得冇乜所谓咯。即系如果而且系熟络嘅 ，OK？我都冇乜所谓喎。
7: OK OK 好。
8: 即系如果我屋企成日都叫我个女 kiss goodbye 人哋嘅话 ，OK。
7: kiss 系 kiss， 点会 kiss goodbye 人哋啊？最多系绯闻嘅啫，唔系真的。

0: 管理嘅个病嘅人。嗱呢度咧，我都希望咧，即系咧，因为依家一嚟做咗人哋妈妈啦，即系要好小心。即系我成日都会教我嘅小朋友要点样保护自己嘅身体啦。同埋咧，我呢度亦都想提醒埋小雨，即系虽然佢已经系成人啦，但我觉得呢样嘢咧，佢都太年轻啦，就系佢嘅思想太年轻。因为你睇唔到样啊，如果一个恋童癖，你唔可以从佢嘅外表可靠，就觉得佢可能系好可靠啊，应该系好正直噶，样貌系睇唔到一个人究竟佢内里嘅癖好系点样嘅，即系你唔知道佢呢一吻对佢嚟讲系一个好正常嘅一吻啦，定系其实当中已经系佢会联想到其他嘢，会唔会令佢有其他嘅想法呢？即系我只系以一个如果一个恋童嘅人，佢会点样去睇呢件事？咁我只系讲，即系你梗系要小心啲啦。即系自己，无论系自己大人都有危险嘅时候，更加何况系小朋友，佢更加唔识，就唯有靠我哋大人去保护佢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就唔系好中意呢样嘢嘅，即系我亦都唔会叫我小朋友去锡。其实咧，我后面咧嗰、那个我话睇完呢个影片里边咧，有一个回应咧。系一个影片嚟嘅，我觉得系非常好嘅例子，就系咧嗰个教练咧，有啲小朋友系可能好细个，即系佢讲紧系3、4岁，系好热情嘅。咁嗰个女仔咧就想 kiss 个教练啦，好 thank you 你啊！你知道有时3、4岁嗰啲小朋友都系会话 I like you，跟住可能佢就好热情。咁但系嗰个教练咧好主动，首先同佢讲话 no kissing，no kissing。佢话你净系可以锡你爸爸妈妈噶咋，你唔可以锡老师，唔可以锡教练，咁佢讲咗俾佢知，咁我觉得呢个又几好，即系佢画咗一道线，俾个小朋友去做咗一个例子，即系从今以后你要认识到你可以即系俾呢啲咁 close 嘅接触嘅人系边啲啦，咁样，咁但系可能我唔知啊，即系如果到你大个，你即系你已经有个分辨啦，咁我觉得。咁你可以自己決定咯，或者你係住喺法國啊、歐洲啲嗰啲，佢哋係錫面面作為一個打招呼嘅，咁又另計啦吓。
1: 或者即系我觉得要睇情况，好多嘢都系要睇情况嘅。咁而且每个家庭有唔同家，即系佢哋自己嘅呢个叫做咩啊？保守程度啊，系咪？
0: 唔系，但因为
1: 所以系好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嘅。
0: 系，但系因为我实在太多咧，唔知系咪有时睇嗰啲，我有啲 follow 嗰
1: 睇
0: 啲，
1: 太多奇怪嘅戏啦。
0: 唔系净系戏，真系有 follow，有时有啲嗰啲，我有 follow 一个 account 系专讲嗰啲审判嘅，真系，今期审咗一件咩案，咁嗰件事系咩发生个女仔俾人侵犯啊之类嗰啲，其实我有时觉得好多时候咧，就系屋企人未必清楚嗰个对方啊。可能佢会以为系屋企嘅朋友啊，或者乜嘢，咁佢有时过度信任。我唔系话唔好信任人，我觉得系应该要信任人，但系即系如果尤其是要同小朋友有关嘅嘢，就要谨慎一啲，同埋当然啦，要好好教导自己嘅小朋友啦。我自己咧，细个咧，我唔知阿小雨有冇啦，即系我屋企咧都有契爷。嗰、那個即係爸爸嘅好朋友啊，咁係契爺嗰啲咧，佢都會主動話：，聖誕契爺咁樣啦，嗰啲。咁但係其實我同阿
1: 我係有
0: 契，
1: 契爺嘅，但從來冇呢件事發生過。
0: 咁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見面。咁咧，其實咧，雖然咧，我又唔係話真係好討，我唔討厭契爺嘅。OK，我覺得佢好風趣嘅。但係咧，其實我覺得呢個行為對我嚟講咧，都唔係咁喜歡，我唔中意嘅。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咁当然啦，无奈我系一个小朋友啦，我亦都嗰阵时又唔好意思啊，咁啊契爷好似又如果我拒绝人啊，好冇礼貌啊，咁都会照锡一啖
1: 唔系啊！如
0: 嘅。
1: 果你觉得唔舒服，就一定要拒绝嘅喎。呢样嘢，我觉得
0: 咁
1: 女仔
0: 细
1: 系咁样样嘅。
0: 个嘛，嗰阵时你又唔识，咁你知道传统嘅
1: 即系你谂翻，觉得唔应该做
0: 系啦，
1: 咁
0: 即系系咯，觉得
1: 咯。哦。
0: 系啊，咁所以。细个嘅时候，当然觉得吓，哦，好啦，咁啊，大人叫到咁啊，咁啊，有时就系你唔知咯，所以我就话呢个保护小朋友嘅 重要角色很多时候真的要由父母，所以我经常都问我

0: 我仔啊，我都同佢講啊，嗱，自己有邊啲位置要保護下。以前咧有廣告噶嘛，著泳衣嘅位置就係唔可以俾人摸噶啦。咁所以
1: 呢樣嘢要教育嘅，而且仲要同佢講，有咩事發生，有人掂你邊度咧，一定要同我翻嚟講。第一件事係好重要嘅。如果有人夾硬掂咧，你要大聲嗌。即係呢啲咧，我細個咧，我爸爸媽媽都有教導過嘅。咁但係。是啦，我反而咧，我爸爸妈妈咧，到我差不多大嘅时候咧，佢都拒绝我去锡佢哋嘅喎。
0: 系爸爸妈妈，
1: 佢哋拒绝我锡佢哋啊。
0: 系啊，
1: 系啊，连翘手嗰啲，特别我爸爸啦，我可能惊人误会定系咩啦？即系我大概我谂六年级以后啊，
0: 嗯，
1: 佢已经系即系我。挽手啦，手挽手啊，唔系手拖手 ，OK？
0: 嗯嗯，
1: 佢揈开我啦。
0: 哦，
1: 系啊，
0: 咁
1: 系
0: 爸爸都惊啊，即有时惊人哋误会系嘛？
1: 我唔知道啊。
0: 我又冇咩特别咁样咯，反而系
1: 佢膊头佢都揈开我。
0: 系咯，我就会搭膊头咯，同我老豆
1: 系嘛？
0: 系啊，唯有系咁咯，即有时自己都觉得，哎呀，系咯，咁所以系啊、哎，都系。都是搭膊头多，现在大过了都是搭膊头咯。
1: 是吗？
0: 是啊，所以我明白，可能有时都到了一个年纪呢，爸爸人
1: 怕尴尬。我觉得华人呢是怕啲 physical touch 的。
0: 是啊，是。
1: 即是不是太希望太多肢体碰撞。爸爸妈妈那辈啊，可能现在呢我们这一代呢可能就没有太多所谓啊，我觉得。
0: 嗯，
1: 即系睇下一个程度啦，系咪？
0: 系系，我觉得都
1: 系
0: 有，
1: 所以都要睇啊！
0: 真系好啦，我等我过多十年，我个仔大个啲嘅时候再话你知。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小朋友啦，都要学识保护自己啦。咁啊，屋企人咧，
1: 成年人可以揽揽嘅，
0: 系咯。咁啊，即系大家都
1: 可以锡锡嘅。
0: 多谢你，多谢你。好，咁我哋飞问大家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1: 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9: 1号王传奇，
3: 2号张宇轩，
9: 3号向嘉熙，
3: 4号何浩，
9: 5号杨家颖，
3: 6号陈瑞希，
9: 7号司徒咏琪，
3: 8号潘德章，
9: 9号范格，
3: 10号黄伟忠。
9: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7: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0: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7: 列志文袁中元园艺中心，
10: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7: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0: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7: 海马牌健康床褥。
10: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7: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0: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1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来到10月5号了，香港整个城市仍然是笼罩在一片的放假气氛当中，当然这个不是指香港人放假而讲的，内地的10日黄金周的长假期，人潮仍是集中在香港的闹市街头，哇，去到油尖旺，去到铜锣湾，去到山顶，甚至新界一啲嘅旅游景点咧，都系咧人头涌涌，咁啊，大家行咧都冇路行嘅。当然，香港系好仰赖咧有更多嘅游客嚟消费啦。不过无可否认咧，内地客嘅人流咧系好旺盛，即系黄金周咧，相信生意咧都比以前好啲，但系咧仍然系喺一个所谓人流多而财流不太畅顺嘅情况。咁啊，当然啊，特区嘅官员咧，永远都系企喺好方面嚟到讲啦。咁啊，几位司局长亦都系咧，哇，亲自上阵，趁住星期六、星期日咧，亦都要闹市咧走翻圈，同啲游客打下卡、倾下偈咧，亦都显出香港嗰个市面嘅消费嘅恢复啦，总系一件好事。不过有时候将故事即系讲得太好、太完美咧，又往系未能够咧面对真正嘅问题。不过今日睇报纸咧有个报道咧，我谂真系几反出内地游客嚟香港嗰种嘅消费。以前讲系豪游香港、豪花香港，而家就大多数啦，大多数咧都系穷游香港，或者咧比较上咧系懂得呢个消费之道嘅。讲咩新闻咧？就系讲喺黄大仙祠啦。 但是黄大仙已经成为香港的一个文化的标征，总香港是一个呢宗教自由的社会啦，咁啊天主教基督教呢咁喺香港嚟讲有好嘅发展，教堂、学校、医院、福利机都林立。但系讲到系民间宗教嚟讲，黄大仙祠咧都成咗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文化嘅表征，甚至一种文化嘅输出。所以黄大仙有求必应，都成为香港人咧一句嘅口头禅。咁啊喺咁情况底下咧，内地嘅小红书亦都咧热捧啲阿黄大仙。因此内地的十一黄金周假期里面呢，不少内客都来到呢黄大仙祠呢打个卡。如果黄大仙交通的方便呢，你一张的地铁飞呢已经呢可以是抽两三个钟头呢来到黄大仙打打卡啦。不过啦，明白到黄大仙人流甚多，差不多是逼到爆，好似呢过年一样呢人头涌涌。但是生意如何啦，你咪黄大仙寺庙嚟个做咩生意啊？啊，有两种生意，第一咧，呢个买香烛嘅生意啦，第二个咧就系解签嘅生意。呢两个都系咧表现出一种游客去黄大仙嗰种嘅消费。咁有报章访问咗黄大仙啊一位嘅解签嘅师傅，一位女士嚟嘅。女士同一般嗰啲好似以前认识黄大仙解签佬唔同嘅地方咧。睇上嚟呢好有教养，亦都有啲嘅文化，咁斯斯文明咁。佢係讲到啦，哇，我喺黄大仙即係解签解咗30年，基本上呢睇见呢几年嚟呢好大嘅转变。冇错，游客系多啊，内地系多，但呢只要佢哋呢帮衬解签就唔多啦。甚至观察到呢有啲内地客买一扎香，咁每人就分几支，咁呢咁啊，扮上香啦，扮求神啦，主要系想影张相。如果之后就影完相就走噶啦。其实所花嘅可能系三几十蚊，仲有几个人分咧，每人系几蚊鸡。哇，已经咧到黄大仙啲游啦，跟住写翻个黄大仙嘅历史《黄大仙游记》咧，咁啊满载而归。但系咧喺消费方面咧，连呢个香烛咧都悭翻，枉论呢个解签啦。佢讲到咧，就系而家啲内地客真系唔系好舍得使钱嘅，咁因此咧，佢已经咧喺过去两三年已经改过嗰个嘅策略，就系咧嗱，佢识讲普通话嘅，但普通话冇生意嘅，于是佢开始咧要学日文啦。嗱咁啊，佢话咧喺香港学日文，跟住咧就帮啲日本客人去解签。事实上，日本客嚟香港都唔多。不过嚟到香港都有啲定嘅消费力，同埋咧佢哋入乡随俗，咁去到黄大仙咁又求下签啊，又解下签咧，系将整个黄大仙嘅文化咧系传言咧系接收啊吸收啦，咁呢个咧系一个咧几正确嘅旅游之道，唔系咧点点啊呢个蜻蜓咁就走啦。咁而家咧嗱，佢又识开始学日文啦，当然英文都唔错啦。佢话咧。而家嚟讲，真正帮衬解签咧，当本地人系有啦，有啲日本游客，有啲系欧美游客，咁啊较少咧系内地客嘅。嗱，咁呢个咧，即系睇到嗰种嘅消费嘅改变、文化嘅差异。内地人嚟香港，咁啊注意系要打卡，系讲下呢个性价比啊，点样嚟到可以尽量咧嚟到悭啲钱，而咧满足到佢哋一种系打卡嘅欲望。如果想啊摆上自己嘅社交媒体威威咁啊，跟住咧东抄西抄写一段嘢出嚟咧，或者吸引到一啲嘅朋友啊嚟到去观赏下，咁啊有个浏览量嗱，佢哋要求咁样。从呢个解签师傅讲到黄丁不运财，其实反映出香港整体嗰个消费市场嘅改变。如果我哋只系一味啊追求数字，一味系用呢个数字到满足。啊！嗰啲官员嘅政绩啊，即系话嗱，我哋几好，我哋搞旅游推广几好，几多嘅人流，但系忽视咗咧嗰种消费模式嘅改变，而比较单一化嘅大陆客源咧，亦都咧限制咗香港整个市场嘅复苏。但系对于政府咧，往往系取易舍难啦，你叫去其他地方去推广咧，咁啊，似乎就冇乜着力啦。 内地容易喎，咁啊同阿爷讲声，又放啲人落嚟。嗱，咁呢个咧真系咧有点而咧系懒惰嘅。实际上香港整个嘅市面嘅经济，距离我哋最黄金时代话到复苏，其实仲一段好长路要走。而好多嘅店铺咧，生意毕竟咧亦都执笠，亦都睇见咧一啲嘅财团经营方面咧，亦都一个好大好大嘅改变。今日讲下黄大仙解签师傅嗰种嘅真实嘅观察，即系讲宏观啲啦，就讲下咧一个香港曾经系四大地产家族之一嘅新世界集团，都要咧系要啊弃居保税，咁就及时斩缆，就将呢个机场一个庞大嘅计划都要咧俾翻依机管局你搞掂啦。咁啊，当然亦都要回翻多少钱嘅。
0: 知天下事
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主持李洁之。
12: 上星期三喺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领空发生客机被劫劫嘅事件，几乎系酿成空难。杜拜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型号，编号是 FZ1073 号班机，在当地时间早上6点05分在阿联酋的杜拜国际机场起飞。飞了大约两个钟头后，客机在10000公尺的上空突然在短短两分钟内急降近5000公尺。有乘客在事后讲返，当时听到驾驶舱内有叫声，飞机剧烈震动，驾驶舱内发生副机师持刀袭击机师，企图骑劫撞机，机师重伤下反抗并解锁打开驾驶舱门，空中服务员和乘客在20多分钟内合力制服副机师，挽救了全机人的性命。机上一共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员，当中166个是以色列人。当局公布机师是印度籍，副机师是阿曼籍，但是副机师行凶的动机暂时就未有公布了。有报道说机师和副机师搏斗的情况是惊心动魄。39岁的机师被刺，头和双手大量出血，手几乎被切断，但他仍然用尽最后的力气解锁舱门。副机师试图破坏控制系统，有一个乘客冲入去用耳筒线捆绑副机师，另一个乘客是一个水喉工人，他将副机师箍颈拖出驾驶舱，并且是叫其他人协助。在混乱中飞机急降，这位水喉工人发现没有人操控飞机，他记得看过加拿大一部纪录片叫 Mayday 空中浩劫，他就模仿跟着拉动操纵杆令客机爬升。机上原定负责回航的机师马上接手，将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这场九霄惊魂先告一个段落。不过航空界认为今次劫机没有造成空难是奇迹，但也暴露了以色列的安全隐患。以色列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他们的保安可以做到滴水不漏的。不过今次出事的航班并非是以色列航空，而是由杜拜飞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班杜拜航空客机。以色列传媒引述政府官员初步的调查说，副机师原来就是想撞机重现911事件。报道说这个副机师入职只是8个月，形容他行为怪异，每日祈祷几次，他不肯同女性握手。他曾经批评公司只是准阿联酋籍的机师飞以色列的航班。副机师又曾经在社交网站提到要杀犹太人。有报道说行凶的副机师在亚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有激进的观点，被公司解除职务。 杜拜航空同以色列有航空营运协议，规定机师必须是来自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而副机师是阿曼籍，阿曼是不列入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国家名单上的。目前未知阿曼籍的副机师为什么会调派到涉事的航班上。杜拜航空在事件发生之后已经停飞以色列航线，并且是配合调查。杜拜航空是政府全资拥有的航空公司，2020年11月开始飞特拉维夫的航线。杜拜亦都是以色列人海外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事实上自2001年发生911事件，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发动自杀式袭击后，全球航空业加强防卫，多国调派武装空中警察，他们都受过专业反恐训练，他们会混入乘客的座位，随时应对突发的劫机危机。美国亦都容许机长和副机长在驾驶舱内带手枪自卫。又为了防范飞机被用作武器，现在驾驶舱门是防弹和防撞的，门锁改为由舱内电子控制，除非是得到机舱内的机师许可，外面是绝对没办法打开舱门。美国航空总署为了防止在飞行途中机长要短暂离开，有乘客就趁机闯入，新客机还会安装多一道隔离栏，进一步分开机舱和乘客区。今次副机师袭击正机师，两个人困在机舱内，外面的机组人员和乘客都爱莫能助。幸好机师是尽管受伤，仍然负伤拼命打开驾驶舱门，使到外面的人可以入内，及时阻止飞机继续下坠，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原来将驾驶舱门锁上，防止乘客袭击，今次都算是弄巧反拙。911事件后，机场的安检亦都全面升级，例如乘客需要持有有效的机票和身份证明文件才能够通过安检进入登机闸口，所有托运行李必须是通过探测系统检查，全身扫描是取代金属探测器，随身携带的液体不得超过100毫升，危险物品好像小的剪刀或者是剃刀都是全面禁止的。最初报道副机师是用刀刺伤机师，联游检控官后来澄清副机师用的是机舱内的应急斧袭击机师。一些大型的客机都有规定驾驶舱内配置救生用的斧头，遇上电线短路着火或者飞机迫降逃生通道卡死等的紧急情况时，机组人员就可以用放置在驾驶舱内的应急斧头破门拆开墙板开辟逃生路线了。以色列总理内塔耶亚胡说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是企图令飞机坠毁。阿联酋总统顾问形容是恐怖袭击行为。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副机师可能与伊朗有关。特朗普说若果证实伊朗涉及今次劫机，伊朗将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美伊战争未有解决迹象，美国曾经威胁在中期选举后向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若果再加上劫机证实是伊朗所为，恐怕这场战争残局更难收拾了。目前机师和副机师已经由沙特送去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出事的客机在阿联酋注册，将会由阿联酋主导调查，但以色列都会参与。以色列有意印度副机师返以色列受审，调查就会集中在行凶的动机，副机师是否单独行动，和极端组织有没有关联。当局公布了遇袭受伤的印裔机师的名字是斯米特·马查尔，他还在病床上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视像通话，不过一直就未有公布袭击的副机师的名字。 只是知道他29岁在阿联酋出生，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以色列将在今个月29号举行国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劫机事件发生前的一日曾经警告大选前可能遇到袭击。不过对今次劫机，以色列当局事前是没有收到情报或者恐吓，亦都没有资料归咎是伊朗所为。讲实话，以色列国土面积小，但有强大的军力和尖端的防空系统，男女都需要服兵役，是全民皆兵的。由于犹太民族经历过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社会都有强烈的共识，就是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人经常警惕会遇到袭击，他们都有极度的不安全感。过两日就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三周年，过去三年以色列反击，对加沙地区发动地面和空中袭击，导致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环球城市和大学校园出现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的示威，已经改写了中东地缘政治的格局，打破地区平衡了。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我是李杰之。
13: 工作有压力，
14: 生活好压迫，
13: 点算啊？
14: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生、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4: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5: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6: 乜嘢意思啊
1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7: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8: 一号黄传奇，
3: 二号张宇轩，
18: 三号向嘉熙，
3: 四号何浩，
18: 五号杨家颖，
3: 六号陈瑞希，
18: 七号司徒永琪，
3: 八号潘德章，
18: 九号范格，
3: 十号黄伟忠。
18: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9: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7: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9: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9: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7: ，CBA 永安防盗，
19: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9: 广东烧腊菜馆，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9: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9: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曾经是位列香港四大家族地产商的新世界集团呢，近年来呢陷于这个财政极大的困难。咁当然从佢个规划嚟讲呢，即係过一段时间係太过进取，太过无尽。所以当个市况一逆转呢，好多嘢呢就返唔到转头啦。其中新世界都係孭住呢几个大 project， 亦都需要呢壮士断臂呢先能够呢係挽回整个集团嘅一啲嘅生机。 话说机管局同新世界上星期就宣布一个世纪嘅大雕，就住一个航天城咧，咁一个11 skies 嘅项目达成一个租址租约嘅协议。咁啊，新世界咧就将个经营权咧就俾翻机管局，并且咧系付出分手费就23亿。咁啊，呢方面咧都系令到咧地产界、财金界咧都为之侧目啦。哇，咁啊，讲到壮士断臂，究竟系益咗边个咧？选择边个咧？其实纳税人都要俾钱嘅，事关呢个计划咧，过嚟讲亦都咧有不少公帑系投入。而新界其实都面对当前嘅财经困局，要顶落去咧，其实亦都无以为继。能够壮士断臂，对集团嚟讲，亦都个无可选择当中嘅选择。事实上讲到呢、這个11 skies 咧，最初公布嘅时候咧，确实咧系相当美丽嘅一幅图画。而当时去规划呢个航天城咧，确实特区政府同发展商都筹措满志，因为当时咧正系中国嘅经济最火嘅时候，哇！嗰啲热钱啊，嗰啲豪客啊，哇！嗰啲咁嘅经济财源咧滚滚而来，大家心红咗啦。谂下啦，哇！如果我喺呢个赤鹅机场咁啊，建设一个咧相当高档消费嘅，全部系奢华享受嘅，将哇全世界嘅品牌啊最好嘅嘢搬晒嚟咧，大家都唔使入市区啦，嚟到赤鹅角咧已经享尽香港式嘅荣华富贵啦。当时咧哇一个新世界啦，俾新世界嚟到负责发展呢个 11 skies。咁啊嗱，咁呢个 11 skies 其实都有个意思喺度嘅。嗱，我哋经常听呢个名字叫七重天咧，咁啊个 skies 咁啊天咧有七重嘅，呢、这个唔少啊，十一重天，即系话咧有好多好多嘅优胜嘅地方啦，好多好多嘅硬件配件咧系一劳共嘢，一城咧有哇不同嘅天空，几美丽啦。但时势逆啦，你睇见而家嚟讲咧，香港整个消费模式改变，嗰啲咁嘅世纪嘅宏愿。中国哇，嗰啲财富滚滚而来。今时今日，你听琴日家书讲到，连解签师傅的话咧，想赚呢啲啊国内同胞钱都非常之困难。讲系110啫，你谂下，你买啲奢华产品，咁咪有几人去帮衬呢？啊，咁呢个睇见咧，整个形势已经改变咗啦。咁呢个反映出咧，那个原嚟嘅计划咧，基本上咧系行唔通。所以当机管局收返呢个咁嘅管理权呢亦都有佢嘅计划，咁啲係 plan 好咗啦，就会将呢个原嚟嘅计划呢基本上佢冇用嘅名词，我用嘅就是降规，唔係再做啲奢华产品，唔係再做啲好高档嘅消费，而将佢呢系成一个有娱乐啦，有飲食啊，一个好大型嘅一个消费中心，但呢比较上呢是中产一啲啦，比较上呢是大众化啲嘅。嗱，啲系先嘅市场改变，你必须要变嘅。你唔变呢，你做高档客，你諗下香港几多高档嘅飲食场所卖奢侈品嘅品牌呢都撤咗香港啦。但其实呢个世纪大雕其实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嘅伏线，或者个新闻里面呢是一般人忽略咗嘅。其实呢个除咗系新世界呢是要补偿翻分手费23亿之外呢，机管局就可以呢获得一批嘅购股权，3年之内以每股3蚊买入7亿5千万股新世界股份，就占咗新界而家个股本差唔多系30%，29.8%。咁呢个嚟讲呢真系呢一个更加令到财金界为之侧目嘅。即系意思嚟讲，机管局基本上呢系特区政府，当然佢系一个法定机构，但系背后就系特区政府啊。即系话咧，特区政府系入资入股呢个民营嘅新世界，话啲情况咧好大陆化嘅，即系话咧将一个新世界呢间民企咧就变成咗半间嘅国企。一方面呢即係大新世界呢就可以解决呢个财难之困啦，亦都可以呢喺呢个航天城 就同新世界有某种程度嘅合作。毕竟新世界呢去搞呢啲商场等等呢都系专家嚟嘅，盖到有啲好成功嘅例子。但呢咁嘅混合式嘅组合呢喺内地嚟讲呢系好普遍，好普遍。香港嚟讲呢其实系相当罕见。咁但有人会问，喂，点解淨系日本新世界呀？如果其他嘅地产商或者其他嘅行业有财难之困，系咪政府又入股将佢化为呢、這个半国企呢？嗱，呢个呢一个嘅疑问嘅。咁呢个真系睇见香港而家整个嘅商业文化嘅经营已经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改变。同世界今次壮士断臂，咁啊宁愿赔钱都唔可以再运落去。咁而呢亦都睇见机管局嘅入股呢即係开始一个新嘅模式。呢、這个模式会唔会将来成为咗北都发展一个模式？当民间嘅发展商企业唔愿意去独自孭起呢个责任，而政府就透过一种嘅混合股本形式嚟到壮大某方面嘅发展嘅资金，而达到某嗰个嘅发展目的呢，咁呢个呢我只能够呢係拭目以待。所以新世界呢三个字呢而家有一个新嘅诠释，香港整个商业世界呢而家都有新嘅一页啦。
20: 远观天下
2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0: 主持吕婉莹。
2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嗱，市选已经开始预先投票，作为列治文居民，我率先就在3号投票。投完票之后非常震惊，因为张票很容易就会被认为是废票了。因为今次列治文市选候选人数目众多，选举当局第一次采用双面选票，选民必须在两面都填写。投票方法就是用笔填满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当我用选举当局提供的笔填完第一页之后，反转想着填埋后面那页啦，发现啲墨竟然已经透底去到背面。于是我拎住张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以外充满了其他圆形墨迹的选票去问职员，将花成咁嘅选票会唔会变咗废票？会唔会影响点票结果？现场选举职员答我话，佢哋知道有咁嘅情况，已经做过好多次测试，确认点票机只系会识别候选人个名右边圆圈填满嘅颜色，选票其他地方出现墨迹。我甚至喺度画花画公仔，都唔会令到选票变成废票，或者会令到点票机点错票。我非常怀疑一张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以外充满了其他圆形墨迹的选票的有效性，于是要求拿过另外一张选票，用我自己一支不会透底的黑色原子笔再填过。职员说这做反而会令到张选票成为废票，因为部点票机只是认得当局提供使用那支 Sharpie 永久不脱色笔的墨水。我听到直情火都嚟埋啊！我就问，选票白纸黑字写明只要填满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就是有效投票，没有讲明一定要用 Sharpie 永久不脱色笔填满个圆圈才叫做有效投票。职员于是就不再答我，只是叫我用电邮去选举事务处到询问。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够简单以透底不等于废票来带过，表面上是选票设计和书写工具不匹配，但是实际上就涉及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选票究竟是否能够准确反映选民意愿，选举程序是否足够严谨，以及市政府能不能够确保选举结果的公信力。透底的选票究竟有没有效？法律上就要视乎实际情况了。根据 BC 省 Local Government Act 第139条，选票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选民的标记是否符合规定，以及是否存在令到选票无效的情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选民是清楚圈选了一名候选人，一般就应该视为有效，墨迹透底但是就没有造成另一个明确选择，不应该单凭透底就判定选票无效。透底痕迹令到另一个候选人看来好像被选中，就需要由选举官员判断标记究竟是否清晰。同一个选举项目出现多个有效选择，就可能会构成废票了。 选票上有其他足以识别选民的独特标记，可能会构成整张选票都无效。但是真正的关键是哪一个来判断透底的墨迹是否代表选民的投票意向。如果选票交由扫描机或者电子点票系统处理，当机器无法适应标记的时候，就需要选举官员介入。这个也意味着选举当局应该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统一可以供监察的判定程序。更加重要的是，选票上面有这么多误导的填满式的圆圈，电子点票的可靠性就会被质疑。讲真，如果我是输了的候选人，一定会要求全部人手重新点票，那电子点票就等于形同虚设，白白浪费了公帑了。今次李志文选票透底事件，真正值得正视的已经不单只是技术上的失误，而是他暴露出来的就是市政府行政管理、风险意识、问责文化以及对市民信任的漠视。一张双面选票配上一支会透底的笔，这个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难题，亦都不是突如其来无法预测的意外。只要在选举之前做一次实际测试，问题就有机会被发现。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不是一项可以慢慢修正的普通市政服务，而是直接关系到民主制度最基本的投票程序。我认为今次事件至少反映出四个深层次的问题。第一，政府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认真去做。选票的设计和测试基本要求其实非常之清晰和简单，这些问题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专业知识就能够提出。所以今次事件最令人质疑的不是当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在这么重要的工作上面，究竟是不是连最基本的检查和把关都没有做好。第二个深层问题就是行政失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预防和补救机制。任何政府都有可能会犯错，真正衡量管治能力的不是政府能不能够做到零失误，而是有没有能力及早发现风险及时修正，以及在出错之后坦诚交代。今次事件令人担心的是，选票问题这么明显，却仍然进入了正式的投票程序。这个反映的可能就不单只是某一名职员或者某一个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行政流程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如果一个部门的工作没有经过适当测试，主管没有发现问题，最终又要市民承担后果，这个就是制度性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失误了。第三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往往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流失。当市民看到一张选票都可以出现这么明显的问题，官方提供的书写工具反而可能会影响投票的有效性，选举程序的可靠性需要市民自行提出质疑，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更加深的疑问了。如果连这些基本工作市政府都处理不好，那市政府在其他更加复杂、更加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上面，又是不是值得信任？这种质疑未必只是局限于选举事务，而是很可能会扩散到整个市政府的管治能力。第四个深层次问题就是选举公信力受损，同一般市政失误是有本质的分别。道路维修延误、公共设施管理不善，市民可能会感到不满，但是选票问题涉及的是民主制度的根本。即使最后证实透底的选票没有影响点票结果，当局仍然需要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在投票之前被发现？为什么市民要在投票期间承受这种不确定性？选举不但只要公平，还必须要令市民有充分理由相信它是公平的。如果政府只是着眼于最终结果，认为只要选票能够点算那就算数，而忽略了整个过程对公信力造成的损害，那就是对民主制度的理解过于狭隘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次事件可能带来更加大的后遗症。今次事件之所以容易引起民愤，正是因为它的问题简单明显，而且完全可以预防。这一类失误最容易令人产生政府究竟有没有认真做事的观感。我认为县政府不能够只是以选票仍然可以点算作为回应，更加不能够将事件简化为选民对技术程序的误解。当局必须正面承认行政上面的不足，交代责任，并且提出具体改善措施。否则今次事件留下的 将不只是一次选举的技术争议，而是市民对李自民市政府管治能力的一次信任危机。选举当局应该怎样补救？我认为第一，应该立即公开测试结果，由选举主任交代透底的问题是否曾经在事前测试中发现，以及点票系统应该怎样处理。第二，就是进行公开示范，应该要使用实际选票和指定书写工具示范透底的痕迹会不会影响点票机辨识，令到候选人和公众了解实际风险。第三，要明确交代废票判定标准，公开说明透底、重叠或者模糊标记的处理方式，避免不同点票人员采取不同的标准。第四，就是要保留完整的复核和审计记录，如果有争议的选票应该确保有足够记录去俾依法复核，令到选举结果经得起考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5: 一日之计在于晨，
23: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2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5: 到时有我欧荣恩、
2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5: 温哥华早晨。
24: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25: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2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6: 美心饼店
2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一段由街坊影到的普通视频，既然掀起了社会舆论的千重浪，可谓香港社会新闻一个的小缩影。或者屯门的富泰村，一名十岁的女童前晚就被街坊拍到她拿住两大袋啤酒，就跟住父亲同埋细佬妹嘅行程咧，翻屋企。呢个小朋友咧，就当然系叻得好辛苦啦。嗰啲街坊见状咁啊，咁特别就影低佢啦。咁突然间咧，咁就父亲咧就发觉咗，咁啊大家有少少嘅语言上嘅对话啦。咁啊期间啊，女童父亲突然一手就抢咗佢其中一袋啤酒，变咗大骂废人嚟嘅。于是咧。就转身离去，咁啊，街坊就好有心啊，将佢摆上咗呢个互联网，马上引起咗咧各方面嘅反应。当然，首先就好多网民咧嚟到去表达，但事实上咧，一段简单画面其实只系反映出咧问题嘅冰山一角。了唔了解内情，胡乱嘅批评咧，其有点嘅不负责任。咁呢段视频咧。我话引咗系几方面嘅关注，包括咩啦？警方啦、社会福利处啦、教育局啦，啊，同埋社福界啦，哇！大家咧都有个发言嘅空间，亦都有佢嘅发言嘅责任。首先又话喂，呢个算唔算系虐儿咧？咁啊，警方马上都会去调查下啦。后嚟咧，最初个反应话呢个系一场误会啫。不过其后咧，又将嗰个案件系列入求警协助，而稍后再以呢个疏忽照顾儿童或者系虐待儿童呢个嘅情况咧，就扣留咗女童嘅父母。于是咧，有更多关于呢个家庭嘅故事咧被揭发啦。其实呢个家庭当然住喺屯门嘅公屋，亦都系咧比较上咧基层嘅家庭。一家五口特别，亦都系一个唔系好 正常家庭，因为咧母亲咧系改嫁，呢个系佢嘅后父。咁而呢个母亲咧，亦都系精神健康有啲问题，亦都系长期酗酒，所以咧个女童咧系攞住两大抽啤酒，每抽咧起码十罐，咁啊攞到佢咧就好攰啦。咁如果根据街坊所影到嘅视频咧，女童嗰个书包都烂烂地啦，即系证明大家都要好节俭去度日。但何以一个节俭家庭又咁样去饮酒法呢？而再揭发都系咧，而家个家庭咧本身系领紧综援嘅，咁啊攞紧一个其实都几高额，因为可能有啲嘅伤残津贴等等咧，即系佢健康问题啦，而佢嘅仔女亦都有啲健康问题嘅，于是每月系攞紧18000嘅综援。咁而再被揭发咗，又话呢个妈妈咁啊，亦都系咧早前都摆上自己嗰个社交媒体，哇！我又去边度旅行啊，去边度玩等等。咁大家又将个问题指到嗱，啲就综援家庭养懒人，咁啊两个人大人大姐，咁就唔做嘢就攞综援，哇！咁嘅还得啊？点可以嗰啲孩子可以健康成长啦？嗱，啲就系咧引起回响嘅一啲嘅原因，咁啊辐射到好大嘅，甚至有啲舆论讲到嗱，啲就显出香港人点解唔生仔啦？叻嘅人、聪明人就唔生，嗰啲能力较低或者等等人咧就搏命生，嗱，啲就成为社会负担啦。哇，即系咧一个视频就掀起千重巨浪。不过回归呢、这个事实，回归个理性嗱，呢个问题反出个社会一个问题就咧，好似啲咁嘅家庭咁。其实真系有几多问题存在，问题有几大呢，亦都需要咧多啲时间去了解。而家一个领紧综援嘅家庭，其实咧亦都有社工嗰个联系嘅，不过就似乎又冇咩嘅大问题出现。咁啊，传媒访问咗一个学童嘅嗰个嘅学校，咁了解佢在校情况一切正常，冇乜唔对啦。咁平时各方。

0: 两抽的啤酒，咁算唔算系虐待儿童呢？话呢个就大有呢个法律上嘅争议点啦。咩佢界定虐待呢？当然佢嘅父亲嘅解释惹起咗大家一啲嘅不满。唔系啊，我想佢锻下身体，练下手力咋。咁呢个咧亦都系咧有啲而家自圆其说啦。女童拎啤酒掀起咗千只巨浪，啲反映整个社会，即系我哋嗰种嘅情绪，大家总系咧好多嘢压抑。而家啲嘅舆论出口咧，大家咧就会将自己好多嘅感受、好多嘅压抑情绪、好多嘅不满咧，就要尽情宣泄。但宣泄之后咧，其实个问题咧已经完全咧系变咗质啦。事实上，我相信此类嘅家庭咧，香港唔少嘅，就喺啲比较系经济能力差嘅家庭咧，其实有好多好多隐藏嘅家庭问题。而去到问题就父母角色喺边度咧，懂唔懂得去教育儿女咧？呢、这个家庭有冇适当嘅安排咧？于是又去咗问题啦。哇，究竟父母系咪需要啲培训啊？咩叫称职父母啊？所以呢个问题就牵涉到咧，系相当广泛，同微小到法律界定咁样属唔属于虐待儿童或者疏忽照顾啦，啲留待警方同法庭处理。但系可以揭露嘅问题就系、是、香港今时今日，我对家庭嘅定义系点样咧？我哋点去界定咩叫做称职合格嘅父母咧？咩叫做一个合宜嘅家庭教育呢？或者种种都牵动咗呢我哋一条嘅中枢神经。因为大家都有家庭，不过有人话呢，我有家等于无家嘅。
1: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3: 必须省选将喺今个月24号星期六举行。省长尹大伟执政未够两年宣布省选，选举期部分同全省的市选重叠，被指是没有必要，而且是劳民伤财，遭到不少批评。而若果以此是推算四年后的省选同市选，那么啱就会在同年同月同日举行，即是2030年10月19号。当然下任省长可能又会提前选举的。在省议会有93个议席，执政党是有备而战，但到上星期六候选人截止提名，新民主党只是有92个候选人。Peace River North 北和平河选区因为候选人登记文件的问题，新民主党现在在这个区是没有代表参选的。被杀过措手不及的保守党反而有齐93个候选人参选，绿党有73个 ,Center BC 35个 ,One BC 33个候选人。过去呢 ,BC 省系未曾出现过执政党宣布大选，但是又未有在所有选区找齐候选人的情况。省选宣布了两个星期了，新民主党陆续推出政纲，第一个星期宣布加投机及空置税，以及向发展商收未出售公寓税。第二个星期尹大伟首先宣布当选连任就会暂时停止收部分省燃油税，汽油和柴油每公升减10仙。第二就是推出油价的保护机制，授权 PC 公用事委员会制定汽油和柴油的最高零售价，限制石油公司随意加价。两项措施预计会令油价每公升下降达到30仙。普通车入满一缸油可以悭到20蚊。据举例，苏里市一个家庭如果有两部车的话，一年可以悭到1100蚊。尹大伟宣布对牛奶、鸡蛋、牛油、芝士等的日常食品制定价格上限，限制大型零售商和大超市集团取得过高利润。政府又会强制要求超级市场提供清晰的单位定价，防止商家偷偷缩减包装的份量变相加价，打击缩水式通

0: 涨之余，又会禁止用人工智能定价。省府会同联邦政府合作，在低陆平原设食物批发中心，绕过大财团的分销网络去减轻成本。这个礼拜尹大伟宣布的第三项竞选政纲，就是由明年开始大幅提高高收入人士的所得税，所指就是年薪190,405元到265,545元，税率就由 16.8% 提高到 18.8%， 年收入265,545元到100万就由 20.5% 提高到 22.5%， 即是都是加2%。另外，年收入100万或以上人士新增一个入息税阶，24.5%。新民主党预计每年库房的税收会增加大约10亿，全数会投入改善本省的医疗。他们说这项政策针对是 3.88% 高收入人士，超过 96% 的省民年收入在190,000以下，所以大部分省民是不受这个加税影响。在省选公布前，全民省府为解决运输联网结构性财政困难，打算要车主在他们汽车保险续保的时候，每架车要交100至150元。尹大伟已经排除收汽车税的做法。目前我们入油所给的每公升油价有 18.5 仙是给运输联网的。越来越多人开电动汽车，不再需要入油，运输联网的收入亦都日益减少。对减汽油和柴油税每公升10仙，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说小生意是尤其欢迎，就好像新民主党取消过桥费和推出不计过失的保险制度，这些都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但是经济学家指出，减油税会使到省政府的税收减少2亿5千万，无助降低省政府138亿元的庞大赤字。高油价也曾经促使已故省长何锦在2019年的时候宣布成立委员会研究原因，并且是强制油公司解释他们的高利润。委员会调查后发现，大温地区油价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每公升都加多13仙。但之后省政府一直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说政府不能够减汽油税，否则油公司的利润会更多。最后这个入贵油的问题是不了了之的。2024年的省选，尹大伟承诺发放食品杂货补贴，个人每人500元，每个家庭1000元。到2025年2月宣布，由于省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和美国关税的打压各自计划，所以是没有实践到这个竞选诺言的。至于尹大伟建议对年收入190,000+的人士提高他们的边际税率，因为加拿大实行的是联邦同省双重课税，计算埋联邦最高 33% 的边际税率， BC 省综合最高边际税率是达到 57.5%， 即是说你每多赚1元，你有 57.5 仙是拿去交税的。据说这个边际税率是全国甚至是全球最高。保守党形容这个做医生税，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的年收入普遍都超过190,000，加税恐怕是难以挽留人才或者是吸引新医生来我们这个省度执业了。保守党承诺不加税，同时在加美贸易战期间取消对本地酒征收的 10% 的酒税，省府库房收入会减少2亿5千万至2亿8千万。保守党没有提出减汽油税或者是食品退税的。开支方面，尹大伟承诺购买8部磁力共振仪和10部 电脑断层扫描仪。保守党的党领 Lon Dersen 就承诺招募250个警察、500个皇家骑警、50个检控官。另外不再派免费毒品，又会禁止在庇护中心、支援房屋和医院食用毒品，以及会加强强制护理服务。新民主党有足够的竞选资金，几时选举亦都是他们主导的。尹大伟一开始在素里拉票后，已经在内陆多处地方展开一连串竞选活动，推出多项政策。反观保守党是低调得多，党领 Jackson 对很多省民来讲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尹大伟从一开始多次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选民支持他们对抗美国的贸易战，又强调对手是不济，有很多不确定性。尹大伟指保守党不能够勇敢面对发展商、油公司和大超市集团。似乎尹大伟是想打一场阶级战争，贫穷对富裕阶层，将小市民和大企业对立起来。还有两个星期是省选日，但下星期六是市选的日子，我们大家先选所住城市的代表、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这几天可以提早投票，否则记得17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去投票站投票了。今次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长周末，我们星期一感恩节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订埋手怎么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天地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9: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0: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9: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1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0: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15: 大夫你好，
16: 来到大夫你好，今天我们的家庭医生转介了去我们的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 Hello Dr. Chan 你好。
13: 你好，君怡。
16: 是啊，Dr. Chang 上次讲到话你在医学院那个生涯是怎样的，咁其中有一站就是读到去第三，大概第三第四年度就要做临床的实习医生的。那时你去做实习医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啊，陈医生？
13: 其实我想想好多人都很难忘的，但其中有一样几个病人我都很难忘的。我还记得有一晚我是去看病人在个病房里，一个病人我不好肯定他是咩啦？咩病？其实呢个反而唔紧要，我系注重佢嗰个病人嗰个背景。咁呢个病人个背景，我以我所记得系都好草根嘅啊。咁但系我哋都对，其实喺英国嚟讲，我可能大家都知啦。无论你系咩背景人咧，你都系入去同一个政府医院嘅，你都系同样个看被看待嘅，唔会话系你系啲咩特别人啦，你就系特别嘅房啊，或者特别嘅看待嘅。咁所以我睇完呢个病人，我记得呢个病人可能好草根，可能一啲做一啲嘅工作啊咁样。咁跟住第二个病人我睇咧，咁我通常我都梗会问下佢系即系做啲咩。咁原来呢个系一个退休嘅海军嘅 admiral 啊，咁样即系我即刻发觉，哇！原来我可以喺一刻系一个人同另外之后睇一个病人都系病人，我都系咁对佢，但系原来佢哋嘅背景可以系好唔同嘅。咁变咗我就觉得啊，原来做医生即系可以有呢个咁嘅，我觉得一个 privilege 啦，可以话就系话可以真系接触到一个好大个层嘅，即系因为可能。他们是真的来自不同背景的方面。咁甚至譬如嗰时我香港妓院里面我都见到一啲可能是真係黑社会嘅人亦都未提亦都唔定嘅。我之后先知嘅。
16: 人
13: 我点知呢，就发觉因为佢入两时嘩好多朋友喺度喎，呢个医生真係好多朋友喎。咁跟住呢我出去。
16: 全部都好大隻嘅重要係咪
13: 咁又唔咁讲，但之后就好多人就好关心佢，哎呀你一定要点点帮佢。
16: 呢个大哥㗎嘛。
13: 咁之后仲记得有一次好笑嘅，就係啲护士通常就会睇下啲病人。隨身提帶有啲咩嘢啦，咁同佢數算啊咁。咁我仲記得個護士同我講呢、這個，唔知邊先生嗱、啊，你身上你現金咧就有幾多十萬蚊。我心諗，哇！有啲咩人身上會帶幾十萬嘅港幣？即係仲有時嗰個年代咁。咁仲記得，仲要之後咧，有人同我講，你幾多點點點要照顧好佢啦。如果之後我俾次感激你。我唔需要啦，我都好惊，我惊会对得佢唔好嗰时，佢反而嗰时要揾我寻仇嘅。系，咁呢个其中一个啦。另外一个我好深刻，其实到而家呢一刻我仲记得嘅。咁有一晚我系当值嘅时候，有个护士同我讲：，那个病人系好辛苦啊，啲咩嘅。咁我可以我睇下佢啦，咩事啦？咁原来呢个一个嘅长者，即系年纪都好大嘅，讲嘢都唔好讲得到。咁佢就话：，我肚好痛啊，好痛。咁咩事呢？咁我又問下即係護士究竟咩事呢？咁護士話啊，佢已經好多日冇去廁所啦，我哋咩嘢都試過曬啦，金油條乜乜乜乜佢都係咁，我冇嘅，咁我即係點都要去試一試，去睇睇究竟咩事啦。咁就我希望呢個可以出得街啦，希望大家唔係喺食飯之前聽。咁我就同佢做個肛門嘅檢查啦，就發覺哇，真係裏面係真係塞得好緊要。咁我之后我就自己同问自己个问题啦。咁点样呢？我系咪就话哦塞咗啊？继续用金油条啦，唔得啊，继续用第啲嘢啦，睇下点样咯。还是我去做啲嘢咧？咁我嗰刻就觉得，我道德医生，我就应该要去做一啲嘢去帮，起码可以尝试去帮呢个病人。咁所以我就即刻戴起我嘅手套，就去帮佢清洁。一刻可能好多人觉得，哎呀，好似好呕心，好似好唔应该，点解医生都要做啲咩？其实反而我觉得啊，我能够可以喺嗰一刻去做呢样嘢，其实我系觉得系我系好荣幸可以做到。而当然，
16: 有一个使命感喺度啦，系啊，
13: 系同埋个病人做完之后，我仲记得佢嗰个表情，我到而家咁多年，
16: 舒畅，好舒畅咁啊！
13: 我都系好记得，佢唔系能够讲到啲，佢冇晒牙嗰时，可能冇牙，佢净系即系双手系捂住个拳头，咁好似真系好感激，好好帮助。即系其实嗰刻我已经觉得啊，原来即系做医生咧，就系做啲咁嘅嘢啊！咁我绝对系冇后悔过，冇咩嘢。而我觉得做呢样嘢其实系，即系我哋可以做到呢样嘢，其实好难得咯。
16: 当时你系实习医生嚟嘅，即系就系一个学生嚟嘅。O.K.
13: 嗰陣時其實我已經畢咗業，不過其實我覺得係實習醫生好，學生好。如果我哋能夠可以做到呢咁嘅嘢，其實我覺得都係好 咁又好有趣，我啱啱琴晚我睇一个电视剧啦，就叫做 Tips，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个好攞到好多奖嘅美国嘅医科嘅电视剧啦。咁佢正正就有一幕，原来就系咁，就系有个病人系咁样，咁个学生就觉得好委屈，哎呀，我唔想做啊，哎呀，你都要我做，令谂翻起我自己个经历，所以我经历可能即系同人哋有少少唔同啦。但我真系觉得系。好难忘的这一刻，
16: 所以这个就是看看真的不是个个都适合做医生或者是读医去入医科这个行业，就是要看看你个人是适不适合。还有你刚才讲到说，当你做实习医生的时候，见到哇很多不同背景的病人，原来是无论你的背景是怎样，你去到个病床或者你的生命那个身体有事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是平等。即系其实对呢、這个，即系我听你咁样讲完，我觉得即系对生命或者对自己嘅健康都会有咗唔同嘅睇法、你自己当时见到、即系哦咁唔同背景嘅人，你自己有冇呢个睇法喺度啊？陈医生
13: 有啊，我觉得哇，即系无论你系咩社会嘅背景、阶层、学历，乜都好，即系健康系可以随时冇呢、這个其一，其二就系话冇嘢可以保证嘅。无论你是之前是几健康又好，几有钱又好，点样你永远不知边一刻，
16: 几个或者喺个
13: 系你会有
16: 个个好黑暗嘅社会，几咁大只或者几咁恶都好咁啊。
13: 系啊，冇错啊，冇错。嗱，我又再想讲翻一样嘢，我哋上一次提过咧，你都讲过，好啲好嘢，好多科学上面、学术上面要学。嗱，呢个系当然系头先我上一集我都讲过，系需要有个心态要继续去学。但是除了学这些学术上的东西，其实另一样东西我觉得是更加需要我们每天都要学的。就是你刚才都提过，就是我们的病人可能是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等等。那我们怎样可以去跟他沟通呢？其实这个的技巧或者这个的需要的东西是更加难。这些不是一些书本上的你学啊，如果你对着这些人你就这样跟他讲东西，你对着这样人你就这样跟他讲。你唔冇得咁样做嘅，你要靠你自己。我要点样可以喺最快嘅时间，或者同一个病人建立咗一个嘅互信，建立咗一个关系，可以同佢好清楚、清晰咁样去沟通到，或者甚至可以同佢建立咗一个嘅互信嘅关系，等佢可以好舒服咁同佢讲佢嘅情况。即系呢一啲咧，反而系一啲真系每日我都继续日喺度学紧嘅嘢。呢个系一个，正如好多人都讲，系一个艺术，唔系一个科学嘅嘢。咁所以其实医科咧有趣嘅地方就系佢好重科学嘅嘢，但系其实咧你讲紧喺艺术方面，其实都系好大部分系需要的。
16: 一系人与人之间嗰个沟通同埋相处同埋嗰个信任，
13: 冇错。因为我哋病人系人嚟噶嘛，大家唔好唔记得啊。因为我亦都唔怕讲，好多医生我知道佢系对症唔系对人嘅，佢觉得我而家医咧就系呢个症哦。你盲腸就咁醫，你嘅心臟病就咁醫，你肺瘤就咁醫，或者你 cancer 就咁醫，而係完全可能係某程度忽略咗，其實我哋對住嗰個係一個活生生嘅人嚟嘅，佢係一個人哋嘅仔，一個人哋嘅女，人哋嘅兄弟，一個嘅姊妹啊，或者一個人嘅爸爸媽媽，即係我哋需要無時無刻提醒翻我哋對住嗰個嘅人，所以我哋係需要去醫嗰個人，唔係淨係醫佢嘅病。
16: Doctor Chan， 其实当时譬如当你做实习医生，你有没有试过话即是都要去带一些学生做实习的后尾？
13: 我是来到这里之后，当我入转了科去了医科之后，我才有机会继续这样去升上去。那变成在我现在我这个的专科内科口腔内科里面，我当然有这个机会去带不同的学生。我其实都很享受那时候的，因为为什么呢？我哋其实冇一个话特别嘅制度，就系话你做呢个合咧，你就要教边个边个。因为其实我自己嗰个背景或者英式嗰个嘅情况咧，就话所有人都系人哋嘅老师嚟嘅，可以咁话。即系譬如你系早我一年咧，咁你已经经验多我嘅，咁你识咗啲嘢，咁你有情况啱嘅情况嘅时候，你就可以教我嘅。咁啊，调翻转头，有啲其他低年级过我嘅学生又好，或者师弟师妹，咁如果我有机会，我又去教佢，系唔需要话特别你系因为呢个位置你先要教佢嘅。咁所以我亦都系培养咗呢种情况咧，我变咗当有学生又好，有其他转医生，甚至系其他嘅科嘅医生嚟到同我一齐 共事嘅時候咧，我有機會咧，我都去好樂意咁同佢分享一啲嘅經驗。即係我未必可以話講得話，我真係教佢，但係起碼我可以分享到一啲嘅嘢，我希望可以幫到。
16: 即係其實喺醫學界裏面，其實大家都係不斷咁樣互相交流，等到呢個醫學有進步。
13: 呢個係最理想嘅情況。嗱，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有啲人啊，你都聽過講法就係教識徒弟冇師傅啊。咁所以有啲人覺得，唉、哎，我有啲嘢哇，我識喎，我叻喎，我唔會亂咁去教，費事益咗人。即係我就絕對唔贊同咁嘅心態嘅。我就正正就好似頭先咁講，其實我哋應該係互相去學習，互相去幫助。你有啲嘢你唔知，誒，我同你講咗話，咁你咪知咯。咁調翻轉頭，有啲嘢我唔知嘅，咁你又同我講。咁其實最終得益係咩咧？我哋希望最終得益咧係我哋嘅病人。呢、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6: 咁即系医学界里面就不断要有咁样嘅交流啊，或者系研究啊，令
13: 应该系咁
16: 啊，令到整个医学都有进步啦、啊。呢、这个最紧要
13: 系，
16: 当然就系都要有学生或者不断要有人加入去医学界，即系要睇下适唔适合啦。当然都系要系好啦，入咗医学界之后，原来里面都有分好多专科嘅。转头翻嚟继续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士仲医生。
1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8: 一号黄传奇，
17: 二号张宇轩，
18: 三号向家熙，
17: 四号何浩，
18: 五号杨家颖，
17: 六号陈瑞希，
18: 七号司徒颖琪，
17: 八号潘德章，
18: 九号范格，
17: 十号黄伟忠。
18: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9: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20: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0: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9: 列志文袁中元园艺中心，
20: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9: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20: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9: 海马牌健康床褥，
20: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9: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20: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2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0: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1: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管辖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20: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2: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牵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23: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4: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23: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4: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23: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24: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25: 大夫你好，
16: 咁嗱，陈医生跟住讲，即系话好啊，你嗰时做实习医生啦，跟住之后，你系由几时去决定选自己嘅专科噶？
13: 我嘅情况有啲唔同，因为其实当我去读完医科嘅时候咧，我就系过咗嚟加拿大呢边。咁其实我都想喺呢度继续我嘅医科嘅职业嘅。咁但系无可奈何地，嗰阵时候佢每年只系收两个喺海外毕业嘅医科生。咁变咗我
16: 咁矜贵
13: 系啊！咁我尝试咗好多次都唔成功嘅时候，我最屘我就决定要去转跑道。我为咁，所以我就去再翻去读书，就读牙科咁样去读我嗰个专科。咁所以如果我要答你咧，我只可以答你我选择我个口腔内科嗰条路系点样去行出嚟嘅。咁呢个其实都亦都好转折，因为初初我读书嗰时候我都唔知道原来有咁嘅专科嘅。系我读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我个嗰阵时嗰个嘅校长同我讲，诶，你有咁样嘅背景，你之前读咗医，不如你考虑呢个专科啦。咁我先知道啊，原来有一样嘢叫做口腔内科嘅专科，我觉得，咦，我都应该系几适合喎。咁所以我先至去嗰阵时去谂去寻觅个出路咯。
16: 做专科之前，你一嚟都系一个喺医院里面嘅医生嚟噶咯。
13: 其实所有人当佢未做一个专科嘅时候，通常都系一系就系一个学生啦，或者系一个所谓全科嘅。嘅醫生，即係話乜嘢都做，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嘅家庭醫生咁樣樣，係咩症都睇。咁但當然咧，我哋依度嘅家庭醫生咧，以我所理解咧，亦都係一個係可以有一個專業嘅一個名銜，因為佢哋接受過特別一啲嘅家庭醫學嘅訓練。咁所以佢哋唔單止係全科，佢哋更加一個特別受訓過嘅家庭醫生。咁但係籠統啲嚟講，正如頭先我講，無論你醫科、牙科好，如果你係畢業之後，你冇去特別再去。专注专修咩科咧？其实都系一啲所谓嘅全科医生，好多证都系你会去睇啊咁样。
16: 之前就一直都系全科嘅医生，跟住转到嚟加拿大之后，就发觉咦，原来系有啲 specific 嘅专科系可以即系再进修咁样嘅。咁嗱，因为当时即系你都系遇到一个即系前辈同你讲，可以试下做呢一个专科啊。咁嗰阵时接触到嘅，除咗系口腔内科专科之外，有冇？都知道有其他的专科的可能性的
13: 有，其实我最初转跑道去读牙科，其实心里面是想着呢，是将医科和牙科合并在一起之后呢，就做一个叫做口腔面部手术的医生，我会 maxillofacial surgeon 的，因为很多这些的医生呢，就正正是需要是将牙科和医科是一起的。好像我那时候这个读医呢，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他已经是年纪都唔细嘅，佢就正正系已经系做咗牙医一段时间，再翻去医院去读医科，原因就因为佢要做呢一个专科，而呢个专科就正正系需要两个学位嘅。我嗰时都谂住，我即系如果系咁，我周次人佢咁啫，只不过我调翻转头，佢就读咗牙医之后读医，我就读咗医之后先读牙医咯。咁但系正如头先讲，当我去继续去谂呢样嘅时候，就发觉咦，原来口腔内科。是適合過口腔外科的，所以我才會選這條路。
16: 那你又講一下你這條路跟著後來又是怎樣走出來的，就是 讀這個專科口腔外科那個情況又是怎樣的，幾多年啊，又要讀些什麼啊？
13: 其實就很轉折下去了，
16: 又很轉折，
13: 我人生都很轉折的。因為為什麼呢，最初我想讀的時候我是不知道哪裡有讀的，我剛才說過我在香港讀牙科，
16: 那
13: 香港那時候是未有這個口腔外科這個專科的。咁如果我要去讀咧，一定要去第二讀。要去讀嘅時候，我亦都需要有錢啦，係咪先？咁我嗰陣時啱啱出嚟，仲讀完，仲爭一身債，我邊度有錢讀咧？咁我嗰個嘅校長亦都好好，佢話：，不如你試下啦，有呢個咁嘅獎學金，睇下得唔得？如果得，佢可以支持你去讀呢個嘅專科，乜都包曬。心目中嗰時都諗：，我咁樣嘅成績邊度得啊？咁但係亦都抱著心態就係、你唔試過你唔知嘅啫，咁啊即管去試下啦。咁又竟然俾我。攞到呢個獎學金，就俾我係全費去到英國嗰度咧，去讀呢個嘅口腔內科嘅碩士。咁但呢個都未停嘅喎，因為讀完呢個碩士之後，唔係等於你可以做到呢個口腔內科嘅專科喎。咁我需要係一啲轉嘅訓練。咁邊度可以做到呢個轉訓練咧？咁嗰陣時揾翻加拿大啦。咁加拿大有呢個咁嘅訓練，但係當其時咧，佢哋喺網上高話咧，一定要係你係美國，一係加拿大畢業嘅牙科嘅學生，我哋先收嘅。咁我初初已經又打定曬輸數啦，咁我邊度佢點會收我啊？咁但我又諗下，你唔好放棄，咁就即管嚟去問下，喂，我咁樣得，你會唔會收啊？咁佢竟然又話，你咁嘅情況，我哋都會得㗎嚇，可以考慮㗎咁。咁佢又接受我申請，咁又俾我有面試嘅機會。 咁我又好幸运地我过嚟面试。咁面试之后呢又好有趣喎。佢话对唔住，我哋今年唔收你，因为我哋每人得一个位嘅啫。我点解唔收你呢？因为我哋有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我哋都同样好鍾意，因为佢喺呢度读嘅，我哋熟悉佢，所以我哋要俾个位佢。但係呢，如果你真係有兴趣嘅话呢，我留返出年个位俾你啊，你出年可以嚟做，我唔需要再 interview 你㗎啦。咁我当然梗係应承啦。咁所以之后嗰年，咁我就再返嚟加拿大呢度，就开始我个住院医生嗰个嘅训练。咁嗰个训练係四年嘅。
16: 四年。
13: 四年嘅。
16: OK。
13: 咁所以等返起。
16: 哇，你都花好多时间喎，真係。
13: 医科
16: 五系咯，即系好多时间，又要实习又剩，系啦。你数一数先。
13: 医科五年，我之后牙科嗰度，本来应该系五年嘅，但系佢俾咗个八折，咁啊，俾我四年可以读完，咁我悭啲时间
16: 开始。
13: 咁啊，九年，咁跟住一年嘅硕士，之后再四年嗰个嘅住院训练。
16: 哇！所以即再有嗰个系实习，个住院训练嘅意思系即系。在个医院
13: 训练，即系叫做做 resident 即系住院医生啊。嗱，头先我哋
16: 要咩住喺个医院嗰度？
13: 唔系，其实个意思即系住院医生系啦。即系头先我讲过，医生会好多唔同嘅阶级嘅，
16: 系
13: 级别嘅。嗱，最高可能系啲嘅顾问医生啦，咁下低就系一啲嘅其他医生啦。咁嗰啲都系可能系一啲嘅住院嘅医生。住院医生即系话佢哋其实系仍然喺度受紧个专科嘅训练，变咗
16: 住喺度驻守喺呢度。
13: 你可以咁话，就系话佢系仍然佢未出嚟，可以话自己系一个专科，因为佢仍然系接受紧训练，佢要经过一个定时嘅住院嘅训练，可能系四年，可能系三年，可能系五年，跟住再经过一啲嘅考试。当佢考试系通过咗之后咧，佢先至可以叫自己做某一个专科嘅医生嘅。
16: OK， 即系住院训练期间就系你会直接。接觸到病人的，但是你所有即係睇嘅嘢都會有一個更加有經驗、更加 senior 嘅醫生，
13: 冇錯啦，
16: 去望住你，即係 make sure 話俾你知，啊呢度你咁樣睇啊，你啱喎，或者係邊啲其實會唔會係咁樣，即係會再 adjust 一下你診斷出嚟嘅狀況啦，應該咁樣講。
13: 同埋咧，你記住做住院醫生咧。你只不過是那個團隊的其中一部分，最終的負責那個其實是最高級的那個的顧問醫生，
16: 即是他會看實的了，你有什麼事
13: 我什麼我要報告回給他的，我說怎麼病人，我覺得是這樣做，
16: 跟有什麼是阿頭負責的，他一定
13: 要負責他的，沒錯，
16: 所以就很穩陣的。 OK，咁都需要嘅，即係相信醫院嗰個訓練係要咁樣，一定係要實習訓練先得㗎啦。呢啲真係
13: 冇錯啦。所以如果大家去醫院咧，有時你譬如去急症室又入咗醫院，
16: 見幾個人咁啊，好似
13: 係啦，你會見到咦？點解咁多醫生嚟睇我嘅？點解呢個醫生睇完之後又帶另外一個醫生嚟睇嘅？其實就係咁啦。因為第一個睇你嗰啲通常都係一啲比較即係初級咧，可以咁講嘅醫生。咁之後佢可能要去再去向上頭去報告啊，我見到。这个病人他有这样情况，我建议是这样做，那对方高级的医生可能会给一些意见，应该要这样，你有没有想过要做其他事呢等等等等，所以一个团队的一个做法的，通常是。当然有些可能不是，有些可能你一去见家庭医生专家，你看一个专科医生，你一去看你就看个专科医生，我现在说的可能是一个医院的情况里面，或者特别是教学医院里面，都很多情况会是这样的。
16: 哇，即其实要训练一个医生，即无论是全科定是专科，都是真的花很多时间。那你在这个实习训练里面又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事啊，陈医生？
13: 哦，其实有很多的，因为在这里我们见的病人也都是正如刚才说可以是不同背景、不同情况，你永远不知道下
16: 一
13: 个病人是怎样的。我最记得见过有一个病人，啊！點解佢著啲衫鹹，但係女性嘅衫，但點解把聲咁沉嘅咧？咁我初仲諗住，咦，會唔會係佢啲聲帶有問題咧？咁原來佢係一個跨性別嘅人。
16: 哦，嗰
13: 個時候就唔係咁叫嘅，而家冇叫得咁政治正確嘅，嗰陣時就用另啲字。咁但係嗰時我都突一突，我話誒。是可以这样
16: 的，即是加拿大有另一种文化了，英国有一种文化，香港有一种文化，加拿大就是有这一种不同的文化的，有 OK
13: 的。现在更加是变到有时你都真的不知道是男的还
16: 是女的，因为现在太多了，你即我们只要填一张 form， 有很多给你，即以前就是 male and female， 而家已经有好多噶啦，即系有好多俾你拣噶，已经以前都冇咁多嘅。
13: 系啊，可以系中性，可以其他咁。所以而家又变咗，我哋都喺医院嚟讲，都要好小心啦，即系唔可以乱咁叫啦。即系咦、我觉得佢系咁，我就咁叫佢唔得噶。我哋一定要请示咗个病人，你想我点样叫你咧？即系个
16: pronoun 啦，
13: 所
16: 谓
13: 叫
16: 做
13: 系啦，系啊、
16: okay.
13: ，he or she 还是 them 啦，还是点样咧？咁即系而家呢个嘢喺呢度嚟讲好紧缺。
16: okay.又是另一种文化的。
13: 是很不同的。所以我又讲回刚才我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断在学习，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是不断地变的、所以我们都不可以 一成不变用回以前那套这样做的。
16: 陈医生，如果在这里等你讲一些话去鼓励哪些人，如果他是读医学院的，那你会跟他们讲什么？
13: 我会这么讲，我们大家可能想着申请得到医学院那些学生是一些好成功嘅学生，我可以咁讲，我谂医学院唔系想揾一啲成功嘅学生，调翻转头，其实佢系想揾啲失败嘅学生。嗱，你唔好误会，我唔系意思系个人好失败嗰啲，而系一啲学生佢系失败过，失败过之后佢哋可以起得翻身。更加紧要嘅系从失败里边，佢哋学习到啲嘢。嗱，我反而觉得咧，医学院可能系佢想揾呢啲嘅人。要翻转头，即系简单啲讲，你话如果有两个人，一个人系哇由细到大每次考试考第一嘅，从来冇试过系失败过嘅，相比一个，佢成绩唔差，但系佢好多样嘢佢试过，但佢失败过，但系佢唔紧要，失败咗佢再嚟过，佢再试过，好似我哋打波咁，冇人可以每一场波你都赢嘅，冇可能嘅。咁我哋需要点咧？就需要点样学识去输，系咪？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好紧要，系识得点样去接受。失败，失败的定义不是说、我输了我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绝对不是的。我们需要在当中去学习。又讲回上一次讲的，就是我们的心态是不是一个开放的心态，是不是一个 open mind 的心态。如果是的时候，是的，我是输了，我得不到今次我想得的结果，但我当中我学习到什么呢？我可不可以从这个情况去学习呢？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人才会更加会可以增长，更加可以能够去学东西。咁反而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紧要嘅。
16: 点样面对失败啊？要识得面对失败，同埋点样喺失败之中再起翻身。其实啊，都想问多一样就系、陈医生，你喺咁多年嘅医学或者系医学界嘅生涯里面，有冇即系一定有面对过生死嘅一啲先噶？咁、你又点样面对嘅呢、這个？入医学界一定要面对的啦，呢、這个
13: 冇错冇错，即系好可能系个病人你认识咗好耐，你谂住佢冇事嘅，忽然间佢有事，亦都可能一啲嘢你可能觉得佢应该冇乜事嘅，忽然间有事啊，或者你已经尽晒力去帮佢，最尾佢放弃又好，或者甚至佢做一啲自残嘅嘢，即系每个情况都会有嘅，啊唔同嘅情况都会发生嘅，即系我谂我哋要一方面要学识，正如头先讲嘅。同个病人建立一啲关系，但你亦都需要同佢哋保持一啲嘅距离，正所谓，即系话唔可以系咁贴心嘅。哎呀，佢有啲咩嘢咧，我就好上心。哎呀，放咗工我都唔谂住噶，点点点，即系呢个就系点样画嗰条线咧？呢个就系个技巧或者嗰个难处啦。即系方面我哋系需要去关心，但系呢方面我哋都唔可以太上心，因为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哋变咗我哋个负担会好大。咁而至于点解好多医生都会系好多时候一病人失救又好，或者有啲嘢佢失错咗一啲嘅嘢嘅时候，佢对于自己系好问责或者好唔开心，甚至系会自残或者系自杀亦都未定，就系、可能就咁解。
16: 咁即系其实做医生都要识得点样去面对呢啲即系生命生老病死呢啲咁嘅情况。
13: 当然啦，自己个心态亦都好紧要啦。正如我头先讲。之所以又讲翻我头先讲嘅，如果我哋做医生，净系识得系医科嘅嘢，净系识得去做医生，生活上都冇其他嘅嘢，我冇其他屋企人朋友嘅支持，冇其他自己嘅兴趣等等等等咧，咁其实是一个好危险嘅一样嘢，因为当一有啲咩事嘅时候，你其实系冇嘢可以去支撑翻嚟嘅。
16: 好哇，咁今日好多谢陈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你喺医学界嘅经历之后所。得到的感受啊，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等我哋都了解多啲，或者啲家长知道啲仔女系即系读医或者系做医学界呢科都可以了解多啲啊。今日好多谢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同我哋分享咗佢嘅经历嘅，多谢晒。
13: 多谢。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日本的皇室成员其实是没有姓氏的。日本的皇室成员，男仔通常以人字做结尾，女仔就以子字做结尾，目的是维持日本皇室自古以来统一的形象。例如日本政田美智子和名人结婚之后，改称皇后为美智子，没了原先的姓氏。相反，如果皇室成员下嫁平民，就会没了原先皇室成员的身份，不过就会得到姓氏。虽然皇室成员没有姓氏，不过他们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称号。即是三代以内的皇子皇孙都会叫做亲王，女仔就会叫做内亲王，体系十分清晰的。日本的皇室成员只是得个名，感觉就好像叫紧身边朋友的名字，听起来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更加亲切的感觉呢？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啲豆腐花同芝麻糊真系好食啦，喺边度买噶？
4: 喺明格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真材实料，所以咁好食。
3: 唔怪得啦，佢而家至十一月尾仲举行两周年优惠，买满25蚊仲送豆腐花、芝麻糊或者凉粉，满50蚊仲送埋 V I P 卡添。
4: 绿茵仲有好多健康食品添噶，想食得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趁有优惠去明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
25: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26: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们今集呢继续请到 Margaret Wong 上来同我们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住宅租务101了。 Mark， 可不可以你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对于我们首次做业主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建议呢？在租务方面，
27: 首先我会建议咨询专业知识，专业的物业管理、物业经理，而且是要请是有牌照的 License Property Manager， 这个第一。第二，亦都是很希望他们会花时间去了解现在的租务条例，他们的权力在哪，他们的责任在哪，这个非常重要。你即使请了又是专业的 property manager 都好，其实他们也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知识的，这个第一。第二，一定要去找回他们的保险公司，拿到一个 proper insurance， 因为你租了出去和你自己住的 insurance 你要 cover 的东西就不一样，这个应该是之前要做好准备。第三，那个单位要自己知道，最好自己去行一次先，如果有啲咩可以执嘅，或者有啲咩需要去维修嘅，先做咗先。
26: 系啦，咁即系准备好咗，咁等个租客搬入嚟住嘅时候，大家都会畅快啲啦，亦都唔会有咁多话啊，又要你跟乜跟乜，咁就唔使有咁多拗撬啦，尽可能
27: 或者心里边唔舒服啦，一开始就唔舒服就好惨。
26: 系啊，咁啊，你对于个租客第一次租屋嘅租客，你有啲咩建议呢？
27: 首先，如果是第一次的租客呢，就将自己想所有的文件先准备好先。因为你好像如果是想去租屋，首先咁你可能你嗰个 credit score， 你的信托嗰个分数啦，要做得有个信誉喺度啦。第二，你个 employment letter， 即是你个工作上。
26: 工作证明。
27: 是啦，工作证明。有个 employment letter。咁或者你是可以找好一个 reference。因为如果屋主佢想要去揀你嘅，咁佢都可以又可以揾一个人问一下，哦，你以前嘅信誉系点啊？你嘅人系个承诺好唔好啊？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加分嚟。第二，知道如果你系想开始租嘅话呢，亦都系要去自己做好自己嘅资料研究，对自己以租客嘅嚟讲嘅立场，你嘅责任喺边，你嘅权力喺边。第三，如果你是可以的话呢，亦都是得到一个专业的资讯，他们专业的 professional advice， 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如果看到那个租约上面，其实你拿到那份租约应该很仔细很详细去看。因为有阵时租屋他们里面的所谓里面加落去 addendum， 可能会加一些是 不合法的条例的。
26: 同埋我亦都想喺度提一提啲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去租屋嘅时候，那个屋主佢係有一个专业嘅物业经理去代表啦，咁通常个物业经理呢都会叫你签返一份 Disclose of Interest Form， 即係话明呢呢、这个物业经理呢只係代表个业主或者我哋叫房东呢，就唔係代表个租客嘅。咁所以呢你唔会喺个房东个经理上面呢攞咗啲咩特别嘅 advice 嗰啲。咁呢个你租客好似 Margaret 咁讲，係要攞返你自己嘅专业人士嘅 advice 啦。
27: 係啦。
26: 嗱 ,Margaret 租住双方呢好多时因为有唔同嘅利益啦，唔同嘅立场啦，咁都会有啲纠纷发生嘅。咁你会建议呢个租住双方系点样去避免呢个纠纷，或者系如果万一有纠纷嘅时候咧，都将呢个纠纷可以减到最低，而去淡化咗嗰个事情咧？
27: 首先嚟讲咧，我会认为大家有一个 open 嘅沟通，大家先将件事对以事论事嚟做翻一个沟通先。咁系一个平静嘅心态去同个屋主或者同个租客讲而家发生咗啲咩事。针对个事实，呢个第一。第二，所有沟通过嘅事实最好系以书面上做一个记录。我哋成日都，我自己教书都成日同我啲学生讲 documentation document document document。 你如果系有一个书面嘅记录嘅话，大家系以冷静嘅心态嚟讲咧，会以事论事会方便好多。第三，我觉得是双方都可以得到自己的专业人士的资讯的话呢，变咗你会是从法律上可能可以喺个唔会话哦我认为是咁，或者我认为是咁，而是法律上是可能规定是咁，或者是法律上的要求是咁，咁你会以一个唔同的态度去睇呢件事。如果是真係有啲乜嘢真係讲唔掂啦，咁係可以同嗰、那个租务 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 提出一个叫做 arbitration 或者系佢哋 dispute resolution。
26: 嗱，我哋讲完个租客同个房东之间去点样处理啲纠纷啦，我哋亦都将个话题转一转咧。我哋你第一集都讲过啦，关于宠物按金嗰方面啦。咁、或者你可唔可以咧喺度同大家详细啲咁讲一讲我哋个宠物个按金？同埋個導盲犬啊，個服務犬啊，同埋個陪伴動物咧，即係個 companion dog 嗰邊，究竟有啲咩分別？邊一啲係可以收個按金，邊一啲係唔可以收嘅咧
27: ？OK， 首先簡單啲，有四種寵物嘅 category。
26: 係。
27: 第一個就係純粹因為中意，咁就係 pet dog。pet dog 咧係絕對，如果你容許租客係養寵物嘅話咧。你是可以收叫宠物的订金，你的宠物订金是半个月租，最多只是收半个月租而已。
26: 嗯
27: 哼，这个是 absolutely yes。 跟着就有另外三个 category 了，这三个 category 第一就是街 dog。 街 dog 是他们真的是导盲犬，这个可能个租客是视力障碍，或者是他们叫做 legally blind， 是完全看不到的。咁呢一个情况之下呢，你係唔可以 refuse 呢个街 dog， 亦都唔可以收佢做个宠物定金嘅。因为呢一个唔係以一个宠物嘅形式，而係一个服务嘅形式嚟嘅。咁佢哋係即使个大厦唔可以有宠物嘅摆落，都唔可以 refuse 街 dog。
26: 因为个 swatter 有个 duty to accommodate。
27: Yes, correct。第二就係佢哋叫 service dog。Service dog 咧系叫做辅助嘅，中文系 service dog 系
26: 服务。
27: OK， 服务咧，其实佢呢一个宠物有呢个 service dog 咧，佢哋系专系受特别培训，系俾嗰啲可能系智力啦，或者系佢哋情绪上系需要一个 support 嘅。咁呢一个咧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屋主系亦都唔可以收宠物订金，
26: 即系嗰个街 dog 同埋 service dog 咧都唔得嘅，
27: 都唔得嘅。而且屋主系因为呢一啲佢系 special service， 咁系以一个 medical 系从医学上系需要呢一个 support 嘅，咁吓，所以系唔可以收到宠物订金，亦都唔可以 refuse， 系啦，唔可以完全系唔接受。跟住咧 ，emotional support dog 咧，呢个就系少少 grey area 啦。因为 emotional support dog 只系叫做陪伴犬，系啦，叫一个 emotional 系情感上嘅陪伴犬。咁呢一个咧， 屋主是可以收宠物订金的，亦都可以说 emotional support， 他们只需要接受是因为屋主 是可以要求个租客提供医疗的 document。 他有三个 professional 可以出这一份 letter 出来的，他是 medical letter， 第一就是心理医生 psychologist，第二精神科医生 psychiatrist， 第三是 therapist， therapist 是辅导啦，是
5: 治疗师、
27: 是治疗啦，心理治疗啦，呢啲佢哋系以一个 medical 嘅 point of view 嚟话，因为可能有啲人佢哋系有 PTSD， 就系严重创伤一个 trauma response， 或者系佢有 depression， 即系
5: 抑郁。
27: 吓，抑郁啦，抑郁症啦，咁呢个佢哋系从医学嚟讲系需要嘅。咁佢哋係可以有一個 emotional support dog， 一個精神陪伴嘅導犬。
5: 但我聽出面有啲聽眾朋友就咁講咧，雖然佢哋係有個醫生紙話證明佢需要依只寵物嚟做陪伴，但係都有啲法團啊，或者有啲業主咧唔俾佢嘅喎，咁會唔會係有問題咧？
27: 可以 contest 噶。因为呢如果他们是真的有 legitimate， 真的有这个需要，你是不可以 unreasonable refuse。而屋主是可以要求这个 medical letter， 但是他们是不可以要求租客提供那个治疗出来的效果，就是 nature of diagnosis。这个第一，或者是 specific diagnosis。因为这个是侵犯了人权的。Yeah,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code，
5: 系啊，即系基本上我哋可以咁讲咧，嗰个导盲犬啦，个guide dog，个服务犬，个service dog， 或者我哋叫做个陪伴动物啦 ，emotional support animal， 喺 BC 省上边咧，佢个法律地位咧都系唔同嘅，所以个业主或者系房东个权力啊，同埋个责任咧，亦都系有唔同嘅。咁呢个就要睇实际上嘅情况嚟到定啦。
27: Case by case。
5: Yeah. 我哋讲到呢度咧，今日个时间亦都系够晒钟啦。咁我哋多谢 Margaret 喺过往咧一连三集咧嚟到同我哋分享下我哋 BC 省租务之多少嘅101。咁我哋希望日后咧再同阿 Margaret 再同我哋讲啊，我哋个住宅租务之多少嘅102、103咁样讲落去啦。咁啊，今日多谢晒 Margaret。
27: 多谢 Aaron， and 多谢呢一个节目 ，Thank you。
5: 我哋咁下个礼拜继续。

0: 去花园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 全部唔
0: 系妹，
2: 全
0: 部都唔识噶喎。
1: 突然有个人咧，
2: 喂，
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 系啦，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Band.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成你好，
7: 黎燕卿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现在大家都知道开始只是秋季来了，很快又会到冬天的了。咁過去都有提咗啲聽眾咧，譬如話你花園咧，剪草，如果你係諗住最後一次剪埋咧，記得嗰個剪草機咧，裡面嘅電油剪乾，即係剪到用曬嗰啲電油為止。
6: 系啦，就系、是、如果用唔晒嘅话咧，就少少嘅啫。我谂都系吓、啊，你唔会话入咁多嘅，咁、就放咗佢，等佢干净啲。
7: 尽、量用晒佢，咁你就唔使再逗住部剪草机倒嘅油干啲油。
6: 嗯，
7: 总之系烧晒，咁变咗咧，避免嗰啲油油一放放到明年四五月，咁佢会产生一啲好似油泥嗰种嘢咧，堵塞你个化油器。咁到明年你难啲挞着嗰部机，
6: 冇错吓。咁啊，仲有咧嗰个剪草嗰把刀啊，嗰度都尽量刮干净佢啦，系咪？
7: 因为你如果唔刮干净咧，佢个刀有个刀锋。咁虽然佢个刀锋唔系话好似菜刀咁利，但系因为佢如果揩住啲草啊，积喺嗰度一生锈咧，佢变咗冇咁利啊。
6: 嗯。
7: 咁譬如话，如果自己识得手作嘅话咧，可以即系将嗰个剪草机掹咗嗰个。火嘴线，咁如果电动嘅咧，就除咗个电池，咁之后咧打执佢。咁如果系嗰啲烧内燃机咧，留意唔好打执嗰个方向咧，系嗰个油尺嘅方向，因为嗰度会倒咗啲机油出嚟。咁适当地趌高咧，你可以将嗰、那个所谓刀放即系拆咗出嚟。咁然之後自己用打磨機嗰啲 angle grinder 咧去打磨佢一下，咁令到佢明年咧剪草嘅時間更加即係夠利咧，啲草就唔會俾佢係咁夾硬掹佢，損傷啲草嘅根啊同埋嗰個莖。咁變咗咧，更加對個草地咧係好啲嘅。
6: 啊，同埋呢個剪草機又襟用啊、我已經係唔止聽一兩個人講話，佢個剪草機可以用30年都冇事嘅。
7: 係啊，因為正常咧，差唔多喺呢度嘅天氣都係半年到用佢啫。咁、變咗其實佢個壽命，你用30年，其實即係佢等於用咗15年到。同埋因為自己個花園唔係話職業性去剪草，其實。开得个15-20分钟，除非系 corner lot 好大，否则嘅话咧，半个钟头内都应该剪完噶啦。
6: 一个半个钟啦，吓、通常咁
7: 变咗嗰个损耗系非常低嘅、只要你系适当地换机油、磨下把刀。
6: 不过要保养嘅系啦。
7: 当然啦，因为你如果唔保养咧，变咗佢譬如机油好污糟，嗰把刀钝，或者甚至乎一个唔小心剪到，譬如话地下咧，有啲系叫做 fall drain 嗰啲咁样嘅。蓋啊，或者係屋企，譬如話你泥嘅自來水， 嗰度會喺花園草地有個鐵蓋或者膠蓋，嗯、即係唔好俾把刀咧打到啲異物，
6: 碰到係啦，即係淨係剪草啊 OK 嚇，嗰啲石仔啊、木頭啊、
7: 樹根
6: 啊嗰啲，盡量唔好俾佢碰到。
7: 唔好俾把刀打到，因為佢打到一唔平均咧，佢影響嗰、那個摩打嗰個軸會偏歪咗、嗯，一歪咗咧，嗰度風油咧就會滲漏底油。
6: 係啦。咁所以咧，俾我自己嘅呢個選擇咧，就係、是、我寧願咧就係唔好教到咁低，即係話唔好話即係剪到嗰個草
7: 咁貼
6: 咁樣，咁相對嚟講咧就打到嗰個石頭啊，或者
7: 異物嘅機會係少
6: 咗，係啦。
7: 因為好多時咧，你唔覺意啪一聲聽到佢打到粒石仔咧，其實你再望下把刀咧，佢崩咗個缺口嘅。
6: 係啊，係啊，冇錯。
7: 咁所以變咗係你頭先個方法都啱嘅。譬如話剪到二寸，好似地氈咁、
6: 嗯。
7: 但如果你係剪二寸半高度，啊個風險就細咗啦。
6: 係啦、啊，即係冇咁容易即襟玩啲咯，叫做
7: 係
6: 嚇。咁、啊、同時間咧就如果真係我都好懶嘅，我只不過咧就是、清潔一下。咁、嗯、清潔一下都好好多嘅，即係唔使佢積咁多嘢喺度咧。就防止佢嗰個生鏽啊，
7: 係啊，係嘛？因為每一次剪完咧，嗰啲草係有少少濕噶嘛，
6: 係啊，
7: 咁變咗你即時趌高佢，咁然之後或者弄一個刷好乜嘢都好啦，掃一掃佢，變咗佢起碼唔會話咧，慢慢越積越厚，越積越厚有個唔好處係點咧？只要你仔細啲望一望，其實佢係靠嗰把刀嘅旋轉力產生一股氣流。
6: 嗯
7: 令佢吹向後面或者係旁邊嘅草袋，
6: 係啦。
7: 咁如果佢裡面嘅鐵殼越積越厚，呢啲所謂叫做
6: 草
7: 泥，係
6: 啊。
7: 咁佢會唔順滑，形成咗阻擋嘅氣流。咁、啊、你吹去後面嘅草袋，裝草嘅能力咧越嚟越降低。
6: 嗯，冇錯。
7: 咁、啊、所以變咗樣樣適當保養咧，個效率係保持翻起碼。90%
6: 系啦，即系唔使做到100%咁精致嘅，咁就系求其啦，我都系咁，
7: 求其都OK
6: 啦，
7: 已经。
6: OK， 讲到度，我哋咧又要听客户声音。
8: 我系 Tony 陈俊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9: 骏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0: 加拿大最大型及北美第三大嘅10公里长跑赛事第43届 Vancouver Sun Run 将于明年4月18号隆重举行。
11: 大会设有个人10公里赛事、2.5公里迷你 Sun Run、团体及青年组别，更设有虚拟赛事。
10: 所有选手均获赠大会纪念 T 恤。比赛结束后，更可参加位于 BC Place 举行嘅大型派对。
11: 起步优惠价、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31号，详情请上网 vancouversunrun.com。
12: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2: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1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0: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听众朋友已经打咗电话入嚟啦，听听阿 Tina 遇到啲乜嘢嘅情况先。你好啊 ，Tina。
15: 你好，主持人
16: 好，善 Sir 好。
7: 你好。
16: 我想先咨询下阿善 Sir 嘅嗰个意见。嗰啲竹咩下边佢生嗰个根咧，系唔系可以先长到好远嘅地方噶？
6: 啊，嗰啲竹。啲根系咪可以生到好远咧？呢个事实系啦，
7: 竹真系事实系嘅，而且佢生长咧，一到雨季咧，佢一日可以飙好高嘅添啊！
16: 咁嘅问题系咁，即系我隔篱嘅邻舍咧，佢系种咗要 有啲足，佢又唔，佢系仲喺西屋嗰度，系啱啱嗰个西屋嗰度系对正我嘅厨房嗰度嘅，咁我已经啊好担心，对正我厨房嗰啲下边嗰啲根啊，好似新年做过嚟嘅啲，真啊系唔系即系会即系潜到呢我厨房嗰啲水管下边，都塞晒咁噶。
7: 嗱，你厨房下面咧系地脚就唔会有水管。但是如果它生的地方呢影响你的地脚下面围住你屋呢有一套水管是倒走地面渗落来的雨水、啊、那变成那些管呢会受它的根呢去搵水呢可能会有破坏。其他呢你的地基应该不会受影响。水管就是怕那些倒走地下水的那圈水管和吉他落来的那套系统的胶水管。
16: 哦，咁即是呢，佢容易破坏咗我嗰啲地下水管啦。咁如果到时真系咁发生问题呢，咁咪要掘地啊？
7: 如果系佢喺佢嗰边种咧，如果你避免佢生过嚟，或者你试下用一啲除草嘅，系按佢个指示你撒喺你嗰边，咁变咗嗰啲根咧食到呢啲咧，佢就唔再生过嚟啊。咁你试下用咁嘅办法。
16: 咁系用嗰啲除草嘅乜嘢话？
7: 你去到啲园艺铺头或者系嗰啲hardware store 喺卖园艺嘅地方，你问一下啲人除草剂嗰类嘅产品。
6: 咁你就洒喺你自己嗰边。
16: 即系如果系咁样，我只能系洒喺我嗰边嘅西屋嗰度啦。
7: 系啊，
16: 咁啊，近住佢啲竹嗰度就喺边头洒落去啫吓。
6: 梗系你唔可以审去人哋嗰度嘅，就系你自己嗰个地域嗰度先得噶，你自己嘅范围
7: 系啦。你 fans 嘅 party line， 你自己嗰边你有权操作，你就唔可以去人哋嗰边整嘢吓。
6: 冇错啦。
16: 咁我喺边头审落去呢，佢啊喺佢地下嗰啲根啊唔会生。
6: 唔系嗱，你要知道呢个除草剂点样用嘅，咁你去买嗰阵咧，你同嗰边啲工作人员。问清楚佢点样用，
7: 或者
6: 佢嗰个
7: 包装上面系有说明书噶嘛？咁你如果譬如话英文有问题，你问屋企人帮你睇一睇，按佢个说明操作。
6: 系啦，吓，因为唔同嘅
7: 产品有唔同嘅操作方式，
6: 呢个使用嘅方法嘅。
7: 譬如话先溶于水洒落去，还是洒咗啲粉剂再喷水后嘅水洒落去吓？咁你按佢说明做。咁就会控制住嗰啲根唔生过你嗰边咯。
16: 佢嗰啲竹咧，我记得好清楚，已经种咗十年嘅啦。吓
6: 嗱，呢位天啊，吓无论佢种咗几耐，你唔想隔篱嗰啲竹去你嗰边，你唯有系自己谂办法。就阻止佢过嚟生长，就系咁样样啦。
7: 方式操作
6: 你无论佢种咗卅年好，一万年好，嗰个唔系问题。吓，你话你唔想佢生过嚟，就系你自己嘅方法就系啦。吓 ，OK。
16: 系佢咧，叶白上边头嗰啲啊，已经系生咗过嚟啦。我都唔紧要同佢清除啊，乜嘢都唔紧要。我就系担心。
6: 系啦，嗱，我哋你讲嚟讲去都系嗰个问题啦，
7: 就
6: 系唔想佢生过嚟就。
7: 你按住头先所讲买嗰啲嘢翻嚟，咁就得噶啦。
6: 系啦，讲嚟讲去三谷皮吓，就话啲根唔好生过嚟。咁啊，嗱呢样嘢咧就系都系。很多朋友遇到的，即是为什么呢，即是跟隔离邻舍又不想大家的关系恶劣，是但是又不想他某些植物生过来我这边，除了说竹啊其他的树啊或者这些 都有其他的，是但是我们即都是咯，如果是自己那个地域界限那边就可以来操作。
7: 在你自己那边。
6: 甚至乎他那些树叶是已经攀过咗嗰个 fans 去咗你嗰边，你都
7: 可
6: 以
7: 剪
6: 嘅，系啦。咁但系你唔可以挖咗人哋个棵，或者系攞啲乜嘢药物将人哋嗰棵植物将佢整死佢啊，或者系点呢个都唔啱噶嘛，系咪吓？咁啊，所以大家就系要留意咯。咁呢样嘢真系几多发生嘅，我都觉得
7: 系经常有嘅添，仲
6: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又大家好啦，又唔想大家影响彼此嘅关系，即系一恶劣咗又唔系几好嘅。咁但系即系有一样嘢咧，就系如果我哋自己，我都觉得系啦。如果你想种嘢嘅话，又唔好种得太过边咯。咪即系你知咧，植物好快大噶嘛，又好快就长咗去人哋嗰边。 咁即係又影響人哋，人哋未必中意噶嘛。即係你中意嘅嘢，隔離嗰個未必中意。
7: 個心水唔同噶呢樣嘢
6: 嚇。咁所以咧，如果要種任何嘅植物，特別係近住呢個 fans， 或者係你隔離又有鄰居嘅話，盡量就係自己都識做啲咯。
7: 啱，
6: 係嘛？係啦，咁啊，即係呢個都係大家。大家识做啦，又
7: 同埋仲有啲人咧，中意种咗个 fans 之后咧，喺自己嗰边种啲丝打嘅细嘅 bush。
6: 嗯，
7: 但系呢啲丝打今日种咧好细棵，但系若干年之后咧，佢越嚟越大咧，佢个体积开始好似膨胀。
6: 系啊，
7: 佢会有股力咧，将个 fans 咧系推向人哋嗰边。
6: 冇错，
7: 即系意思话细细棵冇事，但系到大棵到某个程度，佢会损坏你嗰啲 fans 添。
6: 系啊。
7: 咁所以呢啲又要自己留意，
6: 唔系即都系嘅，种嘅咧所有嘅树、或者竹好树好、任何嘅植物咧都会大嘅、就算系花都系啊，一丛一丛咁样，咁所以
7: 一定要留空间、
6: 要第一要留呢、這个预留佢嘅生长空间，呢、這个修剪就系必然嘅啦。咁但系有啲人唔系，我又唔俾，即系又唔想自己个私隐俾人哋睇到，咁、有啲人就整啲树墙添啊，直情。
7: 但要適當修剪，不是一失控就撈曬搞的。
6: 沒錯。好，講到這裡，我們又要聽聽客戶聲音，轉頭回來繼續接聽聽眾朋友的電話。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18: 遺囑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日我哋嚟讲一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但系后果都非常之严重嘅话题，就系冇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喺 B.C. 省去世嘅时候冇订立遗嘱，佢嘅资产系唔会自动立刻交俾啲屋企人嘅，而系必须按照法律 Wessa 遗产法嚟分配。更加嘅麻烦就系、冇遗嘱嘅时候，即系冇订立一个指定嘅执行人啦，英文叫做 executor。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嘅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呢一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咗。喺呢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添，所以佢哋可能连基本嘅开支都用唔到。所以如果有呢一边嘅法律嘅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17: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三点播出嘅诈骗招妖镜。
1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21: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22: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Wiki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1: Wiki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Wiki 萧小姐了解详情。
17: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好，咁啊，继续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咁啊，线上边有阿黄太，你好，黄太，系，请讲啊。
24: 请问系咪我啊？
6: 系。
7: 请讲。
0: 主持人好，冼 Sir 好，
7: 你好。
0: 我想请问你，我有啲胶波咧，唔系好硬，系软嘅胶波，咁耐咗咧，佢就会漏气噶。我话我啲胶纸封住佢个口咧，一样都系照漏气。我想请问阿 Sir 系咪有啲波针咧，可以将佢个波咧，整翻胀佢嘅个波？请问。
7: 你讲是什么波呢？是篮球啊，还是气球呢？不
0: 是篮球，是那些、普通好像即是软身一点那些胶波，是小哥玩的那些胶波。
7: 哦，如果你普通的胶波，你当现在你打好气觉得是正常，你试下放盆水或者是在水桶、可以能够看一看哪里有漏气、啊。因为如果它是没有漏气而一段时间它是会慢慢漏一些气出来的，这个都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啊、因为那些胶呢它是有譬如说有些、不是说那么密的分子呢，它会将气体封住只是一个短暂时间，譬如你过了一个月呢它漏了其实都是属于正常的，所以你看看
0: 现在有个口的，有个口呢
7: 是、
0: 即可能是他当时的波要、整胀起的时候他泵一些气入去啦、啊、那现在呢久了呢他就漏气，那我想请问我可不可以自己买一些波针再去、整回胀他的、
7: 当然可以了，
0: 在口那里他有个口的、
7: 啊、
0: 有个口呢他就封了一点点东西，那如果我在那里、用波針可不可以整回胀个波呢？
7: 是可以的，因为很多波呢它都在那个打气的地方有个小的窿，你只要、买一个波針，然后用气泵好电动的好，你可以将它打回胀的，打回胀之后你试一下浸在水里面，如果整个波的表皮没有漏气的窿，但是放了一个月它渗感一点，这个都是正常的现象、啊，
0: 所以应该周围冇漏气嘅，可能就喺嗰个窿口嗰度咧，即系逐啲逐啲时间耐咗咧，佢就会漏出嚟。咁我想请问啲波针咧贵唔贵噶？啲波针
7: 非常之平噶。如果你买普通嗰啲电动气泵啊，甚至好似泵单车嗰啲咧，通常佢一套都包括埋打呢啲所谓篮球、足球啊，或者嗰啲胶波仔嘅嗰啲针，咁所以唔系贵嘅嘢。
0: 唔系贵，咁即系喺边度买到啊？呢啲波针？
7: 你试下
0: 呢类嘅工具边度买到？
7: 你试下去嗰啲五金建材铺啦，或者卖单车，或者系卖嗰啲 sport 用品嘅铺头都有噶，非常之普遍嘅。
6: 系啊，去买玩具嗰啲地方
7: 都会有噶。啊，
6: 系啦、
7: 啊。
0: 哦，咁嗰啲即系波针就咁就真系打翻气，然后就可以复。即系中翻胀个波咁样，
7: 当然啦，你有适当工具就可以打翻啲气入去，嗰个波咪自然胀翻咯。啊，总之你买到适当嘅工具就得噶啦。
0: 咁我想请问啲工具使唔使20蚊啊？请问
7: 你去望一望啦，价钱我好难同你讲。
6: 嗱，而家咧就有呢个充电式嘅嗰啲就贵啲，如果你仲系手动嗰啲咧就好平嘅啫吓。你去睇啊，我哋唔可以喺度咁长
7: 一概而论
6: 吓，好啊。好好多谢你的电话。好，跟住落嚟啊，张生啦。是，你好啊，张生。
1: 是，想请教啊，邵先生，就你我哋嗰啲浴缸旁边有啲折胶喺度嘅。
7: 是。
1: 咁嗰啲折胶大约系几年要补胶嘅，因为佢会干㗎嘛。咁
7: 你这个问题呢，其实那个胶呢通常是用直胶，直胶干了之后呢它有点硬性的，但是几耐要换呢取决于这个胶有没有发霉，或者是、它有没有松动了，因为你如果是浴缸一个 U 字型的五尺缸，那它呢是靠墙和靠头尾两边就是接了胶，甚至个缸黐地下地胶又好，地瓦又好，都会接一啲胶防水。咁只要呢个胶咧冇翻松，冇渗咗水发霉，变咗一啲黑黑地嘅嘢，咁系一路可以用落去。如果佢系翻松发霉，咁你就用利嘅刀片沿住呢条胶戒咗佢落嚟之后，清干净晒所有嘅残渣，重新用透明好或者系白色好嘅 silicone 接翻上去。 咁就可以达到防水嘅效果啦。
1: 补胶上去唔得嘅，亦话一定系要即系整咗啲旧嘅先至补胶啊。
7: 嗱，如果你中意去补，亦都可以，你可以增加你嘅经验，补咗之后你睇下用几耐。但系一般我都系建议你清咗旧嘅，重新系接个新嘅，咁就一路永日。补只系一个好短嘅时间，而且补落去咧个效果唔靓噶。
1: 咁普通嘅嗰啲所谓白色嘅，同你头先所讲嗰啲直胶系咪有好大分别噶？
7: 因为你讲嘅白色嘅咧，假如系 silicone 同我所讲嘅，其实系一类嘢，都系直胶。你只要去啲五金器材铺，去到卖胶嘅地方，佢有啲系写住俾你系厨房、冲凉房、星盘边用嘅直胶，咁白色嘅或者系透明嘅，咁你买嗰啲
1: 咁。但系即系我试过去睇过啦，咁佢净系话透明嘅咧就系直胶，咁佢白色咧佢就冇话系直胶，咁嗰个分别大唔大啊？
7: 你再望清楚，应该系有白色、透明，甚至有啲杏色嘅直胶添，唔会话系怎样样白色唔系直胶，除非嗰啲系用 caulking 油漆用嘅嗰类白色。如果系冲凉房、浴室、星盘边都系直胶。
1: 哦，即系就如果系用嚟做浴缸嗰啲，咁佢都系。白色都佢都系直胶，
7: 系正确，
6: 系啦，只不过
1: 好唔该晒你啊，
7: 唔好客气。
6: 好，跟住啊，陈生，你好啊，陈生，
2: 系你好，早晨，
7: 你好。
2: 我想请教一下咧，就有嗰、那个而家天气冷咧，就预备开个暖炉啦。咁佢有个 private 有个叫做pilot fire 嘅，咁我点着咗个 pilot fire 之后咧，咁就个火点出嚟好靓，蓝色。好靚，咁就但係着咗我佢有個錶嘅喺隔離有個米錶20同120，咁我睇住個120嗰度一路上到去大約係155度啦，但係點嗰個 fire 就會自動熄咗，以前都未試過咁樣嘅，咁我就再着翻佢啦，着翻佢之後就開咗其中一層嚟試，咁嗰層咧有暖氣。表面上睇好正常，但系又系行得咁上下，佢自动又熄咗。咁呢个原因系出咗喺边度咧？请教一下。
7: 你呢个讲嘅暖气咧，系吹风式啊，还是地热式咧？
2: 啊，地热式嘅，即系有啲 baseboard 喺度出热嘅。
7: 系。咁如果佢系热力行起嗰个时间咧，你嗰个循环嘅水泵有冇行咧？
2: 啊，听到有水声嘅。
7: 啊咁有水声，咁嗰、那个譬如话当你系某个第一个松开咗，要煲水俾 heat 佢，咁呢个松 valve 咧入去同出嚟系咪都系压手咧？
2: 都系压手，系。咁、我亦都上去睇过嗰个松 valve 嗰度咧，我开咗个松 valve 之后咧，下边就即系 call for heat 咧，一开咗之后咧，下边嗰度就一声就着火啦。
7: 系啊。
2: 咁啊，即系正常嘅，即系 call 到佢着。咁但系咧，就嗰啲管都热嘅，个 baseboard 出嘅都热气嚟嘅，都有热气嘅。但系好得意，佢行咗，佢个表一路我睇住佢一路升到上去嘅时候咧，升到去155度咧，佢就自动停啦。咁嗰个表系咩意思咧？个表系咪一个温度 adjustment 咧，因为点样咧？咁我唔知道，想请教一下。
7: 那个表咧，其实系。detect 即系侦察到呢个水里面煲嘅温度去到嗰个上限咧，佢就会 cut 佢啦，避免佢过分煲佢啊。
2: 即系同佢个火冇关系嘅。
7: 同佢火冇关系。如果佢发觉个水温过高咧，咁佢 cut 咗咧，个火就应该系停咗噶啦。
2: 系，但系嗰个火总会留翻喺度噶嘛。
7: 当然啦。
2: 但系我就发觉到个火总会自己个火总熄咗。
7: 火种熄咗咧，又要睇下个炉嘅设计。有啲咧，佢只要到温度咧，那个大火熄，那个火种咧根本就唔存在嘅。 到到下一次 call for heat 嗰陣咧，信號 thermostat 俾信號嗰個爐咧，個爐就會嗒嗒嗒點著咗個 pilot fire， 有信號翻嚟話俾個底板聽，pilot fire 有啦。
2: 但係我印象中咧，我呢一個嘅爐咧，嗰幾支火管熄咗之後咧，嗰個火種仲喺度嘅。
7: 如果是这样的，你那个火种
2: 一直烧着，因为为什么呢？它有煤气出的嘛，有煤气出的，所以一定有个火烧着的嘛。然后呢需要的时候 call for heat 呢，它其他的管就着了。但是当熄了之后呢，那些管熄了火之后呢，那个火种应该还在的，我的印象中
7: 有。如果你那个火种是没了的话呢，火种那个火苗的前方是有个 thermal couple。有条金属棒，那个金属棒到了期，它没有信号给个气制呢，个天然气呢没有这个信号，它就自动会 lock 死了那些pilot fire， 出气孔会锁了，啪一声锁了，是达到安全的。那所以你说不见了个火种，你试一下将那个 thermal couple 换了，那就应该 OK 了。
2: 哦，即系你讲嗰条铜嘅线嗰条
7: 系啦，一般人话条铜线，其实嗰、那个吓，嗰、那个就系 thermal couple。
2: 我记得我上我旧年定前年问请教过你咧，我换咗噶啦已经，即系呢两年都换咗条新嘅上去噶啦，已经行得几好噶。
7: 啊，
2: 咁需唔需要咁频密去换佢咧？你认为需唔需要咧？一话系咧，我而家谂起一样嘢就系、是，我就根据你嘅指示咧。我就每年我都会做一个清洁嘅，将嗰啲污糟嘢喷晒出嚟，攞晒出嚟，好干净嘅。咁今年我又做咗，会唔会我做嘅时候整咗啲灰尘落去嗰个嘴度咧？咁会唔会系咁咧？咁
7: 应该唔会啊。
2: 有冇关系
7: 咧？应该唔会啊，因为点解咧？你头先讲到话系咪旧年前年换咗就唔需要密密换？唔系密密换嘅问题，而系佢有冇效？如果佢系失咗效。令到那个 thermal couple 不 work， 那你那个 pilot fire 就会自动熄了。你如果按住个气制重新点了之后呢、
2: okay.
7: 一放手它又熄返，就是说那个 thermal couple 不得。那不得是不是有固定呢？
2: Okay, okay. 这个主要问题了。
7: 是，这个是没有固定的。
2: 是，那他那里呢，我见到我第一次上那个 thermal couple 呢，他那里有两口螺丝的。
7: 是。
2: 一口呢就是 for 那个 gas 入的。一口咧就放嗰个 thermal couple 嘅，但问题咧我唔知边一个系 thermal couple， 当时我都系撞下嘅啫。咁究竟有冇边一方法可以睇得到嗰个粒螺丝一定系放嗰个 thermal couple 嘅咧？
7: 你头先都识得讲有条铜线咁样嘅嘢啊嘛，咁嗰条铜线一边系
2: 遮住咗嘅，啱啱有个 cover， 即系入咗去之后咧遮住咗，所以冇办法睇到嗰个螺丝系属于。是属于松那个 thermal couple 那些铜线呢，抑或是什么呢？我看不到。
7: 嗱，你首先要知道。
2: 有没有什么一望下去就知道呢？那有没有这个方式呢？
7: 你
2: 因为真的要慢慢探索。
6: 麻烦你听善Sir解释 ,ok。
7: 你彻底听清楚。Thermal couple 是被个 pilot fire 烧住的那条金属棒仔。那条棒仔呢，你顺藤摸瓜，它一路是有好像你所说的一条铜线这样的东西一路伸出来去个气制那里。个气制那里呢，你会见到是这条铜线码下去那个气那个制上方。气制上方呢，一边是一条实心的，就是你所说的铜线。另外一条呢是粗一点的，那个是 pilot fire 的气管。那是两个不会捞乱的。咁所以只係接駁喺上面咧，係有兩條，一個係粗啲嘅係氣管，一條幼啲你所講嘅銅線就係、是、呢條 thermal couple 嘅接口。
2: 嗯、OK，、好啦，
7: 所以唔會撈亂嘅。
2: 唔該曬先生，我就根據你意思召喚咗佢先算啦。
7: 係，
2: 唔該曬你。
7: 記得你點火嘅時間咧，係先係點咗你自己手頭個打火機啊，或者乜嘢？然後呢再另一個氣制，那個氣制一出氣呢，你那個火種，即是你手頭的打火機或者是點火的點火棒呢，即時就壓著氣呢，就不會說有漏了天然氣出來的味道。千祈不要是按了個氣制、
2: okay，
7: 才是啪啪啪去打火。
2: 謝謝你，拜拜。好，
7: 拜拜。
6: 好，那這個時間又要聽聽客戶聲音，
3: 平心而論去分析這件事的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8: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2: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8: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2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4: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6: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7: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8: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线上边有啊梁小姐喺度。你好啊，梁小姐。
29: 屋咧外墙系 stucco 嚟嘅，咁咧我就发现有一个窿。咁而有蜜蜂走咗入去，即系嗰个门嘅框框嘅边吓，咁系比较大个嘅。咁就我揾人帮我就用啲 stucco 塞咗佢。咁但系之后咧又再发现喺佢附近，即系冚咗嗰个窿上边咧，就有一个细细嘅窿仔，嗰啲蜜蜂又喺嗰度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咁我想知道其实系用啲乜嘢可以？即系帮助去即系揾咗个窿啊，同埋即系等嗰啲蜜蜂唔好即系入去，可能起个窦啊，或者乜嘢。咁或者我需唔需要话要揾一啲嗰啲 pest control 嗰啲人嚟 check 咧？吓，如果我自己得到嘅，我就唔想再揾其他人嚟再即系花钱喺嗰方面。想问下线上有咩意见，有咩可以俾到我？
7: 你首先做的程序呢，头先听你讲是做错了个程序。首先我们第一步是应该是你去啲超市好，或者啲 hardware store， 在嗰啲 gardening 的地方有呢啲是针对蜜蜂wasps 啊呢一类嘢嘅药粉或者是喷剂。你在佢出入的地方按呢个说明，最好是有一啲呢是俾你涂啲粉上去，等佢黐咗喺身度呢，带入去佢嗰、那个蜂巢，引致整个蜂巢里面的都感染会死亡。首先呢就是要杀晒它，令到它没有再有生存的。第二呢，你先至是确定没有了再有出入的蜜蜂，你先去封个窿。如果你是就咁贸贸然封了个窿呢，它一定为了生存呢，它在第二地方呢又会找出另外的新通道，那变成是没有作用的。第一。第二呢，就是如果你自己买了这些类似药粉啊喷剂是杀它整个 kingdom 的话呢，你一定要跟个说明书去做。同埋蜜蜂的习性呢是早出晚归，当它夜幕低垂呢它就返嚟。返咗嚟之后呢，你到黑齐晒以后呢它就唔出嚟。嗰、那个时间呢你小心啲，喺佢按住呢个说明书，喺佢个洞口系点样喷啊，或者涂药粉，等佢第二日出嚟咧，佢会带咗啲药粉咧，慢慢就将成个 kingdom 咧杀死晒，咁你先再封窿，咁就系一劳永逸嘅解决办法。
29: 咁样嗰、那个名字，你可唔可以讲一讲俾我听，系咩名啊？嗰啲咁样嘅药粉或者嗰啲喷剂？
7: 唔需要讲俾你听，因为点解咧？你去嗰啲超市。百货商店有关杀呢啲系蜜蜂啊，咁嗰啲地方好多产品你去拣噶，唔需要固定
6: 款嘅，
7: 系啦，
6: 系啦。
29: 哦，咁样
7: 系
6: 啊
29: ，OK。咁即系而家暂时嚟讲，佢如果系咁嘅情况，佢应该仲系有个窦喺里边嘅，
7: 肯定系有个窦喺里面噶，
29: 即系嗰个门框嗰度会或者入边嗰啲嘅结构咧，
7: 系。咁总之咧，你杀晒之后再观察咗好几日都冇蜜蜂出入咧。假若系系大啲嘅窿，你可以买一啲叫做 styrofoam 嘅喷剂。 咁一条管你怼入去个窿里面一喷，咁佢就会将里面嘅空间咧，由嗰啲膨胀嘅发泡胶封住，咁面头佢干咗之后咧，突咗出嚟，你觉得佢唔美观，你可以用戒刀，好轻就可以戒咗佢，好似我哋啲饭盒嗰啲发泡胶咁样，好容易戒。咁如果你系塞口，咁你就可以戒深少少，刮咗嗰啲发泡胶，揾翻一啲同类型嘅物料。咁就可以遮咗嗰个唔好睇嘅地方，咁所以系非常之容易处理嘅，你 D I Y 应该做得到噶啦。
29: 哦，咁样
7: 系。
29: 咁你之后你讲话咩封咗佢嗰啲胶咧，又叫做咩名
7: 啊？发泡胶 styrofoam 嗰啲喷剂一桶，有条胶管俾你噶，又喺啲 hardware store 有得卖噶。
29: 发泡胶嗰啲系 ，O K， 好啊好啊，唔该晒，
7: 唔好客气，
29: okay，
6: 好系啦。嗱，其实先生即系话有风痘咧，都系几麻
7: 烦，非常正常，我觉得
6: 系。咁但系呢度就好多噶，真系
7: 啊，
6: 系啦。
7: 咁所以其实就唔需要话固定唔同人食嘅药，因为致密封呢啲咧系好多牌子嘅，咁你拣一个或者比较一下边啲系觉得即系又好用又简洁。操作容易，你咪试下买嗰啲咯。
6: 关键咧就系咁嗱，我将嗰个封豆处理咗之后，其实嗰个封豆喺嗰个门框里边会唔会系即系话令到个我啲物料啊，
7: 唔会
6: 会变咗形啊，会蚕食啊，好似你知，如果好似白蚁咁啊，不得了噶。
7: 唔会，因为佢密封咧，通常整咗个豆咧，类似好似一个菠萝状咁样一嚿嘢结喺里面，咁佢只要系。有藥粉殺死咗之後咧，由於加拿大嘅天氣好乾燥，佢喺裏面咧唔會形成咗啲咩氣味啊、臭啊，唔會嚇。咁變咗佢成個喺裏面，你亦都冇辦法去到嗰個位置去清潔佢。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只要佢全部死曬，冇再出入，咁你先封嗰啲窿。
6: 我哋就塞翻嗰個窿，
7: 整翻靚個表面。因為佢未死咧，你封咗佢，佢為咗求生咧，佢一定喺第二啲地方好快揾到通窿噶。
6: 明白。就關鍵就係、是，即使嗰個竇喺裏邊，其實冇影響嘅，只不過就最緊要唔好再有蜜蜂喺度就得啦。
7: 啱，佢唔會好似啲白蟻啊或者乜嘢去咬爛你。
6: 係啦，我就話最怕哇，蜂會唔會咬爛佢咧咁？
7: 譬如松鼠，你困咗佢閣樓咧，佢會周圍搲。
6: 係咯，
7: 咁蜜蜂唔会，你只要杀晒佢就 O K。
6: 好，明白。好啦，我哋再听埋阿欣嘅电话啦。你好，阿欣。Hello， 阿欣。
9: Hello， 我有一个问题，但我想再问多一个。你哋而家讲紧呢个蜜蜂豆，其实唔系蜜蜂嚟嘅，啲系咩咧？
7: 黄蜂啊，系啊。
9: 咩咧？黄蜂系啦。咁如果嗰个豆咧系喺个地下嗰度咧，即系我个有个garage 啦 ，garage 隔篱又有个有一啲石仔咁样嘅地方咧，喺啲石仔嗰度啊，
7: 系
9: 喺地下嘅。咁我之后又点样补咧？即系你话嗰啲粉啊，或者嗰啲喷都可以夜晚黑喺嗰度附近用啦。咁然后当佢哋知道冇再喺度啦，咁我点样填翻个窿咧？
7: 一样啊！如果喺地下，譬如话啲红泥嘅底下咧，只要你系踩佢出入。孔洞的地方令到它里面死晒之后呢，你咪用譬如说红毛泥的结构，你可以买一些红毛泥的类似的胶，灰色的倒落去又得，或者用 styrofoam 喷落去等它发胀，填充了个空间亦都得。
9: Okay， 即都可以在地下那里这样用的。
7: 因为这些蜂呢，它不是说采蜜那种 honey bee， 它是那些黄蜂。所以
9: 系啊，佢哋唔去花噶嘛，佢哋去搵嘢食嘅啫嘛。
7: 系啊，佢系肉食噶，佢会侵袭其他啲蜜蜂，甚至有啲好似 bumblebee 啊嗰类咧，佢唔采花蜜，系食其他啲蜜蜂啊，小嘅昆虫噶。咁但系操作嘅时间，
9: 咁呢啲就系嗰啲就系黄蜂，即系唔系蜜蜂嚟嘅。O K， 喺个系咯喺个地下嗰度嘅都
7: 系，
9: 喺个地底啊，应该话
7: 系。但是我们一般通称呢，总之是采花蜜好针人的那些是蜜蜂都好，都俗称叫蜜蜂，但是细分是有分开的。
9: OK， 即是那个我就算地底都好啦，我用这些 styrofoam 喷的我都可以填返那个地底的窿都 OK 啦。
7: 是可以的。
9: 铺返在石仔上面。
7: 是得。
9: 咁我正常的我的问题呢就是我个 garage 有一个角
29: 咁我但係一邊呢有條水管呢係滴係流水落嚟嘅，即係gutter嗰啲水呢。咁我想問，咁其中有一個角落呢就係唔係gutter，即係啲水有個管，有啲水沿住個管滴落地下嗰度啦。咁呢度另外一邊一個角落呢就滴水。咁我應該點樣可以整返去呢？
7: 如果滴水，我估计是不是你的gutter的角落头薄口那里滴水呢？
29: 是。
7: 啊，咁唯有是用高梯上去将那个薄口的 silicone 整干净，重新再黐过，咁先解决到。如果唔是的话呢，你唯有在它滴水对应的地下放一个胶兜去接住啲滴水。
6: 嗯，你如果是薄口那里一定要解决啦，这个就是。是啦。黐翻好佢啦，
7: 系啦，
6: 吓
29: ，OK， 即系都要上去整翻佢，
7: 系啦，冇捷径
29: ，OK，
6: 系好，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线上嘅解答，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
7: 好，拜拜。
10: 善解疑难系由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候你心中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 啊，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3: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4: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5: 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3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10月10日星期六的下午1:08: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在直播室入边系我哋嘅嘉宾律师马永华 Wing 妈，同大家倾下遗嘱、遗产啊、授权书啊，或者啲商业法嘅问题。阿 Wing 你好，
12: 阿 Jeffrey 好。
11: 哎呀，今日系都系提前投票日啦，大家记住投票咯。
12: 投票系啊，
11: 不过我发现又好得意啊，我。即今日先至去信箱攞投票卡啦吓，我打开有个信封，信封入边咧有两张纸咁样，搵嚟搵去搵唔到张卡，咁啊本来真系想影低佢啊，即系投诉下嘅，啊影低嘅时候慢慢睇下睇下睇下，咦嗰张纸咪就系
12: 嗰张
11: 系投诉卡，但系你唔好写卡啊，你话投票纸咁我就知啊，你话卡卡嗰个感觉
12: 唔系，可能圣诞卡都系咁啫，圣诞卡
11: 圣诞卡系卡嚟噶嘛。投票卡都是卡嚟嘅，但系佢一张纸嚟嘅，竟然
12: 比较大张啲嘅纸啊，算系大卡噶啦。
11: 所以大家
12: 唔好以为塑胶先系卡。
11: 你即系小心啲啊！你可能真系抌鬼咗封信，或者系你以为唔系嘢摆埋一边，其实嗰张投票卡就系张纸嚟嘅啫。即系我讲紧系 Richmond 啊，可能系温哥华呢啲唔同啊，我唔知啊，因为个市都唔同啊嘛，呢啲
12: 一样嘅啫，
11: 一样啊。OK， 总之就系小心啲啊！记住今日投票日系提前投票。下个礼拜咧就真系市嘅投票啦，省嗰啲我唔讲啦，讲到乱晒龙噶啦。咁啊，好啦，大家如果有想嘢问啊 Wing 嘅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关于遗嘱啊、遗产成全啊、授权书啊，其实好多人将授权书同埋遗产咧，
12: 系
11: 又唔好话混淆啦，佢知嘅，但系究竟系几时？生效几时冇效呢？其实有啲人仲系少少
12: 系啊系啊，其实系两回事嚟嘅。
11: 系咯，解释下。
12: 咁啊，讲授权书先啦。
11: 授权
12: 书就系话你在世嗰时候
11: 系
12: 可能你有啲唔方便嘅，咁啊想委托个亲戚啊、朋友啊，或者自己嘅人啦、熟嘅人啦，系代你去做事，
11: 系
12: 代你去办事，都系做埋晒即系财务上你可以做嘅嘢，全部都系委托。当然我有多种不同的授权书，但大部分的话都是全程委托一个人代你去做。
11: 你还可以是健健康康行得走得的，你都可以授权他
12: 去做。当然这个是很多人做了是万一啫，万一他不方便啊，或者万一回到香港回到大陆回到中国内，但是有些事要处理啊，比如有楼要成交啊，方便回来签名啊，咁可以凭呢份授权书呢就由那个被授权的人呢代你签名，代去卖了间屋。代你买屋又得，
11: 代的吓，
12: 代噶系啊，
11: 代唔代到你收钱啊？
12: 钱嘅话一定开翻你自己个名噶啦，
11: 即系总之系钱就去到你嘅律师度，
12: 系
11: 个律师就 唔会俾佢嘅，俾翻嗰个人名噶啦，
12: 俾翻你，俾翻嗰个人个名嘅，
11: 系啦，
12: 帮我入埋户口嘅，咁啊，总之唔会话俾咗嗰个受被授权嗰人啦。
11: 系，咁去到边一日嘅授权书就唔生效咧？
12: 当你唔喺度嗰时就唔生效噶啦，
11: 即时唔生效，
12: 即时作废噶啦，
11: 即系一齐走噶啦。
12: 吓，
11: 或者你收翻？
12: 你当然可以取消。如果你话第一，嗱，当然有好多种唔同嘅授权书，有啲系永久嘅，即系就算你昏迷咗，就算你老人痴呆。
11: 都依然有生效，
12: 系嘛？你
11: as long as 你未走，
12: 未走嘅话都可以用得到嘅。咁有啲授权书咧，只系针对
11: 某一件事，
12: 某件事嘅啫。譬如买呢间屋，因为我可能要翻去国内一段时间，唔方便处理，我就授权一个人咧去专门帮佢处理呢间屋，或者买呢间屋。
11: OK，
12: 写明呢个屋嘅地址。
11: 嗯哼，
12: 一卖咗咧就即时作废噶啦，
11: 即时
12: 作废噶啦，可以就冇效。
11: 讲清楚啲啦，嗱，授权书除咗话，譬如我授权你同我处理啲，处理呢间屋系包括。签 offer 同埋去律师楼攞钱，
12: 睇下点写啦。一般嚟讲都系全包噶啦，
11: 全包噶啦。去到嗰个负
12: 责你帮你买呢间屋所有嘅手续，佢系负责，佢负责当帮你搞嘅。
11: 佢揸住个授权书就负责帮你搞啦。
12: 系啦，咁啊包括埋签 offer 啊，接 offer 啊，
11: 去律师楼，
12: 律师楼签嗰啲过户文件啊，
11: 去律师楼代理存钱落银行，唔系落佢度，
12: 系咪？当然系。
11: OK， 我哋听下黄生电话先。Hello， 黄生你好。
4: 你好，
11: 系，
4: 系我阿黄生，
11: 啊、
4: 有啲嘢问下个律师，就系、是、装、修嘅嘢嘅得唔得咧？
11: 装修嘅法律问题定系装修嘅嘢啊？咩嘢
4: 啊？即系咁样咧，个故事咧就
11: 长话短说啦。
4: 前咧咁咧就喺度个装修一个商铺咁，个商铺咧咁啊，当时嘅款就付齐咗90%啦，咁仲有10%咧，咁咧就未付。咁未付嘅原因咧，就发现到佢咧，佢整电器嗰时咧，就自己去做装电器咁样，咁而产生咧短路啊，呢啲咁样会产生损失啊，成间即系个铺咧就烧晒咁样，系咪？
11: 烧咗啦，真系
4: 就吓，即系个烧嘅意思咧，即系话短路就唔系话火烛嗰种啫，成个。
11: 系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将个问题，你将个问题简要啲啦，即系话你而家系咪想告佢啊，或者系点样？
4: 咁咧就咁仲有10%嘅钱咧未付，咁佢咧就用法律咧就去黏咗你，咁咪又就去咁咧就去告你啊，咁
11: 要
4: 俾翻我，咁即系咁嘅意思咁样。
11: 你而家想问律师乜嘢咧？
4: 打官司，咁但咧打官司咧就未想打就是就有个 case， 即是边个个 case number 咁然后呢即是依家12年前㗎啦，咁已经12年前呢，咁佢拎咗你嗰个物业，咁为咗要即是物业呢就褪返钱出嚟，咁呢就俾咗嗰10%去法庭压住咁样咯，咁依家咧有冇办法可以 remove 咗佢咧
11: ？O K，
4: 即系一路都唔想停，系咪？
12: 呢个你揾个律师帮你手、啊，
11: 民事诉讼嗰啲噶啦，
12: 系啊，诉讼嗰啲噶啦，律师噶啦，其实可以嘅，因为佢咁多年都冇去进行呢个诉讼，
11: 系啊，
12: 尤其是你都摆埋笔钱落去，
11: 你
12: 乜嘅啦，
11: 摆咗喺
12: court
11: 啦，
12: 几时摆噶呢笔钱啊？
11: 笔钱摆咗几耐啊？
4: 6年前。
12: 哦，六年前啊，应该系可以去取消咗呢个 lien 噶咯。
11: 系咯，如果你
12: 钱都喺法院度咯，一直都冇搞到，一直都冇喐到啊。
11: 一直佢都冇继续问你，佢亦都冇律师信再俾你同你倾偈。
4: 咁如果即系我去申请去 remove 咗佢嘅话咧，咁佢话哦，我依家就想申请又开庭啦，咁又会唔会有咁嘅可能性咧？
12: 但你已经将嗰笔钱摆落法院嗰度咯，已经由法院保管住咯，系咪咧？
4: 系啊，
12: 系啊，其实你揾翻律师可以，应该可以攞走个癫噶啦，已经。
11: 其实你上个礼拜有听我哋咧，三年又三年咧，你已经可以有个理由去叫法庭 remove 咗呢件事噶啦。但系你揾律师做咯。
4: 咁佢依个知道，咁会即系问多句就会唔会佢有可能性嘅话，我家又想重新开庭啦，我安排上庭啦，咁嘅意思咧。
11: 问啲啦，乜嘢可能性都可能发生嘅，但系个法庭会唔会而家再采佢就法庭嘅事啦。
12: 就是、你最好揾翻律师，应该机会好微噶啦，因为法官都话点解你咁多年都唔去进行呢个诉讼，等到而家先话系。
11: 你揾个律师去 remove 机会好成功机会好大嘅。
4: 啊
11: ，OK， 好多谢黄生，好，16分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13: 快而准煲冬瓜，
14: 快而准普通话。
13: 搞笑主持阿 wing，
14: 大家好，我是阿 wing。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些用粤语的思维讲普通话的趣事，等大家一边笑一边学习正确的普通话。话说有一年的冬天，公司部暖气突然间坏了，整间公司冻到好像雪柜一样。坐在我隔离的同事排骨明就冻到整个人都震晒。啱啱好老板行过，他就用他那些唔咸唔淡的普通话跟老板讲：老板，我打战冷针啊！老板即刻停低脚步，吓、啊，你打谁啊？排骨明话：我打冷针啊！老板更加紧张，冷针，冷针是谁？新来的同事吗？他得罪你了？排骨明吓到即刻弹起身，话：不是啊，老板，我是冻到针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普通话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将广东话的发音稍微改一改的语调，就以为自己在讲普通话。例如广东话讲打冷针，普通话不可以照读打冷针，正确应该讲是冻到针，或者是冷得花到。所以记住，下次冻到震晒那阵，不要再说我打冷针，或者甚至读成打冷战，这些都是不对的。好了，今天的煲冬瓜就到这里，我是阿 wing， 下集再跟大家快而准普通话，拜拜。
15: 老婆，不要再日饿夜饿了，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们啦。
1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5: 咪就是她咯。无论对海景和科切兰纪念园的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6: 那就不要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给她啦。
15: 海景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1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
18: 理发线
1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的 Swing My 道的听电话好不好？
12: 好
11: 啊。 OK， 我们林太。Hello， 林太。
20: 系、
11: hey, 有啲咩请教马律师？
20: 有啲嘢想问一下律师嘅。
11: 系、
20: 譬如嗰个业主死咗之后，想将间屋交俾个仔，可唔可以用 gift 嘅形式嚟到交俾佢咧？
12: 你话业主已经死
11: 咗，死咗之后定死咗之前啊？
20: 即系之前噶，即系谂定系咁。
11: 谂定。
20: 如果系晒可以嘅话咧，梗系之前做晒啦。
12: 你而家你话如果业主死咗嘅话，就一定经过个遗嘱。去
20: 我而家讲之前，
11: 之前系
12: 嘛？业主当然啦，如果个业主佢有权去点处理佢间屋噶，系咪？如果佢话想送俾边个嘅话，绝对系可以。但系问题系睇下而家仲有冇贷款先。第一系嘛，间屋有冇贷款？
11: 系
12: 如果仲有贷款嘅话咧，
20: 全部都冇。
11: 哦，
20: 全部系自己嘅。
12: 系知 ，OK 好啦。
20: 我意思就系，如果系用 gift 嗰个形式送俾个仔。即系而家做定啦，唔系死咗之后啦，咁样要唔使交税，使唔使交税咧？
12: 唔睇下而家边个住紧一间屋，如果系嗰个业主住紧嘅，系嘛？如果系佢一直喺度住紧嘅呢间屋，属于佢自住宅，咁佢将间屋转俾个仔咧，系冇任何嘅增值税啦，因为佢系自住嘛呢间屋，系嘛？
20: 但系个仔唔系喺间屋住嘅喎。
12: 唔紧要啊，因为而家睇紧而家嗰个比如个父母系嘛，而家想转俾个仔嘅，觉得呢间屋系一直都系父母喺度住紧嘅，咁啊对父母嚟讲系冇任何嘅
11: 增值税，
12: 因为系佢自住屋。
11: 系
12: 嗱、
20: OK， 即系总之咧，我可以用作当系礼物咁样送俾个仔。
12: 当然可以啊，
20: 冇问题嘅。
12: 当然可以， okay， 你可以话系送俾仔。
11: 点解你冇考虑长命契俾佢嘅？
20: 因为有其他个又要俾税啊，有其他啲嘢。
11: 要律师费啊？
20: 佢又唔喺度住嘅。咁所以变咗有其他嘅关联嘅。仲有一样我想问律师嘅，咁如果我想将个 gift 咁样当个形式送俾个仔，生前做嘅， 咁应该揾律师做妥当，或者揾公证人妥当咧？我就想知道系大约几多钱啊？咁样
11: 几多钱？我哋唔会喺呢度答你噶啦。过户嘅嘢，我谂律师同公证人系大家差唔多嘅啫。
12: 但系你一定要揾两个，一个代表
11: 个仔，
12: 个仔仔，一个代表父母，一定要揾两个律师或者公证人得。
11: 一人有一个律师或者公证人。
20: 哦，一定要两方面都有代表。
12: 系啊，两方面有代表啊。
20: 咁就可以咧，
12: 咁做法好啲，系啦，两方面有代表。点解咧？尤其是如果有其他嘅细蚊仔，系嘛？你又只系俾呢个仔，又唔俾呢个女，系嘛？如果你话
20: 呢又唔会，点解咧？因为咧，我个细仔咧已经安排好噶啦，俾咗间屋佢噶啦。
12: 咁而家咁讲啫，系嘛？将来唔知噶嘛，好多嘢都
20: 俾埋个大仔，即系生前做点。
11: 喂，林太啊，我又好奇啦，即系我好奇头先个考量咧，方唔方便同我哋分享下？你个特别考量点解唔用即系长命契啊？我都想知道个 compare 个 difference。
20: 长命契嘅意思即系加埋佢哋嘅名啊嘛。
11: 唔系，你走咗之后先俾佢。
20: 但系问题系点样咧？又系如果走咗之后俾佢嘅话咧，咁使唔使俾税啊？
11: 你要唔要俾都系等走咗之后先计噶啦。
20: 咁啊系啊。
11: 但系
20: 个形式就唔使。
11: 但系我觉得嗱，如果你今日俾佢。你十年后先走，哇！呢十年佢又唔喺度住，好麻烦噶。但系你走咗先俾佢，咁冇乜麻烦，啱唔啱啊，律师？
12: 唔系你做咗长命契嘅话，起码你即系俾一半俾佢，或者俾三分之一俾佢，睇下而家有业主又系咪
11: 系咯？
12: 阿爸阿妈两个啦，
11: 得你个名定系仲有爸爸嘅名啊？
20: 净系我
12: 个
20: 名啫，
12: 即系你俾佢啫。咁如果你话同佢加长命契嘅话，有一半
11: 系，即系而家已经有一半，
12: 有一半。
11: 你走咗先俾埋佢。
12: 起码最低限度呢，如果你是老人家的话都可以按照返可以再享用那个地税优惠啊，是吧？老人家的地税优惠，因为你仲有名喺度嘛。第二，如果你个仔唔係打算搬返嚟陪你住嘅话呢，佢嗰半呢就属于係投资㗎喇。
11: 跟住到你走嗰时候就有个增值税啦。
12: 即係
11: 佢个部分啦。
20: 即係长命契个方法嘛，係咪？
11: 你而家俾咗佢，
20: 但系个 gift 如果我送晒俾佢之后咧，我咩都唔使理。
11: 咁但系由你送俾佢嗰刻到你走到佢之后啊，卖嘅时候就有增值税啦。
12: 当你一转咗俾佢嘅话咧，呢间我属于个投资屋嚟噶啦，喺佢个名下嘅投资屋。
11: 系你。
20: 如果我送咗俾佢之后，使唔使俾增值税或者？
12: 佢一定要搬翻嚟住，嗱，一定要搬翻嚟住先得，先可以再享用呢个免增值税呢、這个。如果佢转咗落佢嘅名度，而佢唔翻嚟住嘅，呢间佢属于投资屋。咁将来如果再卖嘅话咧，由佢去俾个增值税。
20: 哦，咁样，即系啲时间我当系 gift 俾佢，都系要做呢个步骤。
12: 都系噶啦，因为佢都唔喺度住。
11: 你要真系
20: 送咗俾佢噶咯，俾埋个名。
11: 唔关事啊，
12: 唔关事。
11: 林太，我谂你要揾个律师或者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同你倾一倾。你呢度你有少少混淆啊！你以为送咗俾佢就一了百了啊？好多好多嘢
12: 问，
11: 你就一了百了，
12: 系嘛？但系仔唔系啦。
11: 喂，佢仲有时啲咩 M D home tax 嘅考量啊，嗰啲咁嘅嘢，仲有增值税嘅考量啊，即系好多呢啲嘢啊。所以你我谂系你揾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一倾先啦。
20: OK， 唔该晒。
11: 好多谢你吓。好，跟住我听下胡小姐。Hello， 胡小姐。胡小姐。
0: 系你好，你好，
11: 系
0: Jeffrey 你好，马律师你好，
12: 你好，
0: 我想有样嘢想请教马律师嘅就系咧，喺我哋 BC 省咧有冇呢一个逆权侵占呢样嘢嘅咧？
11: 逆
12: 权侵占，
11: 逆权侵占呢个好 technical 嘅 term， 你可唔可以解少少讲释？系咪即系话，如果有间屋，你住咗喺度好耐，个业主好耐都唔见咗啦，你住得好耐嘅时候咧，就间屋自然变咗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0: 我个朋友咧就佢有个 apartment 啦，咁就俾咗个仔同埋新抱住嘅，就住咗十几年嘅，就冇收过任何租嘅，净系咧俾佢住十几年。咁如果而家咧，譬如个仔同新抱要搞离婚啦，咁嗰个新抱咧有冇权咧分咗，当系佢呢个地方系佢嘅，而去分咗佢嘅身家，分一半、這個。
12: 你
0: 话
12: 呢前头听嘅记录，前头听嘅记录。就
11: 话
12: 边个系业主噶啦，系嘛？呢、這个冇得改噶，
0: 系嘛？业主系个奶奶啦，
12: 系咯，所以一直都系喺田老厅登记都系，咁都系奶奶，
11: 咁永远都系奶奶噶。咁奶奶未走噶嘛，系咪啊？
0: 未，
11: 系咯，咁间屋都系奶奶噶。 唔系个仔，亦都唔系新抱噶。
0: 嗰个 apartment 奶奶嘅吓，
11: 咪咯，咁始终都系奶奶噶。
0: 万一个仔同新抱如果系佢哋搞离婚，
12: 系
0: 咁个新抱咧有冇佢？买一句想分佢呢个
11: 都唔系逆权侵占
0: 嘅
11: 钱，呢个都唔系逆权侵占嘅 terminology 啦，根本佢都冇个样嘢俾你占。
12: 呢个系离婚法
11: 嘅，系啦，呢个唔，
12: 但系呢啲家都唔属于个仔嘅，
11: 系咯，冇嘢好分啦，冇嘢好占啊。
0: 哦，即系就算个仔同新抱搞离婚，佢都个新抱都唔可以分咗呢个 apartment 嘅钱嘅。
11: 咪间屋都唔系个仔嘅，边有得分啫？
0: 但佢话佢住咗喺呢间，
11: 住咗喺度啫嘛，住咗喺度啫嘛。
12: 嗱，你呢间屋佢系咪一直系咪买咗好耐嘅啦？个婆婆系咪买咗好耐嘅啦？已经即系
0: 系啊，买咗都买十几年咯。
12: 十几年真系佢哋结婚之前已经买入嚟嘅啦，已经买落。
11: 咁佢有冇份公屋啊？
12: 系啦，
0: 冇。
11: 咪咯，连拗嘅条件都冇啊！本来都就少少条件俾你拗啊，但系啲毫子都未使噶落去，你拗都冇得拗。
0: 咁即系话，如果万一即系我朋友个仔同个新抱闹离婚，咁即系话佢个新抱就唔可以分呢间屋嘅价值嘅钱啦，咁样
11: 唔关嘅事，根本都唔系佢嘅。
0: 但
11: 除非个奶奶，佢头先嗰个听众咁样无端办只 gift 咗俾佢，
12: 系啊，或者个新抱系
11: 有
12: 份租屋，
0: 系
12: 啦，
11: 又话佢有份供咗呢十几年屋嘅，咁都仲可以拗啦。嗱，佢都冇得供，佢冇供过，
0: 冇啊，
12: 或者啲钱系仔仔出嘅，
11: 系啦，
12: 啲陈，
11: 佢话我用我家庭收入俾阿妈，
12: 如果你话钱系全部都系妈出嘅，系嘛，佢已经冇得好拗嘅，
11: 冇得拗
12: 嘅，系属于家庭财产。
0: 哦，即系个家庭财产系佢奶奶嘅，唔同个仔同新抱系冇关系。
12: 冇，除非个仔系出笔钱出嚟，系啲钱系仔出嘅，系用个妈个名去登记，咁咪可能拗得到。但你话当时买入嚟嘅全部都系阿妈嘅钱，
11: 阿妈买咗噶啦，俾你住啫嘛。
0: 系啊，俾个仔住咯。
11: 咪咯，又唔系个仔嘅钱，又冇交个租，又冇话交租，又冇供过个 mortgage。咁
0: 冇 mortgage 佢系买嘅，佢
11: 更加讲唔到话你有份咯。
0: 可以分哦 ，OK。咁我明白啦，即系话佢唔可以，即系佢嘅新抱唔会话哦，我有份嘅呢个 apartment 咁样。
11: 佢根本冇个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个仔都冇份啦，佢点会有份咧？
0: OK。
11: 所以呢个唔系逆权侵占啊，逆权侵占呢个 term， 逆权侵占呢个 term 系香港嘅，即系好似有啲人譬如移咗民，个业主移咗民去加拿大，
12: 系
11: 咁啊，间屋卅几年嘅租客喺度住，咁又冇交租，想交租都唔知交去边，
12: 系
11: 咁就香港好似有啲咁嘅，香港咋唔系呢度啊？咁啊，不过我哋讲紧系 BC 省法例，香港嘅嘢我哋唔理啦。听埋张小姐电话啦。Hello， 张小姐。
2: Hey， Hello， 两位好。
1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咧，律师咧，我如果嗰啲遗产执，即系嗰个执行人咧，佢系冇一份系有咁标准嘅文件要填噶，即系话佢有啲乜嘢，有啲乜嘢咁，到时
12: 系唔好话标准嘅，即系话有一个格式要填啦，即系即系列出晒所有遗产。个总数啦，包括遗产又包括乜嘢啊？包括有屋啊、有车啊、有户口啊，全部列晒出嚟，亦都写埋嗰个价值几多。
11: 嗯，
12: 咁法院系用呢一个嚟计出要俾几多钱呢一个认证费。
2: 出嚟啊！
11: 我想我谂啊，
2: 系
11: 啦，我谂啊，张小姐就问律师楼系咪会有份 form 俾个執行人？
12: 我当然会
11: 逐样逐样答啦。
12: 当然会啊，当然会啦，
11: 当然有啦。
2: 咁如果佢其实佢有咩途径去揾到呢啲资料
12: 嘅咧？你话嗰啲遗产嗰啲资料？
2: 系啦，即系银行啊、物业啊嗰啲。
12: 系啊，嗰啲睇下个先人佢有冇收藏，有冇啲好记录啦，有冇写，有冇有即系，因为全部都要靠去抄噶啦，要抄噶啦。
2: 抄到几多就几多嘅，即系咪唔会话抄漏咗要去负责啊？
12: 唔系抄漏咗，到时再补翻嘅啫，冇乜嘢嘅吓。你总之你而家抄得几多几多，而家真系好难噶，尤其是。系咪？如果咁多间户口嘅，咁多间银行嘅话，系咪？即系好难每间人去问嘅。
2: 其实有冇个年份？譬如抄漏咗几时可以补翻啊？或者之后就冇啊？咁
12: 冇噶。总之你早啲发现嘅话，就补翻得噶啦。
2: 哦，即系佢总之系抄到几多几多咁，佢就就会完成。
12: 系啊，你尽量抄啊嘛，冇话叫你乜嘢彻底啊。总之系尽量。
2: 咁因为保险箱嗰啲咧都要。
12: 保险箱系啊，都要列出嚟。入保险箱有啲乜嘢， 有咩价值噶？有咩嘢？珠宝啊，有乜嘢？户
2: 口嘅咧？若佢联名有个保险箱咧？
12: 联名嗰啲就好难讲，你唔好睇联名个保险箱，睇入边嗰啲东西系咪属于边个嘅？
2: 即系，即系其实呢啲系唔系律师帮手做嘅，系自己嗰个执行人。
12: 系啊，你执行人要自己去分。
11: 律师会引导你，俾个 form 你，叫你填呢样嘢，咁你自己跟住个 form 去做嘢啦，执药咁执啦。
2: 哦，好啊，唔
11: 该晒。OK， 好，多谢你啊。好，31分钟，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蚊俾我周转下？
2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22: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4: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5: 乜嘢意思啊
2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7: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3点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2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2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2: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马永华律师嘅。咁我哋头先嗰两节就倾开咗啲遗嘱啊，或者系转契嘅问题嘅。咁啊，阵间翻嚟先再详细啲讨论。而家听下陈生电话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33: Hello?
11: 你好，系、hey。
33: 我想问咧，一个人咧，屋主啊，过咗身。咁我有个 mortgage， 同埋有 second mortgage。咁而家咧，如果嗰个后人咧，冇去搞个 trustee 嗰啲，咁但系嗰间屋咧，而家俾咗嗰个可能mortgage 嗰个公司攞咗嚟，即系俾咗 call order 啦，应该咁讲。
12: 系。
33: 咁如果卖剩啲钱咧，点样处理啊？
12: 卖剩啲钱通常都会交俾法院保管住噶咯，因为而家你话佢有两个案揭系嘛，有一个第一嘅，有第二嘅、
33: 啊。但系冇搞 trustee， 冇搞咩叫咩冇法庭搞嗰个probate
12: 嘅啫。系啊，你迟啲搞咯，系嘛？所以而家你话嗱，即系业主就
33: 唔
12: 喺度啦。
33: 冇搞啊，嗰、那个后人冇我讲系我唔系嗰个后人啊。
12: 知道。
33: 我讲佢个后人咧冇搞到啊。
12: 系。
11: 你讲嘅系 executor 搞，定系净系随便有个人搞？边个搞紧啊？咁样
33: 即系冇人搞、啊，
11: 我已经收咗啦，已经银行收咗啦，系嘛？咁而家 court order sale
12: 已经进行紧啦，系嘛？
11: 进行紧噶啦，
12: 进行咗啦，系嘛？已经成交咗添，系嘛？
33: 未成交？
12: 嗯，系啊，咁啊，拎出嚟拍卖噶啦，系嘛？
33: 系啊，
12: 拍卖紧噶啦。啊、所以佢系咁噶啦，总之卖咗之后嗰笔钱，即系先还咗第一个贷款，第二还再还第二个贷款，
11: 嗯，
12: 系嘛，扣晒嗰啲经纪佣金。
33: 咁第二个贷款点知道有冇钱剩啊？
11: 嗰、那个我嘅自然会知
12: 啦，系啊，会知噶啦。到时系嘛，如果冇钱系咪？如果剩落嚟嘅，如果唔够嘅，全部俾晒第二个贷款噶啦。咁啊，剩落嚟嘅钱系嘛，咁啊，通常都系会交俾法院噶啦，由佢哋保管住噶啦。咁啊，到时候咧，嗰、那个啲后人咧就可以揾个去代表个遗产嘅做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攞翻笔钱出嚟噶啦，可以啊。但系嗰个有冇遗嘱噶？嗰、那个死者有冇遗嘱啊？
11: 有冇遗嘱？有冇执行人啊？
33: 唔清楚啊，因为接触唔到个后人两啲后人嘅人。
11: Okay. 不过简单啲讲啦。
33: 而家我想知道咧，而家我系 second mortgage 嘅。
11: 啊，你就系我。咁你咪法院睇下买几钱咯，有冇有冇钱俾你咯？
33: 咁点样查到法院卖咗？
11: 咁要去查法院查咯。
33: 唔
12: 系佢应该会咪
33: 逃避？佢冇搞到逃避啊！我 check 到。
12: 通常佢系会清晒噶啦，你系啊？呢个拍卖嗰时候应该替第一个贷款同第二个贷款都要清埋噶啦。如果有足够嘅钱嘅话、
11: 嗯，如果有足够嘅钱啊，
33: 咩叫清晒啊？
11: 如果
33: 嗱，
11: 如果佢间屋卖咗100万，但系 first mortgage 系60万，冇讲 first mortgage 80万 ，second mortgage 系。冇咁多嘅，我应该冇可能嘅，冇可能。
12: 陈生，你系做第二案嗰个啦，系嘛？即系私人贷款啊，系嘛？你应该有个律师代表你嘅，因为当时候你应该律师应该登埋一个所谓禁制令喺度嘅。你做第二案嘅话，
33: 系嘛？点样话？
12: 你要登记一个叫做 CPR 啊落去嘅。因为你
33: 系啊，有嘅 title 有噶，有
12: 咗登记咗啦，系咪？咁所以到时候一定要通知你噶啦，系嘛？有冇有钱够唔够钱嘅话，有人会通知你睇下够唔够钱还埋俾你噶啦。
11: 我可唔可以简单啲讲，就系话，如果拍卖完嗰个价，俾完 first mortgage 仲有钱嘅，系一定会还俾 second mortgage 嘅。
12: 梗系啦，
11: 一定嘅系嘛，你唔使担心啊。只要仲有钱啊，但系除非卖到连 first mortgage 都唔够还，咁就冇得倾啦。但系。应该少啲喺呢度。
33: 如果唔够还嘅，即系唔系唔够还，即系识得咩钱还唔到嘅咧？法院都唔会通知话还唔到噶，系咪？因为而家系冇probate啊，最主要就系
12: 冇咩话，
11: 冇probate嘅，冇唔信唔
12: 关
11: probate事啊。
12: probate 唔关你事。
11: 你直情叫你嘅律师去法院查下咯，买咗几多钱？
12: 应该知嘅啫，你咪联络嗰、那个，你联络嗰个第一贷款嗰人啦，代表第一贷款嗰个律师，你同佢联络。因为佢又知道啊，收到笔钱之后够唔够钱去还第二案，佢知噶，因为佢负责买噶嘛。
33: 点知啊？
11: 律师会揾到噶啦，佢哋会揾到噶啦。你揾翻你自己嘅律师咪即咯。你想连律师嗰份租嘢都做埋啊？自己
33: 10,000啫嘛，咁啊点样搞揾律师啊？真系10,000啫。
11: 咁律师都系几百蚊个钟啫，有排使嘅。咁如果你唔想律师费嘅，自己踩落法院问啦。嗰度啲人都几 helpful 嘅，
33: 答唔到你嘅真系。
11: 未必噶，有时答到你噶，有时啲嘢可以啊 DIY 嘅呢度。当然唔系全部啦，但系你鬼叫你想悭律师费咩？咁你自己做啦。
12: 总之如果有钱剩嘅，系会还俾第二案嘅，系咪？可能如果佢揾唔到第二案人咧，就。俾法院去保管住噶啦，咁咪你就要申请去法院申请话啊，我系第二案啊，我系边位啊，咁咪嗰度就可以申请攞翻啲钱出嚟噶啦。
11: 只要有钱剩，你迟早攞得翻。
33: Okay. Okay. 但系会唔会法院通知我咧？
11: 加拿大冇咁好服务啊，你自己主动啲啦。
33: Okay.
11: 你坐喺度等佢，
33: okay.
11: 三年又三年嘅可以。OK， 好多谢你先吓、啊。好，跟住我哋听下李小姐啦。Hello， 李小姐。
3: 系你好，
11: 你好，
3: 系啊，但我上嚟咧系有啲嘢，其他嘢问下，关于又系，差唔多我哋今日讲嗰啲 topics， 有啲嘢
11: ，OK 就唔系其他噶啦，
3: 留低电话好唔好
11: 啊？咩意思？
3: 我留低电话俾，
11: 你唔想 open air 问系嘛？
3: 系系啊
11: ，OK， 咁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啦。好，多谢你吓。
3: 点样俾啊？点样留啊？
11: 你打多一次嚟啦，唯有佢而家接唔到你噶。打多一次嚟，你话俾听留电话啦，好冇？
3: 好啊。
11: OK， 多谢你啊。啊，嗱， 头先
12: 我就话习惯咁样。
11: 哇，又有电话唔得，听埋电话先。Hello Karen。Hello Karen。Hello Karen。
4: Hello Karen。
5: 系我系 Karen。
11: Karen， 第一件事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好冇？
5: 咩话？
11: 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或者拧远啲。啊，而家我听唔到 ，OK 啦。
5: 熄咗啦，我收音机熄咗啦。
11: OK， 得啦，啊，请发问啦。系你有啲咩问马律师？
5: 我咧就有，我就写咗遗嘱俾我个仔。如果我、啊、先死，咁啊我个仔都有所有啲遗产系俾。因为我先生而家喺啊 nursing home， 咁如果系我死先，咁我个仔都可以攞晒我啲遗产系咪？因为已经有咗遗嘱噶啦，我写咗遗嘱噶啦。
12: 睇下你遗嘱点写喎。系嘛？睇你遗嘱点写嘅喎，
5: 得一个仔，得一个细路啫。
12: 即系一般嚟讲，如果一般嚟讲，两夫妇嘅遗嘱通常你俾我，我俾你先嘅，即系话你唔喺度先，就俾你先生嘅，系嘛？
5: 系如果我唔喺度先，咁我先生喺 nursing home， 佢都好有 Parkinson 十几年，佢八十。
12: 你遗嘱系咁写嘅话，都会俾佢噶啦。
5: 佢都
11: 咁，你先生有冇遗嘱啊？
5: 我哋有啊，两个都写咗好耐啦。
11: 写咗咪得咯。咁你俾你先生，咁到你先生啊嘅时候，就自然会俾翻个仔啦，俾咗个仔啦，即系个程序系要咁样咯。佢喺 nursing home 啫，即系 long term care 啫。
12: 另外
11: 走噶嘛。
12: 另外睇下你嗰啲物业啊，户口系咪联名定系单名？
5: 咩话？
12: 系咪？
11: 你
12: 话间屋
11: 嘅嗱，你嗰间屋嘅名边个名噶？
5: 两公婆
11: 的名字，咁即系你都俾唔到个仔噶，都系俾先生噶，
12: 都系俾先生噶啦，
11: 系咯。
5: 但系佢喺 nursing home 都有四五年，佢而家个 Parkinson 整到佢自己都
12: 咁，你要搵
5: 唔清醒啫。
12: 系你就要
5: 再写过一个叫唔知乜嘢，
12: 你就咁啦。你如果你话想留俾个仔，唔想留俾你先生嘅话，你就要搵个律师再重新帮你写个新嘅遗嘱。是吧，如果你运用旧的遗嘱的话呢，就是。
5: 我不是。
12: 是请讲。
5: 我不是不想给我先生，但是他病
11: 明白。明白。嗱，因为呢，如果你正常一份遗嘱呢，配偶呢是有权去申请攞的嘛。不过在这个情况，我相信你先生不会跟你个仔争的。咁所以我叫你写那份遗嘱，是直接给个仔将你那份。
5: 哦，
11: 但系因为你是两个名咧，你俾佢都冇用噶，要你先生俾埋佢先得噶。
5: 系咁样，诶 ，OK， 咁样我要另外再请律师。
11: 系你问同个律师慢慢倾，将你嘅情况话俾佢听。
12: 可能遗嘱未必系最好嘅方法添，你谂下先。
11: 系未必系遗嘱嘅方法。
12: 先生又话系有帕金逊嘛，系咪啊？帕金逊，但系佢清
11: 而家清唔清醒啊？
12: 清唔清醒嘅？
5: 佢唔识写啊嘛，
11: 清唔清醒噶？
5: 影响到佢只眼啫，
11: 但
5: 系睇唔到嘢啦。
11: 但系佢认得你吗？
5: 认得我同阿仔，佢听声音，
11: 认得。O、okay, K， 总之佢仲系清醒嘅。
5: 啊，一时清醒，一时唔清醒啦。我谂佢而家有少少 dementia， 即系可17年啦 Parkinson， 所以影响到佢，有时清醒，有时唔清醒。
11: 是啊，马律师的意见呢，即是你都要找个律师跟你倾一倾详细一点你的情况，看看哪一个做法是最适当的。其实我们阵间都会讨论一个头先的听众打入来的问题呢，我都好奇想阵间问马律师哪个做法是有啲咩好处与唔好处呢，等佢讲解一下的，或者阵间听一听都好。
5: 好啊，唔该晒。
11: 同埋你都要找个律师去倾一倾，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别少少。
12: 嗯，
11: 好不好？OK， 多谢你啊 ，Karen。OK， 好。啊，44分28秒啊！你估我哋阵间我哋睇下，倾一倾头先阿林女士嗰个 case 咧，话 gift 咗俾个仔，或者系用 joint tenancy， 睇下边样好，阵间同我哋倾下，翻嚟再倾。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啊，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2: 理发线是由 Sunday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马永华律师 Wing Market， 我哋听下叶女士电话。Hello， 叶女士。
13: 哦，系你哋好，律师好。我一个问题好快问一问你，咁咧我就喺10年前到咧就立咗一份遗嘱，就当其时咧个物业咧就系我自己名嘅，咁我就时咧就写俾我先生同埋我两个仔女就平均分配啦。咁但系后期咧，我就最近就换咗个物业咧，就系写咗我同我先生名啦。咁我知道就变咗系长命契啦。咁但系咧就同埋我喺20几年前就有一份人寿保险咧，就系嗰时啲小朋友仲系细啦，咁就系我先生受益人啦。咁跟住我退咗休之后，而家就有个即系RSP 个户口啦，咁又系自动系我先生受益人啦。咁即系原则上我旧嗰份遗嘱写三个人分，变咗系我仔女，变咗就冇嘢分到噶咯。咁所以我问下咧，如果我而家先生立一份遗嘱，就将佢写俾两个仔女，即我啲就先生收晒，然后先生就写一份俾仔女，咁样啱唔啱咧？
12: 咁啱唔啱啊？
13: 咁样做法好唔好？
12: 但系你先生而家答应你咁写，佢随时可以改得噶、哦。系嘛？你话你遗嘱嘅话，唔系话写咗之后就唔可以再改嘅、哦。
11: 你而家同佢一齐写咗一份你觉得满意嘅遗嘱，但系如果你走先之后，佢随时可以改噶嘛？
12: 系啊，因为你担心嘅就系话，当你先走嘅，你所有嗰啲当然要交俾李先生啦，系咪？因为全部都系长命契啦，户口又系，间屋又系，啊，嗰啲咁嘅 RSP 啊，同埋人寿保险都系写咗佢系个受益人，咁咪就。希望你先生会写翻个遗嘱，就话当佢唔喺度咧，就系俾啲细蚊仔分配啦，系咪？系咪咁意思？
13: 系啊，系啊。
12: 啊，咁啊，我同你讲啊，但系而家佢可以咁写法，但系佢将来都可以随时改得个遗嘱。
11: 你有冇担心过你先生会唔俾佢哋啊？或者仲有其他人去争咧？
12: 如果佢到时候搵个填房，
11: 有冇其他人会争咧？啲嘢去到你先生度嘅时候，除咗两个仔女，会唔会仲有人 entitle 去争咧？会不会啊？
13: 我相信不会啦，吓、啊，佢唔会有私生子、私生女。
11: 咁你点解唔直接将个 beneficiary 写咗你个仔女啫？
13: 哦，你讲将我嗰层楼个 beneficiary
11: 唔系你嗰啲 RSP 啊，你嗰啲
13: 都有层楼啦嘛。
11: 你嗰啲验疏唔系，我唔系讲嗰啲，我讲你验疏啊、RSP 啊啲，全部又系嗰啲 beneficiary 噶嘛，叫做嗰啲系唔关遗嘱事噶嘛。咁样你唔直接
13: 转咗佢，
11: 唔系我求其噏噶咋吓，唔一定系最好嘅做法啦、你要问，你要真系问个律师。
12: 唔系，即系同你讲，你就唔好靠话你先生而家立个遗嘱啊，就佢啊应承你话会将来要分俾啲细蚊仔，你呢、這个
11: 系咯，
12: 系嘛？即系唔系话系算十全十美嘅办法啦？
11: 因
12: 为
11: 中间可能发生好多事噶嘛，咁有时突然间又多咗个细蚊仔咧，即系讲嘅啫，系嘛？就算唔多个细蚊仔，可能多咗一个配偶咧。
13: 嗯，
11: 即系呢啲系科斯一啲未必发生嘅嘢，但系有可能发生嘅嘢，呢啲律师会同你谂埋噶嘛？有时
13: 哦，
11: 系咪？有冇谂到啊？头先你有冇谂过呢样嘢啊？
13: 冇谂过，冇谂过。
11: 我系咪好衰啊？
13: 我唔知，冇谂到咁严重化。
11: 唔知噶，呢个世界好多嘢。今日唔知听日事，系、
13: 哦、
11: 嘛、
13: 哦？
12: 当然
11: 啦，系咯，唔知嘅，所以点解要有啲要预先做定就系咁解咯？因为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嘛。
13: 嗯嗯嗯。
11: 系咪？
13: 咁但如果而家个屋写咗我嗰 part 系俾两个仔女，咁但系
11: 你又长命契，你都俾唔到佢噶。
13: 哦，
12: 问翻你，你之前嗰个旧嗰个遗嘱咧系点写？你话你直情讲个间我系咁分法啊，定系话你名下财？你左仔你名下嘅财产系咁分法先？你系咪写明系个间我系咁分，但系你名下嘅所有名下财产系分配？
13: 系啊，名下平均三个人咁样。
12: 三个人啊，即系包括埋而家间屋啦。虽然你旧屋冇咗啦，冇所谓、
13: 啊，
12: 因为你话你名下嘅财产、
13: 啊。因为以前嗰间屋净系我个名噶嘛。
12: 知道吓。咁因为你同而家呢间位同你先生系长命契嘅，就唔会受到呢个遗嘱嘅影响噶啦，啊，就会系自动系转俾你先生嘅。
11: 即系呢间屋系唔会分到俾你仔女嘅、啊，因为系长命契。
12: 如果你话啊，想有你如果有些少担心嘅，你可以咁样，你可以中断咗个长命契，做翻普通嘅联名嘅，咁、再写个遗嘱就话呢间屋嘅我嘅部分咧就交俾我十蚊仔平均分配咁样，咁就可以处理到你嗰半。
13: 嗯、
12: 但问题如果万一如果你话李先生先走嘅，咁啊你又有问题啦，系咪？就唔系好顺利咁啊，可以全部立晒间屋啦，又要经过
11: 揾律
12: 师去做嗰、那个。
13: 咁但系如果我先生先走，我要将所有啲 beneficiary 转晒佢啦，系咪啊？
12: 系啦，
11: 系
13: 明白。
11: 所以要揾个专业人士同你慢慢列晒啲可能性出嚟，然后你睇下先至可以决定到嘅，唔可以三言两语啊。
13: OK， 知道。
11: 好嘛 ，OK， 好多谢你。
13: 好，
11: 好，
13: 唔该
11: 晒。哇，唔停喎，我哋听埋佢。Hello， 李女士。Hello， 李女士。
14: Hello， 你好。
11: 系。
14: 系。我想问一下咧，依间屋咧系我先生个名嘅，定系？
11: 系。
14: 咁如果我想佢，如果想系转我个名，咁要点样咧？
12: 你依间系先生个名嘅。而家你嘅自住屋定系投资屋咧？请问
14: 自己住嘅
12: 屋企，
11: 大家一齐住紧，仲健在吗？李先生
14: 系
12: 啊 ，OK。咁第二个问题有冇贷款先？而家仲有冇贷款嘅间屋？
14: 有
12: 啊 ，OK。咁你就棘咗喺呢度啦，你就一定要同银行讲声，可唔可以加埋你个名字上去？
11: 系啊，讲加名啫，唔系转咗你个名字。
12: 加而家佢加嘛？
11: 佢想佢头先讲，佢用嘅字眼系转。
12: 佢转即系话直情先生唔要。
11: 直情个名系俾咗你，系咪咁嘅意思啊，李小姐？
14: 哦，
11: 你系想加个名落去啊，定系直情系个名系你啊变咗？
14: 直情转得唔得？唔得噶，系咪啊？
12: 你同银行讲声啦，如果你仲欠贷款嘅，一系由银行话事，
11: 系啦，
12: 由佢哋作主。系嘛？佢要话，即除非你有够钱还晒所有嗰啲贷款啦。
11: 你还晒贷款，乜嘢都冇欠嘅时候，你先生做乜都得，想点都得。
12: 否则嘅话咧，
14: 我还晒贷款就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名。
12: 系啦，除非你同银行讲，你同银行申请咯，睇下佢系咪接受你做业主咯。佢系嘛？佢查下你个信用背景啊，睇下你可唔可负担个贷款啊，嗰啲咁嘅嘢。
11: 如果还晒就得，
12: 可能要你先生做间担保人啊，咁系嘛？
14: 咁如果还晒贷款，间屋可唔可以直接转落我个女个名度咧？又
11: 还晒贷款做乜都得啦。
12: 当然啦，当然啦，转落你个女，对女又女又同你一齐住嘅，又系定系分开住啊？
14: 同埋一齐住嘅。
12: 哦，佢同我一齐住都可以考虑加埋你个女个名落去。
11: 系
12: 因为当呢、這个当然我哋想话，
14: 一定系加名。即
12: 系
14: 可唔可以我
12: 间
14: 屋俾咗个女咁？
12: 又可以，总之你还晒贷款嘅话，你可以俾边个都得噶，系嘛？
14: 即系我间屋直接可以，我哋两个唔要名，直接转落个女个名度。
12: 可以，因为
11: 只要冇贷款，
12: 冇贷款就得。
11: 因为你间屋完全系你嘅，咁啊完全受你控制啦，好嘛？
14: 咁如果转咗落个女个名，第日卖系咪要俾税咧？我想
12: 问。嗱，你女最关键嘅话，你女

0: 哦哦，即系佢一路喺度住，到时佢卖佢。就唔使俾嗰个增值税，系咪？
1: 唔需要俾个增值税，系你佢一定喺度住紧啦吓，佢唔可以中途搬走咗出去啊，自己置业啊，咁唔得，一阵继续喺度住，
0: 哦，
1: 就可以保持住呢、這个、哦、免呢个增值税 ，OK，、
0: 哦
1: 啊、但系亦都考虑你女女年龄嘅，即系睇下佢年龄啊，或者佢会唔会结婚啊，佢系嘛，即系有好多其他因素一定要考虑啦，唔系话啊加啊转啊咁简单嘅，系咪？有好多因素要考虑嘅。
0: 我系咧就系、是、因为佢系未够三十岁，咁、嗯、即系由细到大都一齐住嘅，咁但系佢又未结婚。咁、
1: 嗯、
0: 我依家如果系即系还晒啲贷款转落佢个名度，
1: 咁点解要咁早转俾个女女咧？
0: 想问下，使唔使？
1: 点解要咁早转俾女女咧？女女都未到三十岁，点解要转俾佢咧？
0: 因为
2: 嫁妆，
0: 因
1: 为
2: 我啊，可能是聪明的，
1: 我想知啫，我就好奇心，
2: 好奇心问下啫。
1: 你又不是话即系上咗年纪的系嘛？因为即系呢间可能将来你会再换间屋嘅，更大啲嘅系嘛？或者去边度咁啊？点解咁快再加女个名落去呢？
2: 好啦，阿、李小姐，系唔质问你咁多啦，我哋都够钟啦。你自己谂下好与坏咧，即系其实我本来咧都有想问阿、马律师咧呢、這个情况嘅 advantage 或者 disadvantage 嘅，不过咧冇时间讲，下次阿、马律师嚟嘅时候咧，我第一时间就问佢，叫佢分析呢两件事有啲咩好处与唔好处，记住听啦，咁啊先接咗个明智嘅选择。
0: 俾钱嚟啊，咁佢
2: 要十。二月啦，OK， 好啦，多谢你啦 ，OK， 好 ，OK， 多谢大家听众，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3: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5: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7: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8: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7: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a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4: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15: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系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 ，Maggie 今日咧想同你咧讨论下一个即系近呢几日咧一个新闻报道里边报道嘅关于呢个俄罗斯嘅实验室一个工作人员，因为咧就话佢整烂咗嗰个试管啊，令到试管里边嘅一个肺鼠疫的肺炎呢就是感染了，咁最后佢唔好彩啦，咁呢就係呢个不幸呢个係死咗嘅。咁嗱，关于呢个鼠疫肺炎啦，就我哋其实呢就再睇关以过往嘅历史呢，亦都係曾经喺我哋地球上边呢係爆发过咁样嘅疫情嘅。咁呢个鼠疫嘅肺炎同我哋早嗰几年嘅所谓新冠嘅肺炎有啲乜嘢唔同呢？今日我想喺节目里边咧，向你请教一下，向你学习一下嘅，唔该你 Maggie。
15: 好啊。咁呢个鼠疫嘅呢一个肺炎咧，其实就系本身由呢一个细菌，亦都即系鼠疫杆菌引起嘅。咁佢呢一个细菌咧，通常会喺一啲小型嘅哺乳类动物啊，或者系一啲室入边喺度传播啦，咁我哋人类咧系有可能会俾呢一啲带住菌嘅呢啲虱叮咬啦，咬完之后咧，然之后或者我哋接触咗一啲感染咗嘅动物嘅组织啦，或者系吸入咗呢一啲鼠疫肺炎患者佢咳出嚟嘅一啲飞沫咧，就有可能会感染到呢一个肺炎嘅。咁所谓话佢系肺炎咧，只不过系正即系佢只不过系因为佢个表现系同肺炎系一样，咁佢即系会令到我哋会咳啊，然之后系会唔舒服啊咁样。咁但系因为佢本身系一个细菌啊，咁同我哋之前嘅嗰啲新冠啊，或者系其他我哋平时流感咧就唔一样，因为嗰啲咧系病毒引起嘅。咁我哋一般依家我哋系会比较常见嘅几个感染方式咧，就系我头先讲嘅，就系可能会通过一啲室去传播啦，或者系会通过我哋 接觸到感染的動物的一些組織，或者是我們剛才講的就是接觸到病人的一些飛沫這樣去傳播。目前我們在現在呢，雖然就說是俄羅斯那邊是爆發了這個事件出來，但是呢其實他們已經是在這裡在度檢查緊呢一個接觸者，佢即係接觸者嘅檢查啦，咁睇下有冇有冇其他嘅一啲近距離嘅接觸啊咁樣。咁其實佢哋都喺度採取緊比較及時嘅一啲措施，咁我哋暫時係唔需要太過驚慌嘅。
14: 係啦，咁我就即係想再了解多啲啦。咁呢個係鼠疫嘅呢個肺炎咧，佢嗰個潛伏期會唔會好長咧？會唔會話一感染到就即刻会爆发啦，定系点样样啦 ，Maggie？
15: 这个潜伏期咧，其实就系视乎我哋个人去，即系个人嘅唔同啦。咁一般嚟讲咧，这个鼠疫情况喺今次嘅呢一个病株嚟讲，一般就系差唔多一日到三日左右啦。咁有啲人咧可能就唔同啲，佢可能就会有成四日啊、五日啊咁都有可能嘅。咁如果我哋系话接触咗一啲好似有呢个鼠疫症状嘅人之后，过咗几日咧，我哋开始出现呢啲症状啦，咁咧就应该要去同医生讲啦。
14: 系啦，咁啊，呢一个鼠疫肺炎同呢个新冠肺炎嗰个比较啊，即系嗰个病症会唔会话又唔同咧？同埋或者佢嗰个死亡率系咪又系好高咧 ？Maggie，
15: 咁我哋依家目前见到嘅呢一啲病症咧，其实就系有我哋咳啦，同埋会有发烧嘅情况啦，咁同埋咧就系可能佢个。传播的方式啊，同埋佢个好典型的症状啦，我哋目前都仲即系未见到话有好似新冠咁样会闻到嘢，或者系即系食唔到味道咁样，就冇呢一啲咁特别嘅症状嘅。咁一般咧，我哋除咗呢一个咳啊、发烧啊或者心口痛啊之外咧，可能有啲部分嘅人因为咳得比较严重咧，佢可能会有痰入边有带血啦咁样。咁、那个死亡率嘅话咧，其实要睇我哋有冇及时治疗嘅。咁如果我哋系唔治療嘅話咧，佢個死亡率可以話係極高嘅，咁就唔似得話我哋新冠肺炎嗰陣咧冇乜治療方式啊，或者係我哋即係可能平時流感我哋都冇乜嘢可以治療啊，咁鼠疫嘅呢一個肺炎，如果我哋唔去揾醫生幫我哋去解決嘅話咧，其實呢個死亡率係可以話係喺好短時間之內咧係比較致命。咁如果反而咧，我哋如果係好早就發現咗呢個情況，然之後喺短時間之內係即刻去到醫院或者揾到醫生幫我哋去開翻一啲抗生素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康復個機率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近期有去過俄羅斯玩啊，或者有接觸過一啲相關嘅人士啊，咁咧之後我又出現咗發燒同埋呼吸困難嘅情況，咁就應該要即刻去就醫啦。
14: 係啦 ，Maggie 啊，咁啊呢一個鼠疫肺炎喺我哋自然界裏邊嗰個存在嗰個風險又高唔高咧？即係話係咪好容易惹到啊？係咪嗰啲跳蚤啊？你正話講啦，咁啊同埋咧就講明咧係鼠疫肺炎啊嘛，喺好多老鼠，你知我哋呢邊又有老鼠又有松鼠，又有嗰啲咩土撥鼠啊咁。咁又会唔会话呢一类嘅动物佢哋本身都携带有呢啲咁样嘅细菌或者系病毒咁咧 ？Maggie，
15: 一般咧，我哋如果系单纯系由温哥华嚟讲嘅话咧，其实我哋平时散步啊，或者喺生活上边见到一啲蚊虫啊、松鼠啊等等咧，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太过担心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今次嘅呢个俄罗斯鼠疫肺炎嘅风险嘅。咁佢关键咧就唔系话我哋见到有野生动物咧就会增加呢个风险啦咁样，而系我哋当地有冇呢一个鼠疫杆菌嘅流行。咁我哋 BC 省嘅疾控中心咧，目前系未有见到呢一个鼠疫嘅杆菌嘅一个流行嘅。咁我哋最近嘅一次，可能就系已经系1989年嘅事啦，或者系再之前可能40年代、50年代嘅事情。咁因为我哋加拿大咧，始终温度即系我哋个气温都系比较偏低少少，咁所以咧我哋个野生动物感染到即系。好多好明显嘅流行性嘅呢一个传染病嘅风险咧，其实都系相对低一啲嘅。咁我哋日常上边咧，其实我哋就尽量唔好话 即係徒手去碰一啲死咗或者係好似好冇精神嘅一啲野生動物啊，然之後盡量咧就係、如果我哋去野外玩嘅時候，著翻啲長衫長褲，唔好俾跳蚤咬啊，或者咧就係、有時我哋俾我哋即係帶我哋嘅寵物出街玩嘅時候，佢翻到嚟之後咧要幫佢清理好佢啲毛啊咁樣啦，咁就會比較安全噶啦。
14: 嗯，系啦，嗱，咁啊，仲有咧，我哋而家呢一个季节咧，就你知啦，温哥华好多好多乌鸦噶嘛，咁我就经常见到咧，啲乌鸦会啄食一啲系小动物嘅一啲系尸体啊，咁哇，真系有阵时咧就见到真系头都发麻嘅。咁如果我哋真系冇办法嘅，好喺我哋嘅garden 啊、门前啊，咁我都经常见到一啲系啲啄鸦、一啲乌鸦食剩嘅嗰啲。尸体啊，啲小动物嘅尸体啦，咁我哋即系要清理嘅时候咧，我都自己都知道啦，要戴手套啊，最好戴埋口罩啊，咁将佢咧就收拾好，就掉落呢个垃圾桶，就尽量唔好掉落嗰个厨余嗰度啦，因为厨余嗰度咧又系好多嘢冇包，你又唔可以攞个呢个胶袋包住佢嘅，咁啊呢样嘢咧我哋都要小心处理啦，咁啊正如。Maggie 正话所讲嘅，我哋啲同啲毛孩出去散步啊，咁啊亦都要系时时处处咧系小心啲，又唔好俾佢哋碰到啲咁多嘅嘢啦。系啦 ，Maggie， 仲有一样嘢，假如果系真系有呢个鼠疫肺炎嘅话，你正话讲过咧，我哋系有呢、這个药物去呢个医治啦。咁呢个药物同呢个新冠肺炎嗰个药物又同唔同嘅咧？系咪大家都系用抗生素咧 ，Maggie？
15: 我哋新冠肺炎嘅治疗咧，其实就唔系用抗生素嘅，因为佢系一个病毒啦。咁抗生素一般就系对细菌系有作用啦。咁鼠疫肺炎咧，因为佢系杆菌啦，咁所以我哋其实系有比较多嘅一啲抗生素嘅选择系可以针对佢嘅。咁如果我哋是好像之前是新冠那样，新冠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治疗是以支持性的治疗为主，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给回呼吸机啊，或者是喝多些水啊，或者是去控制个发烧啊和咳啊这样，但是鼠疫呢我们就会比较有针对性一些，就是可以真正去用回这个抗生素啦，去针对回这个病这个细菌，咁就会比较弱到病除一啲嘅。
14: 嗯，系啦，嗱，咁啊，你正话讲到咧，就系新冠肺炎系一个病毒啦，咁啊，而家我哋亦都有呢个疫苗去预防啦。咁但系呢个肺鼠疫咧，就你正话讲到佢系由呢个鼠疫杆菌啦，即系话细菌类啦，咁呢一样嘢又有冇呢个疫苗去预防，定系点咧 ，Maggie？
15: 在医学上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病菌都是可以用疫苗即是很多细菌都是可以用疫苗 去治疗的，但是这个鼠疫杆菌呢，我们在加拿大目前是没有可以提供给普通民众的这个鼠疫的疫苗，我们有一些旧的疫苗的，但是那些呢就已经是即太久之前就不是很适用了。如果你说我们是接触过野生动物啊，然之后我哋系好需要呢个疫苗啊，咁我哋加拿大有冇储备咧？咁我相信咧，就系、即使我哋冇话即时嘅储备咧，其实我哋可能都可以喺其他国家，比如话美国啊，咁咧可以去调动翻一啲翻嚟。咁但系有冇针对目前呢一个鼠疫嘅呢啲疫苗咧？咁我目前系未听讲过嘅。
14: 嗯，好明白嘅。OK， 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客户声音先。咁啊，我哋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咧，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3: 工作有压力，
0: 生活好压迫，
3: 点算啊？
0: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3: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0: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6: 乜嘢意思啊
1: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8: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4homeshow.com 购票。
1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4: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听众朋友透过我哋嘅热线6042671320已经系打电话过嚟嘅。我哋先听听阿黄女士有啲乜嘢嘅问题先。你好，黄女士。
19: 哦，系啊，早晨两位。系，我有一个关于自闭症嘅问题请教阿 Maggie 嘅。呢度咧有成呢度同埋东部咧都有成几万嘅小朋友有咁嘅问题。咁我喺我身边咧嘅亲戚朋友当中咧，都有四五个小朋友咧，由几岁至到十几岁都有呢个问题嘅。我想问一下，系咪即系点咩原因咧？系咪因为父母嘅基因咧？但系有其中有一对父母验过都系冇问题嘅，因为系隔代嘅问题咧。咁佢哋系咪因为啲食物咧？而家好多食物有啲防腐剂啊，啲咁样样。佢哋嗰啲小朋友咧。啲脾气咧，即系好得意嘅，突然之间发啲脾气咧，就好即系好多人惊嘅，撞即系伤害自己咧，又撞自己嘅，撞自己埋墙啊，又冚自己啊，又咬人啊，咁样样嘅。咁听讲咧，而家美国咧研制紧一只药咧，系可以医治呢个自闭症嘅，系唔系咧？吓，唔该 Maggie 解答下 ，thank you。
14: 嗯，好嘅，系麻烦你 Maggie 关于呢个自闭症嘅问题啦，吓，唔该你。
15: 系。唔该晒。咁自闭症咧，其实可以话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一个疾病嚟嘅。我哋一般讲嘅自闭症啦、多动症啦，或者系我哋讲嘅自闭症候群咧，我哋就系会有见到佢有非常之多唔同嘅原因啦。咁头先黄女士有提到嘅基因嘅原因啦、生活环境嘅原因啦，咁我哋飲食嘅原因啦，其实都有可能系会导致呢个自闭症嘅发生。咁其实自闭症咧，好似好难理解，咁但系其实佢系一个神经发展上边嘅一个差异，佢唔系话单纯因为父母嘅教养唔好啊，或者系成长环境唔好啊，亦都唔系因为即系佢即系唔系因为单纯嘅遗传原因啊咁样。咁目前佢个成因咧，我哋系未100%搞清楚嘅。咁但系我哋目前系有证据显示呢个遗传因素固自然系好重要啦。咁喺怀孕期间即系我哋婴嘅胚胎嘅脑部发育嘅期间，我哋嘅营养系有关联啦。咁同埋咧，佢出世之后佢个成长环境系有一定嘅关联啦。咁但系呢一啲咧，都系要加加埋埋嘅原因，系冇单一个原因系可以话哦，佢有呢一个基因突变就一定会有自闭症。咁目前系未有呢、即系完全绝对嘅原因嘅。咁所以咧，父母都冇话诊断到有自闭症，个小朋友仲系有。咁呢一个系好常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你话隔代遗传咧，都唔会即系都唔系咁简单嘅一件事。咁我哋亦都即系冇话见到自闭症系有呢个隔代遗传啦，或者系父母遗传啦，即系唔系话全部都系咁嘅情况。咁目前咧，我哋知道嘅咧就系、是、自闭症嘅小朋友咧系比较。中意即系固定偏向某一个喜好啦，比如话佢哋中意画画啊，中意一啲机械啊，或者系其他嘅嘢啦。咁对于佢哋唔识得嘅一啲其他嘅 物件嘅话咧，佢哋可能就会有有感官过载嘅问题啦，佢哋比较容易会焦虑啦。咁如果我哋系唔跟住佢哋嘅要求去做某一样嘢嘅话咧，咁佢哋个反应亦都系会变得相当之激烈嘅。咁可以话咧就系、是、自闭症唔系一个心情方面嘅疾病啦，佢亦都唔系话单纯遗传嘅原因啦。咁目前我哋嘅研究咧就净系知道佢系一个多原因嘅一个疾病。咁依家咧，我哋通常对自闭症嘅小朋友系会有一啲沟通训练啊、语言治疗啊，咁然之后再提供一啲特殊教育同埋家庭嘅支持啊。咁有时对于比较严重嘅患者，我哋会用到一啲药物去处理佢嘅焦虑啊，或者系佢睡眠方面嘅问题啊，咁样。咁你话新嘅疗法咧，我哋目前系有好多好多实验室喺度想整一个药物出嚟系控制呢个自闭症，但系佢嗰啲药物咧就唔系话专门针对自闭症，唔系可能系就系针对呢个自闭症诱发嘅焦虑啊，或者系佢一啲自残嘅行为啊咁样，咁只系针对好特定嘅症状同埋好少部分嘅某一种遗传特变嘅嘅自闭症患者有用，咁就唔系适用于所有嘅小朋友嘅。
14: 嗯，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喺呢个认识嗰啲患有自闭症嘅小朋友，我哋都知道咧，即系佢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表现嘅。咁啊，正话好似黄太所讲嘅，咁啊，有阵时佢突然间又发脾气啊、发猛疹啊咁。咁啊，但系有啲又唔系，有啲又比较安静啲嘅。咁啊，所以咧，我发觉就系治疗嗰个药物方面咧，都有好大嘅唔同嘅，系咪啊 ，Maggie？
15: 嗯，系啦，咁我好似头先我哋讲嘅咁样啦，就系每一个人咧，佢个自闭症个原因咧都唔一样嘅。咁比如话，有啲人咧，佢可能就系真系个遗传嘅因素比较大啲。咁有啲人咧，可能就系佢细个嘅时候个营养冇跟上啦，咁样。咁所以就令到佢哋每一个人嘅自闭症嘅反应，或者系话佢个表现咧都系唔一样嘅。咁就系因为咁样咧，就导致我哋嘅治疗是好針對個人的治療啦，咁即係可能呢一個小朋友用呢一個方法好有效啦，咁但係如果換一個小朋友咧，佢個方法咧就可能係完全冇效，甚至乎咧係一個反作用都有可能。咁所以自閉症嘅小朋友咧就一定唔好話，哎呀我見啊邊個個小朋友都係咁樣醫有效喎、啊，咁然之後我就去用翻呢一個方法。咁一般呢一種咧都係唔系好啱嘅，我哋一定要系用翻适合于呢个小朋友自己嘅自闭症治疗先可以。
14: 嗯，好，明白。好，咁啊，讲到呢度咧，亦都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先啦。咁啊，之后我哋继续再听电话。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1: 保龄球好玩就个个都知。不过原来这个运动是源自埃及，以前更加是一种除魔的宗教仪式来。以前保龄球樽是恶魔的化身，大家要用一个波去击倒恶魔。这种活动初期是欧洲的一种宗教仪式，随着中世纪宗教改革，仪式开始传到德国，并慢慢传到全世界。另外，考古学家更加在公元前7200年的古埃及坟墓入面发现有保龄球的遗迹，当中有9个球樽和1个石球，亦都曾经发现一个属于公元前332年的保龄球场的建筑遗址。可以说保龄球是一个源远流长、起源自埃及的运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用保龄球做驱魔的呢？
22: 维修无从着手，
2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0: 善解疑难是由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25: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6: 食保济丸啦、
25: 啊！晕车浪想呕啊！
26: 食保济丸啦、
25: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6: 食保济丸啦、
2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
23: 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6: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5: 去 Kingsway 近 Gastone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它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2: 听说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5: 所以选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的。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4: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604-267-1320的热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邝太也都在电话里面。你好啊，邝太。
9: 哎，早晨啊，两位早晨。
14: 嗯哼，
9: 我想呢有啲嘢问阿美琪。系啊，上个月呢我健康检查，即系验尿呢就话个尿有白血球，系咩原因呢？问啲呢有白血球，系咪身体有咩病变呢？自己都好担心吓，我问阿美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系、是、关于嗰个丙型肝炎。咁啊，你食咗嗰啲药咧，就嗰个病咧就好翻啦。但系嚟讲咧，食咗嗰啲药停咗药之后系十日度啦，满身都系湿疹，啊，好痕嘅。佢一摸下佢咧，有几粒咁样咧，摸下佢咧成块成片肉咧，都系红色嘅。咁样问题系咪关系嗰个药个副作用呢？嗰、那个药名，但系我都唔系咩识英文啊，我就串下听下，啊，嗰、那个药名系 ATAETAEHARVONI， 就400mg 嘅。就是每日食一粒的、啊、每日就食了三个月，这样停了药呢就是出现那个湿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关系那个药的副作用呢、啊、我如果是、啊、有什么是医治啊，还是有什么。
14: 好，请问邝太有冇去睇过医生咧？你停咗药之后系咪好翻晒，定系点样样咧？
9: 系啊，一直都系跟进嘅医生，食咗药佢都验血啊，一个月验两次血，咁而家都有5-6年啦。
14: 嗯，
9: 咁样咧都冇复发，血照标超，每年都血照次 B 超，咁样嘅嗰、那个肝功能都算系都算系啱啊。
14: OK，
9: 都个指数
14: 好，
9: 咁样已经咧个医生话咧，算你好翻晒，冇毒素，乜嘢冇。咁样我主要加咗嗰个湿疹问题，食咗药。
14: 系咁啊，呢个湿疹嘅问题，你有冇去问过医生咧？阿邝太，
9: 我有问过嗰、那个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话有佢话都唔系咩清楚。
14: 好，咁啊，既然系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吓，麻烦你啊 ，Maggie。
15: 系，唔好意思啊，燕卿，头先阿邝太嘅第一个问题我系有听到嘅，咁但系第二个问题咧，佢我好似听得唔系好清楚，可唔可以麻烦你重复一次俾我听？
14: 嗯，系啦，第一个问题就关于呢个血就有呢个白血球嘅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丙型肝炎。咁佢咧就系食咗药，咁啊控制得到好，咁啊但系而家咧佢停咗药之后咧，就系、是、出现有呢个湿疹嘅，佢话系湿疹嘅问题，话好痕，即系嗰个皮肤系成片咁样样，又红又痕， 这样的情况，那他问是不是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他有这个湿疹的产生。麻烦你。
15: 是，好，唔该晒。咁我就分两个问题嚟答呢、這、一个，即係分开两部分嚟答啦。咁首先呢，我哋如果係个检查，即係日常嘅身，即係平时普通嘅常规检查入边发现我哋个尿液入边有白血球呢，咁其实係比较常见嘅，其实尤其是係对于女性嚟讲呢係比较常见嘅一个问题嚟嘅。咁因为我哋女性呢就我哋个尿道系比较短一啲啦，咁我哋又个尿道又比较阔一啲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个尿道可以话系比较经常会发生一啲感染啊，或者系即系损伤啊咁样嘅问题嘅。咁尿液入边有白血球咧，其实就只不过系好常见嘅尿路感染嘅一个症状。咁当然你话有白血球系咪一定会感染啊？咁有亦都未必嘅，有可能咧就系我哋有时阴道个分泌物咧喺我哋屙尿嘅时候咧系跟住我哋嘅尿液一齐入咗嗰个标本啦，咁所以佢亦都有可能会有白血球喺入边。咁另外一啲比较常见嘅原因咧，就有可能系尿即系泌尿道嘅一个结石啊，咁都有可能。咁但系咧，如果抗体系冇话屙尿好痛啊，又成日都要去厕所，成日都觉得好急尿咁样，亦都冇其他嘅一啲症状嘅话咧，咁如果医生睇完个报告之后，佢又觉得好似冇乜问题咧，咁我会觉得系唔需要担心，我哋可以系过翻半个月啊，或者系甚至系半年或者系一年之后咧，再去做多一次检查，咁睇下个白血球仲喺唔喺度。咁如果佢唔喺度啦，咁我哋就知道哦，佢可能系一个短期嘅感染。咁如果佢仲有白血球，但系个数字好低嘅话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可能系唔需要咁担心嘅。咁亦都唔建议你自己去食啲乜嘢其他药啦，即除非医生建议嘅话。咁但系如果你除咗呢一个白血球呢个症状以外咧，你自己系屙尿嘅时候会觉得好痛啊，好似有嘢喺度烧紧啊，咁同时咧你又成日都即系会发烧啊，或者发冷啊，咁尤其是当你觉得你个后背或者你个腰嘅地方系好痛啊，会想呕啊，咁样咧就要尽快就医啦。咁因为咧呢啲都有可能系一个即系肾脏嘅感染啦，或者系肾结石嘅症状嚟嘅。咁但系如果冇嘅话咧，咁我哋就一般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丙型肝炎。咁丙型肝炎咧，佢如果系是一个即系你用咗一部分嘅药之后，你停咗药啦，咁然之后有呢、这、一个。即系全身出疹啊，然之后好痕啊，咁咧，我哋系唔可以单纯去因凭呢一个时间嘅先后顺序就去判断佢会唔会系丙型肝炎嘅呢个副作用咧，咁样。咁当然有可能系其中嘅一个副作用嚟嘅。咁因为丙型肝炎咧，我哋一般食嘅药咧就系会去帮我哋去控制丙型肝炎嘅病毒啦。咁喺控制嘅过程中咧，可能我哋嘅免疫我哋身体嘅免疫功能咧就会系有受到一啲影响啦。咁然之后当我哋停咗药之后咧，可能我哋个免疫嘅功能咧系需要一段嘅时间去恢复翻去正常啦。咁就有可能会诱发湿疹呢一个情况。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咧系因为丙型肝炎嘅本身佢自己就会有可能会出现我哋皮肤痕痒嘅问题。咁所以如果你系是本身个即你个丙型肝炎是未完全清得晒的话呢，都有可能是因为丙型肝炎本身的问题。咁呢个时候呢，究竟要不要停药呢，就可能要去问返医生啦。咁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呢就咁啱得咁巧，可能你是停咗药之后，咁咁啱好遇到其他嘅原因导致你个皮肤好痕啊，出湿疹啊咁样。咁所以呢就唔一定係呢个药物嘅原因。咁但係我都会觉得呢，就係因为你头先有提到即係呢个痕痒嘅范围係比较广嘅，即係成身都系嘅。咁而且呢亦都系影响到你嘅日常生活，佢好痕好唔舒服。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系医生评估过佢觉得唔知即係冇乜太好的办法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些专门去查这个湿疹的一些药膏，它是可以帮你平复这个痕痒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出现一个即是你的口唇 或者條脷或者塊面係好腫啊，甚至你呼吸困難嘅話咧，咁呢一個咧就要即刻去急診啦。咁其實我哋如果係皮肤表面是出现湿疹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在这段期间呢就是避免用很热的水去冲凉，避免用任何带有香味的护肤品。一般我们是建议用一些即保湿霜啊，或者是一些搽一些润肤剂啊，这样它可以缓解这个痕痒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些痕的地方，一片一片痕的地方，究竟有没有被医生看过，因为它究竟是湿疹啦，抑或是其他的红疹啦，咁呢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是要对症下药才可以。即使你觉得我要去看医生很麻烦很浪费时间的话，你最起码你可以去药房去问他们值班的那些嗰啲藥劑師，咁藥劑師咧有時都可以俾到好對症下藥嘅藥俾你嘅。
14: 嗯，好明白啦嚇。咁我哋知道咧喺温哥華睇病咧都真係一個幾麻煩嘅事嘅。咁希望鄺太即係話能夠掌握到多啲嘅情況咧，就同醫生多啲溝通，咁睇下到底呢、這個佢所形容嘅呢個吸濕疹係咪因為呢個藥物引起咧，或因為其他嘅方面引起出现这个问题了。 OK， 讲到这里我们又要听听客户声音，那转头回来呢再继续我们的节目。
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3: 一日之计在于晨，
8: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8: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3: 到时有我欧荣恩、
8: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3: 温哥华早晨。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1: 一号黄传奇，
10: 二号张宇轩，
11: 三号向家熙，
10: 四号何浩，
11: 五号杨家颖，
10: 六号陈瑞希，
11: 七号司徒永琪，
10: 八号潘德章，
11: 九号范格，
10: 十号黄伟忠。
11: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6: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6: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6: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2: CBA 永安防盗，
1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6: 广东烧腊菜馆，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6: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6: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6: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2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7: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4: 好，咁今日咧打电话过嚟嘅听众都非常之多嘅吓，咁我哋听听阿林生又有啲咩问题啦？你好，林生。
29: 啊，两位早晨。我首先郑重讲一声，即系我问嘅问题咧。问咗之后呢，请你唔好咳我事先。因为点解呢，我喺出面打电话入嚟，我唔系听住个心机嘅。OK， 咁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呢乜嘢嘅生物素。咁生物素里面呢究竟系我哋人体系咪自我组合。咁或者系咪一种氨基酸。咁仲有一隻呢附带呢就叫活性生物素。两者是不是同一样东西呢？跟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配糖体。 我想知道配糖体是不是属于单糖双糖那类的事物呢？这样请 Maggie 解答我的问题。
14: 嗯，好 ，Maggie， 你听不听清楚林生的问题？
15: 系，我就系听到生物素，咁然之后另外生物素系咪自己合成？咁然之后后面嘅个第二个问题，我好似就听唔得好清楚啦。
14: 嗯，系啦，嗱，第一个问题就系生物素同埋呢个活性生物素，我哋人体可唔可以合成？冇错啦。第二个问题咧叫做配糖体吓，麻烦你 Maggie。
15: 配糖体我可能真的不好清楚是乜嘢，咁但我答咗你生物素嘅呢个问题先啦。咁我哋生物素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广泛嘅一个定义嚟嘅。咁生物素一般喺我哋嘅身体入边咧，有一部分系，当然绝大部分系可以自己去合成啦。我哋即系如果你讲嘅呢一个生物素系我理解嘅嗰个生物素先，咁首先我哋喺呢幾個詞，即係生物素又好啊，呢、这、一個雙糖、三糖又好啊，咁其實都係營養學嘅一個概念嚟嘅。咁生物素咧，我哋其實臨床上邊嚟講，其實我哋就係叫佢做維他命。咁維他命其實就係維他命 A、B、C、D 啊等等啦。咁所以有一部分咧，其實係我哋自己人體係可以去合成一個部分啦，咁但系我哋大部分咧都系要需要從食物入邊去合成嘅。咁呢一啲比如話我哋嘅維他命 B 啊，或者維他命 A 啊，咁咧其實喺食物嘅來源咧係有好多好多嘅。咁所以佢係幫我哋身體去處理一啲脂肪啊，或者係葡萄糖啊，或者係氨基酸啊等等啦。咁佢主要咧就係會形成我哋身體入邊嘅一啲輔助嘅，即係一啲輔助嘅一啲成分啦。亦都即係話咧，我哋身體入邊有好多嘅蛋白質啦，或者係有好多嘅分子咧，佢嘅一啲合成嘅成分係要通過呢啲生物素嚟獲嚟合成嘅。咁比如呢、這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咁多維他命嘅原因。咁我哋腸道身體入邊，我哋自己人體係比較難去合成呢一啲生物素。咁但係我哋個腸入邊咧，有啲細菌係可以幫我哋去合成呢啲生物素嘅。咁但係我哋合成咗之後，我哋身體入邊可以吸收得幾多咧？呢、這個就要視乎個人嚟定。咁所以有啲人咧，可以係佢唔食其他嘅魚啊、蛋啊、或者堅果啊等等，佢都好似冇乜問題，係因為佢自己身體入邊嘅菌落可以幫佢合成足夠嘅生物素。咁但係我哋大部分嘅人咧，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喺外界去吸收翻呢個來源嘅。咁第二個問題，呢個係半糖乜嘢？我好似聽唔得好清楚。
14: 我都唔係太清楚吓，咁如果係咁，因为林生嗰条线呢又断咗啊，咁我亦都好难去理解佢到底要问啲乜嘢问题，或者佢再打返电话上嚟呢。咁呢个时间呢唔好意思啦，我哋只能够係听另外一个电话嘅问题啦。係啊，黄女士嘅问题係乜嘢？係，你好啊，黄女士。
0: 你好啊，两位。喂。
14: 係，请讲啊。
0: 我有三个月噶啦，咁咧我咧就嗰条脷咧个脷啊，好似损咗咁，好似食咗辣椒咁，好辣好辣咁样噶。咁加上咧，我系左边咧，尤其左边最紧要啊，左边嗰、那个即系侧边嗰个好似喉咙侧边类即系气管喉咙嗰度咧，就如果吞口水咧有少痛，好确。咁条脷咧就有两个点点，即系两个。好似绿豆、红豆、绿红豆咁嘅黑色嘅嘢，咁咁啱咧，我咧就去就财宝，我系要买啲嘢，咁我即系顺口问一问嗰啲啊，佢话你有冇睇医生啊？家庭我睇咗啦，佢话我冇嘢，摸唔到有嘢，应该系我自己敏感啫，你饮啲蜜糖水啦，因为点样点样，咁但系佢又跟住又话。你不如咁啦，你都去问下你家庭医生，你会唔会有？因为佢有个客就系话，佢又系我类似我咁嘅症状，咁咧佢咧就系嗰个就验到咧就系嗰个甲状腺有结节啊。佢话你唔知系咪咁咧，你应该去叫佢再俾你 寫紙去照一照啦。咁但係佢唔肯俾我去，佢話你冇事咧，你等好耐㗎，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飲啲蜜糖水又冇嘢啊，你敏感。但我成三四个月都是这样，即是变成我现在都不想吃东西，因为没什么兴趣吃东西，因为那条脷又辣又好像损了，好像吃完蟹一样好像损了，旁边尤其左边最是左边贴就是这样的情形，有吞口水，即是它不是很剧痛，一吞口水有少少痛，很咳很咳这样，唞气又要抹大口，有少即不是全日的，间唔中要唞气都要抹大口先有气入，咁又唔知有呢、這个有冇关联咧？我想问问 Maggie。
14: 嗯，系啦，阿黄女士，你有冇好似佢讲咁叫你饮多啲水，咁你有冇饮多啲水，定系点咧？
0: 水咧，我一定饮，佢叫我冲啲蜜糖水。
14: 啊，咁你有冇
0: 开有做冇用？
14: 嗯，都唔得系咪？好，咁啊呢个问题都几麻烦吓。系阿 Maggie， 麻烦你啦吓。
15: 系，唔该晒黄女士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呢个问题咧，我觉得系黄女士做得好啱嘅，就系去揾家庭医生。咁其实我哋如果日常生活中会觉得条脷好似灼伤咗啊，好似损咗啊，而家吞嘢嘅时候唔舒服嘅话咧，其实原因有非常非常之多啦。比如话我哋摩擦到佢，咁然之后呢一个位置系一直都唔好啊，或者有时我哋系经常咬亲啊，比如话瞓觉嘅时候，我哋好唔遗意咁样系一直喺度磨住佢啊咁啦，或者有时咧就系我哋嘅口腔系处于即系比如话我哋个口腔嗰个菌膜，即系有好多细菌喺度啊，咁我哋令到即系好似我哋个牙根嘅地方咧有一啲细菌啊，或者有啲牙垢咧，有时都会令到我哋条脷个损咗嘅呢个情况系好得比较慢一啲嘅。咁单纯系从呢一个条脷嘅呢个感觉咧，其实好难判断佢系乜嘢。咁甲状腺结节咧，通常系我哋颈部前边嘅嗰啲肿块。我哋系唔可以單純話係通過條脷去判斷佢係咪甲狀腺嘅結節嘅，咁但係當然我亦都相信藥劑師可能係有佢自己嘅一啲判斷，咁令到你即係叫你去叫家人醫生再去檢查一下，咁樣我都會如果係我嘅話，我都會比較堅持叫家庭醫生係幫我去寫紙去檢查，或者最起碼叫佢幫我推介一個耳鼻喉專科嘅醫生。去检查，咁但系我亦都知道咧，就系家庭医生当佢冇好确凿嘅证据嘅时候咧，佢系好难系去帮你写纸嘅。咁即使佢写咗咧，可能专科医生都唔一定接收。咁喺呢个情况咧，其实我哋有另外一位医生系可以去问嘅，就是、我哋个牙科医生。咁我哋个牙科医生咧，虽然佢系主要帮我哋去睇牙，咁但系因为我哋发现唔舒服嘅地方系喺口腔。咁佢哋其實都係有專業嘅水平去幫我哋判斷到佢即係呢個牙齒或者條脷嘅呢個地方，佢究竟係出現咗乜嘢問題，有冇必要去轉診一啲專業嘅即係專科醫生咧咁樣。咁因為頭先黃女士有提到咧，就係有好時偶然間嘅呼吸咧，都覺得唔係好順暢，係覺得。要擘大口去呼吸嘅，或者依家又唔想食嘢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情況對你嘅影響係已經比較大啦。咁所以我係覺得可以兩條線去進行，第一個咧就係堅持要家庭醫生幫你去做一個進一步嘅檢查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如果家庭醫生仍然係唔肯嘅話咧，可以最起碼揾你嘅牙科醫生幫你去做一個檢查。咁呢兩條線咧，其實係可以同時去進行嘅。咁睇下邊一個快，我哋就睇邊個先咁樣。
14: 嗯，系啦 ，Maggie， 嗱，咁佢既然有咁样嘅症状啦，咁如果佢去揾呢个牙科医生嘅时候咧，咁牙科医生又可唔可以转介到去其他嘅一啲专科嘅医生帮佢去睇症咧？
15: 系，咁一般我哋牙科医生嘅佢嗰个系统咧，就同我哋家庭医生嘅系统系唔多一样嘅。牙科医生咧。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不可以直接轉我們去一個很專即是專科的這些醫生，但是牙科醫生其實和耳鼻喉科的醫生是有關聯的，所以當牙科醫生覺得這個情況是比較需要即時轉診的話，牙科醫生也都可以跟家庭醫生去溝通，或者去是直接去通過牙醫的這條線去找一個口腔科的醫生幫我們看。
14: 是的，不过这样我就觉得始终都是先是找回这个家庭医生先，因为家庭医生是一个比较全科的一个医生，他除了说你的条例有问题，或者真的那个甲状腺或者真的有问题的话，他有更多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是这样比较妥当一点，是不是 Maggie？
15: 是啦，咁因为我哋家庭医生毕竟佢就係一

0: 係需要好擔心嘅事情咧，咁你最起碼安樂啲。咁但係如果牙科醫生評估過覺得需要轉診咧，你亦都多翻一個理由去同家庭醫生講，咁亦都係會加速你呢個轉診嘅過程。
1: 嗯，好，系明白啦。好，咁希望啊，黄女士咧能够真系揾到呢个治疗呢个疾病嘅一个最好嘅一个方法，最快嘅一个途径。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5: 上星期同大家讲咗苹果发布会里面其中两部新嘅手机 Apple Duo 同埋 Apple 18 Pro， 今个星期就同大家分享其他嘅产品。因为除咗手机之外，苹果响穿戴式装置 Audio Intelligence音讯智慧同埋数位健康领域所展现嘅底层技术跃进，先至系真正彻底改变咗你我每分钟每秒嘅生活质感同埋隐形性嘅革命。大家试谂下，智慧型手机或者系你每日拎出嚟处理资料嘅工具，但系如果耳边有环境 AI， 同埋手腕上24小时贴合你嘅脉搏嘅感应器。这些才是真正无缝融入了你生理和生活节奏的智慧伴侣。所以今天所讲的产品就是 AirPod 5， 将主动降噪技术 ANC 全面民主化，下放到开放式耳机，结合了 Apple Intelligence， 成为随身语音 AI 的全新低门槛载体。 Apple Watch Series 12和 Ultra 4全新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感测器硬体底层重构，打造业界最精准的心率监察动态 readiness 系统，和腕上面的 audio intelligence 重构健康软件 health app， 从传统的数据收集器进化为整合血液生物标记、视觉 AI 动作评估和 health aid 个人化的预防医学和长寿管理平台。首先就讲下 AirPod 5先啦。Apple 在 AirPod 5上面展现了极具杀伤力的市场战略。长期以来，高阶的主动降噪 ANC 几乎是直交耳塞式耳机的专利。但苹果今次不单只将强化 ANC 下放到没有耳塞式的开放式 Open Ear 的设计，更将标准版起售价压到极低极具竞争力的129美金。和上一代没有降噪版的价钱差不多是一样的，而无线充电进阶版亦都仅需要149美金，比前代的 ANC 款降价了30美金。这项措施本质上推翻了平价耳机的市场格局。Apple 藉著由低价硬体的门槛，将没有压迫感和开放式的降噪和 AI 音讯体验民主化，令到 AirPod 5成为大众获取 Apple Intelligence 语音互动的最轻量化入口，带着去就可以利用 Apple Intelligence 驱动的 Live Translation 即时翻译，佩戴者可以直接在耳边听到系统将对方讲的外语，例如日文咁，即时翻译为母语英文或者中文，使得你可以面对面眼神交流的同时无缝地理解对方，彻底打破跨国旅游和商务沟通的语言障碍。 Siri AI 语音互动和头部动作控制 Hand Gesture 结合了 Siri AI， AirPod 5 能够获取使用者在 iPhone 上的个人上下文，例如主动搜寻在短信里面朋友所介绍的餐厅。更正的是，当你两只手拎晒购物袋的时候，或者你在跑步的时候，可以直接透过点头代表同意或者摇头代表拒绝你进行同 Siri AI 互动，完全不用腾空一只手来操作。至于 Apple 手表就包括了 Series 12和 Ultra 4两个版本，而今次就围绕了全新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和 S11 晶片的底层硬体重构，确立了穿戴式健康监察的全新业界标杆。它的 Health Sensing System 加大了电极表面积，在维持微小体件组织的前提之下，增加了心电图 ECG 电极的皮肤接触面积，大幅提升 ECG 信号抓取的稳定性和品质。另一个改组就是将光电二极管重新排列做了环状型的结构，能够更高效多角度地接受穿透皮肤后反射的光线信号。它亦都采用了尺寸更大、能效更高的绿光 LED 阵列，支援全天候高频率脉搏感测，而不会大幅牺牲电量。苹果曾经涵盖数百名受试者进行跑步、骑行和 HHID 的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的临床对比测试里面，和临床级别的 ECG 胸带作为基准。Apple Watch 被评为穿戴式装置中最精准的心率感测器，它的全天候背景心率测量提升到每5秒一次，比前代的频率高出了60倍。心率变异度 HRV 的采样提升到每5分钟一次，频率高出了24倍。为什么这些频率增加这么重要呢？传统穿戴装置通常一个小时才测一次 HRV，或者仅仅在夜间睡眠时候才记录，这个就会完全错过了白天工作时候的急性压力波峰和运动后的即时恢复信号。 Apple Watch 的高频采率样才能够应到动态健康评估，是具备真正临床和即时参考的价值。而它全身功能的 Readiness 准备程度的分析，他每日朝早 Apple Watch 都会综合分析使用者近期的日常活动、训练负载、HRV、生理征象和睡眠数据，计算出一个由0至10分的 Readiness 分数，并且给予四大动态行动建议之一。

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分数并非死板地在早上告诉你，而是会随着你当日活动的状况和即时心率向手腕和 iPhone Fitness App 中动态更新，成为你全天候的科学训导师。 Apple Watch Series 12就以399元起跳， Apple Watch Ultra 4就以799美金起跳，想买哪款就看你的需要是什么了。 Series 12适合关注日常健康、追求精准心率和日常质感的广大使用者， Ultra 4则精准锁定超长距离越野跑者或者极限户外冒险家和追求极致续航的使用者，因为它续航时间长达40至50小时，而 Series 12大概只是10个钟。好了，讲完硬件了，下个礼拜又同大家讲一讲 Apple 的软件，希望大家准时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0: 深度文化。
1: 然后第四间教会呢，就是推牙推拉教会呢，就是爱心守上帝的命令到底。咁即係话呢，这个嘅教会呢，佢对人呢係有爱心行善啊，好好嘅教会啊。但係呢，有时连嗰啲坏人爱心爱到坏人都接受喎，即係耶洗别，即係代表当然係亚哈王个太太呢，或者最荒淫同埋最拜偶像㗎啦。咁呢就係话就接纳埋呢种类似耶洗别嗰种淫乱和拜偶像。仲有各种的在政治社会中争权夺利不义的行为。咁啊，即是你爱心大到呢啲你都包容就唔得㗎喇喎。所以如果你即接纳咗呢啲嘢嘅时期，争权夺利啊，或者淫乱拜偶像，就必须悔改，并且确信上帝会施行报应同审判啊。咁所以呢，核心就是我们必须要建基于真理之上。那个时候呢，不胜由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啊，就是有爱心而守命令到底啊，那些呢啊，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就是列国怎么压迫你迫害你不用怕啊，我给你权柄制服他，而且呢是赏赐呢有代表基督的神星，即是教会好像粒星咁代表基督发光，就好像灯台发光的意思一样，你就发挥教会应有的能力，你有爱心好，爱心嗰头连邪恶的你都接受又唔得，你呢要得胜啊，你要呢遵守上帝的命令到底啊，建基真理上的爱心啊，这个时候你又发挥教会应有的光明啊，那种的神星的光明啊。由第五个教会，撒迪教会，撒迪教会的核心上帝就叫他悔改和警醒。他说你的行为，我名你是活的，但其实你又死，你好像是教会都很多人啊，很活着，但实质你好像又死，因为你没有真的表达到神对你的要求。他说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冇一样系完全嘅，其实你冇做到完全，你就系想嚟有活做好多嘢搞紧，但系你达唔至上帝要求，要求其实就系最高嘅爱咯啊！咁但系你要点啊？深切嘅悔改同埋警醒啊，两个字啊，嗱系一齐出嘅啊，就系话咧悔改警醒。咁咧，佢话其实你里面仲有啲人咧系未曾污秽自己衣服，即系你个衣服意思系代表个心啦吓。即是你的心未真的污秽了的、虽然你即是说你的教会达不至完全，但是呢你未污秽、他们穿白衣与我同行，白衣即是你的心洁白同上一起行、凡得胜的就必这样穿白衣，你的生命要得胜、教会里面的人甚至要胜过、这个世间所有的事，做到自己尽量接近神的要求、我也必不从生命赞徒抹他名，我不会不要你做我的仆人或者儿女，得胜的穿白衣啊，咁呢个就系指咧你个得胜嘅生命唔好污秽你自己。第六间教会啦，Philadelphia， 菲拉铁菲咧，上帝叫佢要相爱里面得胜，但系又一样叫得胜啊。在神殿中作处置，咁咧吓呢一个嘅原文啊，菲拉铁菲意思就系弟兄或者姊妹之间嘅爱吓，呢、这个提醒我哋咧系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相爱嘅，而且我哋又要坚忍持守主嘅道嘅，不可松懈，就可以得到主嘅赏赐。这个赏赐是什么？是我必快来的，我就快来的了。耶稣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你如果做到那些好的爱，要持守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行出爱，你的生命就有一个冠冕的，上帝祝福在你那里， 你自然就产生属灵的权柄，因为你有爱心嘛。那呢你要持守到你做开的事，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圣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去做处置，你能够胜过所有的危险，所有的引诱呢，你要做上帝的殿里面那条柱的啦，即是教会里面的重要的领袖。那么呢，上帝对这间教会只有赞赏的，没有说他不好的。然后呢，最后一间第七间教会叫老底家教会。那么老底家教会呢，就说他发热心，因为他附近有个热的水泉的，有个温泉。咁呢，所以用热心嚟讲，即係呢佢温泉就暖㗎嘛，係咪？咁但係呢，你要发热心啊，係得胜嘅，喺主嘅宝座同佢同坐，又係讲得胜啦。咁我知道你嘅行为啊，上帝话你也不冷也不热。你又唔係冷又唔係热，即係你根本好平平无奇。咁啊，佢哋根本就唔知道自己有问题需要改善。即是这间教会，或者这种的教会，这个是信仰上的自满和骄傲，不愿意继续成长。所以你不肯成长，你要发热心，你要悔改。你看看，我站在门外叩门，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你就得胜，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嗱，呢句话我哋传福音成日讲耶稣喺门外叩门啦，你开门啦，等我入嚟。咁我哋通常用喺传福音嗰度讲，但系其实圣经原意唔系讲传福音嘅，即系话啊，你未信主，你开门啦，接受耶稣喺你生命里，唔系咁解啊。耶稣敲翻教会嘅门啊，你冇咗我喺里面，你知唔知啊？你不冷不热啊，所以咧，你听唔到我敲门声开门嘅，我会入嚟啊。我哋一齐坐席，一齐食饭好唔好咧？话耶稣同你食饭，你有冇谂过啊？会唔会有街突然间撞到耶稣？哇！你真系好啦，耶稣，你创造世界啊！你同天父圣灵三位体创造世界真系靓啊！几时跟你学下嘢先啊？俾张名片你啊，请多多指教。你见到耶稣敢唔敢会讲呢啲咁表面嘢？梗系唔敢啦，系嘛？我细佬哥嗰阵时咧，我妈同我讲。如果你见到耶稣会点啊？咁嗰阵细好细啫，即系我谂四五岁，我问，即系嗰阵时，我屋企有幅相系耶稣嘅画嚟嘅，咁我问耶稣系咩啊？咁系即系喺天上啊？即系都唔明啲，唔明啲。咁但系妈就你有见到耶稣点？我话我好想揽住佢啊！咁我真系答得好啊！嗰阵时我都好想揽住耶稣，最好耶稣都揽住我，系咪？咁我哋一齐食饭啊！耶稣啊，一齐坐席啊！得胜的呢，上帝说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在上帝宝座一起坐在旁边，哇几劲啊！即是如果这个政治最高领袖请你坐他旁边，几个人如果Trump 请你吃饭或者是习近平请你吃饭，你坐旁边都好过瘾。但他们都不是代表真理啊，是政治人物，但是这么有权势的人请你一起，那你都很开心。但是上帝请你一起吃饭，你说几神圣几满足啊。所以他警告信徒呢，属灵上不要不思进取，不冷不热，是要大发热心和悔改啊。这个呢就是第七间教会的特质啦。那其实这里一个蓝图里面呢，我们看回他一展开众教会的情况，我们因此可以对照我们教会了。是不是以失弗所教会这样行起初的信心个爱心是将自己 教会有个灯台的火抑或我没了。第二就是我是不是遭遇逼迫的时候，我能够至死忠心去跟从神经历考验或者我遭遇人生的苦难，我遭遇很大的困难，甚至被人陷害，我一生都被人每十年被人害一次的。那在陷害中你是很痛苦的时候，你会不会埋怨神啊？抑或呢是至死忠心，虽然我经历这一切，我仍然爱你，我仍然相信你，我仍然是感谢你，我遭遇所有的痛苦，我感谢你，因为我明白你知道我将来要怎么走，我一生献给你， 你让我经历艰难困苦，或者经历人陷害我，一定是好的。我不知道怎么好，但万事掌握在你手中，我相信是好的。哇，那我即刻释放咯。如果唔系，一系谂住嗰个衰人咁害我，嗰啲人可能仲系扮成好人咁衰，或者系好好基督徒咁样嗰啲衰人，我害我，哇！我几时报仇啊？几时都得咩？等上帝早一雷打死佢，或者降火烧死佢。嗱，如果我心成咁谂咧，我充满仇恨，我不能释放。上帝教我哋要爱啊，爱到尽，我对神完全忠心，纵使我经历好艰难嘅日子，我唔怕，因为我知道。我生命既献俾你，你一定我经历嘅系更好嘅，将来会更好嘅。哇！至死忠心啊！教会经历好大艰难嘅事嘅啊，怕唔怕？唔怕，至死忠心。跟住啊，别加摩教会就系、是、我能唔能够坚守上帝嘅名喺逼迫当中坚守上帝嘅名系。坚决唔去拜偶像行邪淫，我就好容易㗎咋。信开主忽然间又话拜嗰个神灵，今日去咗嗰度㗎啦。我见由我旧时做个艺人之家呢，嗰啲明星呢，哇，初初又信主啊，又好咁，哇，突然间又话拜四面佛好似容易成名啲，走咗拜四面佛。咁呢啲就係拜偶像行邪淫，邪淫一个意思唔单止係淫乱嘅心，邪淫係背叛神嘅意思。咁呢，所以我能不能够坚守上帝的名呢？我能不能够得胜，是好像在上帝里面有块白的石头写了我名，无罪释放、而且得到隐藏的上天给的粮食，灵性的粮食，哇、几个人、几好、你得不得到呢？教会会不会寻求上天的给你的粮食呢？我哋能够坚持忠心，喺艰难中仍然忠心。咁呢个推下推拉教会就系我要维持啊嗰种嘅爱心啊，系我哋必须建基于真理之上，又遵守啊基督嘅命令到底。我系咪做啲啊？又撒迪教会啊，就系我哋能够悔改警醒，因为啊系。我在神面前，我不是完全的，我要警醒自己，做错要悔改，不要令自己衣服污秽，要穿白衣跟从神。教会反省，我是不是做到这些？我有没有爱心守命令到底？我有没有悔改警醒，不断地看自己？我有没有坚定重信心，而是过得胜的生活？有啊，还有就是能够相爱中得胜，非拉铁非旧，在神的殿中好像一条柱一样，是中流砥柱，我们可不可以彼此相爱呢？到老底家教会呢，唉，我是不是不冷不热，又好像热心，有时做些有时又费事去做，叫你传福音、短宣去长宣就不要去，近一点没问题，去远就费事，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呢，是你会在神里面发热心，你才有得胜，即是跟耶稣一起吃饭，坐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就是属灵上要有进取、七个教会呢代表全球教会的一个蓝图，你属哪种教会，抑或你属几间教会的特性都有呢？所以其实约翰在讲末世到末期发生的事的时候，他先警戒众教会，教会刚成立的嘛，啲使徒好快时间推到全世界，即是罗马世界之外到处都有教会。咁亦推到去非洲，去到埃塞俄比亚有教会，推到波斯，由波斯后来推到去中国的唐朝嗰阵时咧，系波斯教会向中国传福音，成为警教嘅。我哋今日自己教会咩情况？喂，我自己属灵状态喺边度？喺面对末期的危难冲击之中，我是不是忠心？我是不是有热心？我是不是得胜？我是不是与主同在、与主同行、与主同席呢？这些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好深的反省。好了，那么大蓝图呢，就是第一个蓝图就是七间教会，跟着 到第四章呢，就突然间出现另一个景象啦。讲完七大教会之后呢，佢话此后我观看啊，见天上有门开了，哇，天门啊开咗，哇，你有冇望天？我哋眼啊见唔到天上嘅世界，天有门啊，但系我哋嘅灵性有冇接触到嗰边嘅门打开落嚟呢？啊，咁当然好难，好似约翰见得咁劲啊！但系你经历圣灵来临，你生命指示你系有嘅啊。咁咧就系天门开啦。咁我初次听见好似吹号嘅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咁啦。啊，最近我睇 YouTube 都有讲到。在这段时间大概这几年有人录到天上有号筒声，很奇怪，真的不是很明白点解，是不是真的现在末日接近了。那他就约翰好像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声音说你上来这里啦，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哇，他说你上来啦，我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啊。我被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有这个大蓝图的基础就是天上的世界，天上有宝座，即是主宰的力量在这里。于是由我们今天一个平面的世界，我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生生死死，有痛苦，有生离死别，有困难，有战乱，有时候赚钱，有时候发达，有时候享受，这个是平面的世界。但仲有一个叫立体的世界。立体即是说，让我们这个平面的现实生活仲有一个立体世界，是有一个主宰者在这里，就是个宝座。而这个主宰的宝座，其实是旧约的先知见过的，但以利先知见过，以西结先知见过，以赛亚先知见过，哇！以赛亚先知在至圣所睇见神的宝座，然后哇，嗰啲神的衣裳啊，好长的宝座一路降落嚟，哇！嗰种嘅荣耀啊，即系至圣所咧啊，根据一啲嘅犹太人讲法，就至圣所就系通向上帝嘅道，所以嗰度佢至圣所就见到上帝突然间打开个天门，睇到啦咁。我都经历过打开天门噶。当我对世事好多嘢想问神咧，有时神突然间打开天门俾我知道啊，咁唔系实有噶嘛，久唔久佢俾我知啲嘢嘅咁，咁啊就佢俾我知道应该点行点做，咁啊呢个由旧约一路到新约，呢啲由先知到使徒，佢哋系见到天上嘅宝座啊，哇啊好劲啊！咁呢个咁嘅宝座咧吓，系私人审判嘅地方，又统治宇宙嘅地方。统治宇宙即系万物嘅规律喺佢手上。私人审判就系人类嘅罪恶道德，佢有审判。由天上咧就系以上帝荣耀嘅宝座为中心，大家咧天上嘅世界系敬拜佢嘅。而核心宇宙的核心就是上帝无所不在无限的荣耀和能力。而敬拜的重点，为什么在天上有很多敬拜神的种种活物啊，天使啊，使者长老等等，就是重点要叫人懂得谦卑。没有人可以自己代表上帝，没有人能够为自己实压，而且要俯伏跪拜起至高的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然后呢，上帝右手就拿着书卷，书卷是什么？就是世界结局的整个计划写在这里，即是我们将面临末期，或者现在真的末期，那个蓝图已经写好了，每个人就是封存了个印呢，在这里呢，就是封存了不让你知道的

0: 打開呢，就俾羊睇到未來發生嘅事。咁呢個末後嘅結局所定嘅計劃，一個長老話俾約翰聽，猶大支派嘅獅子要揭開賊人啦。約翰回頭見猶大獅子竟然一隻被殺嘅羔羊，呢、這個羔羊有七隻角、七隻眼，就係神嘅七靈。嗱，呢個好奇妙啦。猶大獅子咧就係、是、指雅各十二個仔有一個叫猶大，咁描述佢喺猶大嘅獅子，係呢個意思就係猶大支派嘅獅子咧，個意思就係指咧係猶太人啊，即係未來嘅猶太人咧，係有具有獅子咁樣嘅權柄同能力嘅，應該有啊。但原來呢個由咧獅子權嘅能力係點樣彰顯出嚟？原來係只羔羊彰顯出嚟。呢、這個羔羊七隻角、七隻眼，七就代表圓滿，七隻眼就係佢能夠睇到宇宙一切啊。咁啊啊，七個角代表佢有七個靈、七個能力，佢係代表圓滿嘅能力咁解，圓滿嘅視域。即是他看的眼界是圆满的，他的能力是圆满的，这个就是基督，基督是羔羊，被宰杀的羔羊。所以呢，启示录在这里讲到耶稣的形象是狮子又是羔羊、这个的结合很奇妙，狮子是很有能力但他会残忍的嘛，羔羊是很没有能力但他是很善良的嘛。咁原来公羊就系好似个无能力被人钉死十架，但系佢其实具有圆满嘅权柄同圆满嘅视域，睇到世界就包括我哋今日喺度呢，佢睇到嘅，佢做所有衰嘢佢睇到嘅，佢做所有好嘢佢亦睇到嘅，所以佢先对七个教会有咁样嘅判断，对你一样有。所以呢系神嘅七个灵。是在基督的形象彰显出来，这个被宰杀羔羊同时就击败一切的得胜者是犹大的狮子。所以呢是基督教的特色，在这里显明了一个很奇特的情况，就是说呢是通过最好像最无能的方式 The powerless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耶稣是通过他好像无能的方式被人杀死，但若他通过他的死来将人类的苦难罪恶取代，又对人类有完全的宽恕和慈爱，然后他的、死而复活就得胜，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苦难，就变成完全胜利的权柄出来。我们跟从基督，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罪恶，我们的内心的一切，我们经过全部可以洗干净，又更新成为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如果我越跟从神，我们讲说话也好，我们对人有都越有圣灵流露出来的好处，变成能够击败一切的得胜者，成为犹大的狮子。而这两个形象关联就是尼赛亚的盼望。尼赛亚特色就是在以赛亚先知里面说，他一面是好像无能的、他呢是、受很多的痛苦的、他担当世人的、苦难的、他又因着他鞭伤来医治我们。但尼撒同时有最有权柄呢，能够掌管世界，掌管未来的。所以约翰对我们显示耶稣两个形象，而羔羊和狮子能够结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就是尼赛亚的特色。所以耶稣是真尼赛亚，不是你自己说自己尼赛亚，自己很犀利很有能力，或者打很多仗赢，你说自己尼赛亚不得，因为你没有那个软弱的受苦担当人罪恶的尼赛亚，没有满足那个预言。所以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是 有个仆人形象受苦的尼赛亚，但亦有一个是得胜的尼赛亚，两个结合就是启示录所说七眼七角的羔羊就是犹大的狮子了。那么 这个呢就是 蓝图啊嘅基础，蓝图嘅基础，继续第一个蓝图系七个教会，由佢再展示天上嘅世界，主宰一切嘅主，同埋咧佢会主宰宇宙万物嘅规则，亦主宰善同埋恶嘅审判，主宰咧人啊嘅善对人嘅善嘅要求。咁因此咧，就成为咧啊，系启示录所讲嘅一切蓝图背后嘅图画，就系立体嘅世界、天上嘅宝座、羔羊同狮子结合嘅基督。
1: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嘅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嘅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

如果深度文化曾经陪你思考文化、生命和这个时代，我们邀请你和我们同行，让这份文化工作继续被听见和传给下一代，成为文化更新同行者。请浏览 crrs.org， 文化更新与你同行。

0: 百分百清涼
1: 思樂兵團的節目，有在加拿大感恩節的長週末的禮拜日，在 AMS320 這個頻道跟大家見面啦。加拿大的感恩節和美國的感恩節有一些不同，不單止是日期的不同，重要的是美國的感恩節有比較濃厚的宗教色彩。當年清教徒在歐洲為了逃避政治的迫害，而他們坐五月花號輪船來到美國，紀念他們在美国落脚并且得到上帝的看顾而有的。但是在加拿大感恩节就没什么重的宗教意味。根据历史的记载，在1578年英国一个探险家，他们试图探索一条从大西洋去东方的航线，他们没成功，最后竟然在加拿大纽芬兰省建立一个定居点，在当地举行了一个庆祝生存同埋收获呢个嘅宴会，而呢个嘅宴会亦都系每年喺一个时间嚟到举行，系庆祝生存同埋收获嘅一个嘅传统。佢哋感谢大自然，让佢哋得到丰收，赐俾佢哋有充沛嘅阳光同埋雨水，让谷物生长，让佢哋能平安又度过一年。呢个系每一年加拿大感恩节嘅起源。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感恩的源头是来自上帝，所以我们不单止在感恩节会感谢我们的上帝，在平时我们都会时刻来到感谢上帝。今天我们触动心弦环节的嘉宾杨瑞麟弟兄，他是前香港无线电视艺员，参加全能诗意选拔大赛入行，跟住之后签约加盟无线电视，担任好多唔同节目嘅主持人，同埋亦都系参与好多电视剧嘅拍摄。听下阿杨瑞麟弟兄同我哋分享，当佢喺疾病嘅时间，佢点样样能够感恩。
0: 思乐兵团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2: 信仰对于好多人嚟讲，似乎只系来生嘅事，但系对于我哋信徒，信耶稣的人来讲，除了知道上帝拯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以至到我们将来得享永生之外，其实今生亦都是至为重要。因为我们让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起居饮食、衣食住行、生活种种的细节，都跟上帝有了一个非常之密切的关系。当然上帝不是祝福我们每一样的东西都似乎是凡事亨通，但是上帝带给我们的祝福，它是在我们顺境里面，或者甚至乎我们以为是逆境当中，是彰显它那个的荣美，彰显它那个的带领。还有如果你有疾病的时间，更加是彰显它那个医治。我在大约八月份的时候，突然之间发觉看东西就有这个的重影，左眼右眼看的东西不一样。在日光日白的时候呢，当然看东西就花里花碌，夜晚黑虽然不会花里花碌，但更加看东西不清楚，而眼睑也不受控制地这样跌下来。初初遇到这种情况，当然真的有心不安的这种情形，但是很短的时间我很感谢上帝，他让我很快就平静下来，甚至乎我觉得咦，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重新去适应我余下日子那种的生活方式呢，即是说看以后重影，我是不是要单一只眼睛呢，等等等等。跟住好快又去想，上帝会不会让我有这种的经历，以至到透过我这种的状态可以跟别人去分享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些很奇妙的作为，以至到我是一个似乎在疾病当中不是那么舒服，不是那么舒泰环境之下，神依然将他无限的安慰和平安赐过给我，这种这么大的祝福。好感恩我这种情况呢，已经是过了个零月之后，因为透过食药的关系呢，已经那个症状完全消失。虽然目前来讲呢，我是要一路继续食药，来紧的情况是怎样呢不知道，但是深信呢上帝呢是会带领，无论是得到医治，无论是情况或者怎样反复都好，一切都是交给上帝。有一首歌我是最近去分享的时候，分享我这个的小小的见证的时候，我听到大师的一班的弟兄姊妹就是这首歌《耶稣我感谢你》，里面的内容提到从恩典里面找到自己，从上帝的手破碎都可以变成完美，在风暴里面我心却得到安定，在上帝你的手中患难亦都是暗藏着祝福的。希望各位的朋友，各位信徒，我们彼此鼓励，因为上帝是赐恩典的上帝，我们感谢耶稣。

0: 乐兵团
1: 常驻团友 Jean 历久常新。
2: 大家好，我是 Jean，
3: 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首国语嘅诗歌。
2: 作者写呢一首嘅诗歌嘅时候，其实心里边想住一群相识唔系太深嘅孤儿。虽然同佢哋相处咗一段时间，神却将父神对佢哋嘅爱同埋痛惜，深深咁放喺作者嘅心里边。后来嗰几年，虽然作者冇乜机会再去睇翻佢哋，但系就时常想念到呢一批嘅孤儿，为佢哋祈祷。年纪轻轻嘅孤儿，几乎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令人心痛嘅故事，唔只系身体残疾被父母遗弃，有啲甚至有受虐嘅过去。作者喺探佢哋嘅时候，有一个十几岁嘅年轻女仔拉住佢嘅手，问佢：姐姐，点解我嘅父母唔要我嘅？作者冇办法回答佢嘅问题，只有含住眼泪咁样同呢一位嘅小朋友分享耶稣嘅爱。有一次喺同佢哋祈祷嘅时候，作者就体会到佢哋嘅伤痛同埋无奈，为住佢哋嘅需要喺神面前喊起上嚟。但父神好奇妙咁样话俾佢听：唔好担心，佢哋每一个人都系我所宝贵嘅，我深爱佢哋。虽然佢哋曾经受过创伤，但系我嘅手未曾离开过佢哋，我会继续保护佢哋，祝福佢哋，因为佢哋系我嘅儿女，佢哋嘅生命系大有盼望嘅。作者嘅心眼就被父神开启咗，唔再注目喺佢哋悲伤可怜嘅地方，而是凭着信心宣告每一个大有能力的应许都会成就在他们生命当中。看来好像黑暗又没有盼望的人生，因着耶稣成为一条恩典之路。看来没有光明没有前途的人生，因着耶稣成为一条盼望之路。将这首歌送给正在困难当中的朋友，无论环境几咁艰难，神所应许的恩典和盼望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

0: 思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今天我会介绍一首诗歌，歌名叫做《我是被主重价买回的人》。今天也是来自赞美之泉这对敬拜乐队的。当然这首诗歌的歌名，如果大家熟悉圣经都会知道是来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而作词呢是一位牧者，他的名字叫做林庆忠牧师，也都是行道会的一位牧者，神也都非常之重用他。作为一个牧者，作一首歌的歌词呢，其实它内容可以说是大部分都是同圣经的经文是有关系的。当然歌名很清楚提到，哇，神用重价将我们买回去他的身边。那我们今天怎样去回应呢？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位信徒，我们怎样去回应一位愿意用重价，特别是他自己的生命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来到去将我们买回来。弟兄姊妹朋友，我们很深信基督教的信仰是提到神是爱，是神先爱我们，所以这首诗歌也都提及神先爱我们。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回应神的爱？而我们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一生一世去爱他？我们爱他有多少呢？同样这首诗歌也都提及，作为信徒，坦白说这条信徒的路绝对不是天色上岸。换言之，成为基督徒，我们不要预计我们一生呢就可以很平坦地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反而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一定会面对很多挑战，很多难处。但是面对很多挑战，很多难处，甚至很多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愿意去跟随神，靠神去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首诗歌纵然是我觉得歌词呢其实不算很难去明白，虽然都是来自圣经，但是我们更加要因着这首诗歌的歌词去反省我们自己作为信徒的一个人生。究竟我们面对挑战、困难、试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埋怨呢？甚至会不会后悔呢？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自己作为牧者不代表我是一个圣人，我亦都会有很多时候都会埋怨返上帝。意思就是说，上帝啊，我已经付出咁多，我已经可以说放低好多嘅嘢嚟到行一条侍奉嘅路，点解要我面对咁多嘅困难呢？甚至有时喺困难当中去埋怨你呢？呢首诗歌再一次提醒我哋，千祈唔好咁快埋怨，千祈唔好咁快去后悔去跟随耶稣行一条十字架嘅道路。因为当我们真的行完这条道路之后，我们回望返这条路绝对是恩典之路。各位朋友说他们未信耶稣的，有时未必明白我所讲的话，不过我深信当我们作为基督徒同这个时候仍然未信耶稣的朋友，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我想我们人生的路一定会面对困难，一定会面对挑战。不过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最得闲到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就算我们有些埋怨

一生跟随你，亦都靠你的能力去过得胜的生活。让上帝今日能够带领还未信耶稣的朋友，听完这首歌之后，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天父啊，你不单止创造了我，还创造了音乐，让我们可以用音乐去赞美你，用音乐去感谢你。我们喜欢唱歌娱乐，用歌声去吸引人的目光，唱情歌给情人听，用歌声去教导小朋友，更用歌声去感动人心，用音乐去治疗每个心灵。这些都是神创造音乐的原因。音乐的能力很大，但是我喜欢用音乐去赞美神。父神啊，你配得我们用音乐去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就好像诗歌全然向你所讲，我要开口向你赞美清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清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音乐确实是大有能力，能够鼓励人心，医治受伤心灵。求主悦纳我用音乐对你的敬拜，感谢赞美神，诚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